0: 老师了，我们要怎么办呢？
1: 等一下，
2: 创新学院，还有我们，从今天起，我们继续当大家的老师。祖星超人，谢谢你救了我们。
3: 你让我们明白，不能再退缩了。对抗黑煞需要我们。
4: 太好了，
5: 但是我们没有办法对付黑煞呀。

0: 上一节重要的课，重建学校。
1: 啊，超博士，我们拿到晶石了。
2: 太好了。
1: 但这块晶石要怎么用啊？
2: 你们把晶石放进晶石底座。
3: 超安全保险锁，除了钥匙，没有任何东西能打开。
4: 这次考试的分数怎么这么低？没事，下次努力考好就行了。
1: 看来这晶石是能打开任何东西的万能钥匙，
2: 而且晶石还能打开平行世界的通道。
5: 如果这样。小心超人变身，小心机车侠。
1: 哇，机车也给召唤过来了，晶石好厉害。
2: 集齐晶石就能打开勇敢之城，打败黑煞。

0: 六超人在晶石底座的指引下寻找分散的晶石，其中花心超人和甜心超人前往迷瑞岛寻找晶石。
1: 我们曾经来过迷瑞岛，相信我们很快就可以找到晶石。

0: 放心，同样的失误，本主角怎么会犯第二次？
1: 想不到平行宇宙的迷瑞岛变成了海底乐园。
0: 电心超人，迷瑞岛那么大，我们不如分开去找晶石吧。
1: 这里的迷瑞岛和我们所认识的迷瑞岛不一样，单独行动可能会很危险。
0: 既然我们都坚持自己的想法，这样吧，一人让一步，我们先分开找，找不到再集合，一起找。
1: 好。不对，那还不是分开行动。喂，花心超人，
0: 找不到就在乐园入口集合，有事儿手机联系。

找遍尼瑞岛海底都没找到晶石的信息，先和化仙鲳人集合吧。

0: 星超人怎么不接电话啊？花星超人是不是出了什么事啊？
1: 啊！啊！我爸爸失踪了，他去给我买雪糕后就不见了。
2: 我的男朋友失踪了，他去给我买棉花糖也不见了。
3: 我网友失踪了，他和我见完面就不见了。
4: 你的网友可能不是失踪，或者只是不想再看到你了。
3: 你们什么意思？
0: 你好，请问有黄色头发绿色衣服的人来过吗？
5: 没有。
0: 或者是拿着镜子的人？
5: 没有。
0: 可以帮我查一下入园登记表，看看花心超人有来过吗？
5: 花心超人没有来。
0: 这上面不是有花心超人的记录吗？
5: 对啊，上面都写着花心超人没有来。
0: 那我可以看监控录像吗？
5: 监控录像不是什么人都可以看的。
0: 这些周边我全买了。
6: 但你不一样，你是我们尊贵的客人。你看，我都说你朋友没有来过了。
0: 是他。
6: 你看错了吧？
0: 这还不是我要找的人吗？一样的衣服。
6: 这是我们的工作人员。
0: 怎么会有人穿成这样？
6: 哎呦，你看。
0: 看来我的朋友没来过这里。我先进去等他吧。
4: 这个工作人员有问题，我要自己去调查。
6: 不能让他发现希拉海沟的秘密。

0: 仙超人果然来过这里，
1: 要去问问附近的人是否有花仙超人的线索。请问你有见过一个穿绿衣服的人吗？
0: 有，我就是。
1: 我是说你有见过穿绿衣服头发是黄色的人吗？
0: 我就是。
1: 我要找的人是男的。
0: 那是他了，看这条鱼就是男的，你看他的胡须。
1: 啊，虽然特征都有，但我要找的是人，不是鱼。
2: 铁心超人，我就是花心超人。咕噜咕噜咕噜咕
1: 噜咕噜咕噜咕噜，你是不是饿了？
2: 不是，我是说，我不是饿的。我是想告诉你，我是花心超人。
0: 既然不吃了，先走了，我要去找朋友了。
1: 你是需要我帮忙吗？
2: 快帮我组成花心超人四个字。
0: 花心超人他在哪儿？
2: 这次你总该知道了吧。
0: 西拉海沟，花心超人在西拉海沟。

0: 潜心找人，箭头指的是我，不是西拉海沟。
1: 创老板，他果然有问题，已经查到西拉海沟了。
2: 绝不能让人查到这里，怪兽，你去除掉他。
0: 铁心超人，快停下！

停！

0: 你们刚刚救了我。
1: 不用谢，即使本主角变成一条鱼，还是很厉害的。
0: 你的动作，难道你是花心超人？

0: 解除魔法之旅。
1: 甜心超人成功找到了失踪的花心超人，却发现花心超人变成了一条鱼。
0: 花心超人，你怎么变成一条鱼了？
2: 我也不知道，但是失踪的游客和我一样都变成鱼了。
0: 什么？
2: 看来他听不懂我说话。
3: 我写出来吧。
0: 这些装扮，原来花心超人，你在告诉我，他们就是那些失踪的游客。
3: 不愧是我，太厉害了，这么难都能让甜心超人明白过来。
0: 幕后肯定有人在操纵这一切，看来寻找晶石的事情只能延迟，现在当务之急是让你们变回原形。
4: 吃葡萄不吐葡萄皮，
0: 我们可以找章鱼老师帮忙，路途波折，大家就在这里等我们好了。乐园里面都没有垃圾，外面怎么这么多？灵儿公主又去哪儿了？这么多垃圾，她不会坐视不管的。这里太危险了，甜心保护罩。你不满意？
3: 对对对，本主角怎么可以让女生保护？
0: 我也不太满意，这种保护太单薄了。
2: 甜心超人，你走慢点儿。

0: 美呀！
1: 外星超人呢？
2: 不用敲门了，你来找我是什么事？
1: 好厉害的魔法师啊，隔着屋子都能看到我们来了，还能对话。
2: 你们能先拉我出来了吗？谢谢，垃圾太多了，一出门就被埋了。
1: 不用客气，我叫甜心超人，我们需要您的帮助。
2: 你朋友中了某种魔法才变成这样，包在我身上。
0: 太好了，变回来了。我的腿呢？
2: 那看我的。
0: 我的腿变回来了。但是我的头又变回去了。
2: 这符文好熟悉。咋？这个魔咒得是施法者才能解开。
1: 那我们怎样才能找到施法者呢？
2: 这个导航小精灵会指引你们找到施法者。
1: 快带我们找到施法者！
3: 你这个女人竟然敢命令我做事！

0: 现在该怎么走？
1: 你占据了我的所有思绪，所以我没有余力去导航了。
0: 算了，我们不如还是自己找吧。
1: 拒绝我的女人，你是第一个，你成功地吸引了我的注意力。
2: 天心超人，你没事吧？
1: 你们够了，能不能正常点说话？
3: 好的，为您转换成撒娇模式。
0: 人家好怕怕，人家不敢往前走了。
3: 你还是改回初始模式吧。
1: 已到达目标附近，导航结束。
0: 你是谁？
4: 我叫甜心超人，他是中了魔法的花心超人。
0: 原来你们也是污染海洋的游客。
4: 难道灵儿公主你就是施法者？
0: 就是我惩罚他们的。你要阻止我，那你跟他们一样是一伙的，看招。
4: 灵儿公主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
0: 误会，游客们不断向海底乱扔垃圾，海洋环境已经越来越差了。
4: 怪不得周围的垃圾那么多，花心超人在路上差点被垃圾弄伤了。
0: 许多鱼群也是，那些塑料袋、塑料吸管，让他们经常受伤。
4: 不仅仅塑料，护肤品里也有海洋无法分解的物质。
0: 没错，没错。我们海洋生物无意中吞下了，会很危险的。

0: 总之，一切都是游客还有创老板造成的。
1: 创老板，又是他，他以前就不断欺负员工，现在还欺负我们人鱼一族，骗我们在海底建造乐园，污染了整个海洋。哼，他太坏了，曾经还利用五金公司创造邪恶的武器，他还用暗黑魔法契约联合黑煞威胁我们干活，一旦我们反抗，我们的生命就会有危险。真的太坏了，我看根本原因就是创老板。
2: 那我们不如别打了。
1: 灵儿公主，我们帮你一起对抗创老板，拯救海洋，但游客们是无辜的。其实我也只是想让他们感受一下海洋生物的痛苦，我相信经过这次，大家会意识到要好好保护海洋的。你说的对，创老板才是罪魁祸首。
3: 对不起，我们不会再乱扔垃圾了。
1: 希望你们以后能好好爱护海洋。还剩花心潮人了。变错了？
2: 不，本主角本来就长这个样子。
1: 对了，你弟弟小亚呢？小亚是谁？看来这个平行宇宙小亚不存在。灵儿公主，我们一定会帮你解决暗黑魔法契约，打败邪恶的创老板，

我是李庆庸。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别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抚养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1: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0: 像这类货色，投降了命是保住了，可是活得像条狗一样。你想打就打，想骂就骂，甚至可以随意使唤。如果是当这种臭不要脸的汉奸，我宁可死。 我弟弟妹妹，所有在场的人，都可以死。
1: 荣会长，什么条件，我们可以谈。
0: 我只要一样东西。
1: 什么？

妈妈，赵华，小恒，还有那些认识的、不认识的亲朋好友，一恒，对不起你们。我本来应该跟你们一起去的，但是我还不能走。欠债还钱，杀人偿命，欠了钱可以不要，但是谁要欠了我们的命，就算他跑到天涯海角，我也要追回来。

荣会长，你是中国人里面作为朋友来我热河关东军司令部里参观的第一个人，容某不胜感激。我在中国生活20年了，还是第一次来到避暑山庄。这里是清代皇帝的养生之处，也是历代兵家必争之地。 我竹木纯一能够成为这里的主人，实乃三生有幸。

0: 汉奸！站住！小兔崽子，给我站住！文君，回来！
1: 张少爷，他们刚才骂咱们什么？
0: 说咱们是汉奸。 大少爷，您别生气，我一会儿多带几个弟兄去收拾他们。

0: 人家既然舍得把家里的鸡蛋都拿出来砸咱们，说明咱们在承德人眼里。
1: 大少爷，以后咱们出门还是
0: 擦干净吧。
1: 是。
2: 大少爷，刚才有人用石头把玻璃打碎了，好像是群学生。
0: 赶快修好吧。

0: 嗨，
1: 承德是长城作战的大本营，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一定不能乱。
0: 嗨，望月无雪一定不辜负将军的期望。
1: 知道怎么稳住承德吗？
0: 请将军明示。
1: 稳住了荣石，就稳住了承德。
0: 荣石就真的这么重要？
1: 我们的情报部门把荣石的底细摸得清清楚楚，此人对整个承德乃至热河作用都是不可低估的。也正因为如此，热河省主席常绿林才会让他三分。荣石现在还有些反日情绪，绝不能把他逼成公开的抗日分子。荣家势力遍及热河各地，万一他起来抗日，那可比几支义勇军要难对付得多。
0: 嗨，
1: 继续围剿热河境内的抗日分子。
2: 嗨，
1: 诸位记住，稳住了荣石就稳住了承德。
2: 嗨，
3: 关东军仅用十天时间攻陷了热河全境，张学良在全国一片声讨中引咎辞职，通电下野。蒋介石下令全国通缉热河省主席常绿林。关东军继续挥师逼近长城，蒋介石急调宋哲元、傅作义等七路大军在长城沿线展开了长城抗战。竹木纯一奉命前往长城作战，同时命令承德驻军肃清热河境内的抗日义勇军。
4: 说，义勇军藏在哪里？
5: 我真不知道谁是义勇军。
4: 压住！压住！
6: 我不知道。
7: 我怒！待て！好。こんなどもを殺してしまってはあまりにもったいないだろう。あの女どもあっちの方でも使えるだろう。
4: 啊，好，把这些女人都带到那边去。
7: 快，海哥，海哥，快！
4: 把他也带到那边去。
5: 别动我的孩子！他才几岁啊？放开他！
6: 救命啊！救命啊！
4: 那个女人赏给你们俩了。
8: 是太君。
6: 我知道。
7: 动手！过来！你知道什么？都说出来。
6: 黄东三十里有个白云洞，那里有义勇军。
7: 白云洞，谢谢。放了他。
4: 啊！
7: 放了他。白云洞。
9: 换上吧，到日子了。
10: 来吧，十天前就该把这个喜事办了。我不是看你下不了床吗？不过今天这个黄道吉日再不能错过了啊。
9: 对，那是我三叔的好心。
10: 哎，
9: 咱得讲道理不是？哎，二哈，你可是答应了的。
11: 我没答应。
9: 哎，你怎么能这么说呢？咱不能不讲道理吧？
11: 对，就是这句话，是你爹自己说的，跟你们讲什么道理？
9: 我告诉你们，我们都打听清楚了，灭你们徐家的日本鬼子和汉奸，一半在承德，另一半在长城跟国军打仗呢。
10: 你们要是跟我们结婚，我们帮你们报仇打日本鬼子。
9: 就是，你赶紧麻利都换上吧，要不然我爹可就要发火了。
10: 我可告诉你啊，他爹要是发起火来，可吓人了。
9: 换上吧，快换。

0: 今儿个就两条路，一，我一枪毙了你们；二，换衣裳拜堂成亲。看见那根蜡烛没有？它要是燃尽了，你们还不答应，我就一枪崩了你们。嘿，我还以为走火了呢。
1: 魔兽把刘子断案，
2: 中国的魔兽魔兽都有呢哈。
3: 报！大当家的，不好了，外面来了一队鬼子，把宝华寺的老和尚给打死了。
0: 和尚他都敢杀，不怕遭报应啊？
4: 弟兄们，好家伙！给我媳妇儿报仇！
5: 走，走，走，
0: 赶紧吧！其他人，跟我来！
5: 走，走，走，
0: 走！
6: 放开我！
0: 等会儿，问问他们想干什么，不能不讲理呀！
7: 大哥，大哥，太不讲理了！
8: 大哥，大哥，
4: 叔，弟兄们！跟这么不讲理的狗日的拼了！
6: 放开我们！
2: 大当家的，让我看着你们！
6: 还有人都打上来了，再不放开我们，你们全都得死！
2: 那也不放！
6: 二豪，他们摁不住你，

0: 爹，爹，爹，爹大喜的日子，你怎么就这样了？爹，爹，你醒醒！
1: 大哥呀，我们俩的喜事儿还没办完，您就走了。大哥呀，你显得黄道吉日，不够黄啊。
2: 姐，伤口崩开了，姐可以去讨债了。
1: 有人欠你钱吗？
2: 欠我命。

我知道我的身体还没恢复，但是我等不了了。我每天都从梦中惊醒，醒来之后就是无止境的眼泪。我活着，就剩下这一件事了。

0: 阿航，阿航，哎，给你看，这些衣服都是我们从陆国的客商那儿抢过来的。哎，这都是好东西，我爹平时都舍不得让我们拿出来。
1: 这个，看看这个，不错吧？
0: 阿航，你看这皮子多好，这都是银的。哎，你穿上试试呗。哎。

0: 那你们什么时候回来呀？不回来了。那我不让你走。二哈，你姐她不回来了，你可得回来。我本来就没答应。
1: 你怎么不讲理呢？我爹他刚死，真是个噩耗。你要是不回来了，那不是第二个噩耗了吗？
0: 哎呀妈呀！这总比亲爹死了还让人难受。这个，
2: 别，要不这样，你就先走，等我们办完丧事以后，去承德找你们啊。
0: 还是别去了。料理完丧事，你们也离开这儿吧。日本人一定会再来的。
2: 那怕什么呀？这山那么大，洞那么多，我们随便一藏，他们就找不着。
0: 随你们便吧。
2: 二豪，
0: 走。

0: 我跟你说实话吧，其实啊，你爹没死啊，我呀，才是你的亲爹。第三个噩耗。
1: 什么意思啊？借给你应应急，家产都没了，手下还有成百上千号人要吃饭呢。真是雪中送炭啊！其实这兵荒马乱的，我可不知道猴年马月才能还上你。
0: 不急，我也不缺这点儿。再说啊，咱们以后。
1: 就是一家人了。我今天来啊，也是受父母之托，来问问你的意思。你和怡轩的事儿，一伟啊，既然我们是好兄弟，我就不跟你拐弯抹角了。我和怡轩不合适，
0: 怎么不合适了，荣少？
1: 咱们可是从小玩到大的，你们俩也算是青梅竹马了。怡轩可从小对你就……麻烦就出在这儿，太少了。我一直拿怡轩当妹妹，就像容姨一样。我实在是没办法把她往那方面想，你明白吗？
0: 容石，你不能这样啊！容叔、容婶活着的时候，我们都说好了，现在外边都知道怡轩是你的未婚妻。 哎，你要是悔婚了，哎，你让我们鲁家和怡轩还怎么做人呢？
1: 一伟啊，这事儿当初你们怎么都跟我不商量商量就定了呢？
0: 你在外边当兵打仗的，我想跟你商量，我上哪找你去啊？
1: 荣少，
0: 你跟我说实话，你是不是心里有人了？
1: 没有，
0: 真没有，
1: 真没有。
0: 那就好。不过啊，你也该想想了。

0: 你都三十了，再不成家，人家会笑话你的。
1: 你也三十了，你为什么不成家？
0: 我不是等他呢吗？
1: 等谁呀？
2: 哎，容易，你有没有感觉到我哥很喜欢你啊？
3: 我知道啊，他从小就喜欢我。
2: 那你喜不喜欢他呀？
3: 他对我这么好，我干嘛不喜欢他？
2: 那你愿不愿意嫁给他？
3: 他是因为这个喜欢上我的呀。
2: 哦，
3: 我以为你哥对我好是把我当妹妹，没想到他是憋着坏呢。
2: 他怎么憋着坏呢？他哥等你十多年了。
3: 十多年？我那么小他就打我的主意，你还说他不是憋着坏啊？
2: 所以他才没说呀，他在等你长大。
3: 我长大了也不是他的。

0: 你的伤口是不是又扯开了？拿点枪，拿点枪，拿点枪啊！啊，有枪手，
1: 肯定是日本人又杀人了。距离我们家被灭门仅过去了半个月，每次蜡功，身上的多处伤口就跟着被撕裂，但那种痛和失去亲人相比。
0: 实在太微不足道了，所以我不能停下来。
1: 一定是徐一航，他进城了。
0: 他那天中了七八枪，这么快就回来了？那会不会是他那个妹妹啊？
1: 哥，要不我们出去看看吧？
0: 啊，不行！我告诉你们啊，每天晚上都是宵禁时间，谁也不许出门，听见没有？回去睡觉，走。

我把这个留给你了。我多希望二航能在这个时候帮我，但小时候那件事，对他的影响太大了。

0: 姐，你怎么了？是不是伤口又崩开了啊？疼不疼？
1: 疼，说明我还活着。爸爸妈妈、爷爷小航、赵华，他们都已经不知道疼了。
0: 姐，你知道爸爸跟我说的最后一句话是什么吗？
1: 你还记得爸爸？
0: 爸爸说，好好活着。
2: 你自己好好活着吧。
1: 爸爸还说了什么？
0: 爸爸说，你最会逃了，你一定能带着你姐姐逃出去。
1: 你走吧，
0: 姐，我们一起走吧。
1: 我来承德就没打算活着走出去。

0: 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那什么叫做巴西呢？咱们身上的巴西啊，就是身体的八个关键的奥陷部分。它是什么呀？是气血必经的这个通道。那气血通畅了，身体呢就轻松了。一旦呢这些地方堵了啊，这个邪气呢它就会堆积，就会怎么样，造成我们腰酸呐、烦躁啊、上火呀、浑身不舒服。所以啊，每天轻松拍打疏通养生呢是非常非常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就逐个的教给大家，一共啊是八个部位，分为四组，简单的而且还好记，大家跟着练呢就行了。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那大家呢要先找到自己的这个腋窝，就是我们腋下啊正在跳动的这个地方。那这个位置呢是咱们的什么呀？极泉穴，左右呢各一个。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像平时爱生个闷气、心情压抑，一定啊要多拍打这里。那下午的一点到三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心里呢就不堵得慌，身体呢也轻松，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

0: 养生排排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2: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浑身通透又舒坦。
3: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0: 不少中老年朋友总莫名浑身不舒服，说不清具体哪里疼痛，整日浑身发沉，晨起懒得起身，久坐肩背僵硬，腰腿沉重，时常胸闷气短，体虚乏力，胃口差，睡不踏实，稍一动弹就疲惫不堪。
4: 以前咱们大家做拍拍操都是徒手啊拍打身体，说实话呀，徒手拍打有效果，但藏着不少隐患。第一，手掌的力度有限，拍不透深层经络，只能蹭到皮肤表面，达不到疏通五脏气血的作用。第二，徒手拍打久了，你这个手疼啊，手腕酸啊，很多中老年朋友本来关节就不好，拍几分钟啊就累得抬不起手，坚持不下去。第三，徒手拍打发力不均，你轻了没效果，重了容易拍红拍肿，伤及皮肉。如果这时候家里刚好有一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能完美的替代徒手拍打，每天对应八虚五脏点位拍打，每天啊拍打15分钟，效果堪比养生馆专业通络半小时。你舍不得花钱频繁跑养生馆做推拿通络的，
5: 现在扫码就可以免费领取这套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一把艾绒经络拍。
4: 活动啊，仅限本期，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6: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像平时啊经常熬夜，容易上火，嗓子呢干痒，喉咙啊不舒服，重点啊就是拍这里头。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再换一个，1 2 3 4 5 6 7 8 9 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1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7: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外层柔软，天鹅绒布套，内里高弹力记忆棉，软如豆腐，渗透力道刚刚好。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疏通经络，一身轻松。
4: 人到中老年啊，这皮肤变薄，皮下血管脆弱，手掌的拍打力度啊全靠自己把控，拍得轻了只能拍到表皮，根本渗透不到深层经络，你拍得重了很容易拍得皮肤啊发红发紫，轻则淤青肿痛，重则损伤皮下毛细血管。本身就有高血压、血管斑块、气血虚弱的老人啊，过度拍打还会加重身体不适，而且人手啊接触面窄，肩背、腰腹、四肢、腋下这些八虚死角，手掌很难精准拍到。还有很多中老年朋友啊，关节不好，手腕、颈肩本身就僵硬疼痛，你长时间空

0: 拍打，会持续拉扯关节，加重肩肘劳损，拍完整个人反倒更疲惫。
1: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用它呀拍打全身经络，拍腋舒肝，拍肘呢养心，拍胯健脾，拍脖养肾。运动后啊拍四肢，饭后啊拍腰腹，睡前呢拍八虚，游坐拍腿脚，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
2: 老人上了年纪，经络容易淤堵，五脏气血容易亏虚，八虚堆积，寒湿浊气，经常体虚乏力，睡不踏实，脾胃不畅。有了这把艾绒经络拍，在家就方便了，每天分点位拍打穴位经络，每天拍一拍，经络通顺。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
1: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我这把草本爱容经过拍，
0: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整个人啊都有精神了。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2: 你看，用了咱们这个爱容经络拍，才拍了半个月，走路也轻松了。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3: 我之前呢，常年颈肩呢又僵又硬，光徒手拍啊根本就没用。自从拿了爱容经络拍，拍打完之后啊，这整个人呢轻松舒展了不少。我一定要继续的拍下去。
0: 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我以后要坚持拍下去。
4: 这拍子呀是免费领的，
5: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6: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这里面有什么？有冲门、气冲这两个关键的穴位。那咱们的这个脾经、胃经都是从这里头走。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浑身啊没精神。还有呢，男女下焦淤堵不舒服的问题，那这些啊都是气血不通的原因。包括呢，天气热容易啊没有胃口，消化不良。那么我们每天啊，我们就拍打这个腹股沟呢，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7: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爱容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8: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爱容经络拍。
9: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爱容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
1: 免费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爱容养生经络拍，专门拍咱们身上的八大虚位。
10: 运动完了要拍打四肢经络，有的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拍打10分钟呢，将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11: 当初就随手扫。

0: 熬了个门，真的就免费寄到家了。现在一有空，我就跟着拍拍操，拍八虚，总麻烦老伴儿啊，捶半天也不能缓解。自从用上了这个艾绒健康经络拍，每天拍一拍，拍浑身舒坦。想要清心助眠，拍打手肘心经位置，散去心火，安慰睡眠。一把艾绒健康经络拍，对应脏腑经络。
1: 八虚养生点位，每日呢拍打15分钟，名额有限，抓紧扫码免费领取。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 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用它呀拍打全身经络，拍腋舒肝，拍肘呢养心，拍胯健脾，拍脖养肾。运动后啊拍四肢，饭后啊拍腰腹。睡前呢拍八虚，留作拍腿脚。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身体也舒展了。
0: 老人上了年纪，经络容易淤堵，五脏气血容易亏虚，八虚堆积，寒湿浊气。
3: 有了这把艾绒经络拍，在家就方便了。每天分点位拍打穴位经络，每天拍一拍，经络通顺。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家人们好，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 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八虚拍拍操。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脖。哎，这个两脖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 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管着咱们的这个腰腿的健康，尤其啊是这个三伏天啊，就会感觉到啊，平时经常的腰酸，那一定要多拍拍这个腘窝。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 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1、2、3、4、5、6、7、8、9、10。好，那么我接下来呢，再来打右边交替啊，大家看一下，1、2、3、4、5、6、7。 8、9、10，好，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
4: 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外层柔软，天鹅绒布套，内里高弹力记忆棉，软如豆腐，渗透力道刚刚好。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疏通经络，一身轻松。
5: 人到中老年啊，这皮肤变薄，皮下血管脆弱。 手掌的拍打力度啊，全靠自己把控，拍得轻了，只能拍到表皮。

0: 根本渗透不到深层经络，你拍得重了，很容易拍的皮肤啊发红发紫，轻则淤青肿痛，重则损伤皮下毛细血管。本身就有高血压、血管斑块、气血虚弱的老人啊，过度拍打还会加重身体不适，而且人手啊接触面窄，肩背、腰腹、四肢、腋下这些八虚死角，手掌很难精准拍到。还有很多中老年朋友啊，关节不好，手腕、颈肩本身就僵硬疼痛，你长时间空手拍打会持续拉扯关节，加重肩肘劳损，拍完整个人反倒更疲惫。
1: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用它呀拍打全身经络，拍腋疏肝，拍肘呢养心，拍胯健脾，拍脖养肾。运动后啊拍四肢，饭后啊拍腰腹，睡前呢拍八虚，留作拍腿脚，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
2: 老人上了年纪，经络容易淤堵，五脏气血容易亏虚，八虚堆积，寒湿浊气，经常体虚乏力，睡不踏实，脾胃不畅。有了这把艾绒经络拍，在家就方便了，每天分点位拍打穴位经络，每天拍一拍，经络通顺。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3: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4: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5: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6: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4: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存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饰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

0: 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1: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0: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是一个人，应该不是跟他们一伙的，别杀错了人。走了，你走还是不走？守着，我杀了他们12个人，日本人很快就会回来，你在这躲好了。

0: 停下！不对呀，他怎么能放走一个日本人呢？
1: 可能是那个日本兵他自己想办法逃走的吧。嗯，
0: 万一不是呢？
1: 那咱们慢点走，最好让日本人先到。
0: 听口令，起步，走。

0: 我认出了他。这些天，这个恶魔的面孔反反复复在我脑海里出现。我妈妈就死在他的枪口下，仇恨掩盖了我被撕裂的伤口。我对自己发誓，今晚绝不能让他走掉。
1: まだここにいたか。
2: まだ中にいます。

0: 気をつけろ。どうだいたか。
1: 誰もいません。
0: バカモン、もう一度行ってこい。
1: やっぱりいません。
0: みんな行け。

0: 我们一定要偿还。
1: 妈，女儿给你报仇了，这只是个开始，那些人我一个也不会放过，我就守在这里，等着他们一个一个来送死。做了，就一定要偿还。
2: 姐，仇也报了，咱们走吧。我们家里死了256口人，你要杀到什么时候才算是个头啊？消停了。 你们两个去看看，快去！

0: 我知道你此刻的心情，但以你现在的身体状况，是没法跟他们对抗。
1: 再靠近我就放箭了。哎，

0: 那我把药放在地上，你自己来取。这些药一般的渠道搞不到，对你很有用。其实我们以前见过，你忘了吗？
1: 我真的不记得他了。当时我几近崩溃，脑子里只有那几个仇人的面孔格外清晰，其他的一切都是模糊的。我不知道他是敌是友，

0: 是敌人还好，我不敢再有朋友了。只要我们用不着。
1: 我真的没有别的意思。

0: 还不回来？
1: 是啊，
0: 袁世良
1: 啊，
0: 要不你去看看。
1: 我，也是。哎，大哥，再喝点。
2: 喝。
0: 都死了！
3: 姐，他们好像是老百姓。
4: 休息时间还没有过，哪个老百姓敢上街？
2: 你看，
3: 那万一要是呢？
1: 啊！救命啊！
2: 哎呀呀呀！不不！
1: 救命！
2: 救命！
1: 吓死我了！
0: 怎么了？快说！
1: 医生，都死了！
3: 听脚步声，至少有好几百人。姐，再不走就来不及了。我知道你想报仇，可是不留这命怎么报仇啊？他们已经分散开了，至少有三四百人。姐，我们已经被包围了，敌人分七路朝我们包抄，每一路都不下五十人。
5: 有没有大头？
3: 多大的头算大头啊？姐，我们的箭不够，再不走，以后没机会报仇了。
5: 找条路吧。

0: 枪声怎么在那边？
1: 这说不定是声东击西吧。
2: 按原定计划出发。
3: 你慌个球啊你！走。

0: 为什么不上药？我没拿。来，别动。尽管十分需要，但我仍不敢接受这个陌生人的帮助。欠下的债太多了，
1: 忍住，
0: 我已经背不动了。 我再不能承受有人因我而死，我甚至不愿意去求助表哥。尽管他的父母也死在我的婚礼上，但是没有表哥，我才承德寸步难行。
1: 这药非常管用，对他的伤口有好处。
0: 用不着。

0: 你们跟我走，这儿我烧。我们也烧。别跟着我们。
1: 不管你们有任何需要我帮助的地方，可以随时来找我。你们可以在荣誉咖啡馆门外的电线杆子上留一个箭头的图案，我就会来找你们。
0: 你能找到我们？
1: 我能。

队长，表哥把仇人的情况都打听清楚了。我要让他们知道，我来了。他们一直是我的噩梦。接下来，我要成为他们的噩梦。我要让那些恶魔的灵魂，在我的冥底深处。

0: 我们都在上面。
1: 真真搜捕。

0: 谁呀、啊？
1: 表哥。
2: 哟，这伤了。
1: 我姐的伤口崩开了，必须要立即处理一下。
0: 得赶快包扎一下。嗯。
3: 哎，老总，
4: 老总，干！
3: 哎，老总，你们这是要干什么呀？哎，老总，老总，这是干什么呀？这是
5: 搜查、啊。
4: 去！哎呀，
3: 哎，老总，这里什么都没有
4: 啊！去干什么？
3: 哎，什么的？哎呀，哎呀，老总啊，老总，嗯，这里什么都没有啊，什么？老总，这什么都没有，真的什么都没有啊！
5: 你们都给我仔细点搜。
6: 是。
3: 哎呦，家里就这几个好碗了，还被你们打碎了。

老总，你看看，这手都划破了，你们这是要干什么呀？家眷还在里屋睡觉，你们这不是扰民吗？不是。

0: 真好啊，老总。
1: 你们几个去那边，
0: 肯定是哪儿误会了。慢走，慢走啊，老总。
2: 他在里面，
3: 我去看看。
2: 别看了，让他看见了，我们一个也活不了。

0: 哥，
1: 起这么早啊你们？
2: 你不让我们出去，你出去干什么去了？
1: 一宿没睡吧？赶紧上楼睡觉去。
0: 哥，你别打岔，我问你，你昨天晚上是不是见到他们了？
1: 见着谁了？我告诉你们啊，外边在全城搜捕徐家姐妹，你们别什么都打听。
3: 大少爷，门口有一群日本兵要进来搜查，怎么办？走。
4: 荣大少爷，又见面了。兄弟是奉命搜查。
1: 拿竹木纯一的手谕来，让你搜。
4: 荣大少爷，您这不是为难兄弟吗？竹木将军在长城作战呢。
1: 那就怪不得我了。
5: 我们是奉命搜查。
1: 你新来的呀？不知道这儿不让搜啊？
5: 为什么？
1: 为什么？来，认识这三个字吗？
5: 认识。
1: 念什么？
5: 荣公馆。
1: 嗯，明白了吗？
5: 都明白。
1: 现在明白了吗？
5: 不明白。
1: 机枪拿来。你们都听好，不管是谁，不经允许敢迈进荣家半步，乱枪打死。
4: 太君，我建议还是先回避暑山庄报告一下吧。
6: いいだろう。嗯。おい、望月大佐に伝えろ。
4: はい。
5: さっさと歩け。早くしろ。早く。来た。
7: こいつらは飼育姉妹と関係あるのかい？
8: おそらく関係ないでしょう。部下に行かせたら当たり構わず。

0: 捕らえ、重要な人物は一人も。大佐殿、奴ら解放しますか。
1: 解放？もったいないな。用他们训练军犬。
2: ロンゴン軍は捜査を拒否、しかも五条殿に手を挙げました。
1: ロンゴン軍、将軍はロンゴン軍に手を出すなとおっしゃってるんだ。
0: 大佐殿、我々にも限界があります。もし奴の凶暴さをこれ以上許せば、我が関東軍は聖徳に立脚しづらくなります。
3: 忍着点儿，
4: 皮肉伤几天就长好了。
3: 那也得注意休息才能好啊。
4: 表哥，再帮我们找个住的地方吧。
3: 你也算是为我父母报仇，我不能把你们推出去。
4: 我不能再让任何人为我们受牵连了。
3: 可你现在伤还没好，哪儿都不能去。
5: 对了，那个人说凭借剑的记号就能找到我们，他真的能够这样找到我们吗？
3: 那个人可能是荣家的人。
5: 荣家？承德商会会长荣石家吗？
3: 对，就是他们。
5: 我们家被灭，被我姐姐结婚的那天也请了荣石，可是不知道为什么他没有去。
3: 荣石这个人亦正亦邪，虽然黑白通吃，但也做过不少好事，舅舅和他有来往，也不是什么稀奇的事。
5: 荣家的势力真的有那么大吗？
3: 是啊，在承德就算走丢了一只耗子，荣家都能找回来，所以日本人才那么看重荣少，逼他做了汉奸。
4: 他做了汉奸？
3: 承德最大的汉奸荣氏这个人，一直是有一半人骂他，一半的人喜欢他。以前他仗着跟常绿林的关系救了不少人。
5: 听上去这个人倒是不坏。
4: 得知他当了汉奸的消息，我反倒轻松了下来。我一听到日本或者汉奸两个字，神经立刻就会紧绷一下，变成了条件反射，手不自觉的就想去抽筋。每个人当汉奸都有他的理由，当了汉奸就是表明了态度，就是敌人。我不会因为他帮过我，不会因为他和爸爸有交情就对他手软。那些把日本人领进鹤岭的汉奸跟爸爸也有交情。

0: 你们是良民呐，你们想干什么呀？你们真是，你们干什么呀？啊，走！赵叔，滚！
1: 赵叔，
0: 你没事吧？

0: 何もいません。
1: 我告诉你们，她是荣氏的未婚妻。
2: 我求求你们了，你们不能这样。
1: 医轩，
2: 老总，
3: 兄弟，你帮帮忙，咱们都是中国人啊，
1: 帮帮忙，我一定报答你们。
0: 你不要活命了，
4: 这是干什么？
1: 我妹妹跟荣氏定亲了，荣氏知道吧？商会会长，你们得罪不起的。
0: 不行，
1: 医轩。医轩，
2: 求你们了！
1: 赵叔，快去找龙少！
2: 好，
1: 医轩。

打死他！

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那什么叫做巴西呢？咱们身上的巴西啊，就是身体的八个关键的奥陷部分，它是什么呀？是气血必经的这个通道。那气血通畅了，身体呢就轻松了。一旦呢这些地方堵了啊，这个邪气呢它就会堆积，就会怎么样？造成我们腰酸呐、烦躁啊、上火呀、浑身不舒服。所以啊，每天轻松拍打疏通养生呢是非常非常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就逐个的教给大家，一共啊是八个部位，分为四组，简单的而且还好记，大家跟着练呢就行了。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那大家呢要先找到自己的这个腋窝，就是我们腋下啊正在跳动的这个地方。那这个位置呢是咱们的什么呀？极泉穴，左右呢各一个。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像平时

爱生个闷气，心情压抑，一定啊要多拍打这里。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

0: 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心里呢就不堵得慌，身体呢也轻松，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发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浑身通透又舒坦。
4: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1: 不少中老年朋友总莫名浑身不舒服，说不清具体哪里疼痛，整日浑身发沉，晨起懒得起身，久坐肩背僵硬，腰腿沉重，时常胸闷气短，体虚乏力，胃口差，睡不踏实，稍一动弹就疲惫不堪。
5: 以前咱们大家做拍拍操都是徒手啊拍打身体，说实话呀，徒手拍打有效果，但藏着不少隐患。第一，手掌的力度有限，拍不透深层经络，只能蹭到皮肤表面，达不到疏通五脏气血的作用。第二，徒手拍打久了，你这个手疼啊，手腕酸啊，很多中老年朋友本来关节就不好，拍几分钟啊就累得抬不起手，坚持不下去。第三，徒手拍打发力不均，你轻了没效果，重了容易拍红拍肿，伤及皮肉。如果这时候家里刚好有一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能完美的替代徒手拍打，每天对应八虚五脏点位拍打，每天啊拍打15分钟，效果堪比养生馆专业通络半小时。您舍不得花钱频繁跑养生馆做推拿通络的，
6: 现在扫码就可以免费领取这套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一把艾绒经络拍。
5: 活动啊，仅限本期，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像平时啊经常熬夜，容易上火，嗓子呢干痒，喉咙啊不舒服，重点啊就是拍这里头。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再换一个，1 2 3 4 5 6 7 8 9 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7: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外层柔软，天鹅绒布套，内里高弹力记忆棉，软如豆腐，渗透力道刚刚好。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疏通经络，一身轻松。
5: 人到中老年啊，这皮肤变薄，皮下血管脆弱，手掌的拍打力度啊全靠自己把控，拍得轻了只能拍到表皮，根本渗透不到深层经络，你拍得重了很容易拍的皮肤啊发红发紫，轻则淤青肿痛，重则损伤皮下毛细血管。

0: 本身就有高血压、血管斑块、气血虚弱的老人啊，过度拍打还会加重身体不适，而且人手啊接触面窄，肩背、腰腹、四肢、腋下这些八虚死角，手掌很难精准拍到。还有很多中老年朋友啊，关节不好，手腕、颈肩本身就僵硬疼痛，你长时间空手拍打会持续拉扯关节，加重肩肘劳损，拍完整个人反倒更疲惫。
1: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用它呀拍打全身经络，拍腋舒肝，拍肘呢养心，拍胯健脾，拍脖养肾。运动后啊拍四肢，饭后啊拍腰腹，睡前呢拍八虚，久坐拍腿脚，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
2: 老人上了年纪，经络容易淤堵，五脏气血容易亏虚，八虚堆积，寒湿浊气，经常体虚乏力，睡不踏实，脾胃不畅。有了这把艾绒经络拍，在家就方便了，每天分点位拍打穴位经络，每天拍一拍，经络通顺。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3: 我之前啊每天跟着网上就是徒手做这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
4: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3: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整个人啊都有精神了。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5: 你看用了咱们这个艾绒经络拍才拍了半个月，走路也轻松了，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6: 我之前呢常年颈肩呢又僵又硬，光徒手拍啊根本就没用，自从拿了艾绒经络拍拍打完之后啊，这整个人呢轻松舒展了不少，我一定要继续的拍下去。
3: 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我以后要坚持拍下去。
7: 这拍子呀是免费领的，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8: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这里面有什么？有冲门、气冲这两个关键的穴位。那咱们的这个脾经、胃经都是从这里头走。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浑身啊没精神。还有呢，男女下焦淤堵不舒服的问题，那这些啊都是气血不通的原因。包括呢天气热容易啊没有胃口，消化不良。那么我们每天啊我们就拍打这个腹股沟呢，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9: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0: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艾绒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

0: 免费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爱绒养生经络拍，专门拍咱们身上的八大虚位。
1: 运动完了要拍打四肢经络，有的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拍打十分钟呢，将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2: 当初就随手扫了个码，真的就免费寄到家了。现在一有空我就跟着拍拍操，拍八虚，总麻烦老伴儿啊，捶半天也不能缓解。自从用上了这个爱绒健康经络拍，每天拍一拍，拍浑身舒坦。
3: 想要清心助眠，拍打手肘心经位置，散去心火，安稳睡眠。一把爱绒健康经络拍对应脏腑经络，八虚养生点位，每日呢拍打15分钟，名额有限，抓紧扫码免费领取。
4: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爱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用它呀拍打全身经络，拍腋舒肝，拍肘呢养心，拍胯健脾，拍脖养肾。运动后啊拍四肢，饭后啊拍腰腹，睡前呢拍八虚，留着拍腿脚。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身体也舒展了。
2: 老人上了年纪，经络容易淤堵，五脏气血容易亏虚，八虚堆积，寒湿浊气。有了这把爱绒经络拍，在家就方便了。每天分点位拍打穴位经络，每天拍一拍，经络通顺。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5: 家人们好，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八虚拍拍操。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脖。哎，这个两脖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管着咱们的这个腰腿的健康。尤其啊是这个三伏天啊，就会感觉到啊平时经常的腰酸，那一定要多拍拍这个腘窝。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1、2、3、4、5、6、7、8、9、10。好，那么我接下来呢，再来打右边交替啊，大家看一下，1、2、3、4、5、6、7。8、9、10。好，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4: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爱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3: 这款草本爱绒经络拍

0: 外层柔软，天鹅绒布套，内里高弹力记忆棉，软如豆腐，渗透力道刚刚好。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疏通经络，一身轻松。
1: 人到中老年啊，这皮肤变薄，皮下血管脆弱，手掌的拍打力度啊，全靠自己把控。拍得轻了，只能拍到表皮，根本渗透不到深层经络。你拍得重了，很容易拍的皮肤啊发红发紫，轻则淤青肿痛，重则损伤皮下毛细血管。本身就有高血压、血管斑块、气血虚弱的老人啊，过度拍打还会加重身体不适。而且人手啊接触面窄，肩背、腰腹、四肢、腋下这些八虚死角，手掌很难精准拍到。还有很多中老年朋友啊，关节不好，手腕、颈肩本身就僵硬疼痛，你长时间空手拍打会持续拉扯关节，加重肩肘劳损，拍完整个人反倒更疲惫。
2: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用它呀拍打全身经络，拍腋舒肝，拍肘呢养心，拍胯健脾，拍脖养肾。运动后啊拍四肢，饭后啊拍腰腹，睡前呢拍八虚，久坐拍腿脚，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
3: 老人上了年纪，经络容易淤堵，五脏气血容易亏虚，八虚堆积，寒湿浊气，经常体虚乏力，睡不踏实，脾胃不畅。有了这把艾绒经络拍，在家就方便了，每天分点位拍打穴位经络，每天拍一拍，经络通顺。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4: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3: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4: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3: 赵云赵子龙。
4: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3: 周瑜打黄盖。
1: 你懂得可真多啊。
3: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2: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5: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6: 发现一堆鬼子，让我们这边过来，人不少。
7: 我留下拖住鬼子，给你们争取撤退的时间。
8: 现在咱们连个部队番号都没有，现在撤来得及，谁说不着你啥？走吧，一块撤。
7: 不行，少元走得太慢，日本的步兵很快会发现我们。人要死得其所，我死则

0: 总有人羡慕我们年轻人，羡慕我们年轻，羡慕我们拥有大把的时光，羡慕我们拥有无限的可能。但正因为年轻，我们也会软弱，会忧愁，会不由自主地陷入怀疑，会有时不我待的急迫，会面临举棋不定的忐忑。
1: 面对未知的挑战，你会害怕吗？面对不确定的方向，你会彷徨吗？面对失败的结果，你会失望吗？面对着自己，你能始终保持勇敢吗？这是一代又一代年轻人共同有过的。一百年来，每一个重大的时刻，每一次历史的转折，中国的青年从未缺席。百年青春，当然在这。
2: 山川河流，素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3: 会啊，
4: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易学就会。

0: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使用电子银行
2: 能减碳，
1: 快递盒回收
3: 可以减碳，
1: 不用一次性餐具
4: 也能减碳，
1: 旧衣回收
3: 同样减碳，
1: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0: 如果你想要好好的活着，就必须要学会保护自己。
1: 你敢？我是大日本皇军。

0: 哥，真傻呀！
1: 荣石，你杀的可是关东军小队长，你
2: 回去告诉望月无雪，爷在这儿等他，让他滚！
1: 滚啊！滚！

0: 同时站起来。
1: 你是什么东西啊？见你要站起来。
0: 荣师，我在跟你说话。
1: 那个什么叫望月无雪的家伙呢？
0: 不要忘了，你是投降的人，是皇军给了你继续活下去的机会。

0: 子杰，兄弟留在这儿，只要有人敢进院，乱枪打死。
1: 是，大少爷。
2: 周石，我要挑战你。
0: 都给我听着，以后只要有人敢欺负承德人，不管他是哪儿的兵，就一个字儿打。
3: 是。
4: 混蛋，明知道是荣石的未婚妻，你们为什么不拦住他？
5: 大佐，我们实在是不敢呐。
4: 不敢。
6: 起来，
4: 起来。
6: 大佐，我们的士兵的确犯了错，可荣石也太嚣张了吧。
4: 他为什么敢于嚣张？是因为你手下的兵强奸的是他未婚妻。竹木将军吩咐过，稳住荣石才能稳住承德，所以竹木将军才给了他这么高的礼遇。
6: 大佐，他毕竟杀了我们的人，如果这样还不严惩，那我们关东军的威望何在？
4: 如果将军知道了这件事，你觉得倒霉的是荣石还是我们？继续搜查徐一航，你去，记住，千万不要和荣家发生正面冲突。
6: 嘿。

0: 我们这儿有两只王八，你们那儿有两只王八，你们那儿有两只王八，你们那儿有两只王八，你们那儿有两只王八，你们那儿有两只王八，你们那儿有两只王八，你们那儿有两只王八，你们那儿有两只王八，你们那儿有两只王八，你们那儿有两只王八，你们那儿有两只王八，你们那儿有两只王八，你们那儿有两只王八，你们那儿有两只王八，你们那儿有两只王八，你们那儿有两只王八，你们那儿有两只王八，你们那儿有两只王八，你们那儿有两只王八，你们那儿有两只王八，你们那儿有两只王八，你们那儿有两只王八，你们那儿有两只王八，你们那儿有两只王八，你们那儿有两只王八，你们那儿有两只王八，你们那儿有两只王八，你们那儿有两只王八，你们那儿有两只王八，你们那儿有两只王八，你们那儿有两只王八，你们那儿有两只王八，你们那儿有两只王八，你们那 话说到这儿，报仇的事还是等杨浩商再说吧。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咱们不急这一时啊。
1: 我停不下来，我只要一闭上眼睛，就能听到他们在我耳边呼喊。256口全都是为我来的。表哥，如果不是为了我，姑父姑妈也不会。
0: 小妹，这不怪你。

锦川，姐姐听见你奏的曲子了，鞭炮声一响起来的时候，姐姐就听见了。爸爸妈妈、爷爷、二行、小行和赵华都听见了，好听。锦川，家里一切都好，就是有一件事，爸爸的身体不如从前了，每天都盼着能抱上孙子，就算为了爸爸的身体早点结婚好吗？也许爸爸一高兴身体就好了。

0: 干什么？放开我！
1: 干什么你？
0: 你想干什么？干什么？找死呢你！啊！

0: 什么？
1: 我们真的不认识贺岭的徐家，那几张弓是承德的几个商人让打的，他们平时喜欢打猎。
0: 你不说我弄死。
2: 哎，
0: 哦。把你知道的都告诉我。
3: 我说那三张弓，有一张是酒楼老板李阳定的，还有一张是道具厂的沈华芳定的，还有一张是军标制药厂廖军标定的。我说的都是真的，你们可以去问的。
0: 徐一涵的下落不说出来，他就是你们的下场。
4: 日本人还在四处搜查，兵痞借着搜索的名义到处抢劫、强奸、杀人，就连荣氏的未婚妻都差点被小鬼子强奸了。南城铁匠铺那个小伙子，就是因为家里人给人家订做。

0: 几张弓箭，肚子就被小鬼子活活的划开了，肠子流了一地呀、啊。
1: 姐，
0: 你干什么去？
2: 我要让他们停下来。
1: 你怎么能让他们停下来？
2: 我有我的办法。
1: 现在大白天的，你不能出去，
3: 白天比晚上安全。
0: 小妹，听哥的，这事儿急不来的，咱们慢慢商量啊。
2: 我晚出去一分钟，可能就会有人为我而死。
1: 姐，你伤口刚好，再一拉弓，伤口又要崩开了。
2: 不疼了。
1: 他给你上的是什么药啊？好得这么快。

大佐，已经有5波兄弟被他们射杀了，他们就算发现了徐一航，也根本没有机会回来报告。

0: 撤销搜查令。
1: 嗨，
0: 竹木将军、泽藤大佐、田中大佐、张一平、吕良彪都在长城前线，小野已经死了，剩下我们四个全在上面。你们觉得他会对谁先动手？
2: 我这有一张徐家的全家福照片，或许会有帮助。

0: 怡轩，怡轩，来人呐！一个姑娘家遇到这样的事儿，再说了，怡轩是个多爱面子的姑娘啊，看我怎么收拾这帮日本鬼子狗汉奸！
1: 荣少，
2: 大少爷，现在荣家人做什么都不过分。
1: 弟兄们，跟我走。
0: 你跟着他。
1: 是。
0: 荣少，只有你能给他活下去的勇气，只有你才能保护他。
1: 逸轩，如果你就这么死了，你惩罚的不是日本人，他们一点都不会为你难过，你惩罚的是鲁叔鲁婶，他们把你和一伟的性命看得比自己都重，你明白吗？别哭了，好吗？

0: 我明白了，你明白什么了？你走吧，我不需要你假惺惺的安慰。不，不是一些，我不是这个意思。我们先不说这事儿了，行吗？
1: 我真傻，为什么要问这个？谁会不在乎这个？你走吧，我的死活都跟你没关系了。
0: 逸轩，你误会了，我真的不是这个意思。
1: 我误会？好，那你回答我，你到底嫌不嫌弃我？你这样回答会还是不会？别的废话不要。
0: 不会，可是以前你要知道，在这样的年代，我们谁都不安全。如果你就这么死了，就太没有价值了。就算死，也要在反抗当中死，绝不能把自己窝囊死。你明白吗？这么说，你也是在按照自己的方式反抗吗？
1: 我一个弱女子，拿什么反抗啊？
0: 所以你现在什么都不要想，首先要学会反抗的本事。
1: 你能教我吗？
0: 当然，榕树、榕毅他们都能教你。

0: 嗯，认识吗？
1: 哦，不认识，不认识。
2: 排长，找个机会带着弟兄们一起跑吧。
3: 现在不一样了，大小姐回来了。
0: 排长，咱虽没上黑名单，但我估计大小姐杀起咱们来，一点也不会手软。

0: 是要挨打。
1: 找我。
0: 如果给你两个选择，第一，像狗一样的活着；第二，要像个爷们儿一样，你就得死。你选哪一条？
2: 哎，兄弟，哎，你说，这日本人呢，跟咱不一样，一是一，二是二，他较真儿啊。
3: 哎，这真好看啊，
4: 姑娘，随便看看吧。
2: 我说，
3: 老板，这个怎么卖啊？哎呀，
4: 你要是多买点，然后给你便宜点啊。
2: 最近手头有点紧。你看你姑娘怎么样？
3: 这个也
5: 姑娘，
3: 我再看看。
2: 不错呀，
5: 不错。
2: 走。这后边这俩怎么办？
4: 都很好的。
2: 你死心眼儿啊！咱把这姑娘给抓起来，先送给那俩日本人。他们玩完了给咱们，
5: 既舒服了，又拍了马屁，何乐而不为呢？是不是？
6: 你，上你呢？
2: 快点，快点！
6: 认识吗？一看你就不是好人，长得就像个通缉的抗日分子。抓起来！
3: 我不是，我不是抗日分子。
6: 抓住了啊！
3: 干什么呀你们？
2: 太君，你看，你看这个花姑娘，
3: 放手！干什么呀？干什么呀你？救命啊！放开我！
6: 衣服！
3: 救命啊！你们放开我！放开我！救命！
6: 别动！
2: 别动！
6: 别开枪！都是自己人，自己人。这位是荣家二少爷。二少爷，
0: 哼，是你啊，
2: 狗汉奸！你以为你不是啊？
6: 你说什么？
2: 不，别打了你！
6: 哎哥，别打了！哎呀，别打了！哎，少爷，
2: 去你的！
6: 有，
2: 谁跟你是自己人啊？拿来！我让你躲，躲！
7: 你妈呀，什么狠劲？
3: 谢谢二少爷。
0: 没事。哎，等一下，你以后啊，每天到我们家来一趟，告诉我有没有人找你麻烦。要是哪天不来了，我就宰了这几个臭不要脸的狗汉奸和狗日本鬼子。
6: 不是，
3: 谢谢二少爷，谢谢二少爷。
0: 行了，走吧。
6: 你这也太……对，他要是哪天没时间过来，那怎么办？
2: 你跟我讨价还价是吧？
6: 不是，我，
0: 你们这帮臭不要脸的狗汉奸，手里都拿着张照片，给我看看。给不给？
6: 这照片不能外传。
0: 不能外传是吗？大家听好了，不管是谁，只要受了鬼子汉奸的欺负，尽管上荣公馆找我荣树，我们荣家替你们出头。
8: 这样看来，徐一航倒真不是蛮干，他替大少爷解决了一个棘手的问题。
9: 你认为他是为了承德的老百姓？
8: 大少爷要做好准备，日本人很可能会来求助大少爷。
9: 那依你看，荣家以后该何去何从呢？
8: 这个问题有点大，可是我记得大少爷刚刚退伍回承德的时候，曾经雄心勃勃要走实业救国的道路，只是没想到热河已经让常绿林搞得一团糟，为了生存才不得已把荣氏财团转变成帮会性质，但是大少爷心里一直没有放弃过实业救国的梦想。
9: 扯远了，我是说现在

0: 我认为从日本人打进承德的那一天起，在大少爷心里，荣家的兴衰早已没那么重要了，是吧？
1: 大少爷，随爷，徐家姐妹进了杨记面馆。
0: 杨记面馆？
1: 是。哎，哥，这段时间没发现他跟不认识的人接触啊？
2: 哥，锁杰他不会有问题吧？
3: 这个人的背景不简单，但可以肯定的是，他不是日伪的人。他好像在把我往抗日的道上引，但又没有刻意去隐瞒。我总感觉他有些话想跟我说，但又有所顾忌。
1: 往抗日的道上引。哎，哥，那他就不会是坏人吧？
3: 进来。
0: 大少爷，
3: 有事儿啊？你们俩先回房间去吧。
2: 有什么事儿神神秘秘的，还不能让我们知道？
3: 快回去。
0: 神神秘秘的。

0: 徐家姐妹和杨记面馆的关系查清楚了。哟，是荣大少爷啊！您可是好久没光顾小店的生意了，快里面请。
1: 杨老板，不能只顾着赚钱啊！
0: 大少爷，我这个人有点笨，没明白您什么意思。令尊令堂都过世半个月了，你这当儿子的连个孝都不带？
1: 您是怎么知道的？我告诉你，徐家出事的时候，我也接到了徐铁军的请柬。只不过当时因为有一些事情耽搁了，否则我也没机会站在你这儿。我今天来就是想提醒你，既然我能查到你和徐家的关系，日本人也一定能查到。 所以你这儿不安全，大少爷，我明白，我会尽快安排他们离开。嗯，还有，日本人一定会求我帮忙找他们，而我恰恰只有先安排好他们，才能和日本人周旋。你明白吗？
0: 那。 商量商量，他应该没有恶意。撇开他和舅舅的交情不说，就荣氏这个人，还是有点骨气的，不会那么容易就听日本人的使唤。
2: 表哥，还是尽快帮我们找个住处吧。
0: 他既然能找到这里，你们是躲不过他的眼线的。
2: 如果表哥不帮我们找，我们只好自己去找了。
0: 小妹。

0: 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1: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2: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3: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4: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是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0: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

0: 域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1: 现在厂家专项。

0: 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哪怕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枪右枪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2: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时时盯着锅里的温度，却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3: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0: 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1: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2: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1: 对，
3: 还要施肥，
4: 还要收割，
5: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1: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6: 这个少来点，
7: 对，不许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3: 头痛有合剂，
4: 合剂功阿咖分散，缓解头痛，起效快。
5: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6: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5: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7: ，This car is so cool！
5: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8: 直接打过来，我的漂亮！
5: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9: Legal！
5: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1: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10: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11: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10: 对，
12: 还要施肥，
13: 还要收割，
14: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10: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 这个少来点，
7: 对，不许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3: 水庙，大丰收，共奋进。

0: 不管你们有任何需要我帮助的地方，都可以随时来找我。
1: 我鬼使神差的来到了荣誉咖啡馆，不是为了要找他帮忙。咖啡那两个字有着一种神奇的力量吸引着我，那个我一直深爱的人，为我挡了一颗子弹的人，为我煮了最后一杯咖啡的人，来到这里，我仿佛就闻到了他的味道，闻到了爱情的味道。

0: 你怎么来了？两位小姐，请问是喝点咖啡还是吃点简餐？有蓝山咖啡吗？
1: 蓝山咖啡。这很难回答吗？有，但是一般不外卖。为什么？
0: 这是专供我们老板喝的。你们老板是谁？我们大老板是商会会长荣石荣大少爷，小老板是荣毅荣大小姐。还有小老板？
1: 大小姐比较喜欢咖啡，这间咖啡店就是为她开的，平时不来，日常由我来打理。能不能卖给我们两杯？
0: 请稍等一下，我打个电话。
2: 喂，荣公馆。哦，你稍等一下，我问一下大少爷。徐家姐妹在咖啡馆，他们点的是蓝山咖啡。
3: 他们也懂得喝蓝山。
2: 给他们。

0: 我希望你能记住这杯咖啡的味道。
1: 为什么？
0: 因为过了今天以后，咖啡就会变成另外一种味道。
1: 会变成什么味道？
0: 会变得更加浓烈，更加甜美。

0: 西行，弟兄，若不能给你们报仇，我赵化枉为七尺男儿。
1: 大少爷，我们现在是不是可以组织弟兄们学学日语了？听你这话，还真打谱给他们当汉奸啊！
0: 索杰的意思是，日本人跟咱们打交道，说汉语，我们为什么不能也学点日语？那也不学，大少爷。 我知道，你是打心里不愿意当汉奸。那咱们只有一条路，就是跟日本人硬拼，拼死了死得有体面。可死了有什么价值啊？我们要活着，只有活着，才能把我们想做的事情做成。那你觉得，
1: 现在日本人能给我们多大空间啊？
0: 你想，在关东军像竹木春一这个级别的，能亲自到荣宫馆来劝降大少爷，那就是给足了大少爷面子，也给了大少爷足够的空间。我认为，他们能给咱们多大的面子，就说明大少爷对他们有多大的利用价值。
2: 照你这么说，学点日语确实也是有必要的。
0: 有必要，可就算我们想学，到哪儿才能找这么个会说日语的人呢？
3: 我好像记得，耿宇会说一点日语。
2: 耿宇呢？
3: 耿宇，哎，来了，
2: 快来快来，跟大少爷说说。我记得你好像懂一点日语
3: 啊？对，学过一些。
4: 大少爷，我在东四省和任何那边做过生意，日常交流应该没有问题。太好了，大少爷，行，那你就看着安排吧。啊，你吃啊！ 你不是好歹啊！我告诉你，要不是大队长命令我，我才懒得伺候你呢。啊，给！哎，什么鬼子？我告诉你啊，粮食只够吃三天了，三天之后还不知道该怎么办呢。给！我……小样，打死你！我！干什么？学什么不好？学暴脾气！
3: 吃一碗，他一个人一碗，还有鸡蛋。这上面的还能吃，来，一起吃，别浪费。

0: 狼心狗肺，不知好歹。粮食只够吃三天了，吃不饱，拿什么打鬼子？
1: 脏了就别吃了。别哭了，过两天带你去承德。
0: 真的？
1: 真的。
0: 这么大的地方我还没去过呢，咱们去承德干嘛？
1: 去了你就知道了。先去洗脸吧。

0: 聊聊。你们跑到我们家来，烧杀抢掠，逼得我们无家可归。怎么好像你还挺有理的？如果有人跑到你们家，杀你的父母，奸淫你的姐妹，你会置之不理吗？你贵姓？
1: 姓九条，叫九条义父。

0: 这样，咱先吃饭，吃了饭，我们有力气聊，好吧？
1: 这两支箭有什么不同？
0: 他们用的弓和箭都是自己做的。我曾经听徐一航的爷爷讲过，箭的构造不同，射法也不同。徐一航的这支箭叫鸣笛，相传为秦末汉初的匈奴单于所创。
1: 秦末汉初是什么人？
0: 秦末汉初不是人。
1: 四个字，我以为是日本人。
0: 他指的是秦朝末年，汉朝初年，大概是公元前200多年吧。
1: 这样，你接着说箭。
0: 这个箭叫鸣笛，箭射出时会伴有一声尖利的哨音，具有攻击和报警的双重作用。徐一航的箭法特点就是准、快，快到可以令鸣笛之声不断。徐二航的这支箭叫铁舞，相传为唐代的公孙大娘所创。公孙大娘将弓箭之术与箭术结合，独创了一门可以专门射飞行之物的箭术。因为是女子所习，因此箭法轻盈，四面开花，酷似飞舞的蝴蝶，所以叫蝶舞。昨天晚上那几颗手榴弹恐怕就是他射的。徐一航的弟弟徐锦川练的叫透甲箭，相传是宋代名将岳飞为对抗金国金甲兵所创，一箭可以射穿对方的盔甲，力度大，狠。据说他曾经一箭射穿3个靶子。
1: 徐锦川，
0: 徐锦川在香港读书7年没有回来，但是和家中一直有书信来往。家中遭此大难，估计
1: 他要是回来，恐怕我们日本有一部医学著作叫《黄帝内经》，其中有一条重要的医学理论叫做上医治未病，说的是在病发之前就先铲除病灶。
0: 黄帝内经是中国的吧？
1: 是我们的嘛。
0: 皇帝是中国人，我们都是炎黄子孙，
1: 那也是我们的。
0: 行行行，是你们的，没准你们也是炎黄子孙呢。
1: 我们不是。
0: 好好，不是不是，问题是病灶在香港怎么铲除啊？
1: 立刻致电竹木将军。
2: 把开路。望月无雪这个废物竟然让两个女孩子把承德搞得人心惶惶，和荣家的关系也搞得一团糟。我离开承德的时候一再叮嘱他要和荣家搞好关系，要利用好荣家的力量为我所用，可现在他和荣家对立起来了。田中，即刻电告

0: 香港的情报部门，铲除徐锦川。
1: 可以。
2: 是不是你父亲投降了日本人啊？
3: 不可能，我父亲绝不可能投降日本人。
2: 要不写封信回去问问吧。哥，家里出事了。姐姐结婚那天

0: 为什么要杀我？说，说。
1: 锦川，锦川，你没事吧？
0: 没事。
1: 锦川，
0: 没事，没事。
2: 哥，那些日本鬼子狗汉奸在大街上到处抓人，我见一个打一个，可我怎么打也打不完呢。
1: 在看什么呀？给我看看。是他们呀？谁弄来的？
2: 我弄来的呗。
1: 他是谁呀？
2: 他呀，他是徐一航的弟弟，徐二航的哥哥，名叫徐锦川，好像是在香港念书，还是个学音乐的。
1: 怎么这么面熟？学音乐的。他是不是会拉小提琴啊？
2: 应该会吧。

0: 疼吗？
1: 都怨你。
0: 怎么怨我？
1: 拉个胡琴用爬这么高吗？
0: 这不是胡琴，是小提琴。
1: 小提琴？
0: 我给你拉支曲子就不疼了。

就这么给人家留下了一道疤，一辈子都下不去。徐景川啊徐景川，你们家出了这么大的事儿，你怎么还不回来啊？

0: 表哥。
1: 哎，
0: 来，
1: 彭超手下的一队伪军正拿着你们一家的照片到处抓人呢。
2: 彭超，
1: 对，

日本人打贺林的时候，杜义恩在你们家做内应，他在城头做内应，就是他们把日本人放进贺林的。在舅舅手下的时候，他还只是个连长，投靠了日本人之后，就被提升为营长了。彭超，我听爸爸提起过这个人，爸爸很器重他，没想到，就是他把鬼子领进了贺林。

0: 姐，你不是要告诉他们你想干什么吗？
1: 这样他们就不会到处抓人了。
2: 但是你让他们有了准备就不好下手了。
1: 死亡带给我们的是痛苦，我至少应该让他们尝试一下死亡的恐惧。
2: 一航，我们不能总沉浸在痛苦和仇恨里。
1: 我也不想，但是我控制不住，我只要一闭上眼睛，他们就会出现在我眼前，我的耳边。

0: 赵参谋，孙哲义，是我。听说您和司令一家全倒，没想到您还活着，这是真的。
1: 是。
0: 景浩，本来我带了30多个人，这几天和日伪军打了3仗。就剩这么点了，赵参谋，司令员不在了，您就是我们这儿的最高长官，请长官训话。
1: 兄弟们，从918到锦州，再到山海关，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都憋着一团火呢，个个都想像19路军那样跟日本鬼子喋血沙场，报效国家。我赵华发誓，只要有我们一天在，徐家军就没有亡，哪怕是最后一个人，最后一口气，我们也要跟他们血战到底。
2: 血战到底，
3: 血战到底，
4: 血战到底，
3: 血战到底。
5: 我家里一定出事了，我得回鹤岭。
6: 警方虽然能够认定你是自卫，可是不让你出香港啊，毕竟死了那么多人，这可不是小事啊。
5: 那些人是自己吞氰化钾死的，不是我杀的。
6: 可那是因为你啊。
5: 不行，我一定得回去。

0: 哥家里出事了，姐姐结婚那天，
1: 锦川，你一定要为姐姐弹奏一首曲子。
0: 日本人进攻了鹤岭，血洗了姐姐的婚礼，我们家被灭门了。
1: 在鞭炮响起的时候，你的曲子也一定要响起来，我能听到的。
0: 爸爸妈妈爷爷弟弟都死了。怎么了锦川？
2: 不可能，
0: 锦川，
2: 不可能。
0: 锦川，锦川，你怎么了？怎么了？
2: 怎么会这样？我们家被灭门了。
0: 来参加姐姐婚礼的235个人，还有咱们家的21口，一共256口人，全被日本人给杀了，只有我和姐姐逃了出来。
2: 我要回去找他们，我要回去救他们，我要回去救他们。
0: 锦川，锦川，
2: 我要回去，我要回去。
0: 锦川，锦川，你听我说，锦川，锦川，你现在不能回去。
2: 我要回去救他们。
0: 你听我说，你现在不能回去，你回去也没有用了。锦川，
2: 我姐姐还有妹妹还在国内，我要回去救他们。
0: 你要冷静啊，锦川！锦川，
2: 我一定要回去救他们。
0: 锦川，你现在回去也没有用了。香港的警察已经限制你出境了。
2: 那我就杀出去！
3: 将军，八名枪手全部被射伤，失去反抗能力，吞金化甲自杀。
4: 电告驻香港情报总部。此人非常危险，请务必将此人截杀于香港。
3: 退。

0: にいるか見てこい。
1: 锦川，他们有很多人。

0: 看来我们被包围了，那怎么办？放心，白天他们不敢动手。
1: 家里出事之后，我一直瞒着锦川，不敢让他知道我们的亲人全都不在了。我不想让他再遇到任何的危险，但是没想到，二航已经偷偷告诉他了。

0: 这么晚了还不睡啊？
1: 我在写诗。
0: 写诗？我差点忘了，你爱好文学，喜欢写诗，真好。我们家被灭门了，你竟然还有心思写诗。
1: 我们表达痛苦的方式不同。
0: 你的痛苦也需要表达吗？表达给谁看？我们一家人

0: 的惨死激发了你的创作灵感是吗？
1: 不是，
0: 用我们的不幸当作素材博得读者对你的赞赏是吗？
1: 不是的，姐，你听我说，

0: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它全新升级，五升大容量，一次烹煮满足全家享用。
1: 它是28公分的大口径，五升的大容量，像蒸个米饭啊，煲个汤啊，都非常的方便。
0: 它一锅多用，蒸、煮、煎、炒、涮，各种美食都能轻松搞定。
2: 现在换上这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各种美食都能做，还不占地方，还省劲儿。其他的锅呀，我都不用了，就用这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
0: 一锅多能，煎、炒、蒸、煮、涮，样样精通。
3: 它呢，能同时做好几种饭。比方说呢，这底下我可以蒸个米饭，煲个排骨汤，这个上面呢我可以做各种美食。比方说呢，我可以蒸个娃娃菜，还可以蒸个肘子，对了，我还可以啊蒸个蒜蓉扇贝什么的。
0: 换上全新升级一锅顶五锅的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一锅在手，做饭无忧，猛火爆炒不粘锅，小火慢炖无油烟，一天三顿好做饭，上蒸下煮省时间。蒸时蔬，蒸扇贝，蒸鲈鱼，蒸五谷，蒸馒头，蒸肘子，蒸虾饺，煎牛排，煎鸡翅，煎带鱼，煎荷包蛋，涮牛肉，涮火锅，炒豆角大肉，炒番茄鸡蛋，炒时蔬，煮养生粥，煮大米粥，炖排骨汤，炖药膳，炖鸡汤，五升大容量，一只整鸡全部放进去，一家人足够吃。好消息，好消息，原价799元，现在订购只要99，没错，今天只要99元，每天仅限100个名额，马上打电话，工厂直发送到家。
4: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是经过中国质量认证中心认证的，拥有质量合格证书，你收到货随便试用，如果不是加满箱正品多能锅退，如果内胆刮花了粘锅了退，7天试用，全年质保，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你换新锅。
2: 我以前做可乐鸡翅啊，就用咱平时的炒菜锅做，在煎的时候老是粘锅底，换上这多能锅以后啊，爆火煎炒，煎出来的鸡翅啊金黄金黄的，2-3分钟就做好了，而且一点都不粘锅，清水一冲干干净净。
0: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全新五大升级，烹饪美食更轻松。一、容量升级，28厘米大口径锅体，五升超大容量，一整只鸡放进去都没问题，一锅满足全家需求。二、材质升级 ，PP 加厚防烫外壳，防烫手柄，端拿不烫手，食品接触用不锈钢蒸笼，耐用更安全，可视化加高拱盖，增加容量，便于观察。三、内胆升级，高科技不粘内胆，可煎可炒可炸，安全主食不焦糊不粘锅，耐磨耐用，轻松清洗不残留。四、技术升级，一键双控，360度漩涡式聚能环绕加热，确保食材受热均匀不夹生。五、安全升级，自循环多孔散热底座，快速散热防漏电，安全保护更放心。分离式插头，3C 认证电线，安全好收。
5: 开饭了，开饭
6: 了！哇，好香啊！
7: 我到香味了都。
8: 玉米炖排骨，
9: 香不香？
10: 虾仁蒸蛋，
11: 蒸丰盛，蒸丰盛。
12: 还有蒸南瓜，
13: 不错不错。
14: 哇，好香啊！还有我最喜欢的老虎包，
15: 小馋包。
16: 吃吧，
17: 来，爸妈尝尝这排骨。
18: 真不错。又软又烂乎，就我这牙口啊就能咬得动，真不错。
19: 我们家人口多，老人啊孩子啊这口味都不一样，以前没用这多。

0: 的时候啊，做顿饭特别费劲儿，一会儿换这个锅，一会儿换那个锅，一顿饭啊得做一两个小时，一天三顿饭啊，又做又洗又刷的，累还费时间。现在换了这多能锅啊，太方便了，这么大容量，你看这下边可以炖排骨，可以煲汤，同时呢上面可以溜馒头呀，蒸鸡蛋呀，山药、红薯、玉米啊都可以，一锅啊能做好几样，把什么汤锅啊、蒸锅啊都省了，放在厨房还不占地方，这加满箱蒸煮炒都能不粘锅啊，真是买对了。来，儿子吃块肉吧。
1: 嗯，非常不错啊。
2: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
3: 在没用这个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之前啊，做个早餐特别麻烦，炒个菜一个锅，溜个馒头一个锅，熬汤又得一个锅，想吃个饭改个样啊，你都在忙活半天。现在用了这个多能锅啊，方便多了。你看这下边一层啊，我做个小鸡炖蘑菇，上边呢想吃馒头我就溜上个馒头，吃红薯啊溜上个红薯，再蒸个山药，你看这一锅就能把你想吃的直接做好。我老伴说呀，这个锅呀真是万能的，而且它清洗起来也特别方便，煎炒炖涮一点都不粘锅，直接兑水一冲，干干净净，可省劲了。
4: 早就想买这样的多能锅，去超市看了，最便宜的呀也要好几百，而且呢还是小容量的，煮个粥饱个饭啊根本不够一家人吃，还是这个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好用。你看我用它呀做的这个粉丝扇贝是不是色香味俱佳，每次呢我做这个菜的时候啊，我老公啊都能吃上一大盘。最关键的是啊，现在呢打个电话138块钱立刻给咱送到家，我呀赶紧给我爸妈领了一个，太划算了。
2: 138元，只要138元，全新升级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一锅多能，煎炒蒸煮涮样样精通。现在打电话惠民体验，原价799的多能锅现在订购只要99，没错，今天只要99元，一锅在手，做饭无忧，猛火爆炒不粘锅，小火半炖无油烟，煮粥煮汤炖排骨，炒菜炒肉涮火锅，煎鱼煎蛋煎牛排，蒸包子蒸馒头蒸米饭，吃啥美食都能做，耐磨耐用，粘锅包退，马上打电话，工厂直发送到家。
5: 喂，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那个多能蒸煮炒不粘锅真的只要99块钱吗？
6: 没错，活动期间原价799元，只要您打进电话，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工厂直接降700元，只要99块钱。
5: 是正品吗？这质量有保障吗？
6: 请您放心，我们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每一口都是经过中国质量认证中心认证的，拥有质量合格证书，7天试用，全年质保。您收到货随便用，如果内胆刮花了、粘锅了，嘿，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您换新锅。
5: 哦，那我就放心了，给我订上一口锅吧。
6: 好，马上给你发货。
2: 蒸时蔬、蒸扇贝、蒸鲈鱼、蒸五谷、蒸馒头、蒸肘子、蒸虾饺、煎牛排、煎鸡翅、煎带鱼、煎荷包蛋、涮牛肉、涮火锅、炒豆角大肉、炒番茄鸡蛋、炒时蔬、煮养生粥、煮大米粥、炖排骨汤、炖药膳、炖鸡汤，5升大容量，一只整鸡全部放进去，一家人足够吃。
4: 你看这底下可以蒸个米饭，上面呢可以蒸个蛋羹，热个菜，还可以把这剩饭剩菜的一下子都放进去，一锅搞定，特别方便。
7: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只要99，
3: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只要99块钱，
4: 打个电话99块钱立刻给咱送到家。
8: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
2: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

0: 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厂家郑重承诺，不是加满箱正品多能锅，退内胆刮花了粘锅了退，7天试用，全年质保，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您换新锅。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它全新升级，5升大容量，一次烹煮满足全家享用。
1: 它是28公分的大口径，5升的大容量，像蒸个米饭啊，煲个汤啊，都非常的方便。
0: 它一锅多用，蒸、煮、煎、炒、涮，各种美食都能轻松搞定。
2: 现在换上这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各种美食都能做，还不占地方，还省劲儿。其他的锅呀，我都不用了，就用这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
0: 一锅多能，煎、炒、蒸、煮、涮，样样精通。
3: 它呢，能同时做好几种饭。比方说呢，这底下我可以蒸个米饭，煲个排骨汤，这个上面呢，我可以做各种美食。比方说呢，我可以蒸个娃娃菜，还可以蒸个肘子。对了，我还可以啊，蒸个蒜蓉扇贝什么的。
0: 换上全新升级，一锅顶5锅的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一锅在手，做饭无忧。猛火爆炒不粘锅，小火慢炖无油烟，1天3顿好做饭，上蒸下煮省时间。蒸时蔬，蒸扇贝，蒸鲈鱼，蒸五谷，蒸馒头，蒸肘子，蒸虾饺，煎牛排，煎鸡翅，煎带鱼，煎荷包蛋，涮牛肉，涮火锅，炒豆角大肉，炒番茄鸡蛋，炒时蔬，煮养生粥，煮大米粥，炖排骨汤，炖药膳，炖鸡汤，5升大容量，一只整鸡全部放进去，一家人足够吃。好消息，好消息，原价799元，现在订购只要99。没错，今天只要99元，每天仅限100个名额，马上打电话，工厂直发送到家。
4: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是经过中国质量认证中心认证的，拥有质量合格证书，您收到货随便试用。如果不是加满箱正品多能锅，退；如果内胆刮花了粘锅了，退。7天试用，全年质保，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你换新锅。
2: 我以前做可乐鸡翅啊，就用咱平时的炒菜锅做，在煎的时候老是粘锅底，换上这多能锅以后啊，爆火煎炒，煎出来的鸡翅啊，金黄金黄的，2-3分钟就做好了，而且一点都不粘锅，清水一冲，干干净净。
0: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全新5大升级，烹饪美食更轻松。一、容量升级，28厘米大口径锅体，5升超大容量，一整只鸡放进去都没问题，一锅满足全家需求。二、材质升级 ，PP 加厚防烫外壳，防烫手柄，端拿不烫手，食品接触用不锈钢蒸笼，耐用更安全，可视化加高拱盖，增加容量，便于观察。三、内胆升级，高科技不粘内胆，可煎可炒可炸，安全主食不焦糊不粘锅，耐磨耐用，轻松清洗不残留。四、技术升级，一键双控，360度漩涡式聚能环绕加热，确保食材受热均匀不夹生。五、安全升级，自循环多孔散热底座，快速散热防漏电，安全保护更放心。分离式插头，3C 认证电线，安全好收纳。
5: 太棒了！
6: 哇，好香啊！
7: 我到香味了都。
8: 玉米炖排骨，
9: 香不香？
10: 虾仁蒸蛋，
11: 真丰盛，真丰盛。
12: 还有蒸南瓜，
13: 不错。
14: 哇，好香啊！还有我最喜欢的老虎包，
15: 小馋包。
16: 吃吧。
17: 来，爸妈，尝尝这排骨。
18: 真不错，又软又烂乎，就我这牙口啊就能咬得动，真不错。
19: 我们家人口多，老人啊孩子啊这口味都不一样，以前没用这多。

0: 时候啊，做顿饭特别费劲儿，一会儿换这个锅，一会儿换那个锅，一顿饭啊得做一两个小时，一天三顿饭啊，又做又洗又刷的，累还费时间。现在换了这多能锅啊，太方便了，这么大容量，你看这下边可以炖排骨，可以煲汤，同时呢上面可以溜馒头呀，蒸鸡蛋呀，山药、红薯、玉米啊都可以，一锅啊能做好几样，把什么汤锅啊、蒸锅啊都省了，放在厨房还不占地方，这加满箱蒸煮炒都能不粘锅啊，真是买对了。来，儿子吃块肉吧。
1: 嗯，非常不错啊。
2: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
3: 在没用这个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之前啊，做个早餐特别麻烦，炒个菜一个锅，溜个馒头一个锅，熬汤又得一个锅，想吃个饭改个样啊，你都在忙活半天。现在用了这个多能锅啊，方便多了。你看这下边一层啊，我做个小鸡炖蘑菇，上边呢想吃馒头我就溜上个馒头，吃红薯啊溜上个红薯，再蒸个山药，你看这一锅就能把你想吃的直接做好。我老伴说呀，这个锅呀真是万能的，而且它清洗起来也特别方便，煎炒炖涮一点都不粘锅，直接兑水一冲，干干净净，可省劲了。
4: 早就想买这样的多能锅，去超市看了，最便宜的呀也要好几百，而且呢还是小容量的，煮个粥饱个饭啊根本不够一家人吃，还是这个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好用。你看我用它呀做的这个粉丝扇贝是不是色香味俱佳，每次呢我做这个菜的时候啊，我老公啊都能吃上一大盘。最关键的是啊，现在呢打个电话138块钱立刻给咱送到家，我呀赶紧给我爸妈领了一个，太划算了。
2: 138元，只要138元，全新升级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一锅多能，煎炒蒸煮涮样样精通。现在打电话惠民体验原价799的多能锅，现在订购只要99，没错，今天只要99元，一锅在手，做饭无忧，猛火爆炒不粘锅，小火半炖无油烟，煮粥煮汤炖排骨，炒菜炒肉涮火锅，煎鱼煎蛋煎牛排，蒸包子蒸馒头蒸米饭，吃啥美食都能做，耐磨耐用，粘锅包退，马上打电话，工厂直发送到家。
5: 喂，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那个多能蒸煮炒不粘锅真的只要99块钱吗？
6: 没错，活动期间原价799元，只要您打进电话，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工厂直接降700元，只要99块钱。
5: 是正品吗？这质量有保障吗？
6: 请您放心，我们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每一口都是经过中国质量认证中心认证的，拥有质量合格证书，7天试用，全年质保。您收到货随便用，如果内胆刮花了、粘锅了、脆，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您换新锅。
5: 哦，那我就放心了，给我订上一口锅吧。
6: 好，马上给你发货。
2: 蒸时蔬、蒸扇贝、蒸鲈鱼、蒸五谷、蒸馒头、蒸肘子、蒸虾饺、煎牛排、煎鸡翅、煎带鱼、煎荷包蛋、涮牛肉、涮火锅、炒豆角大肉、炒番茄鸡蛋、炒时蔬、煮养生粥、煮大米粥、炖排骨汤、炖药膳、炖鸡汤，5升大容量，一只整鸡全部放进去，一家人足够吃。
4: 你看这底下可以蒸个米饭，上面呢可以蒸个蛋羹，热个菜，还可以把这剩饭剩菜的一下子都放进去，一锅搞定，特别方便。
7: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只要99，
3: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只要99块钱，
4: 打个电话99块钱立刻给咱送到家。
8: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
2: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

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查

0: 雨露滋润。
1: 山川河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2: 有合集呀，
3: 那就开合集工阿卡分散啊。
4: 合集工阿卡分散，缓解头痛，起效快。白云山合集工制药。
1: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0: 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3: 让我欣赏一下你的痛苦。这就是你写的诗？
4: 不是，

0: 我是觉得他是我们家唯一的男人，他应该要知道。
1: 是啊，他是我们家唯一的一个男人，你要让我们家唯一的一个男人也回来送死是吗？你要让徐家断子绝孙是吗？
0: 你为什么不听我的话？只要锦川活着，咱们徐家就有希望。现在呢？以后徐家指着谁？
1: 指着你吗？

0: 开始了。
1: 嗨，
2: 我舍不得你。
0: 倩雅，我也很舍不得你。你要知道，我真的很想带你回去，但是东北正在打仗，带你回去会很危险的。等我走了，你先回大屿山躲一躲。
2: 那你还会回来吗？
0: 会的，也许不到一个月我就能回来。等我回来，咱们就结婚。
2: 锦川，我等你这句话等了很久了。
0: 很可惜，我爸妈他们看不到这一切了。

0: 小时候，爷爷就把兵法融进游戏里教给我们。我和姐姐最擅长的是进攻，二航最擅长的就是逃跑。时间长了，我也跟他学了些逃跑的本事。
1: 你爷爷真是个好老师。

0: 前，正是要回中国。将军，从他逃走的路线来看，应该是往广州方向去了。
1: 那就太好了。清水二十三正在广州考察。
0: 将军说的是陆军学院狙击手班毕业的清水二十三？我曾亲眼看到他在全国狙击手比赛中摘得第一名的桂冠，枪法之准，快，布局之周密，乃平生觐见。如果是他的话，一定能够拿下徐锦川。
1: 电告清水二十三，准备迎客。
0: 嘿，
1: 截杀徐锦川之后，让他立刻前往承德。万一望月无血他们没能捕杀徐家姐妹，就要靠他了。
0: 嘿。

0: いくつだ？
1: 出発9匹。
0: まだまだだな。私には好敵手が必要だ。
2: 清水大佐、熱がからです。
0: 相手が現れた。

0: 青川。
1: 放心吧，我回去不是报仇的，我是把我的姐姐妹妹接过来。我现在只有这两个亲人了，我不能让他们受到任何伤害。
0: 我在大屿山等你。嗯，
1: 我会带着我姐姐和妹妹来娶你的。拉首曲子为我送行吧。

0: 荣叔，别玩了，到城外去替我接个人。
1: 谁呀？
0: 讨债的。
1: 啊？咱们家还有钱还给人家吗？
0: 你也去吧，多带几个人。
2: 好。荣家二少爷太操蛋了，这要是吕良彪在，绝不惯他这毛病。
3: 哎，躲，往哪儿躲呀？
2: 哎，二少爷，我刚才就看着您了。我
3: 哪儿那么多废话，滚。
1: 梁明正，
3: 去你的梁明正，
1: 滚，
2: 梁你老了。哎，别，把枪都放下啊，都放下。这靠边，都靠边。这，哎，过来。他就是荣家二少爷，咱惹不起呀。
4: 押他出示良民证。
2: 哎，不是，别说他没有良民证，他有良民证他也不会出事啊。咱要是再不放下，跟上面没法交代。
3: 走。
2: 哎，二少爷，放下，我跟他们说，让他们给放行，别生气啊。
3: 告诉他们，让他们认清老子这张脸，以后啊，谁再敢跟老子要良民证。我就要了谁的命。
1: 走，
2: 滚。哎别生气，咱得罪不起人家。那哥呀，刚打死个小队长，望月大佐连个屁都没敢放。放了，望月大佐放屁了。
3: 哼，是你啊。
5: 啊，二少爷，
3: 这位是。
5: 啊，这是我表妹樊小燕。小燕，这就是荣家二少爷。
6: 二少爷好。
3: 哦，你好，
5: 这是索杰大哥。
7: 你好。
3: 那走吧。
7: 请。
5: 啊，
8: 慢走啊。
3: 吃饱了吗？
5: 说啊，没吃饱就说没吃饱。
6: 没吃饱。
3: 那你还想吃点什么？
6: 肉。
8: 杨老板，哎，那再来一大碗牛肉，啊，十个羊蹄儿。
9: 哎，二少爷，你稍等，马上来啊。
10: 强行进出城门，一天打了我们的人五次，而且还抢走了照片，
11: 太过分了。彭超，
12: 是，
11: 把荣师给我请到这儿来。等等，进口中佐还是你去吧，注意礼貌。

0: 小姐，啊，不要忘了完颜大佐的话，要对他们有礼貌。
1: 井口中佐，您知道荣家为什么这么猖狂吗？啊，就是因为对他们太客气了。这些人呐，就是这样，你对他越客气，他就越欺负你。你把他的妾打下去，老实了。

0: 来，干什么？
1: 哎，你个小兔崽子，你看见没？你看，哎，
2: 你还打人你？
3: 江爷，小兄弟，麻烦你把门打开，我们找荣石有事情。哎，荣石、荣树、索杰，你们好。
4: 谁允许你们进来的？
0: 望月吴雪大佐想请你们去趟避暑山庄。
4: 没礼貌的东西，
3: 轰出去！等一等！荣石，你能接受我的挑战吗？
5: 对不起，我们家大少爷不接受你们这种下级军官的挑战。
0: 哎，不，虽说强龙压不过地头蛇吧，那也得分人吧？啊！哼，臭不要脸的，我看你皮又痒了吧！
5: 你们回去转告望月无雪，想见我们家大少爷，先奉上拜帖，等我们家大少爷有空了，才能见他。
3: 江爷，哎呦，你这个方法不好用。

0: 干什么呀，这是？荣先生，我有事情要和你谈。也没空。你的拜帖呢？钟总，你是不是没有把话带到啊？你们日本人不是挺讲规矩的吗？你有什么重要事情要办？喝咖啡。荣先生，我提醒你。 你的弟弟反日情绪很高，没错，我知道。你要好好的管教管教他。那是我的事儿，否则竹木将军会很不高兴。那是他的事儿。好吧。
1: 如果他再敢无端殴打关东军和满洲国军人，我对他军法从事。
0: 你敢？你给我听清楚，有人敢动我们荣家人一根手指头，老子就第一个站出来抗日。替我转告竹木纯一。

0: 哭得跟锅底灰一样。
1: 你还喝过锅底灰呢？
2: 小燕儿，这就是荣大少爷，我的老战友、老同学。
0: 荣大少爷好。
2: 你怕他干什么？他又不吃你。
1: 这是谁啊？
2: 哦，这是我们的卫生员樊小燕，刚参加义勇军半个月，这不想送到你的医院里来进修下西医。
1: 啊，坐。有基础吗？
2: 啊，打小跟他爷爷学了点点穴治病，很神奇，看病不吃药。

0: 真的，正好这两天我让小日本气得牙疼，给我治治。嗯，
1: 大少爷，咖啡。嗯，那你把手伸出来。
0: 停停停停停！小姑娘家的手劲儿还挺大，我还没敢使劲呢。牙还疼吗？你别说，还真挺管用。不错，那就留这儿吧。
2: 好，
1: 谢谢荣大少爷。
0: 您说，我们这儿啊，经常会遇到一些大手术，这个得西医才能解决。
2: 行，我要派人帮你教他。好，那太好了。小燕儿，嗯，不要老想着磨枪，哎，你得琢磨着怎么磨刀、手术刀。那我还没给我爷爷报仇呢。有人会替你报仇的。嗯。哎，对了，老同学，我这次来就是要跟你商量一个大计划。小燕儿，嗯，你先出去走走，别走远了。
0: 小五，陪着。哎，据我了解，这日伪军的主力在长城作战，承德城里面就留了关东军两个大队和伪满一个团的兵力，估计不过3000人左右。
2: 你的情报很准确。
0: 所以我想把任何境内的义勇军都组织起来，组织成一个至少3000人以上的队伍。你我来个里应外合，拿下承德，然后重新装备一下，打到长城去，和国军的正面队伍来个前后夹击，吃掉这帮小日本。但据我所知，国民党正在南方清剿你们共产党，这种情况下，你们还能合作？
2: 只要能够抗日，跟谁合作都行。
0: 张赫，咱们俩都是正规军出来的，你应该知道，这些义勇军，
2: 是，这义勇军之前为什么没有成功？就是因为他们缺少统一的领导和指挥，30万义勇军，仨一堆俩一伙。这不，组织上让我到热河，就是为了把他们团结起来，攥成一个拳头。
0: 我尽力而为吧。啊，对了，还有一个事，我已经把你的事跟我们组织上汇报过了。组织上呢，决定把你免了吧。我告诉你，我现在早已经从当年那个所谓的热血青年，蜕变成了一个唯利是图的商人，对政治没有野心。我只希望天下太平，踏踏实实的赚钱。 不想跟任何一个党派挂上什么关系。你我一起投笔从戎，投身革命。枪林弹雨里打出来的，我还不了解你吗？国家生死存亡之际，如果说你会袖手旁观，我一脑袋磕死在这儿。是，袖手旁观肯定不会。
2: 反正谁打日本人，我就帮谁。但至于其他的，我看就算了。行，我也不勉强你，只要你抗日就行。那你倒是跟我说说，你们想组建这支队伍，现在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0: 还是钱跟武器啊！你知道义勇军的成分比较复杂，有胡子，有奉系的旧部，还有警察跟学生。要想把他们的思想统一起来，是件麻烦事。
2: 不过我要是有了钱，有了武器，那我就有了实力，就能暂时把他们拧成一股绳。

0: 钱和武器我来想办法，你先把人聚到一起来。
1: 行，我会尽快。
0: 那我就不送你了。我弟弟把你接进来的，还是让他把你送出去吧。
1: 要没你这弟弟，我还真怕出不去呢。对了，你是不是让他收敛点？
0: 日本人到底给我多大空间，全看他怎么折腾。
1: 你是在用他探日本人的底？
0: 请吧，
2: 哥，走了。
0: 小心点。
2: 放心吧，
1: 在医院好好学习，队伍里等着用你呢。
3: 那你就把我一个人扔这儿了？
1: 放心，他们不会欺负你的。
3: 他们会不会笑话我？
1: 笑话你什么？
3: 笑我吃的太多了呗。
1: 那你就少吃点，别回头吃成个大胖子，跑也跑不动，怎么打仗？
3: 那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1: 该回来的时候，我自然就回来了。

0: 大少爷，联系几个买家，都处理了吧？
1: 这可都是老爷子留下的，咱们可就这点家底了。东四省都让日本人给拿走了，这些东西留不留不重要了。

0: 鸣笛剑。
1: 彭昭君，这是心理战术，他是想摧毁你的意志。
2: 大佐，我觉得这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好事情。
3: 这对我可不是好事。
2: 你误会我的意思了。我是说，既然徐一航锁定了彭超，那我们就可以拿彭超来做文章。
1: 有道理，金国军，这件事就叫你去办。

0: 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1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1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巴西，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扫码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1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
4: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0: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1、2、3、4、5、6、7、8、9、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1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1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5: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2: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
3: 每天拍一拍，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手臂，拍拍大腿。
1: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0: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2: 你看，用了咱们这个艾绒经络拍，才拍了半个月，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1: 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我以后要坚持拍下去。
3: 这拍子呀是免费领的艾绒草本，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4: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2、3、4、5、6、7、8、9、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2、3、4、5、6、7、8、9、10。好，那我们就要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5: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

0: 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排排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扫码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2: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
3: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4: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1、2、3、4、5、6、7、8、9、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5: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6: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
2: 每天拍一拍，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手臂，拍拍大腿。
1: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
2: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国。哎，这个两国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3: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
4: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八虚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

0: 交替拍打各五十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扫码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
4: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0: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再换一个，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5: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2: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
3: 每天拍一拍，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拍手臂，拍拍大腿。
1: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过拍，
0: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2: 你看，用了咱们这个艾绒经过拍，才拍了半个月，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0: 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我以后要坚持拍下去。
3: 这拍子呀是免费领的艾绒草本，
4: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5: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6: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扫码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7: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8: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
9: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5: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再换一个，1 2 3 4 5 6 7 8 9 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6: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0: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7: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
8: 每天拍一拍，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手臂，拍拍大腿。
1: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
2: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国。哎，这个两国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五十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五十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3: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
4: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0: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使用电子银行
2: 能减碳，
1: 快递盒回收
3: 可以减碳，
1: 不用一次性餐具
4: 也能减碳，
1: 旧衣回收
3: 同样减碳，
1: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

0: 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发现一堆鬼子，让我们这边过来，人不少。
2: 我留下拖住鬼子，给你们争取撤退的时间。
3: 现在咱们连个部队番号都没有，现在撤来得及，谁说不着你啥？走吧，一块撤。
2: 不行，伤员走得太慢，日本的步兵很快会发现我们。人要死的七所，我死

0: 空间的射程一般不可能超过200米，而徐氏姐妹现在重伤在身，更不可能射得太远。我们在桃乐军司令部的周边半径300米的范围内埋伏了300人，遍布在各大街巷和几十户人家里。也就是说，徐氏姐妹要想杀狂超，
1: 就必须要进入这个范围内。他们来了，也就等于中了我们的埋伏。发布命令，但凡见到可疑人，格杀勿论。
2: 嘿，
1: 宁可错杀一千，绝不放过一个。
2: 桃乐军司令部周围300米之内都有埋伏。
3: 我估计附近的民房里也设有埋伏。这座楼的外侧也有埋伏吗？
2: 不过有一座楼挡着，就算他们没有设埋伏，对你也没用啊。
3: 我和二航勘察过那儿的地形，那座楼有几扇窗户，正对着常绿林公馆的窗口。
2: 我们可以爬到那栋楼外侧的居民房顶上动手。啊？你是说你的剑 要从这栋楼穿过去，再射到这个窗户，这是不是太难了？
3: 也不是做不到。
2: 不过，一航，他们设置好了圈套，就等着你去呢。你现在的身体，我看还是等你的伤好了以后再说吧。

0: 没事儿。
1: 过来过来过来。你说徐家姐妹能攻进来吗？
0: 攻不进来，咱防守这么严密，而且是以守为攻，攻不进来。放心，
1: 我想也是这样。
2: 彭超就住在这个房间里，你们一定要埋伏在这里，而你的剑要穿过这两栋楼的这两个窗户，能做到吗？

0: 一航，总是这么单枪匹马的找小鬼子报仇可不是办法，咱们还得从长计议啊。
1: 怎么从长计议？
0: 找一支抗日的队伍来壮大自己。
1: 我能感觉到表哥的背景，但是我不想多问，只要他能帮我报仇就行，我谁都不想靠。
0: 可你现在的身体，我建议啊，你还是再休息两天，等彻底把伤养好了再动手。
1: 我的身体没问题。

0: 他们见到可疑的人就开枪，现在已经死了好几个了。
1: 好像是个老百姓啊！啊，没事了，没事了，我回去吧。哎呀，回去回去。
2: 袁世良，
1: 到。
2: 去。
1: 是。连长，
3: 刚才怎么回事？
1: 刚才有个老百姓，兄弟们放了一枪，我还以为是徐一航呢。
3: 哎，
1: 营长，没事，对面是栋楼，楼外边都是咱们兄弟。徐一航他进不来，
3: 楼里边没咱们的人是吧？
1: 没有。
3: 哼，那个井口不是说方圆300米都是咱们人吗？人呢？骗子，姓杜的和日本人都是骗子。
1: 营长，那边没必要布人，隔着一座楼，我就不相信他见能拐弯。
3: 楼道两边都是窗户是吧？
1: 营长，您把徐一航想的也太神了，不可能的。
4: 徐锦川练的叫透甲箭，据说一箭能射穿3个靶子。
3: 哼，他以为他是徐锦川呢？去吧，出去吧。
1: 是。

0: 姐，还是等你的伤好了再去吧。
1: 我必须在锦川回来之前把债全部还清。
0: 不行，晚上是宵禁时间，太危险了。而且望月无雪还说宁可错杀一千，不能放过一个。
1: 望月无雪就是他杀了小航，小航才七岁
2: 杀了的，
1: 他连七岁的小孩都不放过，下一个就是他了，一定要让他的心在我的剑尖上站立。
0: 姐，别走了，姐，不能再往前走了，前面就进入他们的伏击圈了。
1: 我没打算往前走。就是这儿。
0: 哎，
1: 我原本不想那么快就杀了彭超，我要让他好好的感受一下死亡的恐惧，我要让他像老鼠一样在猫的面前颤抖，但我不能再连累那些无辜的生命。还有，我要在锦川回来之前把这些事情全部做完。
3: 帮我射一箭，往天上射。
0: 那行。然后呢？
1: 他会从窗口朝外观察情况，

0: 哎，营长，您在这儿呢！来来来来，
1: 叫什么叫？老子死了也是给你们害死的！
0: 不是营长，我们敲了半天的门，里边没动静，我们还以为您出啥事儿了呢。
2: 有伤亡报告吗？
0: 到现在没有。
2: 再出去看看。
0: 是。

0: 彭营长肯定出事了，快去报告望远大佐。
1: 是。
0: 营长，哎，营长跑哪儿去了？

0: 姐，她真的会往窗外看吗？
1: 西方有句谚语，好奇害死猫。
0: 好奇真的会害死猫吗？
1: 你问猫去。我们从小跟爷爷上山围猎，熟悉各种猎物的心理。彭超此时在我眼前和普通的猎物没有什么两样，他的心里已经被击溃，最终将死于愚蠢。
0: 我只知道希腊神话里有个潘多拉，因为好奇害了整个世界。
1: 如果是我弟弟仅穿的退甲剑，可以很轻松地一剑穿过三道玻璃窗射杀彭超，而我和二航就算没受伤也很难做到。我至少需要三支箭才能命中目标。

0: 徐一航的箭坏了，营长出事了，快去看看营长！快！走，下一个望月无雪。
1: 营长，您答应一声，我就不进去了。营长，营长，我们还以为你出啥事儿了呢。对不起啊，您先忙着，我们先出去了。走走走走走走走。营长，您站那儿干什么呢？ 生我的气了，对不起啊，我这不是担心你吗？只要你没事，怎么罚我都行。要不，明天关我一天禁闭，你看这样行吗？营长，营长。
2: 下一个是我，大佐，我们还是去求助荣石吧。表现太不像一个军人了。
3: 那你想怎么表现？走，去讨若军司令部。别。
2: 徐一航的路数是杀了人也不走，大佐，这会儿您可千万不能去啊！
4: 哼，不走就对了。我们正等着他上钩呢，现在他上钩了，我们反倒怕了。他射杀彭超的位置就在这里。进攻中佐，这个地方为什么没设伏？
5: 我实在没有想到，他的一箭能够穿过这座楼，穿过三道玻璃窗，射杀彭超。

0: 立刻调一中队包围这里。嘿，
1: 大佐，这次您就不要去了，毕竟他们的下一个目标是您。
0: 那我就更应该去了，我不相信他们的势力就这么好，我坐在车里他们也能看到我。
2: 我要在路上伏击望月乌雪，地点我早已勘察过了，我像个索命的冤魂一样游荡在承德的大街上，内心被仇恨填满。我不怕他们看到我，我不会给他们机会回去报告。

0: 人都送出去了
1: 啊，送出去了。
0: 那些看门狗没拦着你？
1: 拦我？哼，他们连正眼都不敢看我，拦我？
0: 嗯，太牛了。
1: 那是，我是谁呀？他们看到我呀，早躲得远远的了。

0: 徐大小姐，你不认识我们了？你们家被日本人打进鹤岭的时候，你在大街上跟日本人拼命，就是我们在边上帮你的。
1: 我们本来是去参加你婚礼的，我哥跟你爸爸是好朋友。我们来的时候发现日本人要打鹤岭，本来我们是想去告诉你们的，但是被他们给缠住了。
2: 下次什么时候再来我的咖啡馆啊？我让他们给你准备了一斤蓝山，绝对正品。下次你们再来的时候，我亲自煮给你们喝。我煮的咖啡可好喝了。姐，他们是好心，还帮过我们呢。我知道他们很想继续帮助，但是我不能接受。拒人于千里之外，只是不想牵连他们。 我只能用冰冷把自己包裹起来。
0: 我知道你不会放箭的。

0: 没事，他吓唬你的。
1: 你别再跟着我们。
0: 啊，好好，我不跟了，不跟了。那支箭能送给我吗？
2: 啊！
0: 喂，站住！那是我的箭。站住！你给我站住！快停下！站住！再跑，我开枪了！啊！

0: 姐姐给你报仇了。哎，你不能再射箭了，你再帮我射一箭。
1: 我
0: 不射人，只射轮胎。

我来。

0: 杀！
1: 钢珠啊，如果你捉住了一匹狼，这只狼跪在地下向你求饶，你还会杀害它吗？
2: 不会。
1: 可是如果你落在狼群里边，你向他们求饶，他们能饶过你吗？
2: 不能。
1: 这就是人和禽兽的区别，这些日本人简直禽兽都不如啊。
2: 爷爷，我知道，你放心，我一定会给我哥报仇的。您看，这是什么？

0: 鸣笛剑，
1: 这个就是徐一航用的剑。
0: 耿柱，你看见没有？剑被射出去的时候，哨音就是从这儿发出的。
1: 爷爷，徐一航虽然很厉害，可是他总不能自己造剑吧？虽然我们不能亲手杀了那些日本鬼子狗汉奸，但是让徐一航用我们造的剑去杀那些日本鬼子，就等于给我哥报仇了。
0: 港主，爷爷跟你一起做。

0: 哇，打这么准啊！
1: 哼，他有什么了不起的？不就杀了几个日本鬼子吗？我又不是没杀过。来，我教你，拿着。
0: 我还是不太敢碰这东西，挺吓人的，万一走火了。
1: 哎呀，怡萱姐，哪有那么容易走火啊？你放心，我给你多准备点子弹，如果再有鬼子来欺负你，你就打死他们。哎，怡萱姐，你干嘛那么着急啊？还没上子弹呢。哎，你怎么了？
2: 太厉害了，太厉害了！
1: 谁啊？
2: 徐一航啊！咱们看见他的前十分钟，他刚杀了彭超，跟他分手不到十分钟，他又把望远无雪给……
1: 真的呀？
2: 啊！我跟你说啊，他肯定是怕咱们耽误他的事儿，所以才对咱们那么凶的。
1: 20分钟。啊，他居然杀了一个伪军营长，还有一个关东军驻守承德最高长官，
0: 很了不起吗？
1: 太了不起了！
3: 好，哥哥，望月が忠告いたしました。もう一件、ホテルから。京都大学を運んでもらえるそうですが、その他からは自分たちで解決しろと。
4: 我们自己怎么解决？
3: 住宿は我々に、熱がから解決しろと。
4: 我要回一趟承德。
3: 将軍、清水へその到着まであと一週間が、そこは戦場よりも危険です。
4: 这不是一个帝国军人应该说的话。
3: 好。

0: 日本人。
1: 看来你跟其他中国人一样，也恨日本人。
2: 虽然不关心什么政治，可是多少还有点民族自尊。1923年日本关东大地震，死伤25万人。中国人忘记了甲午战争，忘记了21条，如此落后，仍不计前嫌捐款捐物。
3: 可你们反过头来就侵占了我们东四省。
2: 恐怕每个中国人都不会对日本人有好感。
1: 那次大地震真走了我全家人，一家八口无一幸免。我当时站在废墟上，几乎要崩溃了。我突然不再困惑，如果一直生存在这个颠簸的小岛上，我们迟早都要完蛋。
2: 那你们就可以问心无愧地侵略别人的国家了。
1: 要是一个人的屁股底下就是火山和低声带，你能理解那种感受吗？
2: 那你们没想过被你们侵略的人是什么感受？
1: 狼不会在意羊的感受，他只会咬死羊，把它拖回来喂自己的孩子。
2: 我算是明白了，羊跟狼根本没有道理可讲的。
1: 如果一只狼在羊的身边饿死了，羊会为狼掉一滴眼泪吗？
4: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580元的镶石曼观辰时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新动能机芯，背部灵动飞轮随着手腕摆动不停旋转，像一颗跳动的心脏。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夜光功能，晚上看得清清楚楚，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镶石曼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580元的镶石曼金钻表，成为镶石曼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5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5: 女人看包，男人看表，喜欢飞轮金钻表的朋友们有福了！出口品质的大品牌镶石曼金钻表，过去很多叔叔阿姨舍不得花钱买，但是今天呢，不要2000，不要1000，今天一分钱都不要，让您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清晰，双显示，美观时尚，够大够闪够气派。王总啊，这么豪华这么名贵的镶石曼金钻表真的可以免费领吗？
6: 千真万确啊，镶石曼面向国内推广，今天免费领，那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镶石曼金钻表。我们这款镶石曼金钻表价值2580元，看这是合格证品牌价，但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今天一分钱不要，让您免费领。如果您拿到的不是金钻表，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5: 哇，这个承诺真的是太棒了。王总啊，这么珍贵的出口品质的金钻表，很多外国友人啊都在戴，对，平时啊要卖到2580元，今天呢让大家免费领，这是为什么呢？
6: 我们之所以这么做呢，是为了打响品牌，为了让啊更多人知道我们的香士曼金钻表，同时呢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扩张，所以呢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的香士曼金钻表，在全国招募品牌推广员做宣传推广。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香士曼品牌宣传员，那么原价2580元的香士曼金钻表呢，那今天不要一分钱，让大家免费领走，免费戴。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做天价广告，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钱让咱们老百姓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免费送给大家，人人都是我们的代言人。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那大家拿到我们的香士曼金钻表之后啊，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我就满足了。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同时也为了鼓励更多的观众朋友们积极参与报名，我宣布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您价值598元的龙凤男女戒指，权威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不要钱，免费送，先到先得，
5: 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我已经是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了。刚才呢咱们的王总也讲了，今天咱们不花一分钱，您不仅可以拿到咱们璀璨耀眼的香士曼金钻表，而且还送给您价值598元的男女龙凤对戒，真的是太划算，太超值了。
4: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纪念永恒，金钻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崇，精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香士曼金钻表，全世界爱表人士的毕生追求。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580元的香士曼观辰石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新动能机芯，背部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香士曼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580元的香士曼金钻表，成为香士曼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5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0: 带上这出口品质的香士曼金钻表，那是又尊贵又大气，朋友见了都说是块好表，都说我有眼光。
7: 这男人啊，一辈子没有戴过表，那可真是太遗憾了。我呢特别喜欢金钻表，但是啊，商场里头一块普通的金钻表啊都要好几千，一直没有舍得买。出口品质的飞轮金钻表厂厂家在电视上招募宣传员，不要钱，免费送。这个活动太棒了，我直接啊就申请了2块，我和老伴啊一人一块。你看看啊，这金钻表一戴啊多气派啊，我得替厂家好好宣传宣传。
8: 可不是嘛，不光能拿到金钻表，还能再送一对金灿灿的龙凤戒指。我们老两口啊结婚的时候都没舍得买，现在却都戴上了，别提我有多高兴了。我和老伴啊每天都带着他图个吉祥如意，真是太值了。
9: 因为这2-3千的金钻表戴上去就是好看，有金的，有钻，金灿灿，亮闪闪，一看就是高档表。 现在厂家正好搞活动做宣传，现在一分钱都不要，免费领取。我就赶紧打电话预定了两块，男款我先生戴，女款我戴，这代表了我们情比金坚，这太超值了。
4: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580元的镶石曼观辰石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心动能机芯，背部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镶石曼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580元的镶石曼金钻表，成为镶石曼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598元的男女龙。

0: 放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哇，非常棒，我们已经打的这份名额
0: 消息，好消息！价值2580元的镶石曼冠辰石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新动能机芯，背部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镶石曼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580元的镶石曼金钻表，成为镶石曼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5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2: 山川河流，素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3: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2: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4: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2: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5: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2: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6: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7: 买的，
8: 5、4、3、2、1，
9: 爸，
7: 啊，
9: 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8: 点火，起飞。
7: 就这么简单。
10: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9: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7: 一个顶俩，能行吗？
9: 同步开关就一下。
7: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9: 简单，一键看电视。
2: 戏曲频道。
7: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9: 您说就行。
7: 播放空城计。
11: 请上城歌蹦
7: 蹦蹦蹦，化繁为简，
9: 一键直达。嗯，
12: 谁用的来着？
13: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1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 奇救主是
14: 赵云赵子龙，
15: 又对了，
12: 苦肉计的那个
14: 周瑜打黄盖。
16: 你懂得可真多啊，
14: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17: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18: 各位好，欢迎收看气象快讯。未来三天，在台风红霞残余环流、季风气流影响下，湖北、河南一带将出现明显降雨，华南一带仍多强降雨。同时，黑龙江和内蒙古东部一带强对流天气频繁。本周中东部将迎大范围桑拿天，南北方都会十分闷热。具体来看，我省天气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在省的中南部地区多云有阵雨或雷雨，毕节市西部边缘、六盘水市中南部、黔西南州、黔南州南部、黔东南州南部、安顺市南部局地有中到大雨，个别乡镇有暴雨，其余地区多云有分散阵雨或雷雨。赤水河谷省的东部和南部边缘部分市县午后有35度以上高温天气，大家需注意补水防晒。好，来看具体城市天气。贵阳阵雨转多云，26到20摄氏度。遵义阵雨转多云，31到22度。六盘水阵雨，25到17度。安顺多云转雷阵雨，26到19度。七星关多云，27到18度。铜仁多云，35到25度。凯里阵雨转多云，32到24度。都匀阵雨转多云，30到21度。兴义阵雨，26到20度。
19: 有合集呀，
20: 那就开合集工阿卡分散啊。
21: 合集工阿卡分散，缓解头痛，起效快。
22: 氨酸合集工制药。

0: 介意，不可以，请停止。Go！
1: 每天每天都健健康康有活力。
2: 被吸烟，我不干。
3: 注意看。
4: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3: 好奇。
5: 啊，这说的就是他吧？
3: 围观。
6: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3: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7: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8: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9: 做自己就好了。
10: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3: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11: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

0: 要死了。
1: 你什么意思？
0: 我希望我的对手和我一个级别。
1: 对不起，我没兴趣和你玩游戏。
0: 我躲得过你的剑，你躲得过我的枪吗？剑对枪是先天不足，一个二流的枪手就能对付一个一流的弓箭手，何况我是一个一流的枪手。
1: 恐怕是一个一流的牛皮专家吧。
0: 你别不服气，你的确有一流的剑术，可是你缺乏实战经验，而且你的心理素质也有待提高。
2: 徐大小姐的伤口又崩开了吧？她用的都是些什么药？
3: 就是一些常用的消炎药。
2: 这些药一般的渠道搞不到，是他现在最需要的，你带给他。
3: 他不愿意接受你的帮助。
2: 因为我是汉奸，还是怪我当初没能及时把消息报告给徐司令。这药对他真的很重要，你就说是你通过特殊渠道买的，别提我。

0: 这些云南白药啊，是我一个朋友从云南寄过来的，这些是上海带过来的，治疗枪伤有奇效。
1: 姐，把这些还给荣师吧。
0: 这些跟荣石啊没关系。
1: 二豪，你去还。我，
0: 你这是为什么呀？
1: 姐，要不咱们先把伤治好，行吗？以后再也不接受他的任何帮助了。
2: 我已经好很多了。他是个大汉奸，可他一直在帮助我们，我不知道该用什么态度来对待他。从他做过的事来看，很难判断他是真汉奸还是假汉奸。如果是真汉奸就简单了，我已经欠下那么多的债，谁的也不想再欠了。

0: 大少爷，大少爷，哥，怎么回事？啊，我到你姐屋里来拿点东西，怕把他吵醒了。没事了，都出去吧。是，走吧，出去吧。啊。
1: 你手里拿的什么呀？

0: 这照片我拿去用用。
1: 你拿它干什么用？
0: 很多兄弟还不认识的，我怕引起误会。
1: 哦，那也不用大半夜来拿吧。
0: 对，快睡吧。

0: 就帮我翻拍这一个人的。
1: 明白。也放大成四寸呢？
0: 对。哎，你刚才那话是什么意思啊？什么叫也放大成四寸的？
1: 大少爷让放大的就是四寸的，不过他让翻拍的是这个人。

0: 有事儿啊？
1: 哥，你说你大半夜去我房间偷照片，到底是为什么呀？
0: 什么叫偷啊？不跟你说了吗？怕把你吵醒。

0: 什么只翻拍徐一航一个人的照片？至少应该连徐二航一起翻拍吧。
1: 这里的事儿你不懂。
0: 哎，什么事儿啊？你快跟我说说，说说我就懂了。
1: 我总不能什么事儿都告诉你吧？讨厌。
0: 但是我知道你对徐一航动坏心眼了。
1: 什么话？什么叫动坏心眼儿啊？行行行，快回去，我还有事儿忙呢啊！
0: 哎，
1: 走走走，回屋赶紧休息啊！
0: 哥，哥，哼，哥，你就是让我猜到了，你脸红我都看到了，你以为我什么都不懂啊？我傻呀？
1: 你跑到照相馆干什么去了？

我接到的命令是不能让你活着进城的列车，48小时后进入北平，把握好机会。

0: 将军请。好。哦嗨哟，哦嗨哟，巴比亚路，巴比亚路，巴扎的羊，巴扎的羊。荣会长，看来你的鸟总是在背后骂我。哈哈，
1: 这两句他们平时还真不说，可能一看到将军就想起来。
0: 哦，这么说，他们嫉妒我？
1: 将军比较与众不同嘛。哦，坐，
0: 谢谢。
1: 将军，这么说，长城战事就快要结束了。
0: 不然将军怎么会有空？ 回到承德，搜嘎，我们关东军在长城前线遇到了中国军队顽强的抵抗，我是为了军需品回承德的。枪支弹药我可以从奉天运过来，但是军需品必须就地解决。关东军刚刚拿下承德，还立足未稳，军需品的事情必须仰仗荣会长。
1: 很急，一个星期之内我必须运往长城前线。
0: 嗯，我尽力吧。
1: 好，谢谢。还有一件事，关于徐铁军的两个女儿的线索。
0: 将军，这件事情。

0: 我毫不怀疑自己的喉咙上也会插上一支箭。关东军用10天时间拿下热河，您觉得区区两个女子，我们拿不下来？恕我直言，你们的确没这个能力。小野彭超还有望月无雪，他们的死多少能说明点问题。 也就是说，贵军在常绿林面前的确很强大，但是在徐家姐妹面前，你们是不堪一击的。荣会长，你要脸，我给你了。但如果这趟差事你不接，我的脸就没有了。 你当过兵，知道殴打军人是什么罪名吧？当然，我还知道枪杀日本士兵是什么罪名。怎么，井口忠佐没有向您报告贵军的一名小队长死在荣某枪下吗？
1: 对不起，将军，当时是万越大佐不允许向您汇报。马开路，
2: 荣石，你不要以为我给你脸了，你就可以这么为所欲为。关东军不是东北军，我也不是常绿林，
0: 你是谁不重要。 重要的是，如果我对你们没用，即便我对你们卑躬屈膝，你们仍然会杀了我，对吧？将军，腿脚本身就不灵便，还是坐下吧。而且我还警告你，现在不光我弟弟的反日情绪很高，如果你再不约束你的士兵，我的反日情绪也会被你重新点燃。
3: 我的士兵都做了些什么？还是让井口忠佐告诉你吧。
0: 荣会长，拒绝出示良民证，带陌生人随意出入城的，殴打关东军的士兵，这和我们约不约束士兵到底有什么关系？我还告诉你，我弟弟的确是在故意挑衅。
3: 那是因为他太讨厌你们了。你以为你给了我脸，其实你把我的脸给拿走了。我做了汉奸，你知道对我意味着什么？我知道我弟弟根本就不想故意去招惹你们日本人，他这是替我满大街捡脸去了。你弟弟带人强行出入承德的事情，我可以不追究。但你要给我一个交代。
0: 你还是想想怎么给荣家一个交代吧。我替你筹集军需，现在你又要求我冒着生命危险给你提供徐家姐妹的线索。你给过我什么交代？你想要什么交代？
3: 第一，关东军必须派代表去鲁家登门谢罪。鲁家，这件事情等我调查清楚再说。第二呢？第二，你必须管好你的手下，不得滥杀无辜，否则我的人无法工作。还有。
0: 如果你们激起了所有人的反日情绪，我也没有办法帮你维护承德的治安。第三，我是一个生意人，我以生命为成本，必须换得高额的回报，我才会替你们做事情。我听说贵军要在承德兴建一个兵工厂。

0: 刘会长，你的胃口不小啊，和风险成正比。有戏。白天路，秦国君，你知道荣石对我们文国后方有多重要？
1: 你怎么能纵容你的手下，去非礼他的未婚妻？是金口治军不力，请将军治罪。
0: 将军，其实井口中佐也劝过望月大佐要严明军纪。望月无雪这个蠢货。 你们一定要给我记住，想征服中国，必先征服中国人的心；想征服承德，必先征服荣氏。
2: 嗨，
0: 立即去鲁家登门谢罪。
2: 嗨，
0: 徐一航下一个目标是杜源，就不要让他出避暑山庄了。
2: 嗨，谢谢将军。

0: バカ。
1: 不用说，肯定有好消息，说吧。
0: 你猜。
1: 你把钱和武器给解决了？
0: 别一天到晚老盯着钱，给了你钱，你不还得拿钱去买东西吗？
1: 行了，啊，别卖关子了，跟你说。
0: 军需、军火。朱慕春一回承德筹集军备，这活我接下了，这可比钱管用。
1: 那这太好了。哎，那军火呢？
0: 他们从奉天往这边调，会在承德停留一下，连同军需品一块运往长城前线。如果能把这批货吃下来，武装个一两千人应该没问题。
1: 这确实是件好事儿。

0: 这次不同，愿意出多少血，全凭自愿。
1: 这么说，不出血是不行了？
2: 不出血，可能就会真出血了。
0: 没错，大伙儿心里应该都清楚，咱们现在是亡国奴了。承德这块地盘现在日本人说了算，他们之所以留着咱们，说明咱们还有用。真等着哪天我们没用了，恐怕我们的死期也就要到了。

0: 姐，怎么了？是不是伤口又疼了？啊，
1: 没事。
0: 姐，没事吧？
1: 发烧了，一定是伤口发炎了。去哪儿？
0: 你现在烧得这么厉害，麻药是买不着了，我去给你弄点酒来，伤口必须要立即消毒。
1: 现在是宵禁时间，还是天亮了都表哥来吧。
0: 等不及了，伤口再不消毒会出大麻烦的。
1: 这么晚了，谁家店还开着门啊？

0: 兄们，里边人听着，赶紧出来，要不然我就开枪了。
1: 谁要开枪啊？这是，
0: 听着耳熟啊。人死了。哟，这不是荣大少爷吗？这位是
1: 我朋友。
0: 哦，荣大少爷，这么晚你还出来呀？
1: 怎么，我什么时候出门还得你们管啊？要不你去问问竹木纯一。
0: 不，这我哪敢呢。静嫂，
2: 哎，
0: 荣大少爷，
2: 看看那个女的。
0: 要不您看，荣大少爷，这位军爷想看看您的朋友。
1: 好啊，你让他来看。
0: 哎，你请。
3: 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4: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牧童土蜂蜜吗？牧童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牧童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
5: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牧童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现在这特殊时期啊，就怕感冒，怕咳嗽，怕便秘，怕嗓子疼，多亏了这鲜农宗土蜂蜜。如果你也有我这种情况，你也赶紧试试，反正现在也便宜，99元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6: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3: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蜂，他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鲜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远高于其他蜂蜜，被誉为液体黄金，蜜中极品。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 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4: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木桶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木桶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木桶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木桶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木桶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2: 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

0: 此一次。
1: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2: 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鲜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远高于其他蜂蜜，被誉为液体黄金，蜜中极品。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3: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牧童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比普通的蜂蜜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美味又滋补。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4: 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1: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牧童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牧童里的牧童土蜂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2: 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0: 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2: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3: 做人讲良心，诚信走天下。
4: 别上河去，
5: 我的朋友也是你想看就能看的。
4: 别上河去，嚷嚷啥呀？荣大少爷的朋友，那肯定没错呀，是吧？
5: 姓江的，哎，你觉得如果他是姓徐的，你还能站这跟我说话吗？
4: 不能，那绝对不能。他要姓徐，我也不敢追呀。我明白了，荣大少爷，请。
5: 我们走。
6: 站住！去告诉朱穆将军。
4: 将军正求他办事呢，咱没必要得罪他。
6: 不行，告诉他，没有朱穆将军的命令，他们不能走。
4: 荣大少爷，俊曹说了，没有将军的命令，不让你们走。这小日本就这德行，死心眼儿。
5: 你们可真能给中国人麻烦。
4: 别！荣大少爷，别生气啊！别生气，这。别生气，这样，这离山庄也很近，竹木将军来得很快，要不然您委屈。
5: 没工夫，你告诉他，爷现在就走，有胆量就让他们开枪。
4: 别开枪，打死了他，咱谁也活不成了，不能开枪，别。朱穆将军还指着他给咱筹军饷呢，还要找徐家姐妹呢，咱得罪不起他呀。放下。

0: 还能坚持吗？我们从后面走，一会儿竹木和井口来了，跟他实话实说。
1: 嗯，
0: 你等我一下。

0: 報告します。ロンシーがあの娘と店に入りました。
1: 掃除。龙石呢？
2: 他走了。
3: 啊？我们的人都在外边守着，没看见他出来呀。
2: 从后门走的。
3: 嘿，
2: 没什么事儿，失陪了。
4: 大少爷，你还会取子弹呢？
5: 纱布，以前当兵的时候，这种小手术经常做，而且那个时候没有条件打麻药，都得硬挺。
4: 哦，
5: 胶布。
4: 哦。

0: 但你要有心理准备，麻药劲儿过去会很疼的。你怕疼吗？
1: 我从小就怕。
0: 真没想到这么怕疼的一个女孩子能干出这么大的事儿。
2: 你不会是徐大小姐吧？
1: 那是我姐姐。
2: 哦，你们俩都很了不起，没想到还能给你治伤。
0: 这个药你带上，对你的伤口会很有好处。
1: 上次你给姐姐的就是这个？
0: 对，这是一种云南产的白药，敷上这种药，一般的伤口两天就好，非常快。
2: 哎，大少爷，您的药能不能给我们队里？
0: 已经给过张贺了。
2: 哦，谢谢大少爷。哎，你的手术刚做完，你得休息休息再起来。
1: 我这次出来就是为了我姐姐，她伤口发炎了，还在发烧呢，必须回去。
0: 二小姐，天快亮了，等过了宵禁时间，我跟你一起回去看看。

0: 是我姐姐。
1: 哎，叔，十八幺米七三步。
0: 他这一箭没射中目标，而且少颖软弱无力，射程不足50米，他一定是支撑不住了。
1: 也咋说了？

0: どうやらまだか。
1: どうやら弱ってるようだ。今かかれば絶対やれる。
0: 行くぞ。

0: 短时间内一定不能让他再下床了。
1: 谢谢你。可是他们肯定知道是你杀了日本平，你怎么办啊？
0: 我有办法。你们这么和日本人干不是办法，这也不是靠单打独斗能干成的事儿。我劝你们还是早点离开承德。
1: 姐姐不会答应的。其实这些天我每天都在担惊受怕中度过，生怕一个闪失他就……从小到大我都在爷爷爸爸哥哥和姐姐的庇护下生活，从来没有想到有一天我还会因为害怕睡不着觉。我不知道哪里才是安全的。
0: 其实当一个国家都没有安全的时候，每个人都是不安全的。

0: 再劝劝他吧。想好了告诉我，我安排你们出城。这个我妹妹送给你们的。
1: 姐姐看到这个又该想姐夫了。姐夫家也有个咖啡馆，他煮的一手好咖啡，姐姐最爱喝他煮的咖啡了。

0: 哥到底去哪儿了？索杰也不在。
1: 哎，姐，你说会不会和徐家姐妹有关系啊？
2: 我不知道。
1: 哎，姐，我发现了，哥的事儿你知道的比我多。
0: 姐，你告诉我嘛，哥到底什么事儿啊？
2: 我告诉你，不过你不能让哥知道你知道，要不然以后他的事儿都不告诉我了。
1: 哎呀，放心吧，
2: 咱哥对徐一航动坏心眼了。
1: 啊！嘘，他对徐一航动什么坏心眼了？
2: 他崇拜徐一航。
0: 我也崇拜徐一航，你不崇拜啊？
2: 不是，他想把徐一航娶回家。
3: 家里没人，家里没人。
2: 你睁着眼睛说瞎话呀？
1: 哎，走走，肯定是哥回来了。
4: 荣石呢？
2: 我哥他不在家。
4: 荣大小姐，荣二少爷，如果你们不想给你哥哥惹祸的话，还是把门打开吧。こんにちは。

0: 见。哎，你别起来。
1: 荣石杀了那么多日本兵，日本人不会放过他的。
0: 他说他有办法。
1: 上次他杀了一个日本小队长，是因为日本小队长要非礼他的未婚妻。但是这次，
0: 那……哎，可是现在不行。
1: 我们欠的债已经够多了，我已经背不动了。

0: おはよう。
1: おはよう。おはよう。
0: おはよう。
1: おはよう。
0: こんにちは。
1: こんにちは。
2: 看来日本人已经进了荣家，一会儿里面一打起来，我们立刻冲进去。
3: 姐，那你的伤了？他怎么才回来？龙石，那个什么竹木他们全来了。
4: 没事儿，你回家吧。
3: 那个人

0: 就是他的未婚妻吧？
1: 准备好。
2: 将军这么早啊？
3: 荣会长，还是没有您早啊。
2: 你先上去找荣毅吧。
3: 荣会长，你这一宿干什么去了？
2: 去做将军交代的事情。
3: 哦，你亲自去？
2: 将军交代的事情，荣师绝不敢怠慢。
3: 我的士兵们说，您和一位大小姐带着他们在大街上做跑步训练。
2: 是啊，好久没跑这么远了。
3: 就是这位卢大小姐吧？
2: 不是。
3: 是谁呀？
2: 徐二航。
3: 真的是他？
2: 真的是他。
3: 你救了徐二航？
2: 不，我救了你的兵。坐。将军觉得，如果我不把徐二航带走，死的是你的兵还是徐二航？
4: 在东街拐角有二十几名关东军被杀，想必和荣会长也有关系吧？
2: 我杀的。
4: 你一个人？
2: 没错。
3: 为什么？
2: 为了保护徐一航和徐二航。
3: 你刚才说救了我的兵，
2: 是他们逼我出手的。我不杀他们，徐一航和徐二航也会杀他们。与其这样，还不如我动手，这样至少还能换取他们对我的信任。
3: 你有什么收获？
2: 我找到了他们的住处。
3: 他们会带你去他们住的地方？
2: 本来也许不会，但是他们受伤了，甩掉了你手下的那些人之后，我带着徐二航去了我的医院，给他做了些简单的包扎。他说他姐姐的伤口发炎了，他出来就是给他姐姐买酒消炎的。你知道我懂点西医，还会做点小手术，我就让他带着我去给他姐姐治疗。
3: 他们住在哪？荣会长，
2: 我们的兵工厂合同什么时候签？
3: 铲除了徐家姐妹，立刻就签。
2: 将军，我们谈的条件是，只要我向你们提供了他们的藏身之地，你就把合约给我，而不是铲除之后。
3: 我也没带着合同，至少你也等我把这件事办完吧。如果顺利铲除了徐家姐妹，说不定中午之前我们就能签约。
2: 恐怕没你想的这么容易。
3: 他们住在哪里？
2: 朝阳街59号。
3: 啊！立即安排围剿。
5: 嘿，
2: 等等，我建议你们还是别去。
3: 为什么？
2: 本来这是挺好的一个事儿，我顺藤摸瓜找到他们的住处，然后你们去围剿。但是这中间出了点纰漏。
3: 什么纰漏？
2: 你的兵暴露了我的身份。
6: 哎，不是，荣大少爷，你误会了，我当时是为了给你解围啊。
2: 你要真替我解围了还好办，恰恰就毁在你跟那个武长手里。将军，我要求严惩他们。
3: 你不是已经取得了徐家姐妹的信任了吗？
2: 如果他们不知道我的身份，我相信他们会完全相信我。但是现在他们知道了我是承德头号大汉奸，将军觉得他们还会百分百相信我吗？所以万一你们扑空了，我的名字恐怕就会被写入黑名单，我这喉咙上也会被插上一支箭。更重要的是，恐怕以后再没有人给将军提供他们的线索了。
3: 有没有人在那里盯着？
2: 有，但我不确定能不能盯得住，所以我劝将军还是不要去打草惊蛇。

0: 可是得到徐家姐妹的线索，太不容易了。
1: 嘿，
2: 一直没有动静，看来荣氏应该没有事情。
0: 将军，我期待着中午之前和您签约，告辞了。

0: 现在不能动手，会连累荣家的。
1: 那个人就是罪魁祸首，此时我可以一剑杀了他，这是一个绝好的机会。但是二行说得对，我不能再连累荣家了。
0: 姐。

0: 我们徐家姐妹是成德人心中的英雄，你怎么能出卖他们呢？别多问了，快回家吧。
1: 荣石，我真没想到。
2: 哥，你说的不是真的吧？

0: 在哪里？你不是一直盯着他们吗？
1: 是，可我确实没看见他们什么时候跑的。
0: 你在撒谎。
1: 我没撒谎。再说了，这么容易就盯得住，他们就不姓徐了。你说呢？

站住！我告诉你，日本人，在承德这地界，还没有人敢用这狗一样的眼神瞪着我。恕不奉陪，抓起来！

0: 我带走，抓哪儿去了？避暑山庄，让所有弟兄带上枪，跟我走。
1: 哥，你还真让他去啊？你知道日本为什么敢欺负中国吗？他们那么点个头就敢欺负我们，为什么？是因为我们太软弱了。
0: 没错。
1: 那他们会不会杀了索杰？
0: 不会。他们知道，如果跟我们荣家翻了脸，他们会有多大麻烦。
1: 咱们家有那么厉害吗？当然，否则竹木纯一怎么会摆那么大排场来请你哥当汉奸啊？那你去找他们把锁杰要回来啊！
0: 不急，正好让竹木帮我们试试锁杰的骨头到底有多硬。
1: 你不是说锁杰他没问题吗？
0: 在我们家折腾出这么大的事儿，让他吃点苦头是应该的。他
1: 折腾什么了？
0: 傻丫头，你觉得咱们荣家这几百号兄弟，现在是听索杰的还是听你哥的？
1: 当然是听哥的呀。
0: 未必。

0: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洗衣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1: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

0: 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1: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0: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2: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0: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2: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的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得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呛右呛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 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

0: 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暖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暖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暖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暖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暖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时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暖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暖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1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2: 使用电子银行
3: 能减碳，
2: 快递盒回收
4: 可以减碳，
2: 不用一次性餐具
5: 也能减碳，
2: 旧衣回收
4: 同样减碳，
2: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yeah!
6: 山川河流，素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7: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6: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8: 发现一堆鬼子，让我们这边过来，人不少，
9: 我留下拖住鬼子，给你们争取撤退的时间。
10: 现在咱们连个部队番号都没有，现在撤来得及，谁也说不着你啥，走吧，一块撤。
9: 不行，伤员走得太慢，日本的步兵很快会发现我们，人要死的七所，我死，走。

0: 想，
1: 那就开合济公阿咖分散啊。
2: 合济公阿咖分散，缓解头痛，起效快。白云山合济公制药。
3: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水漾，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

0: 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
0: 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
0: 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2: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3: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4: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屯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1931年9·18，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东北后，国民党蒋介石不顾全国人民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要求，继续调动百万大军，围攻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各个革命根据地。1934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为了北上抗日，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领导下，粉碎了敌人的重重包围，进行了举世闻名的25000里长征。本篇叙述在长征道路上，工农红军敌方面军的一支先锋部队所经过的一段艰苦历程。1935年5月，长征途中的红军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摆脱敌人强大主力军，突然出现在四川省边境渡河安顺场渡口。

0: 下一次要看你们的了。
1: 你们看见了没有？这里水急，不能架桥。我们这十几万人，只靠着一只木船，短时间很难渡过河去。现在追赶我们的敌人已经越过彝族区，逼近了我们这里。军团长命令我们和已经过河的伊师沿河两岸向鲁境前进，320里路要2天赶到，夺取铁索桥，打开通往川西的道路。你们团担任前卫，一面要注意扫清前进路上的敌人，一面要注意对岸的敌情，不能让敌人发现我们的企图。你们要很好地完成这个任务。

0: 爹娘的鬼去吧，
1: 一定是跟他们抢桥的。
0: 嗯，
1: 老赵呢？
0: 在前面。
1: 走，同志们跟上，别掉队。

0: 头了呗！敌人要跟我们抢桥，你得赶到敌人前面去。
1: 李有国同志，李教导员，
0: 各位，
2: 这样不行了，行军速度还要加快。要是让敌人赶到我们前面，过桥就困难了，
0: 路很难走啊！部队一天还没吃上饭了。
2: 是啊，加强政治工作，号召同志们，不能走的扶着拐杖走，不能扶拐杖的就是爬也要按时爬到，要经得起这样的考验了。
3: 是。

0: 不见了，
1: 大概是怕吃苦不走了。
0: 好，您睡觉咱们走，告诉战士们您是宿营了，我们要抓紧机会，明天拂晓赶到泸定桥。
2: 是。

0: 看样子敌人的增援部队还没有赶到。
1: 嗯，
0: 二营长，
2: 哟，
0: 把你们队伍带到来的路上去，封锁东岸敌人的增援道路。
2: 是。
0: 对敌人两个团把守，我们必须在敌人增援部队赶到以前攻过桥去。这儿不能够架桥，也不能够涉水，只有从这没有桥板的铁松上冲过去。
3: 我们有决心完成任务。
0: 你们的意见怎么打呢？
1: 集中所有机枪掩护，一边铺板一边过桥，
3: 那会造成很大的伤亡。
0: 你的意见呢？说嘛。
3: 我的意见，组织一个突击队，全部用短武器爬着铁索先过桥，当突击队把敌人粘住以后，后续部队就往桥上铺木板跟进。
0: 好，
1: 那我带突击队。
2: 不，我信。
1: 不，团长我去吧，他是营长，他应该掌握整个的部队。
0: 这样吧，张营长带突击队，
2: 是
0: 罗副营长指挥大队，全团掩护你们，在2点钟以前做好一切战斗准备。
4: 是。

0: 哎，小周，干什么来了？
1: 看见王连长没有？
0: 看见了，有什么命令告诉我吧。
1: 你呀、啊，
0: 还差点。
1: 哎，你们都参加突击队了。
0: 哎，怎么样，小伙子，敢跟我们一块儿爬铁链子去吗？
1: 我，
0: 爬起来呀，保险比你们快。
2: 得了吧，小周，过乌江的时候差点没吓哭了呢。
1: 去你的吧！快告诉王连长在哪儿。
0: 那不是跟你爹谈话呢，连长。
3: 你别看我年纪比你大点，可是爬杆登高那还有两下子。哎，你去给营长说一下，让我也参加突击队。
1: 你别蘑菇了好不好？我还轮不上呢，还有你的份啊！烧你的开水去吧。
3: 在炊事班老轮不上这份，早答应我到班上去了，老说了不算数。
1: 我是说到了目的地再到班上去。
3: 好，我的连长了，咱们离开苏区快八个月了，哪儿是个目的地？
1: 上级不说了吗？咱们是北上抗日，什么时候打上日本鬼子，什么时候就算到了目的地了。
3: 这儿离日本鬼子还远着嘞。
1: 王连长，小周，您不有什么命令？我不是传命令，是来向你借下连枪。
0: 干什么？
1: 给营长参加突击队去啊。我没短枪，过了河就还给你。呵，
0: 突击队选着二几个人，我怎么没听说有你呀、啊？
1: 赵营长带队，我当通讯员还能不去呀、啊？
0: 你的形象，你老哥，可就是晚来了一步。我的枪早让别人借去了。哎，
1: 爹，
3: 还是那个游击信息，营长没批准，为什么自由行动啊？看你那顶皮子样，膀子打那么高，弄块花布干什么？这是
1: 做碗套的，
3: 什么不能用啊？漂亮一块花的。鞋子又破了，也不知道自己打一双，
1: 没工夫打嘛、
3: 啊、没工夫，你比营长交代员还忙。
4: 站住，快，小周，你们不在这儿吗？
1: 不在后街上。
5: 走。
6: 好吧，攻击之前再进行一次检查，要抓紧时间，再跟战士们深入地做些工作。铁索桥能不能通过，关系着全军的命运。赵志芳刚提成营长，你要好好地帮助他。
2: 是。
6: 你们俩是一个地方人吧？
2: 我们是一个村的，一块参加革命。
6: 啊，好啊。今天团长决定赵志芳带突击队，老罗是不是有点情绪啊？
2: 没有什么吧。
6: 我看他对整个行动还有点抵触情绪嘞，有时间跟他谈谈。
2: 是，
6: 走，咱们连上看看去。
7: 陈德才，
8: 哟，
7: 你搞的这什么呀？
8: 铺桥用的板子。
7: 你看你搞的什么材料啊？
8: 就这个还找不到呢，
7: 你就不会跟老乡借块门板用一下？这当柴火烧都点不着。
8: 借门板，那给老乡弄坏了，拿什么赔人家？
7: 嗯，我说你以前聪明，现在糊涂嘛。打仗嘛，要紧的是要过桥，你就不会灵活点？
2: 怎么又发火了？
7: 你看他搞的是什么材料？
2: 那用不着发火啊。走到河边，你看看去。
9: 通讯员，
8: 哟，
9: 教导员和副营长呢？
8: 上街上去了，
9: 赶快找他们回来。
8: 是。
9: 小张，
10: 哟。
9: 通知部队集合。
10: 是。
3: 这什么鬼地方，桥不能架，船也不能渡。
2: 蒋介石想让咱们做第二个石达开，要想在大渡河边全部都消灭我们。
3: 他那是梦想，
7: 要是桥过不去，我就是拼也把他那点追兵给他拼光了。哦，
2: 拼光了革命就算胜利了。
7: 啊，离开江西苏区现在快八个月了，整天走啊走啊，还老得受敌人的气。
2: 我看你刚才火就在这个地方。
7: 啊，又让你抓住小辫了。
2: 不是我，是政委。
7: 政委他说什么？
2: 现在也不是谈心的时候，算了吧，打完仗再说吧。
7: 不，你说话不能说一半吗？来坐下，我也憋不住。来教育教育我这落后分子，
2: 我非把这嘴整过来不可。
9: 呵，老赵，
5: 哎，老吴，你好。
4: 柯妞。
5: 哎，师部派我们到你民营工作，那好啊，你们就给咱们唱歌助威吧。
4: 我们是来参加战场救护工作的。
5: 是啊。行，听教导员指挥。
10: 哎，你们也来了啊。
4: 哥哥。
7: 好，你们来了啊。吴队长，冯雷
5: 营长，
7: 老赵，怎么样？
5: 团部命令我们4点钟开始攻击，现在还差35分钟。
7: 好，我集合队伍去。
5: 通信员已经去了，
7: 我看看去。
5: 老李，
10: 啊，
5: 宣传队来做救护工作，你来指挥吧。
2: 好吧，你们跟着20队，不叫你们不要上来。
5: 是。
4: 那为什么？
2: 这是命令啊。
11: 准备好了没有？准备
12: 好了，
11: 上！一面。

0: 卫生员。
1: 报告，师部命令，红一师已经打垮了东岸冷地的敌人，泸定的敌人已经开始动摇了。师长命令，要抓紧战机，不要让敌人破坏了桥。
2: 好，

0: 小亭子了。同志们，冲啊！不要怕火，不要迟疑，冲啊！冲啊！敌人垮了。
1: 他们冲过去没有？
2: 冲过去了，大队已经过桥了。

0: 我们成了后卫。
1: 你们打得真好啊！哦，毛主席和朱总司令还表扬你们呢。哦，哎，听说教导员负伤了。哎，不要紧吧？
0: 坐上担架了。小鬼，中央首长还没走啊？你怎么单独行动啊？
1: 单独行动啊？我给首长找报纸去了。可我回来以后啊，他们就不见了。哦，你看见他们没有？
0: 你看你这个小鬼，你还是那么稀稀拉拉的。你要好好给他们保着首长，要是出了什么差错，谁也饶不了你。
1: 这干什么呢？
0: 大桥呢？国民党的追兵啊，到了河那边了。嚯，护送队现在才到啊！
2: 伙计，又迟到了。
0: 昨天给咱们赛跑的敌人，脚红一时，半路上给打跑了，敌人算白费心了。
2: 哦，国民党的飞机也给咱们送行来了。

0: 什么鬼地方，连条路也没有。
1: 这地方风景可真不错
0: 啊。不错呢，要不是革命，鬼才到这儿来呢。
1: 要是建设共产主义啊，这个森林还是宝贝呢。

0: 那谁？是你呀、啊，小周。
1: 哎，
0: 小周，教导员的伤好了没有？
1: 差不多了。
0: 你告诉教导员，就说2.5班的战士牛大力问他好。
1: 哦，还有我，你就说我们希望他早点好。那好吧。
2: 哎，小周，还有我，
3: 还有我。
1: 哎，营部就在前面嘛，你们自个儿不会去看看去？
0: 副营长不让去看，说看的人多了影响教导员休息。
1: 哦。那好吧，那我给你们传达传达吧。
2: 哎，小周，
1: 哎，你到哪儿去？
2: 我上连部去。
1: 哦。
4: 哎，你们笑什么
5: 呢？你说了呀，
6: 我说了，你们还是不信。清朝的几万人马都死在这个山上了。哎，我听老一辈人说，这个山上住着妖怪。
7: 这山上从来没有人走过啊，
6: 平常谁走啊？就是在每年7、8月间，有能到草地做买卖的马队从这儿过雪山。听走过的人说，到了山上不许讲话，不许笑，更不能够大声喊叫，要是惊动了山神，马上就遭冰雹打。
7: 是
6: 哎，好好好，咱们就不说有没有神怪，这个山也不好过，要过呀、啊。都是在上午，一到下午就变天，要是遇见刮大风下冰雹，那就非死不可呀。
8: 哎，听说咱们走的路啊，就是当年唐僧取经走的路，说不定啊还会碰见牛魔王呢。
6: 啊，
7: 你要是猪八戒，也许还能碰见铁扇公主。
6: 别闹，老夏，我们是红军，什么也不怕，多高的山也挡不住我们，什么鬼怪见了我们都得吓跑了。老夏，我们是共产党的队伍。
9: 刚来就叫人走。
6: 你来干什么呀？
9: 又不是我要来的，是政委让我来的。你的伤刚合口，刚才医生还说小心再犯了。我还是跟你们过了雪山再回队上去吧。
6: 真是个小孩子，你又不是医生，整天不工作陪着我，这算干什么？我的伤已经好了，明天过雪山，你们队上一定有的是工作要做。听我的话，赶快回队上去，听话啊。
9: 你老是爱逞强，明明自己不行还装着。
6: 好了，冯丫头，这有老赵会照顾我，如果需要你的话，我就请你好不好？你以后见着老赵别再叫他黑牛黑牛的了，这不是在咱们村里边让别人听着不像话。
9: 那怕什么，当了营长就不能叫了。
1: 爹，做饭呢。
10: 啊，干什么去啊？
1: 洗衣服去了。
10: 明天就要过雪山了，你准备了些什么？
1: 教导员给了我半块毯子，我做了个背心。
10: 没准备酒和辣椒啊？
1: 我还不知道有没有呢。爹，你别操心了，有人照顾我。
10: 这么大了还得别人照顾。教导员的伤好了吗？
1: 医生说快好了。
10: 等等，你把这半瓶酒带给教导员，雪山上冷，他身体不好，喝点酒可以暖暖身子。这还是我在贵州带的茅台酒嘞，一直没舍得喝。
1: 爹，过雪山的事我来给你背这个锅吧。
10: 你好好照顾教导员吧，我用不着你，人家能过得去啊，我也过得去。
1: 爹，他们说雪山上还有妖精呢。
10: 去，这孩子，我带你参加革命这么多日子了，你还不知道啊？咱共产党队伍不信那个。
1: 我听老乡说的。
10: 去去去，工作去。
0: 冯丫头，你怎么刚来就走了呢？
9: 回队上去。哎，你以后不许叫我丫头丫头的了。
0: 怎么了？
9: 我哥哥不让我叫你黑牛了。
0: 哎，你不是说跟咱们一块儿走吗？
9: 我哥哥不让我跟你们一块儿走。
0: 他的伤还没有完全好，别走了。
9: 不了，过了雪山我再来，反正师部离你们这儿没多远。
0: 那我找个人送送你啊。
9: 我又不是小孩，还怕丢了？
2: 哎，我不骗你啊，这山里可有老虎，小心吃了你。
9: 放心吧，吃不了我，是牛。
2: 哎，你站在这儿干什么？
3: 啊，你不是找我吗？
2: 哦，你们连的准备情况怎么样了？
3: 早准备好了。
2: 没问题，
3: 他们把过雪山说得太悬了，我看没什么了不起。
2: 你呀、啊，总是这么大大咧咧的。
5: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寻味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1: 多眼、
12: 多食、
9: 多尿，
5: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1: 乏力、
12: 消瘦，
5: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5: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5: 贴。
13: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5: 贴。
14: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5: 贴。
1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5: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5: 贴一贴。
5: 糖尿病乏力消瘦，
15: 贴一贴。
5: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5: 贴一贴。
5: 糖尿病乏力消瘦，
15: 贴一贴。
5: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2: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我！
0: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Legal！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0: 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1: 哎，这个我会啊！
0: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易学就会。

0: 是年味，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陪伴更简单。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1: 那不是什么妖精作怪，因为雪山地势高，空气稀薄，山上常常有积云，所以气候变化特别快。他们说的都是迷信。哎，你是不是真的相信天上有神呢？
2: 不，我早不信了，干革命还能信那一套？神就是咱们共产党，只有共产党才能救咱们穷人。
1: 这就对了，小鬼。
2: 哎，我都忘了，我爹叫给你带点东西呢。
1: 什么？
2: 茅台酒。我爹说叫的人身体不好，过雪山的时候喝两口就什么也不怕了。
1: 还是留给你爹吧，他年纪大了，我不需要。
2: 我要送回去他又该骂我了。
1: 好吧，留在这儿，留给副营长，他喜欢喝两口。副营长呢？
2: 不知道啊。

0: 那是老罗不在家里好好照管部队，跑出来打猎，这是乱探亲。
1: 对，
0: 明天早晨7点钟出发，这次咱们团又成了前卫，是给整个部队开路，你们要做好充分的准备。
2: 是，
0: 乡长找到了没有？
2: 正在动员，老乡们都怕过雪山，
0: 好好做点工作。
2: 嗯，是。
0: 老李，你身体怎么样？
3: 我很好啊。
0: 要小心点，不要再犯了，我们的路还很远呢。
3: 团长放心吧，我能够坚持。
0: 是啊，坚持。
2: 警务员，把大衣给我。老李啊，你带在路上穿吧。
3: 不，政委，你身体也不好，你留着吧，我不需要。
2: 不，雪山上冷啊，
0: 收下吧。
4: 教导员，教导员，副营长打了2个兔子，说是给教导员一个人吃的，随时要问你怎么做法。
0: 罗副营长呢？
4: 在河沟里洗脸呢，一会儿就回来。
5: 跑什么？哎，老李啊！
6: 同志们，加油哦！过了雪山就和四方面就会合了。
7: 加油！
8: 呵，这地方可真凉快啊！
9: 爬哟，到山上乘凉去哦。

0: 老王，怎么了？
1: 他们上劲了，我心里憋得慌。
0: 不要，停住，停住，危险！走。啊，你都放完东西了？
1: 没，我没做。
0: 我说你以前聪明，现在糊涂吗？

0: 要紧。
1: 不要了，不要了，不要了，走吧。走吧。
0: 把锅扔掉，拿什么做饭呢？

0: 怎么样，老赵？
1: 没有路了。
0: 没什么可考虑的，只有前进。
1: 对，从这个斜坡上滚下去。营长，我先下。老乡
2: 啊，
1: 我们可以自己走了。
2: 好，
1: 谢谢你。
2: 再见。
1: 再见吧。
2: 再见。
1: 营长，
0: 老乡
2: 啊，
0: 谢谢你了啊，我相信咱们将来会见面的。
3: 老李怎么样？
0: 行，我行啊。
3: 你来吧。

0: 老乡啊，你怎么也下来了？
1: 我看你们挺好，我跟你们一块闹革命去。
0: 哎呦我的妈呀，可爬过来了。
1: 这啊，是小雪山，大雪山还在前面呢。

0: 生，你们是不是要过草地？
1: 谁说的？
0: 我听说的。
1: 你可别瞎说，我都不知道呢。
0: 我跟你说，草地可难走了，没有路，到处都是烂泥坑，一陷下去就没命了。
1: 我们红军什么也不怕。
0: 小钟，你们干嘛要走啊？留在这儿不好吗？
1: 我们要北上打日本鬼子去啊。你们这里又没有日本鬼子，留在你们这里干什么？
0: 我们这儿好。
1: 好，我们刚来的时候你们的人都跑光了，还有的人打我们冷枪呢。
0: 那是因为我们的人不明白，以为你们跟国民党是一样的汉人呢。现在好多人都回来了，都说你们红军好。
1: 我们红军当然好了。红军和国民党不一样，我们反对压迫，反对人不是人，我们是专为穷人的。
0: 我们也是穷人，只有一匹马，房子也不是我们的。
1: 嗯，那好，那我们也为你们，为被压迫的民族求解放，我们还抗日救国呢。
0: 抗日救国？
1: 是啊，抗日救国嘛。日本鬼子在东三省占领了我们好多地方，蒋介石那老坏蛋，他不打日本鬼子专打我们，这次我们北上就是去打日本鬼子。
0: 小周，我真的告诉你，草地可难走了。你们教导员病得挺厉害，我爸爸说要留他在我们这儿住，教导员要是留下，你也走不了。

0: 怎么样？
1: 叫的人是重感冒，烧得很厉害，伤口又发炎了。
2: 哎，你们有什么好药没有？
1: 情况你是知道的，自从过雪山以后，病号一天比一天增加，我们连一般普通药都很缺乏，根本没有什么特效药。好吧，让我再想想办法看吧。
3: 营长，你们就把教导员留在我们这儿吧，啊，我照顾他，他病得那么厉害，怎么能够走啊？

同志们，中央在毛概举行的会议上指出啊，我们和四方面军会合，对今后革命形势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同时，会议也指出，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在北方的进逼呀，民族危机一天比一天加深了。但是，人民的抗日情绪非常高涨，我们必须坚决地以武力来保卫领土的完整。因此，中央决定，一四方面军必须迅速地全。

0: 部集中，立即北上抗日。可是敌人呢，他想挡住我们的去路。敌人的部署是这样的：湖东南的四个师集结在松潘地区，东面川军占领了整个闽江东岸，另部分川军占领了茂功，白军周浑元、吴奇伟的部队集结在雅州。敌人判断我们不是东出四川，就是北去甘陕，可是敌人绝没有想到我们要走草地。中央决定通过草地来达到北上抗日的目的。草地的情况是这样的：
1: 福林，
2: 哥哥在这儿。

0: 我找他们的，开会去了。摸摸我的头，好像是不烧了吧？好多了，你好好休息吧。不要紧，你放心吧，我的病会好的，一定会好的。
1: 都该出发了吧？不会走了，听说还要休息几天呢。明天拂晓出发，各单位抓紧时间准备，好好的进行动员工作。好吧，现在散会。
2: 赵一楠，罗宾呢？
3: 哟，
2: 刘国今天下午病况怎么样？还是烧得很厉害，伤口发炎，今天昏睡了一天了。明天出发，刘国能跟上队伍走吗？
3: 明天走，
2: 能行。战士们都离不开他。
3: 是啊，同志们离不开他。
2: 可是我们要过草地，跨过甘肃到陕北去，路还很远的。我们又是前卫团，还有战斗任务，
3: 我们组织人抬他，
2: 我就是背夜把他背出草地去。好吧，组织人抬他。
3: 哎，
2: 你们李教导员病了，现在呢，正式工作又很重要，特别是在干部们中间，你们营里有没有怕走路说怪话的呀？
4: 没有，一个也没有。
2: 真的没有啊？
4: 你们二连王连长怎么样啊？听说过了雪山以后就有点怪话嘛。王大强，
2: 我整整的去。老罗，你为什么要整他呢？好好的说服他不行吗？应该像李有国那样好好的教育同志，帮助同志嘛。
4: 是，
2: 去吧。

0: 王大侠。
1: 哟，找我？
0: 外边谈谈去。我说你以前聪明，现在糊涂不是？你要相信党，要相信革命一定会胜利。
1: 谁
0: 来？
1: 谁说我不相信？我是说，蒋介石不抗日，咱们北上还不是先跟蒋介石干呢？所以要打，在哪儿也能打，别那么没完没了地走了。你看，和净走些没人走过的道。咱们现在和四方面军会合了，力量这么大，我就不相信打不垮那些白匪军。
0: 嗯，你这种思想那是错误的。你要知道，咱们北上抗日是符合全中国人民的要求，这是革命胜利的基础。
1: 院长
0: 啊，
1: 你不是也有这种想法？
0: 我
1: 啊，
0: 那是过去，现在要再有这种思想，那也是错误的。

0: 弗雷，部队要出发了，你怎么不早点叫醒我？
1: 哥哥，你。
2: 将军，将军，我报告你个好消息。
0: 什么消息？
2: 大家要抬着你过草地。
0: 抬着我？
2: 是啊，这是上级决定的。范莲同志，你赶快收拾行李，我找绳子去。哎，
0: 范莲，不要收拾了，你跟队伍走吧。
1: 你呢？
0: 我决定留在这儿。
1: 什么？
0: 水草地很难走，一个人走都有陷下去的危险。抬我的同志怎么办呢？难道为我一个人叫抬我的同志都陷下去吗？老战士留下不多了，每一个战士都是革命的财产，多一个人走出草地，就是多保存一颗革命的种子。我不能叫他们抬我。
1: 好，那我也不离开这儿。
0: 为什么？
1: 等你病好了，一块儿走。

0: 经不是个孩子了，还是这么孩子气？难道为我才参加革命的吗？
1: 我有责任看护你。
0: 组织上并没决定留下你呀。
1: 我马上去请求。
0: 我不同意。
1: 我又不是小孩子，你吓不倒我。
0: 福林，福林。真的忍心离开部队吗？该死的病啊！

0: 这是干什么？不行啊，教导员不能跟你们走啊。
1: 老大爷，我们一定得抬他走，我们离不开的呀。
0: 你们是不相信我吧？我给你们立文书
1: 啊。怎么了，
0: 团长？我不能让教导员走啊，他是病人。
2: 哥哥，
1: 老李，
3: 不要紧，
0: 小心小心，
3: 不要紧，不要紧。部队要出发了吧？走吧。
4: 老李，团长，我不能做担架。
0: 这是怎么要走啊？
3: 是啊，老大爷，是要走啊，我要跟大家一块走。
4: 好吧，能走就走吧。
0: 刚才那声
2: 啊，
0: 把咱们那匹马拉来，去吧。
3: 老大爷，团长不能要，他们家只有一匹马了。
0: 团长，你们要是看得起我，就把这匹马收下吧。你们要是不收下，那我就把它宰了。
4: 老大爷，你送的礼物我们收下了，这是我们送你的礼物，请你也收下。
0: 团长，你看不起我呀？我不是卖马的。
4: 我也不是买马的，你要不收下马我也不要。
0: 好，我收下一块做个纪念吧。
4: 好，做个纪念吧。

0: 连长啊，这水有毒，不能喝。政委，天气要变，你骑马走吧，你身体不好。
1: 老兄，你的负担比我重，还是你骑吧。
2: 这什么鬼天气？

0: 怎么样？不要紧，贾队。小赵，把枪托在马上。
1: 贾队员，
0: 拖这么多东西了还要拖啊？马都快压死了。
2: 不要紧的嘛，快到宿营地了。到了宿营地，你好好喂喂了。

0: 怎么样，老李？
1: 我很好，没什么。
0: 你要注意啊，霍家，今天是第一天了，还有好些个天才能走出草地，要多骑马，少走路，不要太累了。
1: 你去照顾部队吧，我用不着你操心。哎，你改吧，我不需要。
0: 你看你这个毛病不是，非得给你改一改不成？
1: 改不了了，
0: 这儿改不了到甘肃，甘肃改不了到陕北，
1: 陕北改不了呢。
0: 反正我得给你改过来。
2: 你哪人啊？
3: 贵州。
2: 你呢？
3: 云南。
2: 哦，云南。你是哪儿的呀？
3: 四川，过雪山时候参加的。
2: 你呢？
4: 我江西。
2: 嚯，老表，我们两个还老乡呢。
4: 好啊，半个中国的人都上咱们这儿集合来了，革命啊，非胜利不可。
1: 早点休息吧。
5: 是是。

0: 全民进入羊奶时代。
1: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2: 我不知道。
0: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3: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4: 一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5: 羊奶粉好，健康身体。
6: 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0: 贝利优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营养补充吸收更全面。
3: 不该还不洗，
7: 我能蹲下去了，哈哈哈！走路啊，根本就不用拐杖。
0: 贝利优好工艺，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8: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0: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著名演员唐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4: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0: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定，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9: 羊奶被誉为奶中之王，这上了年纪的人经常喝呀，睡眠变好了，骨头硬朗了，感冒减少了，但是肠胃畅通了。这要说品质更高，而且营养更全面，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利优羊奶粉。那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方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利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方老师。
3: 谢谢你好。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9: 哇，6年了！
3: 我这次啊，都是第5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9: 第5次啊！
3: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的升级，为消费者提供最好的奶粉。
0: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采用世界先进工艺，38年来始终坚持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喝出健康好身体。
10: 方老师好，这是您第5次进厂了吧？
3: 是的，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进的奶？
11: 就是啊。
10: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坚持好奶，当天奶当天用，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的生鲜羊乳来加工，最大程度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贝利优做羊奶粉38年来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

0: 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1: 那确实啊，那确实啊，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2: 没错。
0: 近几年间啊，我们的设备工艺也在不断的升级，就是为了给消费者提供品质更好的羊奶粉。
1: 虽然我这是第五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您看看这个变化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3: 是
1: 啊。贝利优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作为代言人呢，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
3: 没错。
1: 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打折，
4: 打折，打折，打折，打折。
0: 咱们老规定，就给大家厂家直供价五折吧。
1: 哦，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三折。
0: 范老师，您听我说，范老师，
1: 你说，
0: 现在这三折可真是不行了，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从配方来说，为了营养吸收更好，我们把贝利优里面的硒升级成了有机硒，成本也是增加了很多，还有钙的含量也从500涨到了800多，更能满足上年纪人的身体需求。所以方方面面来说，我们的成本涨得不是一点半点呀，三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
1: 了。你呀，就给个三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3: 没事，大家
1: 我跟你说啊，2017年呢，我跳了挤奶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儿跳，好不好？
3: 好，
1: 咱们挤起来跳奶舞，我们跳挤奶舞。
0: 今天是给方老师面子，就三折吧，但是只能限量500箱。
1: 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呀，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三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2: 没错，
1: 哎呀，限量500箱，拼手速啦，
3: 拼手速啦，拼手速啦。
5: 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利优羊奶粉三折直供，全国限量抢购中。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7块钱。进厂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6: 多年来，贝利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先后登陆央视多频道展播，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
7: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
1: 贝利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何况它对身体还有那么多的好处，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利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身体一定会越来越好的。大家一起干杯！
8: 机会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3盒，说啥我也得来1箱。
9: 对，来一箱，
10: 来一箱。
1: 要是不嫌够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11: 对呀，1箱也行啊，
1: 1箱要省3000多块呢。
11: 是啊，是啊，是啊。
5: 强强强，明星们都

0: 在喝的好羊奶。贝里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1: 能以最实惠的价格体会到营养健康的羊奶粉，喝出咱们的好身体好健康，真的是机会太难得了，每人只限购一箱，大家抓紧订购吧。

0: 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2: 我会啊，
1: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一学就会。
3: 爸爸，他还可以讲绘本故事。
1: AI 互动，懂你。

0: 简单。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头痛啊！
2: 头痛，有合集呀、啊？
3: 那就开合集工阿卡分散啊！
4: 合集工阿卡分散，缓解头痛，起效快。白云山合集工制药。

0: 使用电子银行
1: 能减碳，
0: 快递盒回收
2: 可以减碳，
0: 不用一次性餐具
3: 也能减碳，
0: 就一回收
2: 同样减碳，
0: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yeah!

0: 连长，我来吧。柴太师，点不着。草地宽，草地长，草地里面好风光，一会儿热，一会儿凉，大风大雨是平常。野草遍地长，野花遍地香，野菜长得旺，瓜子儿瓜子儿瓜子儿瓜，采了野菜当干粮，走出草地就是打胜仗。红军美名扬，美名扬，瓜子儿瓜子儿瓜子儿瓜。教导员写的真好，把它编成歌吧。
1: 这得要找宣传队的同志帮忙了。
2: 哎，凤莲也不来看看你。

0: 老李啊，早点休息吧。
1: 今天部队情况怎么样？
0: 今天全营建员了15个，病号又增加了不少。
1: 好，咱们看看病号去。
0: 你不要动，我去。
1: 我跟你一块去好不好？

0: 生火的技术真不错啊，再弄旺一点。谁来讲个故事啊？
1: 还是教导员先讲吧。
0: 还是让我讲啊。
2: 教导员，咱们什么时候才能走出草地啊？
0: 大概还有两三天吧。
2: 要是不走草地就好了。
0: 不走草地走哪儿啊？后面的敌人在四川西康堵我们，前面在青海边上等我们，有上百万的敌人想把我们赶到他设好的圈套里面消灭我们。可是敌人呢，做梦也没想到我们会走草地。毛主席不仅指挥了我们红军呢，也指挥了敌人。当过几天我们突然出现在敌人背后的时候，敌人会蒙头转向，到那个时候我们可以不慌不忙的主动的去消灭敌人。现在我们走过的地方都撒下了革命的种子，凡是见过红军的老百姓啊，就再也忍受不了压迫，他们会起来闹革命。要是我们到了陕北和陕北红军一会师，那革命形势就会起很大的变化。现在困难是困难，我们要像战胜敌人一样的战胜困难。来吧，咱们还是讲故事吧。草地湿吗？这块草地呀，要是咱们将来也像苏联一样啊，那整个草原也都会变样了。

0: 走吧，小周。不是给这个气，就是给那个气，不是拖背包就拖米袋，妈都给压死了。怎么，你又发我的牢骚了？这不是很好吗？妈已经完成她的任务了，我的任务可没完成呢。你怎么走啊？我能走啊，我跟你比赛，看谁走得快。
1: 哥哥。
0: 哎，你怎么来了？
1: 你好点了吗？
0: 好点了。
1: 骑的马呢？
0: 马休息了。
1: 怎么死了？
0: 来吧，咱们坐这休息一会儿。小周，
2: 哟，
0: 想换弄点水喝。
2: 是。
1: 哥哥，
0: 不要紧，还没好利索，浑身没力气，一动可就出汗。
1: 你的伤口怎么样？
0: 又化脓了。不要紧，老李啊，怎么马死了？你的消息倒真灵通啊，真是糟糕！你看，伤口怎么样了？快好了，你去照顾部队，不要管我，我自己会注意的。这还有小周呢。
3: 老赵，老赵，你干什么去啊？老赵，
1: 哥哥，你为什么不跟他说实话？
0: 老罗也病了，全营的担子都在他一个人身上。这个担子真不轻啊，你没看见吗？他已经瘦多了。福林，福林，不要哭，现在需要的不是眼泪，需要的是坚强。
1: 你几天没换药了？我找卫生队给你要点药去。
0: 不用了。福林，福林，
2: 教练，喝水吧。
0: 走。哎，老李啊，坐上去吧，我们抬你。
4: 教导员，
5: 教导员，
4: 我们抬你，
5: 抬你。
0: 谁说我要做担架？谁说我要做担架？让他们都回去。你是怎么了你？充好汉吗？
5: 我是要充好汉，你还要说什么？
0: 我命令你坐上去。来，把教导员抬上担架。
5: 回去，
0: 我请求你们都回去。

0: 生气啊？你还当营长了，当什么营长啊？部队最困难的时候你不去照顾部队，反来照顾我，我是新兵啊，你不了解我呀。我知道你是为了我，可是你没想到你身上担子多么重啊，战士们身体虚弱极了，要不是革命热情支持他们，他们连爬也爬不动。战士是革命的本钱，我们的责任就是加倍的关心他们，爱护他们，使他们走出草地。在我们面前等待的人不是舒服的休息，而是更艰苦的战斗。你没想到吧，你叫几个人打害我一个人，这都不值得。这几个战士一走出草地就是几只下山的猛虎，他们可以打垮敌人一个连、一个营、一个团，甚至一个师。你考虑了没有？
1: 好吧，我去照顾部队。小周，
2: 哟，
1: 好好照顾教导员，我到前面去。
2: 是。
0: 老赵，
1: 啊，
0: 你不要惦念我，好好保住身体。明天就到班友，到了班友那就好了。
1: 多保重啊。

0: 你们苏营地快到了吧？小周，你去给他们打前阵好吧，把火升起来，烧点开水。鲁副营长也病了，你去照顾一下。
1: 我不去，副营长不叫我离开你。
0: 你不会说是我叫你去的吗？
1: 我不去，
0: 去吧，这是我给你的任务，去。

0: 走啊，走，走出草地就是胜利啊，走啊。好像在哪儿见过你，
1: 我是过雪山时候参加的。
0: 想起来了，过雪山的时候是你带的路啊。
1: 是啊。
0: 怎么样，革命艰苦吧？
1: 苦是苦啊，为了子孙后代，苦就苦点吧。

0: 小柱，
1: 哟，
0: 哎，你今天搞这地方不坏了啊？哎，人家。

0: 交警员来，还没到呢。
1: 什么？那你跑到前面来干什么？
0: 他叫我到前面来照顾你呀、啊。他说：“
1: 我说你以前聪明，现在糊涂吗？”
0: 交警员说：“
1: 你还说？你赶快给我把他找回来。”
2: 营部在这儿。

0: 您在帐篷里躺一躺吧，这儿坐着烤烤火吧。刚才你又发脾气了吧？
1: 哎，我当他们把你给丢了呢。
2: 刚才教导员在路上，
0: 切不起，我连上去吧，去吧。我这不是来了吗？今天可真不错啊，找到干地方了，火也升起来了，水也烧开了，帐篷也搭起来了，真是呱呱叫。
3: 刚才副营长还凶我呢，
0: 这都怪我不好，我承认错误。小周，
3: 啊，
0: 你去给他们做点饭吃好不好？
3: 好。
1: 老李，你怎么了？
0: 有烟吗？
1: 没有了。你呀、啊，
0: 现在要是有点旱烟抽该多好啊！
1: 哎，你这个人呢、啊，

0: 哪来的大姑娘？为什么哭啊？
1: 一点粮食也没有了。
0: 去找点野菜，把粮袋翻过来抖一抖，煮上一锅汤，这叫野菜煮面汤。
1: 野菜也找不到了，现在什么吃的也找不到。
0: 我都忘了，听说有人发明煮皮带吃，煮好了还有红烧肉的味道了。来，咱们试试看。
2: 我们现在既要向困难做斗争，同时还要准备打仗。敌人现在岷山县等我们，哼，想堵住我们通往甘省的道路。现在前面已经发现了敌人骑兵，今天晚上要特别注意警戒，明天行军的时候要整好队形，随时准备战斗。
3: 营部在哪儿？
1: 福林同志，
3: 小周，
1: 在这儿。
3: 哥哥，
1: 教导员。
0: 小万，你怎么也来了？
3: 小万给你送药来了，看，云南白药。
1: 教导员，病怎么样啊？
0: 不要紧，你哪儿搞来这东西？
1: 凤莲同志正在路边上等着卫生部要药，正好碰见总部首长，这是总部首长让送来的，还有点吃的呢。
0: 什么？牛肉？
1: 不是牛肉，是马肉，总部首长的马杀了。

0: 什么事？
1: 前面发现敌人的骑兵，团长命令你们营马上出击。
0: 好。
1: 小周。
2: 哟。
0: 通知部队集合，准备战斗。
2: 是。
1: 文杰同志，小周，你好好看着教导员。
0: 冯林，好好照顾老李。

0: 卢分长，
1: 是，
0: 你带一个连从左面迂回过去，切断敌人退路，千万不能让敌人跑掉了。
1: 是，
0: 注意隐蔽。
1: 是。

0: 跟我到前面去。
1: 教练，
2: 洛克尼，
1: 教练，二人也上去了。同志们，快，不要放走一个敌人。
0: 杰儿，你也去参加战斗，想办法抓几匹活马，快！
3: 是。
0: 把活马送给党中央，让革命骑着马前进。

你的命啊，我要你的马。这，哎，那边集合去吧。

敌人真稀松，15分钟就解决了战斗。不是敌人稀松，是我们的战士太猛了。六国可以骑上马了，他已经骑不动了。

老李啊，今天的仗打得不坏。

好干部，劳动人民的好儿子，你安息吧，你的远大的理想由我们来完成。

0: 娘的，小小的辣子口还敢挡住老子的去路。
1: 王耀武，停止！
2: 这样打法伤亡太大，马上停止攻击。

时候是天险，老子一定机枪放在上头，你就别想打转过去。老子要是升了官，我们大家都不去上桌。

0: 老大他们上哪儿去了？冲！
1: 老王，你练掩护。
0: 是。
1: 兄弟们，滚！
0: 回家！
1: 哎呀，我说你以前聪明，现在糊涂了，你给我杀！
0: 是。

0: 胜利地通过辣子口后，跨过甘肃平原，终于在1935年10月到达陕北，与陕北红军会师，长征宣告胜利结束。从此中国革命进入了新的高潮，长征中的英雄们将永垂青史。
1: 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
2: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1: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
3: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
2: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1: 杨建峰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3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3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30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
3: 那今天我们

0: 说到学中医啊，我们是不是要学这个号脉开方呢？哎，我觉得我想想都特别的兴奋，特别的高兴啊。
1: 嗯，你这野心挺大啊，上来呢就要学号脉开方。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咱就比通红通红的，你这时候咋办呢？哎，怎么用最快的时间最快的速度把眼睛这个红充血的状态给它退下去呢？你说你用西医的办法没一个礼拜不行，
0: 是，
1: 但是你要用中医的方法可能用半个时辰一个小时就下去了，怎么办呢？哎，少商赤血啊，少商赤血在哪儿啊？大拇手指头都有吧。哎，大拇手指头外侧离我们指甲一分，一分是多少呢？叫0.23厘米，也就是2到3毫米这个地方，一个韭菜叶的宽度，就在这儿啊，这叫少商穴。这个少商穴呀是我们肺经的穴位。哎，你看那个刚生下那小孩儿，一生下来他那小拳头是不是转得可紧了
0: 啊？对啊，
1: 啊，他把少商穴捂住了。
0: 嗯，
1: 为啥这么捂着呀？它保护肺气。所以你看那月科的孩子呀，转着那小拳头，所以大家伙没事你遛弯的时候，你走道的时候，你干啥呢？你把那个少商穴给它攥住，保护住它，闲着也是闲着，你这么溜达呗。这个穴位呢，哎，这个效果非常好。你怎么弄呢？你挤一挤啊，然后甩一甩，你一挤一甩它不充血了吗？再如果不行的话，你不会弄啊，就弄个橡皮筋儿给它扎上，这不就红了吗？红了之后啊，用家里那个针，缝衣服那针，喷这一下就放出血来了啊。然后你放个2滴3滴，你别放多了啊，你放迷糊了别找我，2-3滴够了。再比方说咽炎，咽炎咱们常年用嗓子的，嗓子嘶哑，嗓子疼怎么办呢？你看用那个风湿膏贴在连泉穴和天突穴，找穴位啊它是个技术活啊，得找准了，你找不准不行。那我们既然要学，我们就得有学习的工具。我给大家准备了2个工具啊，一个呢是课本，这本书叫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
0: 哎呀，这真是太好了。
1: 这本书啊，它是由国家级的名老中医中央保健会诊专家吴中朝教授主编的，而这本书里面都是干货。你翻开第56页，你看吴老总结了他这么多年的经验，把50多种常见疾病的特效穴位人家都给你列出来了。这可是咱们中医讲的叫真传一句话，假传万卷书。你看人家就是一张纸把他所有的绝活都给你列出来了，50种病，你这里面什么糖尿病、痛风、高血压、高血脂、脑中风、心脏病，人都给你列出来了。这就是我们的教材一本书。还有一个什么呢？还有一支笔。哎，这个笔它不是写字的笔，是给大家伙用来干嘛？点穴的，叫三角雀。哎，你看这个东西像个小鸟似的形状啊，鸟头、鸟尾、鸟足，这个是他用来点穴的。通过穴位按压刮揉，你就不需要练这个手力了，这个就相对来讲简单多了，很安全，还非常方便。
0: 真的是特别的方便。那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刚刚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雀，我们就会更加方便地按揉穴位。那如果您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1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1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 按揉穴位的三。

0: 角去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1本以及3角去1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那我们刚刚说到了穴位啊，我们要问一下杨主任，
2: 实际上很多老百姓啊跟你有同样的疑虑，但是首先第一点呢，你得把穴位找好啊，第二点呢，得找准穴位的适应症，第三点，掌握穴位它作用的方向和力度。你只要把这3点掌握好了，那么今天给大家伙带来呀咱们人体最实用的6大穴位。第一个叫合谷穴。合谷穴怎么找呢？大家伙首先把这个名字给它吃透了。合谷穴带个什么？谷字。
1: 谷。
2: 什么叫谷呢？就是山谷的意思。两个山峰之间那叫什么？那就叫山谷。
1: 山谷。
2: 这是一个山峰，对吧？这是一个山峰。两个山峰，这是第一掌指关节，这是第二掌指关节。这两个小山儿、小山之间是不是有个凹啊？对不对？这就叫谷，这个位置，那你说这合谷穴这个位置面积挺大，那这个点在哪儿？怎么找啊？我教你个简单的方法，手指头并拢，你看它拇指和这个食指中间这个位置有一个最高的点，
1: 对，
2: 这个位置就是合谷穴。另外呢，用力的方向这个很重要。你半握拳啊，合谷穴这个方向呢，你朝小指头这个方向去用劲儿，就这么去用劲儿。这个时候啊，你合谷穴才能起到效果。那不是说我按着它或者揉着它就行，那不行。那么第三个就是作用时间，咱说你别浮皮潦草的啊，糊弄几下7-8下就完事儿了。多长时间为好呢？至少得3分钟，3分钟以后啊，基本上就是有作用的。这个大小你自己体会。那么合谷穴的作用是啥呀？下巴以上还有啥呀？外边能看见的鼻子、牙、眼睛、耳朵，那下巴以上还有啥？
1: 脑，大脑。
2: 对，有脑袋。
1: 对，
2: 合谷穴是个要穴，因为合谷穴呢是手阳明大肠经的穴位。《黄帝内经》讲，治痿独取阳明，《针灸大成》里边说呢，合谷穴治什么呀？治痿和痿。这个痿字咋写呀？这病字旁里边加个非常的非。这个痿是啥病啊？就是这人突然之间口眼歪斜，不会说话了，肢体不用。这不就脑中风吗？那什么是痿呀？痿就是没有口眼歪斜，人事不醒。胳膊腿没劲儿，就站一会儿都站不住，胳膊没劲儿，这叫痿，用什么？合谷穴。
1: 合谷穴。
2: 第三点呢，你看有一些疗养院，让那些老头老太太中风的，他玩啥呀？玩那个翻绳的游戏，翻绳。
1: 翻绳。
2: 活动手指嘛，玩翻绳，正好卡这儿。翻绳动啥呀？就是这个合谷穴，正好勒这儿嘛。合谷穴。
0: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1本，按揉穴位的3角去1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1本以及3角去1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2: 我们再看第二个穴位，叫关元穴。关元穴在哪儿呢？咱们首先找着自己的肚脐眼，肚脐眼下3寸，什么地方呢？4个手指头并拢，放在肚脐眼下正中间，就这个位置，3寸这个位置， 叫关元穴脐下三寸。那么它的用力呀、啊，就是方向是垂直向下的，就往里面垂直用力就行了。啊，大家伙要记住。所以你看，过去这个病人嘣儿犯心脑血管病了，啊，咣叽休克了，怎么办呢？哎，就用关元穴这儿干嘛艾灸。要说家里面没有艾灸怎么办呢？实在不行烟头也行，灸这个关元穴，回阳救逆啊。所以关元穴这是第一啊，叫四肢冰冷。那我们看第三个穴位啊，叫足三里。
1: 足三里
2: 这个穴位牛，为什么牛啊？它全面，你就不用记怎么找呢。教大家伙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哎，这个方法呀，这本书里面都有。首先拿手，拇指跟手掌形成90度直角，啊，然后用这个虎口这个位置呢，卡住髌骨的外缘这儿，啊，虎口卡这儿啊，然后中指摸到这个位置，这儿，就叫足三里。那么它的作用方向也是垂直向下。另外最新一个临床数据，这足三里呢好像效果不错。所以这个足三里穴大家伙一定要记好啊，这个穴位好你就别管什么病。第四个穴位我们看叫涌泉穴，哪儿啊？脚心。
1: 脚心
2: 哎，可疼了。
1: 嗯呵，
2: 那涌泉穴它的具体位置在哪儿呢？首先咱们那个脚啊，咱们脚掌部分分成三份，二三份，上三分之一和中三分之一中间的交界点，脚往那一拳，哎，这个沟里面有个窝叫涌泉穴。涌泉穴最大一个作用是什么？叫引火引热下行。比方说有的人，他病人的高血压，高血压一发病呢，脸红头热耳鸣脑袋疼眼珠子疼啊，眼珠子胀，眼珠子呢摁着也疼，然后口苦咽干目眩，哎，这家伙看谁都想骂，哎，这火上来了怎么办呢？刚才我不讲那个三角雀吗？哎，你用那个雀头抵住这个地方，你摁压它，用点劲儿啊，摁压3分钟就能够引火下行。哎，只要是这火往上攻就都可以用。有心火炽盛啊，心火炽盛的人什么症状？失眠、心烦、浑身痒。我就见过那心火旺的老同志啊，晚上睡不着觉。哎，这家伙呀，哎，浑身忙够呛，啊，挠啊，浑身痒。哎，就用这个涌泉穴，把心火往下引。
0: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2: 好了，我们来看第五个穴位，叫太冲穴。太冲穴也在脚上，在脚掌骨第一掌骨和第二掌骨上面有个分叉，哎，这前面有个窝，怎么找呢？你这个大拇脚趾和二拇脚趾就分叉这个地方，你往上推，哎，推到一个坑推不上去了，这个地方就是太冲穴。太冲穴它主要的作用是什么呀？哎，缓解情绪，情绪的缓解剂。很多老同志跟老伴吵架，突然之间就崩溃了，他不行了，控制不了，有那种感觉吧，就情绪不可控了，那种爆发。
1: 对，
2: 用这个什么太冲穴。
1: 太冲穴，
2: 哎，你包括那更年期，只要你感觉到情绪啊无法控制，找谁呀？找太冲穴。哎，点按你就用那个三角穴穴头或者雀足点按3分钟就可以了。最后一个穴位叫睛明穴，在哪儿呢？眼睛上。哎， 首先呢，找到内眼。

0: 内眼眦上方大概半厘米，就这个地方，哎，就是我们的睛明穴，有个深挖，使点劲儿往里抠，使点劲儿啊，你别把抠坏了，使点劲儿，向对侧使劲儿，哎，你别朝这头，你朝这头把眼珠子抠出来了嘛，对不对？哎，向对侧，
1: 对对，这好像小时候我们做眼保健操的那个穴位，
0: 哎，这个穴位叫睛明穴啊，腰闪了，那，哎，腰椎间盘突出，坐骨神经痛，难受吧？好，哪头疼？说我左边疼，压迫到左边坐骨神经了，腰疼，屁股蛋子疼，腿疼，一直串到脚趾头，左边，啊，左边疼按哪边啊？按右边，
1: 啊，左边疼按右边。
0: 哎，它对着来的，每次3分钟，每天2到3次，连着做7天，你看有没有缓解就行。这是简单的给大家讲讲。那么在这本图册里面呢，还有更详细的病例解读和方法介绍啊，大家伙呢在看这本书的时候，如果有任何问题可以随时的来咨询。最后一个穴位叫睛明穴，在哪儿呢？眼睛上。哎，首先呢找到内眼眦，内眼眦上方大概半厘米，就这个地方，哎，就是我们的睛明穴，有个深挖，使点劲儿往里抠，使点劲儿啊，你别把抠坏了，使点劲儿，向对侧使劲儿，哎，你别朝这头，你朝这头把眼珠子抠出来了嘛，对不对？哎，向对侧，
1: 对对，这好像小时候我们做眼保健操的那个穴位，
0: 哎，这个穴位叫睛明穴啊，腰闪了，那，哎，腰椎间盘突出，坐骨神经痛，难受吧？好，哪头疼？说我左边疼，压迫到左边坐骨神经了，腰疼，屁股蛋子疼，腿疼，一直串到脚趾头，左边，啊，左边疼按哪边啊？按右边，
1: 啊，左边疼按右边。
0: 哎，它对着来的，每次3分钟，每天2到3次，连着做7天，你看有没有缓解就行。这是简单的给大家讲讲。那么在这本图册里面呢，还有更详细的病例解读和方法介绍啊，大家伙呢在看这本书的时候，如果有任何问题可以随时的来咨询。
2: 零基础学中医，如果你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那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3: 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赶快行动起来吧。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4: 这个我会啊。
3: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一学就会。
5: 爸爸，他还可以讲绘本故事。

0: 简单。
1: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

销售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茅台集团，贵州卫视战略合作伙伴。
1: 买的
2: 五四三二一
3: 爸、啊、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啊、还是我来吧
2: 烟火起飞、
4: 哦、就这么简单
5: 嗯，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3: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6: 一个顶俩，能行吗？
3: 同步开关就一下。
6: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3: 简单，一键看电视。
7: 戏曲频道，
6: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3: 您说就行。
6: 播放《空城计》。
8: 请上城的郎。
6: 化繁为简，
3: 一键直达。嗯。
7: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9: 我不想走。
7: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10: wow, ，This car is so cool！
7: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11: 直接打败欧阳锋！
7: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12: Let's go！
7: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13: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4: 有序排队不怕等，
15: 随身垃圾不乱扔，
16: 垃圾污染危害大，
17: 保护环境靠大家，
18: 举止文明有修养，
19: 文明旅游好风尚。
0: 中国茅台，贵州卫视战略合作伙伴。
20: 发现一堆鬼子，让我们这边过来，人不少。
21: 我留下拖住鬼子，给你们争取撤退的时间。
22: 现在咱们连个部队番号都没有，现在撤来得及，谁说不着你啥？走吧，一块撤。
21: 不行，伤员走得太慢，日本的步兵很快会发现我们。人要死的七所，我死，就活

云雾泛起在赤色丹霞。2.51年，不过一刹那。多远？多久？都值得出发。

绿色海洋里红色的河，溯流探寻每一处古朴与鲜活，漫游自由。曾经挚爱时刻，经历伟大转折，如今悠然自若。大树枝桠参天，只向人间烟火。

凡夜梦，幸福乡愁。等一坛陈酿，品一缕奇香，酒要陈，茶要鲜，情要浓，茶香、酱香、焦香，舌尖喉头交织碰撞，各花入各眼，各有心头好。波浪穿动游侠。

把先入为主的看法通通格式化。山河交响，天地同奏。我不能告诉你所有的秘密，因为我的秘密还在生长。红色之城的奇妙旅程，有此生难忘，有无限畅想。在这里发现旅行的意义，是惬意。

0: 贵州卫视7月15日起每晚19:35与你一起追忆峥嵘岁月，传承红色信仰。踏8000里征路，走进浴血前行的烽火岁月。
1: 我的丈夫张云奎在淞沪桂镇上未过军区。
0: 8000里路云和月，见证军民同心、寸土必守的家国赤诚。
2: 拉起各村落抗日武装，增援增队。
3: 打出我们经济支队的胃口来！
4: 这是我们的军衔，
5: 祖祖辈辈留给我们的，谁也不能抢占。
0: 以热血守护我们的河山，
6: 人生无量无悔。
0: 致敬潜伏暗处、
6: 不得
0: 隐姓埋名的无名忠魂。
6: 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
0: 以坚守铸就沉默的荣耀。

0: 小二主厨，你要的新厨房请查收。
1: 不错，厨师是门学问，规范操作，系统学习，能不能做到？
2: 能。
1: 我们要找本地的特色来开发新菜品，喜马拉雅味道要变成西藏最好吃的餐厅，能不能做到？
2: 能。
1: 哎，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到哪儿去找顶尖的食材呢？
0: 这你放心，虽然我们没见过什么大世面。
1: 但优势是足够了解这片土地。Nice。哇，好大一个呀！你看，哇，好大。
0: 是这个，尝一下。这酥油啊，就要用工部最顶尖的。

0: 这是用发动机油温烤的酥油牛杆菌，火候刚刚好，这是不是也可以叫因地制宜啊？啊，主厨，
1: 好吃啊！
2: 传统藏餐宴席可以做新式改良的，有墨脱石锅、青岗聚烧藏香猪、青稞酒煮汤圆、土巴，还有……我可能等一下要回去查一下典籍。
3: 不用，王母。
4: 手掌生炖藏鸡，手掌生天马蘑菇红枣枸杞，头头肉、瘦肉、木姜子根粉、花椒粉。
3: 怎么样？他们都厉害着呢。旺母啊，就是本国典籍，他能背出很多传统餐食的配方。阿木就不用说了，鼻子灵。就连小诺真也特别机灵，特别招顾客喜欢。
2: 你也很厉害呀，你是最了解、最热爱西藏的。
3: 我只是觉得，我们这片土地有这么多好东西，为什么不被大家看见？我想让这里走出去，喜马拉雅的味道一定会有自己的一片天地。
5: 团队搭好了，食材也不错，那接下来就是研发了。
2: 准备好出发了吗？
3: 去哪儿啊？
2: 找我们的主菜牦牛肉。
6: 我家的牛养大不容易，扎西，大家都是朋友，都想要牛肉，应该公平竞争。
3: 来斯，
7: 谁的手艺好，牛肉就归谁。
6: 哎，还等什么呢？
3: 好部位让人抢走了，你还不着急啊？
5: 放心吧，我是专业的。
2: 牛舌最嫩的部位是舌根部，靠近咽喉处，脂肪分布更均匀，胶原蛋白更丰富，口感细嫩多汁。这不是边角料，是美味。

0: 雪儿主厨做的这个金菇牛舌
1: 最好吃，在这儿。
2: 我们认输了，
3: 这是我们看不懂的厨艺，太棒了。
2: 牛肉经过他的手，才不会被糟蹋。
1: 没关系，生意不成，还是朋友。这样，今天我请你们吃牦牛肉，喝青稞酒。
4: 来，兄弟们喝一个啊！
5: 小叔，来，小叔，
1: 开心。
5: 哎，谢谢。嗯。
6: 来来来，大叔，以后你就给我专供牛舌。
7: 专供牛舌？
8: 对呀、啊，我想到了一道精品菜，他就用牛舌最嫩的部位，我觉得一定会很受欢迎。我每一次就用七八条牛舌，然后
1: 等等，每次都要七八条牛舌，才能做成一道菜。嗯，
8: 我就想用牦牛它最嫩的部位，我觉得这样做。
1: 对不住的，你去找别人吧，下次我再不会给你们供应牛肉了。
8: 不是，为什么呀？
9: 大叔，多谢大叔。大叔，
7: 哥，啊，
9: 哎，行，
7: 这是我自己的家呀，我为什么要出来？
9: 大叔，
7: 我跟你说，
9: 来来来，您先坐。
10: 七八头牛做一道菜，太浪费了。
8: 刚才什么情况呀？多吉大叔他改变主意了吗？我可是要拿牛肉来做主菜的，而且咱们的时间不多了啊！
2: 你还是考虑换掉主菜吧。
8: 这怎么可能呀？咱俩是合伙人，再说是多吉大叔他不守承诺，不是扎心，你到底站谁那边啊？
11: 你还知道我们是个合伙人啊？为什么你从来没跟我说过，你要用七八条牛舌做一道菜？食材不只是食材，它也是生灵啊！
12: 我邀请你来这儿，不是让你俯视他的。你最大的问题就是傲慢。
8: 我傲慢什么啊？我
13: 不信其他地方买不到牛肉呀。

0: 您好，请问一下，你是这个牧场的主人吗？
1: 嗯。
0: 太好了，我想在您这儿大量的购买牛肉，行吗？
1: 没肉了，宰杀季还没到呢。
0: 嗯，请问一下，您这儿是在干嘛呀？
2: 我家牛的名字塔嘎桑布，他昨天死在公路上了，喝这个是为了给他祈祷。
0: 牦牛还需要被祈祷？
2: 这头牛也许下辈子就是人了，万物生灵都一样的。
3: 我一直专注食材，却忘了他们和我们一样都是生命。

0: 陆杰大叔，
1: 你来干嘛？我不都说了吗，我不会那么卖给你的。
0: 哎，等一下，陆杰大叔，我想明白了，地上的草养育了牛羊，牛羊又养活了人，是这些生灵万物他们在供养着人类，他们不只是食材也是生命，我不应该把他们当成零部件了。

0: 西。
1: 扎西比你早来道歉了。
2: 二位，我改变主意了，我现在只要一头牦牛的肉，我要做一套系列的新菜品——牦牛全牛宴。

0: 展示贵州制造，弘扬工匠精神，助推工业强省，服务国计民生。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动静新闻特别版贵州制造。您还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的官方新闻客户端动静，通过手机收看节目。一起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引英才破瓶颈，工技术促转化。贵州打造省级实验室科创尖刀班，以硬核科创赋能全省产业高质量发展。
2: 贵州对引进人才的态度啊，我觉得是已经是走在了前列。省实验室是重点实验室之上的一个，就是规模更大、这个更全面的一个科研平台。我在这儿呢，有很多用武之地。
1: 技改深耕绿色、智能、赋能高端，水城两大旅游项目火热建设，以全链融合激活区域发展新动能。
3: 我们生产的产品已经得到我们的下游客户的成功应用，我们目前的技术验证已经优于同行业。
1: 贵州2026上半年工业成绩单出炉，新旧动能协同发力，工业经济提质增效。
4: 规模以上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7%，占规模以上工业比重为70.2%，装备制造业占比提高了1%，高技术制造业占比提高了0.7%。
1: 贵州制造正在播出。
0: 科技创新要如何奔着产业最核心的需求去？科技攻关要如何更加成体系、有章法？当前，贵州正在组建一批省级科研领域的尖刀班——贵州省实验室。他们面向智能找矿勘查、航空零部件、人工智能等重点产业，定位为全省科技创新平台的总链长、总平台，瞄准产业卡脖子难题，开展系统性攻关，让科创平台真正成为原始创新的策源地，产业发展的强引擎。
5: 记者来到位于贵州大学的贵州省大数据实验室时，实验室主任郭敏义正带着团队成员讨论工作规划。
2: 我来了以后呢，几乎每天都是排满的，
6: 召集实验室啊什么。这几年规划下午一点钟开始跟学生啊要讨论，3点以后我们都有工作会议，4点以后呢到企业去拜访啊，去跟他们谈我们下一步这个工作呢，晚上还要做规划。
5: 3月刚履新的郭敏义长期从事大数据、云计算、高性能计算等方向的研究，曾获得国家技术发明2等奖，并入选上海市优秀学术带头人。从黄浦江畔到前山秀水，他为什么会选择来到贵州？
2: 我主要在上海交大从事计算机系统结构，有双11的这个，在流量峰值突变的时候，怎么样在不增加硬件的情况下，通过软件和管理的算法的方面的优化，来覆盖贵州啊对引进人才的态度啊，我觉得是已经是走在了前列。省实验室是重点实验室之上的一个，就是规模更大、这个更全面的一个科研平台。我在这儿呢有很多用武之地。
5: 在郭敏义看来，贵州的大数据发展应该在强算力的基础上再做强产业链，将算力与应用适配。实验室的步伐也逐渐清晰，到2027年建成植保、天文等领域高质量数据集，突破智能化标注、云计算等算法关键技术，在富矿精开、生态食品等领域搭平台重应用。
2: 比如说 FAST 怎么样能够利用这些数据来发现一些新的科学问题，还有贵州白酒、能源、茶叶等等，怎样数据为经济产业服务。到31年的年底，实验室就要验收，这个实验室是贵州省的大数据赋能产业的一个标杆，这是我们的目标。
5: 筑得梧桐巢，引得百凤来。省实验室的建立，就是要通过打造高能级平台，让高层次人才有广阔天地、用武之地。同时，省实验室的建立还致力于破解科学研究走不出实验室的困境，将创新链条延伸到中式平台、企业车间、田间地头，让产业澎湃、科研落地。2024年首批组建的贵州省电子元器件实验室，已经拿出了实实在在的科技成果。
7: 我手上这块比我指甲盖还小的产品是贵州省电子元器件实验室的科技成果，这个是最新一代的光 MOS 固体继电器，和之前的继电器产品相比，它的体积减少了96%，可是它的通电流量却增加了4-5倍。
8: 那么与国际最先进的这种水平相比呢，就是同样这个功率密度的情况下，我们的这个电流能力更强，而且适用范围更宽。
5: 光 MOS 固体继电器是各类电器系统中不可或缺的固态开关。实验室所研发的该款继电器突破了多项核心关键技术，解决了相关领域核心器件依赖进口的问题，为高端装备、5G 通信、数据中心等产业提供了关键国产化支撑。
8: 我们的原材料从国产化入手，重新设计生产体系，目标不仅是实现功能性的替代，新产品的售价还要低于同类现有产品，体积更小，性能更优，价格更低。
5: 该项目是贵州省电子元器件实验室首批支持的10个重大项目之一，省级支持资金近1000万元。
8: 以往企业研发投入多由企业独立承担，金额有限，不敢轻易地触碰基础原材料，这种进行系统性的创新。省实验室项目资金支持呢，让企业敢于从产业链的角度进行布局，降低了研发的风险。
5: 目前，实验室坚持边建设边运行边产出，已布局实施2批共19个重大科技项目，覆盖从材料、芯片再到继电器应用的全产业链条。首批项目科技成果转化已累计带动新增产值约1.36亿元。
9: 近期到2027年，支撑产业年产值达到1200亿元。我们将紧扣国家所需、贵州所能、产业所盼，全力保障重点产业链的自主安全。
5: 建立省实验室，就是要在全省重点产业中设立科技的总链长，以科技的力量撬动全产业链蓬勃发展。为了让研究更加有的放矢，不少省实验室直接将提升项目产值和企业市场占有率写入目标规划当中。刚刚由中航重机股份有限公司牵头建立的贵州省航空零部件实验室，目标不仅要将全省航空零部件产业链条里的断点接上，还要力争贵州航空产业能够占领国内大飞机等民用航空零部件市场份额的60%以上，让贵州在全国航空产业版图中占据更重要的位置，也让国内更多关键零部件实现自主造。从2024年起，全省已围绕6大产业集群和富矿金开等重大部署，启动建设了电子元器件、大数据、航空零部件、人工智能等8个省实验室，总体计划建设10个左右。这些实验室将以国家需求

0: 就为先，贵州发展为要，聚焦行业共性难题，抢占全球科技和产业竞争有利位势，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做出贵州贡献。
1: 依托铝业不落地，

0: 产业不断提质升级，加速向高精尖领域的全链条跃升。
1: 走进水城经开区双源新材料公司扩能项目车间，一股热浪裹挟着金属气息扑面而来。长达数百米的电解车间内，大型电解槽全部整齐排列，全线满产运行，工人们正紧盯着生产过程。一条铝业不落地的智能高效生产线正全速运转。
2: 我负责电解槽的巡视、跨度探照的打捞、电解槽平常的维护，保持电解槽的平稳，确保每台电解槽正常运行，高效绩效的生产目标。
1: 据了解，该项目全部电解槽分三个阶段投产，全面采用节能环保型大型电解槽与智能化控制系统，在完成等量技改的基础上实现绿色产能双提升。
3: 项目已于2025年12月全面建成，阳极组装车间已于今年5月完成系统联动调试，目前正处于试车与人员培训阶段，已初步具备全线运行条件。
1: 本次项目扩能主要体现于新增二段的电解槽及配套的烟气净化系统的建设，其中脱硫系统经过精心设计，粉尘排放浓度、含氟气体排放浓度、SO 排放浓度等排放指标远优于国家标准。
3: 对目前系统进行了优化，并全面采用抗扰流技术，在44台电解槽上采用了石墨化引擎，并对槽内侧及保温机构进行了调整，使其平均电压较同期的石墨制槽低约40毫伏，但内可集电约130度。
1: 技改后，吨铝综合电耗较此前降低上千度，年节约用电上亿度，年减少碳排放50000吨以上。2026年时间过半，任务过半，产值较技改前大幅提升。与此同时，智能化操作系统也实现升级，由过去的可观可管迈向可控，进一步提升了生产管理精准度与生产效益。上游产能持续释放，下游转化紧锣密鼓。距离双源铝业车间不远处，盈月帆年产20万吨热轧高精度铝合金扁锭暨10万吨绿色循环再生新能源铝基材料项目也在加速推进中。
4: 目前我们的185年1号机正在紧锣密鼓的这个安装过程当中，预计呢8月底安装完成，9月份进入调试阶段，10月份正式为国庆献礼。
1: 据悉，该项目分两期建设，目前厂房及配套设施已全部完工，整体进度达50%。熔铸、铸轧、冷轧三个板块也在同步推进，后续还将引进1650、1450等不同精度冷轧机，预计8月底完成剩余4条铸轧生产线的安装调试。项目全面建成后，可实现年产20万吨高精度铝合金扁锭、10万吨铸轧产品，年产值达65亿元。
4: 目前我们生产的产品已经得到我们的下游客户的成功应用，特别是电磁波批量扁锭这一块，我们目前的技术验证已经优于同行业。
1: 订单饱满，生产火热的同时，项目也在加速向智能化、数字化转型。从设备选型到数据中控，一套覆盖全流程的智能生产体系正同步构建。
4: 目前我们的工厂在实体工厂这个规划的同时规划数字孪生级 AI 工厂，我们的信息化和数据化在同步进行。我们所有的设备在选型和定制的过程当中都具备数据接口，我们在整体主控炉也设置自己的数据中心。
1: 从双源新材料公司电解槽生产全线满产，到盈月帆年产20万吨扁锭项目加速推进，水城经开区正以铝业不落地的源内循环模式，串起一条从上游原料到下游精深的完整产业，不仅实现了产能与绿色的双升级，更带动了智能工厂、数字孪生等新质生产力落地生根，朝着全链条高质量方向加速跃迁，为区域经济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0: 下面让我们打开工信微播报，了解更多工信资讯。
1: 工信部近日印发通知，启动国家级零碳工厂建设申报工作。通知提出，将选择具备一定建设基础、建设目标明确、实施路径清晰，并承诺在规定期限内完成建设目标的制造型企业、算力设施，则优纳入国家级零碳工厂建设名单。工信部将不定期对建设单位开展抽查核验，并按照成熟一批验收一批的原则组织验收，通过验收评估的正式成为国家级零碳工厂。近日，省工信厅组织召开全省智改数转、人工智能加制造半年工作总结会，各地参会代表汇报2026年上半年人工智能场景落地、智能工厂打造、数字化改造、评估诊断、信息安全建设等工作进展，并分享经验做法，提出意见建议。会议明确，下半年各地要紧盯全年数字化转型 L2、L3 级建设目标，做到一起一策、分类分层实施，加快推动智改数转、人工智能加制造、 赋能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集中力量打造领域标杆示范，为高

0: 质量构建6+3现代化工业体系提供有力支撑。近日，省工信厅到铜仁开展电动贵州建设专项调研，组织多部门及吉利、奇瑞等车企召开产销对接专题会。调研组肯定了铜仁在新能源汽车推广、县域充换电设施补短板等方面的成效，明确铜仁市要依托本地优势深化政企联动，打通省市县三级推广链条，推动省内整车产品下沉乡村市场，助推电动贵州高质量发展。会后，与会单位现场观摩了银河E5、银河A7等8款新能源汽车。
1: 记者从省政府新闻办新闻发布会上获悉，上半年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5%，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为28.5%，比上年同期提高0.8个百分点。工业生产较快增长，新兴产业增势良好。
2: 上半年，新兴产业持续壮大，先进制造业增长较快，全省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9%，其中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业增长22.4%，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增长13.1%。新兴动能增长较快，在富矿经开深入实施促进下，有色金属矿采选业投资、石油天然气开采业投资分别增长41.1%、54.8%。
3: 增长动能急需向新，从结构看，规模以上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7%，占规模以上工业比重为70.2%，比上年全年提高了1.5个百分点。其中，装备制造业占比提高了1个百分点，高技术制造业占比提高了0.7个百分点。
2: 上半年，6+3产业基本盘有力夯实，规模以上六大产业集群工业总产值占规上工业总产值比重为83.9%，较一季度提高2.5个百分点。集群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8%，比规模以上工业高0.3个百分点。六个产业集群的增加值同比均实现增长。全省规模以上三大特色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0.6%，其中
4: 纺织服装、
2: 特色食品产业增加值分别增长10.3%、9%。
1: 借助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搭建的平台，贵州在上海世博中心举行了贵州 AI 驱动东西部协同发展论坛，集中发布3项全国首创人工智能成果，并启动成立了东西部创新应用联合体，探索人工智能产业协同发展新模式。
5: 活动现场，全国首创多模态数据质量评测引擎、高质量数据集语料质量评测工具数据 Link 正式亮相，中国首个3合1 AI 基础设施平台全面开放，提供数据算力 Token 一体化服务。前情乌蒙气象大模型发布，在国内首创将预训练视频生成大模型迁移至气象预测领域，为精准预报与防灾减灾注入 AI 新动能。
6: 数据 Link 的质量检测平台，它能够保证我们加工生产出来的高质量数据集符合国家的标准，它才能够更好的服务于 AI 人工智能的发展。
7: 气象的雷达回波是6分钟向天空扫描一次，每6分钟一帧的雷达回波排列起来其实就是一个视频。我们可以把从视频生成的技术应用到气象预测领域，是世界上第一个提出这个模型，它能够预测未来0到3小时的雷达回波的一个气象状态，使得我们的灾害预警的时间能够更早，也判断得更准。
8: 进一步的开放场景，通过人工智能以及链接外部合作，这样才能把 AI 技术赋能千行百业的要求落实到位，同时呢，也能够通过 AI 的赋能推动我们整个产业的升级换代。
5: 论坛现场，东西部创新应用联合体正式启动成立，联合体由曙光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等10家东模企业与贵州大数据产业集团有限公司等5家西数企业共同启动。东西部地区在数据算力模型与场景应用全链条协同上达成了新共识。
9: 在贵州，我们会推进海光产业创新中心，在创新中心成立之后，有6000家上下游企业的联合体都会相继入驻，对整个这个西部地区 IT 的支撑会起到很大的作用。
10: 我们能源行业有风电、光伏还有火电，东部有很多智能化的，我们这些场景它可以用来做智能的检测，双向的一个赋能，这是联合体最核心的一个作用。
5: 东部研发，贵州应用。自2024年底贵州出台人工智能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以来，依托东西部协作机制，贵州已落地170多个人工智能创新应用场景，从存数

0: 据到用数据，从东数西算到东模西数，贵州正构建东部技术创新、西部场景赋能、双向协同共赢的发展模式。
1: 我们已经联合28个省级的行业主管部门，拿出场景当中的垂类数据应用的需求，吸引更多的东部的人工智能企业到我们贵州来用数、来落场景。未来贵州的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是以行业大模型为核心，以智能体和智能终端为两翼的格局。我们会全力的做好创新载体平台，推出贵州省的模数工厂，为人工智能的智能体企业提供高效优质的底层支撑。
0: 近日，省工信厅等8部门印发《贵州省人工智能加制造实施方案》，对标全国先进经验，从夯实赋能底座、推动应用试件、强化配套支撑等方面，形成了一系列突破性安排，明确了2026年到2028年每一年度阶段性发展目标，加快推进人工智能技术在制造业融合应用。
2: 根据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底座需求，方案明确将算力、数据、模型3位一体统筹安排。算力端强调加强毫秒级通达和普惠供给，让算力从有走向好用、可用、用得起。数据端提出系列数据制度创新，畅通制造业数据要素化与市场化的桥梁。模型端鼓励大中小模型协同发展，加快在制造环节的实际落地应用。在推动应用实践方面，方案按照普及、升级、创新3步走逐层递进的路径，明确了普及数字化转型、加快智能化改造、加强大模型应用3条内容，推动人工智能技术扎根6+3现代化工业体系的具体环节和场景。
3: 去年我们已经开展了1000家专精特性及龙头企业的数字化诊断，分了5个级别，从 L1 到 L5， 让不同发展阶段的企业都能找到切入点。第一步，解决有没有支持企业选用小轻快准的产品，迈过数字化的门槛。第二步，解决好不好，引导走向数据驱动的智能化改造。第三步，解决强不强，推动有条件的企业打造大模型应用场景。今年我们也会持续的开展，大概是在2000家左右。
2: 同时，方案特别强化配套支撑和要素保障，在数字基础端推动企业设备改造和内网升级，在关联产业端大力发展软件服务业、数据标注、数据交易、智算服务等数商生态，在智能产品端发展工业机器人、智能专用设备、具身智能等终端引擎，在科技创新端深化融合算法研究，支持共建创新载体，健全产学研协同机制，多方布局形成由下到上、由硬到软的递进支撑体系。
3: 我们提出针对性的支持保障措施，省级财政发挥引导作用，鼓励四周配套补助，并支持金融机构创新业务模式，形成多元投入格局，从而为企业减负赋能。
0: 无动静不新闻，一起来了解贵州工业近期都有哪些动静。记者从日前召开的相关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将于8月下旬在贵阳举办。本届数博会将围绕5+N板块举办20场以上行业交流活动。5大板块分别为发展数据产业板块、高质量数据集和数据标注板块、数据基础设施和数据标准化建设板块、深化数字经济国际合作板块、聚力场景建设释放数据价值板块。本届数博会将在人工智能、数字政府、数字金融、数据交易、可信数据空间等关键领域发布一系列研究报告、典型案例。目前已有7场活动正式进入执行阶段。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正式发布2025年人工智能应用典型案例入选名单。由贵州省工业和信息化厅遴选推荐的华为云模仿模型训推平台 AI 云服务加速大模型产业化项目上榜，成为全国人工智能赋能制造业的标杆示范。据悉，华为云模仿模型训推平台是华为云联合行业领军企业共同打造的一站式 AI 开发与应用平台，相当于 AI 产业的全能工具箱，把 AI 开发最麻烦的几个环节数据处理、算法开发、模型训练、模型部署、运维管理等全部集成在一个平台上完成。企业不用分头对接多家服务商反复

0: 协调调试。预先内置的丰富模块工具和简易操作界面，让 AI 不再是企业看不懂摸不着的前沿技术，而是能减少次品、降低能耗、提升产能、直接创造经济效益的实用生产工具。近日，科技型骨干企业正金企对接活动在贵州科学城举行，百余家企业与十一家金融机构面对面，围绕科技企业融资瓶颈、金融惠企政策展开交流。
1: 科技创新的企业是以科创为先导的，固定资产投资或者我的重资产比较少，面临着本土质押物缺乏这样一个困境。
2: 知识产权是科创企业核心价值载体，省人民银行将配合科技、知识产权等部门，完善知识产权质押、评估、流转、处置全链条服务体系，创新专属信贷产品，缓解中小科技企业抵押物不足、融资渠道偏少的实际问题。
0: 为提升银企对接效率，近期贵州多部门联合推出科技型企业融资识别卡，企业可在线发布融资需求，并选择意向银行，银行需在规定时限内主动对接，提供适配产品与办理指引，有效降低企业多头对接成本。在强化信贷支持的同时，贵州同步坐实保险兜底，通过按需定制科技保险方案，帮助企业抵御经营风险。现场共有七家企业与三家银行、两家保险公司成功签约。
3: 这次签约呢，金额是700万元人民币，主要是用来提升产量、扩大规模。现在企业无人小巴从小批量这么一个过程进入了量产阶段，正好需要这个资金。
4: 我们跟四家企业啊进行了科技保险意向合作的一个签约，为企业呢量身定制专属产品。企业因为自然灾害、意外事故或者是研发失败造成了经济上的损失，保险公司呢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帮助企业恢复生产经营。
0: 截至五月末，贵州省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领域已有256个企业项目签订贷款合同，实现贷款投放119.94亿元。
5: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您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动静新闻客户端，关注贵州制造专栏，给我们留言，提供新闻线索。再见。

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中国茅台邀您收看贵州新闻联播。
0: 从赤水河畔到云上丹寨，四大核心工艺精炼而成，品质为魂，匠心传承，优米轻盈生活，一切都是刚刚好。
2: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0: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屯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0: 使用电子银行
1: 能减碳，
0: 快递盒回收
2: 可以减碳，
0: 不用一次性餐具
3: 也能减碳，
0: 就一回收
2: 同样减碳，
0: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4: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5: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6: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7: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4: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旅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贵州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7月28号。
1: 首先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同心筑梦共奋进，携手前行展风采。贵州省第11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昨天在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凯里市隆重开幕。
1: 李炳军在黔东南州调研时强调，充分发挥特色优势，做大做强旅居产业，打响旅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品牌。
0: 李炳军会见老挝甘蒙省省委副书记、行政管理委员会主席宋萨阿恩喜达。
1: 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将于8月28号在贵阳召开，前沿成果集中亮相，产业融合，服务升级。
0: 今年上半年，我省纺织业增长超30%，上海美特斯邦威布局贵州，多家行业龙头企业快速落地。今天关注纺织产业经营主体如何看贵州营商环境。
1: 第19届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周明日启幕，教育为桥连山海，青年筑梦向未来。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铜烂船局，围绕四新，主攻四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0: 7月27号，以同心筑梦共奋进，携手前行展风采为主题的贵州省第11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在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凯里市隆重开幕。
3: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徐林宣布开幕。
4: 我宣布贵州省第11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开幕。
3: 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致辞，省政协主席赵永清、省领导李玉贵、张晋平、李健出席开幕式，董家禄主持，少数民族离退休老同志龙超云、杨旭顺、唐世礼、林明达、陆志明、陈明明、班成农、黄家培出席。夜幕下的凯里民族体育场灯火璀璨，气氛热烈。20时，开幕式开始，在欢快的乐曲中，国旗方阵、会旗方阵、裁判员依次入场，紧随其后的是16个代表团方阵，运动员精神抖擞，阔步走来。行进中，各代表团还进行了少数民族传统文艺表演，展现了贵州绚丽多彩的民族文化。各族儿女昂扬奋进。

0: 的精神面貌。入场完毕后，全体起立奏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五星红旗伴随雄壮的国歌声冉冉升起。随后会场升起贵州省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会旗，奏响贵州省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会歌，运动员裁判员代表进行了宣誓。李炳军代表省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向运动会的召开表示热烈祝贺。他说，近年来省委、省政府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贵州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大力推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模范省和山地民族特色体育强省建设，推动文旅体深度融合，广泛开展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活动，涌现出一批现象级群众性文化体育活动，充分展现了贵州民族团结和睦、群众体育蓬勃发展的生动局面，展现了迈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各族人民生活幸福的美好图景。举办全省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既是对各民族独特魅力的精彩展示，也是对民族团结力量的深刻诠释。希望全体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大力弘扬中华体育精神，共同把本届运动会办成促进各民族大欢聚、大交流、大团结的盛会。希望以此为新起点，牢牢把握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坚定不移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坚定不移走高质量发展之路，奋力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随后，群众代表和运动员、裁判员代表共同唱响本届运动会主题歌曲《多彩和鸣一起来》，跳起民族团结舞，凯里民族体育场变成欢乐的海洋。本届运动会设竞赛类项目11个，表演项目3类，9个市州和7所省属高校共16个代表团，2400余人参赛。国家民委相关负责人、省有关部门、各市州有关高校负责人、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及各界群众代表等9000余人参加开幕式。
1: 7月27号，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到黔东南州凯里市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贵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全省半年经济工作会议部署，充分发挥特色优势，做大做强旅居产业，打响旅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品牌。
0: 黔东南州生态环境良好，民族文化多彩，发展旅居产业条件得天独厚。李炳军来到凯里市乐里旅宿，与民宿经营者亲切交流，希望进一步提升服务品质，扩大经营规模，打造旅居精品示范项目。在长池山雨城项目，李炳军详细了解项目建设情况，强调要坚持以客户需求为中心，探索发展多元化、个性化旅居产品，加快完善配套服务，因地制宜打造特色旅居地产，带动房地产企业转型升级。在下司古镇景区，李炳军实地考察景区运营管理情况，强调要保护好古镇风貌，传承好历史文脉，提升景区精细化管理水平。调研中，李炳军强调，发展旅居产业是省委省政府做出的重大部署，当前全省旅居产业发展态势良好，要乘势而上，加快发展壮大，促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黔东南州要坚持规划引领，发挥绿色生态、多彩文化、民族医药等独特优势，下更大力气创新业态、优化服务、提升品质，为贵州旅居产业发展做出更大贡献。省政府秘书长魏书旺、黔东南州和省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2: 今天，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在贵阳会见老挝甘蒙省省委副书记、行政管理委员会主席宋萨阿恩喜达一行，副省长张静平参加。
0: 李炳军向宋萨阿恩喜达一行表示欢迎，并简要介绍了贵州省情和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他说，中老是山同脉、水同源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的战略引领下，中老友好关系发展取得系列丰硕成果。贵州省和甘蒙省互惠合作空间广阔，希望进一步加强友好省关系建设，用好中老铁路黄金线路，在产业、经贸、

0: 文化旅游、教育等领域深化务实合作，为构建新时代全天候终老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宋萨阿恩喜达感谢贵州省的热情接待，并介绍甘蒙省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他表示，甘蒙省和贵州省产业优势互补，合作基础良好，希望携手深化矿产资源开发、人文教育交往等领域务实合作，推动双方友好省关系建设走深走实。省政府秘书长魏树旺、老挝甘蒙省和我省有关部门、企业负责人参加。
1: 今天，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在贵阳举行。
0: 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陶长海、副主任吴强、王忠、杨永英、李玉贵出席会议，会议由王忠主持。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胡广杰、省法院院长毛荣华、省检察院检察长王永金列席会议。省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49人出席会议，出席人数符合法定人数。在表决通过会议议程后，会议传达学习了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精神。会议听取了关于上半年经济工作情况和下半年经济工作安排的报告，关于刑罚执行监督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贵州省反不正当竞争条例修正草案、贵州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社区矫正法办法草案、贵州省殡葬管理条例修订草案的起草说明和审议意见的报告，关于贵州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贵州省生态环境保护条例等25件地方性法规部分条款的决定草案的说明，关于社区的事报请批准的贵阳市产业工人队伍服务促进条例等8件法规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民族自治地方报请批准的关于修改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乡村清洁条例等5件地方性法规部分条款的决定等3件法规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2025年全省和省本级财政决算草案及2026年上半年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2026年省本级财政预算调整方案草案的议案的说明，关于2025年省本级财政决算草案、2026年省本级财政预算调整方案草案的审查结果报告，关于2025年度省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关于高质量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情况的报告，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关于人事安排的说明。省监委有关负责同志、省人大各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省人大常委会机关有关负责同志、各市州人大常委会负责同志、部分全国人大代表和省人大代表列席会议。
2: 今天上午，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新闻发布会在北京举行。
0: 由国家数据局主办、贵州省人民政府承办的2026数博会将于8月28号到30号在贵州省贵阳市举行。本届数博会以词源数据要素价值释放新路径为主题，设置了开幕式、专业展览、行业交流、展产融合、品牌赛事5类活动。由广东省担任主宾省，展区围绕算力底座、数据供给、模型驱动、安全护航、智能体验5大主题板块，布展6万平方米，300多家参展企业将集中亮相前沿成果。
3: 打造国内首个专门服务艺人公司科创主体的人工智能大模型市集，一些有代表性的企业将首次展出智能体设施、数字工厂、算力基础设施、安全智能体等最新技术成果，多家头部企业、行业协会还将发布算电协同、数据流通、生成式人工智能等方面的40多项最新成果。
0: 数博会期间将举办数据产业与人工智能协同发展、高质量数据集和数据标注等20多场行业交流活动，与华为等头部企业打造10余场生态伙伴大会，并创新把三马数字产业园、小蓝山数字基地等变成分会场，让海内外嘉宾实地考察、面对面洽谈。
4: 2026数博会有3大特点：大融合、大创新、大联动，以会兴业，以展促产，实实在在的为企业搭平台，为产业拓空间，为项目 找沃土，我们将深度的联动村超、村 BA， 打造数博加文旅等一体化特色消费生态。

0: 态圈，让大家在展会之外还能逛贵州的山水人文和烟火街巷。
1: 今年上半年，我省工业生产较快增长，新兴产业增势良好，其中纺织业增长超30%。这两年，来自上海的美特斯邦威将战略布局的重要意子落在了贵州，多家行业龙头企业也快速落地。是什么打动企业入前兴业，共同成长？来看报道。
2: 现在贵州比较重视才起步，它的政策啊，包括它的资源就是很多的。
3: 也有签了一个协议啊，很多的切入点，从资金啊，从市场
4: 来找的是合伙企业，联动发展，对贵州最新的一种类似纺织产业的大有可为。
5: 上半年，贵州外出举办3场纺织招商会，吸引500多家商会协会及龙头企业参与。正在洽谈合作的意向企业约50家，
6: 配合贵州省发展纺织服装的总体的战略布局，正在跟贵纺集团洽谈一个1000万件针织成衣的这样的一个项目。
7: 从厂房、从人工，关键是全省的这个招商力度还是比较吸引人的。那贵州应该是目前是投入最大的一个地方。
5: 贵州纺织集团根据市场需求，灵活探索股权合作模式，吸引优强企业入前。
8: 需要我们参股，需要我们控股，啊，都是可以合作的。比如说我们的美特斯邦威，它的落地就是一个资本招商的一个典型。
9: 纺织集团出资51%，省内基金39%，美特斯邦威10%。作为知名品牌，它更多的就是说从经营方面、从生产方面来做。
5: 贵州美邦新能服饰项目采取过渡厂房和新基地建设并行的模式，实现了边建边产，预计在5年内逐步建成20000人用工规模的全品类成衣制造基地。这不仅在西南地区产能体量靠前，也是头部服装品牌西迁探索供应链升级的代表。目前产能刚起步，已带动绣花、牛仔水洗等配套企业落地。
10: 一栋厂房一个品类，一个裤子我给你买1000万个，对供应链的整合是有吸引力的。
11: 省委省政府对这个纺织服饰产业如此的重视，推动的节奏如此之快，纺织集团这个团队啊，非常的有奋斗精神。不仅是让美特斯邦威做落地的，它也吸引了很多这个同行来贵州。
5: 随着上海美特斯邦威等签约企业陆续进入建设投产阶段，省纺织集团成立了人力资源服务、供应链服务、园区运营3个全资子公司，全方位服务企业落地生产。
12: 一方面就是建设自己完善的一个物管体系，第二个方面我们也寻找一些这个优质的市场主体联营的这种方式，开发厂房的屋顶光伏和储能，共建我们的园区实验室，帮助企业降本增效的。
13: 我们去帮他们集中采购，就会降低很多的成本，建我们所有的这些面料服务的供应商库，初步搭建的话年底可以完成。
5: 目前贵安、都匀、三穗、大方4个纺织产业基地集中落地的11个龙头企业项目，预计在2027年打产后可带动上下游销售突破200亿元产值。
14: 前50名、前100名的企业，那就是我们的去打仗的阵地。前10名已经，我们有2家已经，要抓住重点，坚持项目合作、股权投资、园区服务、政策赋能相结合，确保大扎产业、大扎招商、大扎项目、大扎经营主体的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15: 前瞻时评以强烈的政治担当抓经济。全省半年经济工作会议昨天召开，翻开贵州上半年的经济答卷，延续了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夏粮满仓，饲肉增量，锂离子电池产量增长37%，高技术制造业增速快于规上工业，比较优势正在显现，新兴动能正在生长。这份成绩是全省上下奋力拼搏、苦干实干的结果。延续高质量发展态势，完成全年目标任务仍然艰巨，更需艰苦努力、坚定信心。以强烈的政治担当抓经济，就是要项目推进敢拍板，产业转型敢攻坚，招商引资敢作为，把担当落到项目上、投资里、民生实事中。 新赛道要抢，基本盘要稳，投资消费要抓，民生底线要守。下半年的路既要看清方向，更要脚踏实地，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省委省政府部署上来，以实干实际确保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
1: 明天第十九届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周将在贵阳拉开帷幕。十八年来，这场盛会促进了中国和东盟教育对外开放、人文广泛交流、经贸深度合作，成为增进民间友好互信、促进青年一代相知相亲的重要纽带。
16: 眼前这个老挝姑娘有一个好听的中文名彩虹。这天，她带着记者参观她未来的办公室，这里承载了她和伙伴的梦想。
17: 中国政府他们给我们的政策是免费创意，把中国好的东西卖到我们老挝那边，比如说贵州的茅台、赤里茶、辣椒，或我们老挝那边也有很多好的产品，通过我们中老铁路发货也会更方便。
18: 像彩虹他们这种留华创业强烈的一个意愿，我们这边就为他们创业提供一些手续帮办的，带着他们去注册企业，企业的这个银行开户、海关备案、就业签证一系列的手续。
16: 2018年，这个00后怀揣着对中国文化的喜爱，跨越千里来到贵州，从汉语言文学本科一路读到汉语国际教育硕士。
17: 从小跟我爸在家看中国的电视剧，武则天、三国演义还有红楼梦，来到这里我们学校给我的机会能体验到中国文化。
16: 和彩虹一样选择留在贵州创业的还有孟加拉小伙孟达。八年前他第一次踏上贵州的土地，目前他正在做艺人公司，想要带动更多东盟国家的人到贵州来康养旅居。
19: 如果我包括旅游还有加上那个体检连起来的话，大家肯定会愿意来到贵州。
16: 彩虹和孟达的经历是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周落地成果的缩影。自2008年首届交流周举办以来，贵州累计与东盟及共建“一带一路”国家90多所高校及教育机构建立交流合作关系，在东盟国家建立了17个境外办学项目培训基地，累计接收东盟各国留学生达2.09万人，占全省留学生的比例超过60%。遵义师范学院开设跨境电商选修课，面向东盟国家直播推广贵州特色产品。贵州大学依托世界一流建设学科植物保护，为东盟国家培养了一批批优秀青年人才。
20: 我们还将贵州钱货出海以及跨境电商贸易、非遗文化保护和传承等内容都已经融入到了我们的教学实践当中。
16: 本届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周将更加聚焦数字教育、职业教育等具体方向，配套产业招商洽谈会、人工智能教育成果路演等，让交流周更加成体系、结硕果，持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
5: 今天，贵州省第十一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各项目陆续开赛。在凯里民族体育场，高脚竞速和板鞋竞速的运动员们正在展开激烈角逐。
21: 最大的区别就是我们这个是顺拐的，我练这个项目9年了，也可以认识很多朋友，更能促进我们的团结。
22: 像我们团队侗族、土家族、仡佬族、布依族、苗族、汉族都有，大家在一起也可以促进各民族之间的交流。
5: 贵州省第十一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共分为竞赛项目、表演项目两大类。竞赛项目包括龙舟、独竹漂、射弩、陀螺、压加、蹴球等。表演项目将有30支队伍同台展演。值得一提的是，运动会还新增了民族马术竞赛项目，此前已经开赛。提前开赛的还有民族健身操项目，已于昨天完赛。
15: 电影《四渡》遵义会议戏份获好评，从课本到大荧幕再到实地，不少观众表示终于读懂了这场会议的重量。
23: 今天我们来到了遵义会议会址，正是这次至关重要的会议，在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目前会址2层小楼正在保护修缮，您可以来到遵义会议陈列馆，在这里2100余件文物讲述着长征路上的故事。
24: 看电影的时候回到了历史的那样的一个画面当中，听讲解员讲解的过程当中，内心里又涌现出来了深深的这种感动。贵州在红色文化传承沉浸式的呈现上，个人认为的是排在第一方阵的，也呼吁更多的人来到贵州遵义来走一下红色路线，接受一下洗礼。
23: 时长约70分钟的伟大转折剧目每天都在这里上演，360度旋转舞台、巨型水幕瀑布、实景水雾等，打破传统观演边界，带领观众穿越历史长河，回溯长征，峥嵘岁月。
0: 自2024年首演以来呢，我们已经演出了超2200

0: 场，吸引了观众超75万人次。暑期呢，我们也增加了演出场次，推出了早晚场专享票、中高考生特惠票等。近期呢，也有很多的游客在看完电影之后过来观剧，我们就是想让更多的人能够立体式的感悟长征历史。
1: 非常震撼，看到各位演员们倾心尽力的演出，从书本的文字到荧幕的展现再到实际的体验，相当于一个闭环，可以更加深刻的体会到红军前面那种困难吧，也更能激起我们的爱国主义。
2: 纵览媒体关注贵州，来看各大媒体都在关注贵州的哪些新闻。央视新闻报道，贵州凭借多元民族文化和高原气候优势，推出多条清凉游线路，吸引不少海外游客避暑度假。央视新闻报道，黔西南州贞丰县花江村依托花江峡谷大桥，打造桥家寨家江文旅项目，将游客流量转化为群众增收实效。
3: 写生中国万里行采风活动近日走进黔东南州雷山县猫猫河村，来自全国11个省份的48名画家以笔墨定格苗寨风光、民俗风情与生态人文之美。黔西南州面向自主就业退役士兵开设 AI 人工智能训练师技能培训班，拓宽退役军人就业创业渠道。
2: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
4: 关注贵州新闻联播和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下载本台动静新闻客户端。再见。
2: 再见。

0: 中国茅台，感谢您收看贵州新闻联播。使用电子银行能减碳，快递盒回收可以减碳，不用一次性餐具也能减碳，就一回收，
1: 同样减碳。
0: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碳循新生活，耶！
1: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
2: 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欢迎欢迎，
3: 3、2、1。
1: 后仰薄葬，丧事减半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4: 超人出量绝不坐，平安出行更快乐。
1: 三轮载人太危险，切莫搭乘保安犬。乘车系好安全带，真棒！危险来临无伤害。
0: 文明乘车不嬉闹，头走护身自护好。私自骑车不可取，无证上路更不行。文明交通，快乐同行。距2026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周开幕还有一天。
1: 大家好，欢迎关注贵州天气。经过昨天的一场雨之后，体感更是凉快了不少。像在今天上午的8点，省内大部地区气温都在25度以下。据省气象台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六盘水势黔西南州、安顺市、黔南州南部、黔东南州南部多云间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局地有中到大雨，个别乡镇暴雨。局地 地区多云有分散阵雨或雷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在省的西部和南部地区多云有分散阵雨或雷雨，其余地区多云。未来两天，在省的东部和北部部分市县，午后有35度以上高温天气。洞察风云变幻，日享多彩生活。想要了解更多的天气资讯，可以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贵阳多云，21到30摄氏度。 遵义多云，20到31度。六盘水阵雨18到25度。安顺雷阵雨转阵雨18到25度。吉凶关阴转多云19到28度。铜仁多云25到35度。台里多云转晴24到32度。都云多云转阵雨21到31度。
5: 京邑阵雨20到27度。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点儿。

0: 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1: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0: 对，
2: 还要施肥，
3: 还要收割，
4: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0: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5: 这个少来点，
6: 对，不许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3: 超人车辆绝不坐，平安出行更快乐。三轮载人太危险，切莫搭乘保安全。乘车系好安全带，危险来临无伤害。文明乘车不嬉闹，投手护身自护好。私自骑车不可取，无证上路更不行。文明交通，快乐同行。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8号，星期二，农历6月15，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斯洛伐克总统访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
1: 习近平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更好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王沪宁出席全国侨务工作会议并讲话。
0: 李强在河北唐山调研慰问。
1: 全国政协召开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专题协商会，王沪宁出席并讲话。
0: 国务院新闻办举行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今年上半年税收改革发展有关情况。
1: 国防科技大学研究员王戟始终以坚韧意志坚守战位，矢志做冲锋不止的科研尖兵。
0: 日本九州岛发生6.8级地震，地震导致熊本县超4.8万用户停电。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28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斯洛伐克共和国总统佩列格里尼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佩列格里尼访华的有驻华大使、总统办公厅主任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

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别式。佩列格里尼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佩列格里尼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斯洛伐克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国家之一，中斯友谊之树根深叶茂。2024年，两国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两国互信持续深化，合作成果不断涌现，传统友好深入人心。中方愿同斯方一道，打造互尊互信、平等互利、稳定坚韧的中斯战略伙伴关系，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习近平强调，下阶段双方可以重点做好四方面工作：一是巩固战略互信，坚定相互支持。尽管中斯两国政治体制不同，但双方能够尊重各自选择的发展道路，坚持友好合作的双边关系主旋律，这是中斯关系健康快速发展的基础。中方赞赏斯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继续同斯方充分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二是深化互利合作，促进共同发展。斯洛伐克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和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取得丰硕成果。双方要进一步用好两国政府间合作委员会等机制，为深化两国合作提供政策支持，挖掘清洁能源、数字经济、机器人制造、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和前沿领域合作潜力，打造更多合作新亮点。三是增进民心相通，更续传统友谊，拓展文化、体育、旅游、青年、地方等领域合作，便利人员往来，继续鼓励两国青年开展交流，在互学互鉴中增进了解，收获友谊。四是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加强多边协调，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携手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中欧关系既面临新的重要机遇，也有不少挑战。能不能化挑战为机遇，关键是要平等协商，聚同化异。中方始终视欧盟为伙伴，秉持诚意和善意发展对欧关系，希望斯方为推动欧盟聚焦中欧共识，妥处矛盾分歧，推动中欧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发挥建设性作用。佩列格里尼表示，四方高度评价中国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中方制定并接续实施5年规划，稳扎稳打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能力令人钦佩，值得借鉴。四方珍视两国战略伙伴关系，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增进互信，加强合作，深化友谊，拓展合作新领域，在经贸、人工智能、数字经济、机器人、新能源等领域取得更多合作成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欢迎中国企业赴斯投资合作。作为欧盟成员国，斯方愿积极推动欧中合作，通过对话协商妥处分歧。斯方高度重视和赞赏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愿同中方坚持多边主义，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国际法，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四方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提出的理念和倡议，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加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使之真正造福全人类。
当天中午，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佩列格里尼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

0: 里尼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侨务战线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团结动员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凝聚侨心侨力，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积极服务祖国统一大业，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汇聚磅礴力量。全国侨务工作会议7月27号至28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会议并讲话。王沪宁在讲话中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侨务工作，近日专门作出重要指示，高度评价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的积极贡献，对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提出任务要求，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侨务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王沪宁表示，侨务工作是党和国家的一项长期性、战略性工作，新时代以来，侨务工作全面加强，成效显著，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新征程上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20届3中4中全会关于加强和改进侨务工作的决策部署，坚持凝心聚力、同源共享中国梦的主题，坚持为大局服务和为侨服务相统一，国内侨务和国外侨务工作相协同，涵养资源和发挥作用相统筹，推动新时代侨务工作高质量发展。要更好把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紧密团结起来，引导激励他们在支持和参与祖国现代化建设、弘扬中华文化、促进祖国统一、密切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刻理解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的重大意义、时代价值、核心要义、实践要求，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不折不扣抓好党中央关于侨务工作决策部署的贯彻落实，进一步夯实团结奋斗根基，依法维护侨胞权益，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凝心聚力，接续奋斗，广泛汇聚各方力量，同心协力做好新时代侨务工作。浙江省、福建省、广东省、云南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外交部、教育部、国务院国资委、中国侨联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洛桑江村吴正龙、贤辉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管理的部分金融机构、企业、部分高校、部分驻外使领馆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2: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
1: 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在唐山抗震救灾和新唐山建设五十年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7月28号到河北省唐山市调研慰问。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和弘扬伟大抗震救灾精神的重要指示，

0: 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不断完善监测预警、应急处置、强检救援、灾后重建等机制，持续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首先来到唐山地震遗址纪念公园，以党中央、国务院名义向唐山大地震罹难同胞和在抗震救灾中捐躯的英雄敬献花篮，并向纪念墙三鞠躬。李强说，50年前那场灾难令人难以忘记，当年可歌可泣的抗震救灾情景感人至深。半个世纪以来，唐山人民在一片废墟上重建了一座现代化新兴城市，这是我们党领导人民战胜各种困难挑战的生动典范。踏上新的征程，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嘱托，传承弘扬在抗击灾害、重建家园中凝聚的强大精神力量，扎实做好经济发展、民生保障等各项工作，把这座英雄的城市建设得更加美好。在唐山市截瘫疗养院，李强听取疗养院近年发展情况汇报，看望慰问地震截瘫伤员，并与他们亲切交流。他说，习近平总书记十分牵挂大家，一直惦念大家的身体生活状况，这次专门委托我来看望大家，今天看到大家的状态很好，我感到非常欣慰。大家身上展现出的坚强不屈精神和积极乐观生活态度更是值得敬佩，祝愿大家健康幸福越来越好。李强叮嘱有关方面持续完善医疗康复、日常照料等服务，加强科技创新应用，不断提高助残保障水平。李强感谢医护人员的辛勤付出，勉励他们以专业细致的服务为伤残人员带来更多温暖。李强来到安能集团第一工程局唐山分公司有关救援基地，了解基地承担救援任务等情况，查看各类装备，与救援人员交流。李强指出，要时刻绷紧应急救援这根弦，常态化开展实战训练，全面提升快速响应、科学施救能力。要强化应急领域装备技术支撑，提高救援精准度和安全性。李强强调，当前正处在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要全面压实责任，在灾害来临时第一时间响应，科学有序应对。吴正龙陪同。全国政协28号在京召开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专题协商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王沪宁表示，中共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打赢脱贫攻坚战，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做出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大部署，引领新时代三农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农业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乡村全面振兴取得重大进展。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中共20届四中全会关于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决策部署和“十五五”规划纲要相关任务，深刻把握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深刻把握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责，聚焦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等重点问题，扎实做好调查研究、协商议政、民主监督工作，以务实建言成果助力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近100位全国政协委员参加会议，全国政协农业和农村委员会负责同志介绍专题调研情况。25位政协委员和专家围绕种业振兴、提升粮食产能、促进农民稳定增收等协商建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主持上午的会议。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单位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和建议，同政协委员协商交流。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税务总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税收收入稳步增长，产业结构持续优化，高质量发展取得扎实成效。
0: 今年上半年，得益于新兴领域和重点行业发展势头强劲，经济运行总体平稳。

0: 向好，税务部门征收税收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4.9%，国家财力保障不断夯实。同时，在养老、医疗、教育、就业等领域实施的惠民税收优惠政策减免税，同比增长11.8%，有1.26亿人享受养老、医疗、教育等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减税金额超过3200亿元。上半年，我国经营主体活跃度进一步提升，全国已办理涉税事项且正常经营的活跃经营主体数量同比增长20.2%，产业结构高端化转型加快，新质生产力发展势头强劲。
1: 今年上半年，装备制造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科研服务业三个与新质生产力紧密相关的行业，销售收入占全部企业销售收入的比重达到了23.5%，比去年同期提高了2.2个百分点，而且这几年呢逐年上升。
0: 上半年外资涉税经营主体户数同比增长10.9%，税务部门为企业办理出口退税同比增长7.7%，反映我国引进外资和外贸出口继续保持较强韧性。同时，税务部门持续优化离境退税即买即退服务，上半年办理离境退税的境外旅客数量同比增长366%，退税商品销售额和退税额同比增长69%。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有关负责人就所谓产能过剩问题介绍中方立场。商务部表示，产业补贴与产能过剩不存在必然联系，合理合规的产业补贴政策有助于纠正市场失灵，推进技术创新，保护生态环境，减少贫困，促进均衡发展，并不会造成所谓的产能过剩。出口多，顺差大，不等于产能过剩。中国从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顺差虽然在中国，但利益在各方。此外，中国内需不足导致产能过剩的论调不符合事实。内需一直是中国经济的主引擎。2013至2024年，内需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为93%。
2: 中国产业发展带给世界的不是冲击，而是机遇；不是威胁，而是赋能。中国通过发挥市场优势、发展优势、科技进步，为全球提供越来越多的市场红利、发展红利和创新红利。
3: 国防科技大学研究员王戟不满14岁，考入学校计算机系，博士毕业后留校任教，30年如一日，专注高可信软件这一冷门硬核赛道。2013年以来，他直面高位截肢、肾衰竭的重大挫折，以坚韧意志和乐观精神坚守站位，在科技强军、人才强军的时代浪潮中奋楫前行。
0: 这几天正是研究生毕业周期，尽管行动不便，王戟从未因身体原因错过每一名学生的答辩。用计算机助力国防，这是1983年王戟考入国防科技大学时立下的志向。那一年，我国首台翼次巨型计算机银河一在学校研制成功，巨型机技术打破国外垄断的荣光，深深感染了这名少年。
4: 非常的光荣自豪吧，然后慢慢的知道了我们国家军内建设需要在哪些方向上要去追赶。
0: 1999年，30岁的王戟受邀评估航天软件的可靠性，带领团队调试参数、对比数据，成功锁定最优模型。也正是这次任务，让王戟更加坚信软件是否可信，已成为国防安全的重要支撑。
5: 当时王戟就非常急，他说我们穿着军装，我们对软件又有一些积累，有比较好的基础，我们不干谁干。
0: 王戟在国内率先提出高可信软件技术概念，带领团队自研核心工具，开发算法，攻克漏洞排查、安全验证等难关，闯出了一条自主可控的新路。2013年初，正处于事业巅峰的王戟突发主动脉夹层，历经多次手术才脱离生命危险，却也永远失去了双腿。今后的路该怎么走？王戟从母亲打来的电话中获取了信心。
6: 我就跟王戟说：“儿子，你不要说，听妈说，政坛之间的人多了去了， 如果你能够面

0: 面对，大家都会帮你，都会推你一把。王景就说，妈，我听你的。
1: 2015年春节过后，王吉回到工作岗位，依然牵头申请了某国防973项目，并担任技术首席。这是当年面向国家和军队急需的唯一一个高可信软件项目。2021年，该项目高标准通过验证后，王吉却因肾脏衰竭再次住进医院。此后陪伴他的不仅是轮椅，还有每周三次、每次4小时的透析治疗。
2: 只要我脑子好使，手还好动，那我就不会停止用科技的力量实现我们强军的使命。我可以积极的、主动的去参与。
1: 失去双腿的王吉虽无法在讲台上站立，但依然在科研高地上耸立。坐在轮椅上的他带领团队取得多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创新成果，培养高可信软件技术骨干人才120多人，为保障重大装备关键软件的可靠安全做出重要贡献。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今年3月以来，市场监管总局部署全国开展为期3个月的节庆、展会、论坛等相关违法违规行为专项整治，依法查处虚假宣传、强制参加或者变相收费销售不合格商品和虚假广告等违法违规行为。截至目前，共查办相关违法案件197件，责令476家主体整改。今天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通过2026年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联合声明。声明指出，希望各经济体促进生物多样性保护，将森林治理和可持续森林管理纳入经济发展计划，加强亚太区域在城市林业和水资源管理方面的合作。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7月27号至8月2号，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互联网、汽车等4个线上招聘专场，共有1.3万余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23.1万人次。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目前已经突破60亿元，其中《给阿嬷的情书》《功夫女足》票房均已超20亿元，暂列票房榜前两位。暂列第三名的动画电影《八仙》上映11天，取得接近9亿元的好成绩，并即将登陆欧洲、北美及澳洲等海外院线。此外，随着多部中国电影在海外热映，带动越来越多外国游客跟着电影里的场景来到中国旅游购物。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今天在北京启动，活动聚焦生产制造、仓储物流、应急救援等领域，为具身智能机器人在真实场景中应用搭建展示平台，推动中国制造跑出创新加速度。活动现场还发布中国工业机器人市场活力数据和机器人进化趋势。首届 CMG 世界机器人登泰山大赛同步启动。
4: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表示，他对当前的局势非常有耐心。目前，美国和伊朗正在进行良好的谈判，可能会有好的结果。但如果达不成共识，美国将恢复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同一天称，美国是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的一方。目前，伊朗并未与美国进行任何谈判。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日本九州岛今天下午发生6.8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据日本媒体报道，九州岛熊本县部分地区震感强烈，并导致道路桥梁受损。当地医疗机构称，已有至少50人被送往医院。另据日本总务省消防厅的消息，熊本县一家购物中心在地震中发生楼层坍塌，导致多人被困。日本气象厅一度对相关地区发布海啸预警。地震发生后，九州地区铁路暂停运行，熊本县已有超过4.8万用户停电。也门胡塞武装27号称，为回应沙特阿拉伯无人机侵犯也门领空，胡塞武装当天出动无人机打击沙特多处目标，包括将沙特东部地区原油运输至红海盐布港的设施。沙特官方暂时没有对此作出回应。俄罗斯总统

0: 普京27号签署命令，决定组建几支军事建筑工程部队，并将俄武装力量编制总人数增加到约242.6万人。这意味着俄武装力量编制总人数将增加2.7万人。这一新命令将于8月1号生效，这是今年年初以来俄军第三次扩编。据美国媒体报道，近日美国俄勒冈州、华盛顿州、爱达荷州等多地数十起林火持续肆虐，过火面积超过4000平方公里。在俄勒冈州，27号大规模林火造成部分高速公路关闭。当地消防部门称，这些林火主要是由7月中旬一系列雷暴引发，高温、干燥和阵风天气给灭火工作带来挑战。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1: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0: 文化在坚守中创新，文化在创新中绽放，守传统文化之根，筑中国梦想之魂。贵州卫视七月十五日起，每晚19:35，与你一起追忆峥嵘岁月，传承红色信仰。踏8000里征路，走进浴血前行的烽火岁月。
2: 我的丈夫张云奎在淞沪会战上为国捐躯。
0: 8000里路云和月，见证军民同心、寸土必守的家国赤诚。
3: 拉起各村落，抗日武装，增援增队，
4: 把冲锋经济支队的威风来！
5: 这是我们的军衔，祖祖辈辈留给我们的，谁也不能抢占。
0: 以热血守护我们的河山，
6: 人生无怨无悔。
0: 致敬潜伏暗处、
6: 不得
0: 隐姓埋名的无名忠魂。
6: 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
0: 以坚守铸就沉默的荣耀。

0: 茅台集团，贵州卫视战略合作伙伴。
1: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旅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

吩咐的吗？恩爱情结吗？原谅。一张的贼要么留。

等到那个小嘴才爱还有。爱是个人类很少找

0: 都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
1: 最后爱国的同胞们，抗战的天来到了，
2: 抗战的一

0: 你们是哪个部分的？
1: 我们新四军战地服务团的。
0: 共军呐。

0: 不是你不怕费电的，他们欺负人。行了，跟我什么欺负？放下。有你，说去了。
1: 老尤，小周，放下。
0: 你们呢？
2: 我们是武汉援军医院突围出来的伤兵和医护人员。
0: 既然大家都是打鬼子，不如都先把枪放下。
3: 太好了，我正有此意。

0: 别说，哟，放人。是。我日你写，老子枪，把枪给我。这傻大个还会唱大刀进行曲？啊，
1: 唱歌怎么了？现在是什么时候？唱大刀向鬼子头上砍去有问题吗？总比你们这些反动军阀。
2: 一口一个什么情妹妹圆脸，小嘴嘟嘟强，恶心！
3: 站住！你配谁呢？我唱妹妹怎么了？唱什么？我们都是正规军，总比你们这些泥腿子强。
1: 你说谁是泥腿子？
3: 说你呢！
2: 老子给我放干净点！
1: 就说你了，怎么了？黑灯瞎火着了你这道，
3: 皇上，
1: 光明正大比划比划啊！

0: 我呀，我怎么了？再这么打听场，马上把鬼子引过来。有劲没处使了是吧，野兽？要是真有本事上战场杀鬼子去，
1: 过来。
0: 小周
2: 在，
0: 出去请接。
3: 是。
2: 大家原地休息。
3: 是。大刘
4: 有，
3: 请进。
4: 是，
0: 王大哥，你也休息一下吧。
5: 来，我给你看看手。
0: 坐。啊。
3: 不用去里边了，这儿挺好。
6: 您水
7: 给我留一口，
6: 你滴都没滴到。雪生你的呢？
3: 早没了。
6: 谁有水啊？
8: 也没有了。

0: 你们这边有没有水管？
1: 水管子怎么不在咱们这边呢？赶紧找一找，看咱们这边有没有水管。快找一下，快！
0: 哎呦，快过来，把这抬走，把水壶拿过来。哎呀，这里有。哎，来，哎，嗯，哎，大爷，他娘的，搞不了。
2: 怎么水呀？
0: 呸！你咂巴两口。
2: 不，等会儿再弄。不是，都是水锈啊！他娘的，水管也欺负咱。刘叔，
3: 是，
2: 拿点水给对面的送过去，然后告诉他们想打水的话自己过来。
3: 是。
4: 我们政委让我给你的，谢谢。你们馆长的手是怎么受伤的？
1: 他虎口被弹片贯穿了，现在已经化脓了。还有，政委让我告诉你们，你们想喝水，可以自己去打。可以去打。
5: 哎，把水壶拿过来，来，快！
6: 拿给外边伤员喝。好，好，好，好，好。
2: 袁征，
7: 有，
2: 去把罗医生给叫回来，告诉他这个馆长手受伤了，让他来给看看。
5: 是。
7: 大家谁还有水？
8: 没有。
5: 这已经很水了，找水。 这，别说这没用，坐两口，快过来。进去，进去，进去。坐两。坐在那儿的跟石他们的官长手受伤，给他看看伤口。
9: 让我们看一下好吗？你们是？
5: 我们是医生。
9: 太好了，来，请。
5: 带个小周去看看鬼子有什么新的动作。
9: 是。医生。
5: 我们的药和纱布都用完了，刚才我简单消了一下毒。希望没有伤到骨头，但是伤口已严重发炎，我需要先把腐肉处理掉，忍着点，有点疼。
9: 哦，
5: 没问题，你来吧。
9: 辛苦你们了。
5: 好了，纱布。
10: 这就是我尽量减少活动，用不了几天就好了。
5: 谢谢啊，
10: 谢先生。我在武汉听过您的演讲，
5: 我盯着你看了半天，我就总觉得你特面善，我就在想，你是不是沈教授的？
10: 对对对对对，沈教授的学生罗祖良。
5: 啊，对对对对对，
10: 罗祖良。哎，你怎么会在这儿？
5: 我跟着医院撤下来的。
10: 哦，好巧啊，
5: 真是太巧了。
10: 我自己来。可以了，
5: 谢谢了。
10: 谢谢啊，
5: 云奎哥，碰到熟人了。这就是那位在武汉演讲让我醍醐灌顶的谢先生。
10: 这位是？哎，
5: 我表哥张云奎。
10: 张先生你好，我是新四军战地服务团的政委，我叫谢宇峰。
5: 你好，
10: 我是张云奎。
5: 我跟你介绍一下，
10: 我们战地服务团的同志付帆。你好。
5: 你好，
10: 还有这位，力大无穷，砸两拳水管子就敢出水的
0: 叶盛，叶连长。
2: 你好，
3: 你好，叶连长。你们是从哪儿过来的？
0: 从八班退下来的，还有很多战地服务团的同志，以及一些游击班的培训干部。你们呢？
3: 刚才不是说了吗？野战医院退下来的伤兵，都是来自各个部队。
0: 这倒是看得出来。
4: 我们的药也没剩多少了，只能给你这些。
5: 这点药就够救人命的了，谢谢你。
3: 苏良，去跟院长商量一下，看能不能多分给他们一些药。
6: 好，小绿，嗯，跟院长说一下。
5: 好，我这有一些山药蛋，你们要是不嫌弃的话，拿着吃吧。
4: 太好了，我们紧急撤退，只顾着备药了，谢谢你。
0: 别嫌弃就好。
3: 苏良，你看他们这边伤兵也比较多，你看看什么情况，照顾一下。
5: 我带你去。
0: 谢了，
5: 马班长，医生来了，怎么样？
7: 来，帮我抬一下腿。
3: 薛政委，您这边后边是什么打算？
0: 组织上安排了船撤离，明天一早登船。你们什么打算？
3: 想法差不多，看看能不能把这么多的伤兵全都带到河边。可以的话，到了河边再做其他的安排。
6: 箭伤、青疮、消炎、包扎，小月，这边交给你，我去那边。
5: 好，一会儿就好了。
6: 来，我看看。
5: 但是要把伤已经处理过了，但还是疼得受不了。
6: 哪个位置？
5: 这边。
6: 我看看。
4: 坚持一下。
7: 好，开始吧。
4: 坚持一下，坚持一下。
5: 小姑娘，你可真行，换做别的姑娘家家早跑了。
4: 当护士时间长了就不怕了。
5: 我能做些啥？
4: 帮我抹药吧。
5: 这好。
8: 你当护士多久了？
4: 几个月。不过每天进进出出几百号伤员，我们院长说我这一个月比得上别人一年。
8: 很高兴认识你，我叫付帆。
4: 潘小月，你好好休息。
6: 谢谢啊。
8: 你这动作真利索。
0: 聊了一个晚上，受益匪浅。
3: 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来吧，
0: 一水带酒啊。
3: 好。
9: 报告，发现一堆鬼子，让我们这边过来，人不少。
10: 你看清楚没？有多少人呢？
9: 大概一个中队，还有两辆坦克。
3: 还有多远？
9: 2公里左右。小周在警戒。
3: 日军的先头部队，他们的目标不是我们，最危险的是他的后续部队，他们会派出步兵跟进侦测。隐蔽好，现在警戒。
9: 是。
10: 这样，你去那边一圈。
0: 阿刘，
10: 到。快，
0: 通知部队。
10: 这边。
0: 小鬼子先头部队过去以后，全员撤离。
9: 是。
0: 叶盛，做好一切战斗准备。
9: 是。
3: 新政委，新政委，

0: 按照你的吩咐，抓你说到了江边，你们这边有船。没错。我有一个不情之请，
1: 请讲。
0: 能不能带着我的伤兵和医护人员，跟你们一起上船？
1: 给我一分钟可以吗？
0: 党小组成员过来开会。
1: 大刘，
0: 眼下有一个状况，他们那边打算把所有伤员交给我们。
1: 刚才看了一下，他们重伤就15名，所有人加起来30多名，跟我们一起走肯定拖累我们。
2: 这样有什么好处？
3: 不不不，你这不行啊！不能你们川军的打法，这种地方我们人又少，应该集合兵力，按照我们中央军的打法来打。
1: 要生你要是这么说的话，我就有点不同意了。咱们自己也有6个重伤员，你觉得他们跑得快吗？还是说他们也长了翅膀能飞过去，对吧？傅凡，你怎么看？
4: 这个时候不分你我，救人要紧。
1: 大刘，
5: 我同意，一艘船坐不下，咱争取时间回来再接着。我坚决服从命令。
0: 那这事就这么定了。啊，是，
6: 我可以做到进可攻，退可守。
0: 对不起，我打断一下，张先生，把伤员交给我们吧，没问题。
5: 祖良，
0: 带着所有伤员做好准备，一会儿跟谢政委你们先撤。
6: 是，
5: 那你怎么办？
0: 隐藏好自己。
5: 哎哎哎，既然能撤的话，分什么先撤后撤呀？咱们一块儿撤。
0: 不行，伤员走得太慢。
5: 日本的步兵很快会发现我们。叫我说呀，就是大家能跑多快跑多快，动不了的也别牵累别人，是不是？
7: 那要不就等于把伤员扔在这等死吗？
0: 我留下拖住鬼子，给你们争取撤退的时间。
5: 我们要是都撤了，你留下来，那不等于找死吗？
8: 是啊，老张，
0: 现在咱们连个部队番号都没有，现在撤来得及，谁也说不着你啥，走吧。
8: 是，现在我是没有部队，没有番号，人要死的气死我，我死则国生，
0: 所以现在我选择死，你们把弹药都给我留点。
7: 我留下。
5: 你知道要干嘛？
9: 至少你们受伤的有人可以包扎。
5: 我们要是都走了，你怎么办？
9: 我给你一把枪，你会上子弹吗？
5: 会吧。我现在下达的是命令，听命令，走。
9: 小月，我们走。
5: 走。
9: 对，小月姑娘，你们快走吧。
5: 唐大哥，我也留下。之前说过要跟着你，以后是生是死，我都跟定你了。我当兵20多年了，我最引以为傲的就是。
0: 看人不走眼，这回我怎么看上你，怎么个榆木疙瘩？老赵，我谢谢你，一路从台儿庄追我到武汉，咱们说好了要打出一番名堂。但对不起，我这次又食言了。我不能要求你跟我一起留下，你可以走，我不愿意，你自己做选择。
5: 哥，小鲁啥的？
0: 参谋长，之前是谁啊？搂住我的肩膀说都是兄弟，你现在都叫什么？逃兵！摸着你的良心问问自己。
5: 是不是心中有愧？
9: 我问心无愧。
5: 我们从四川，从台儿庄，再到今天的武汉，有多少人在路上能当我们当个人看啊？我们今天把这些伤病员从武汉站的医院带到这儿，已经仁至义尽了。生死听他们自己了。就算老天爷看着，他也不会埋怨我，而且还会夸我呢。大哥，走！
0: 走，去试试。
5: 起开！站住！大哥。 怎么了你？哥，就他说这几句屁话，走啊，就把你给转性了。你这是九条命的强弩手，哪风大王拿刀？
9: 什么我拿风大王拿刀？我之前跟他说过，他以后去哪我就跟着去哪。我个大老爷们不能说话不算数吧？你就当我看上了个榆木疙瘩。再说我不九条命吗？我留下来也不一定能死，对吧？这个腿长在你的脚上，你想去哪儿去哪儿。哥，绝不埋怨你。
5: 哥，就当弟弟放屁了。鬼子到啊！
0: 小周，去告诉所有的非战斗人员，按命令撤退。
10: 是，
0: 大家做好准备，鬼子进了，再给我打！
10: 是。

0: 专门给你拿的，两梭子手枪弹，六十发汉阳造箭头弹，还有八个手榴弹，压箱底的全给掏出来了，可别嫌少。
1: 够用是吧？
2: 不用，
3: 在，
2: 那就给兄弟们都分了。
0: 是。
2: 又回来找死了。
0: 哎，
2: 什么话？谁说回来肯定就死了？咱找活路不行吗？
0: 活着才能打持久战，况且不是总宣传啊，要联合抗日吗？那咱也别光说不练，其实咱就实现一把。
2: 早就听说你们擅长做思想政治工作，今天算是真的深刻的体会到。
0: 老天爷给机会呗。
2: 刚才听你那儿排兵布阵不错，打仗也是把握住了。说说怎么打？
1: 先保护自己吧，尽量拖延时间。
2: 反对有退无进的逃跑主义，同时反对有进无退的拼命主义。我说的没错吧？
0: 可以啊你，毛主席的《论持久战》你都看过？
1: 看过，那还没看完。不过说实话，
0: 打仗是真挺厉害。出神入化。
2: 有机会，我再给你讲两遍。
4: 你们那船就不能多跑一趟？
1: 能啊，
4: 可惜啊，到时候你已经死了。
0: 你才死了呢。

了。

0: 我也能抢一个。
1: 哎，不能走。

0: 没事吧？走，来，走。孟总，哎，
1: 万福在里面吗？在呢。
0: 万福，啊，我出去一趟了。
1: 你去哪儿啊？
0: 你还记不记得之前我跟你说过的曾大姐？
1: 曾，记得。
0: 她是职业妇女俱乐部的负责人，我看报上他们登了要筹措义卖，正好我想去看看她，也看能不能帮上什么忙。
1: 那田先生运输那边怎么样？
0: 田先生不是刚好出去了吗？
1: 最近租界挺乱的，你自己注意安全。
0: 放心。管家，
2: 孟嫂，万福，贝公子宴席上客人指定你做的那些糕点怎么样了？
1: 这不坐着吗？一会儿做好了，我就让小豆子送过去。
2: 哎，别，人家还指名让你去讲讲这些糕点的名物啊、来路什么的。做好了，你就直接送过去啊。
1: 那行。哎，是曾寿楼吧？
2: 对。哎，快点啊！
1: 行。

0: 谢谢您的爱心啊！谢谢！好的，好的，谢谢您的爱心啊！谢谢！好的，好的，谢谢！喂，
1: 谢谢您！哎，
0: 哎，
1: 慢走！
0: 哎，哎。

0: 我早啊。
1: 哎，
0: 老婆哥。
2: 哎，
1: 回来啊。
2: 嗯。
1: 你有要洗的衣服吗？赶紧拿过来给我。

0: 曾少龙，田先生被暗杀了。
1: 啊，
0: 没死没死，我不是送点心去曾少龙吗？我刚走到门口，那曾少龙里边就枪响了，叮咣五四的，然后我就看着七哥护着田先生往外走，刚走到车门口，不知道街对面哪儿啪又一声枪响，幸好我眼疾手快，一把把田先生推开，那子弹冲一下就从我这边过去了。
1: 你没事吧？
0: 哦，我没事，没受伤。我可是去过战场的人，躲子弹我可厉害了。不过有一件事，那真的是奇了怪了。
2: 孟师傅，
3: 哎，
2: 孟师傅，朱管家让您做份补血药膳汤，做好了送到乾隆。
3: 哎哎哎，好的。

0: 接着说。
1: 曾守楼、田先生被暗杀，
0: 你别从头说了，我这已经说过了。
1: 皇上，我现在脑子跟浆糊一样，我刚刚说哪儿了？
0: 你说奇了怪了。
1: 对，简直就是奇了怪。你知道刚刚我们回来的时候，车刚停到主楼，七哥护着田先生往里边走，结果地上流了一滩血，然后朱管家赶紧让人把地板给洗了。可是明明我从曾守楼离开的时候，田先生明明没有受伤，这一路上也没发生什么事儿，他怎么回来他就受伤了呀？
0: 到底是伤着还是没伤着？
1: 就是不知道嘛。你说这事奇怪不奇怪？
0: 是谁要杀田先生？

0: 赵老，这边呢？
1: 罗晨呐，这是谁干的？
2: 哎呦，少老，您来了。哎
1: 呦，怎么样？
3: 伤得重不重啊？
2: 无大碍，没有伤着要害。少老，您保镖都带够了吗？您来的时候有没有跟踪啊？
3: 带了，带了，都在外头呢。哎呦，
2: 赵老，我真的什么都没做。工部局的警务部形同虚设，都是吃干饭的，这也太嚣张了，太可怕了。
3: 是是，
2: 你看那个传单上写的，给那写的，
0: 对对对，
2: 你读读，给少老读读。
3: 写的，杀绝汉奸，抗战必胜，擒起汉奸田家泰，死有余辜，抗日锄奸团，
2: 死有余辜，锄奸团。
4: 抗日锄奸团，军统这帮王八蛋分明就是恐怖分子。
2: 哎，我怎么就死有余辜了？少老，我的工厂工藤怎么回事？您比谁都清楚，我真是冤呐！哎呦，哎呀，哎
4: 呀，哎呀，何晨呐！我最知道你了，要我说，咱不能枉担了这个虚名。既然上了他们的黑名单，不如铁了心的加入新政府，我给你提供保护。
2: 成吗？不可，不可，我怕疼，我怕见血，我小时候就害怕，我跟您不是一种人。少老，您说的很对，您不图名不图利，您当真那是因为您心里面，那你愿意福泽万民，您心里面有福泽万民的信仰。哎、我田家泰是个什么东西？
4: 我们都是被逼到这个程度的。
2: 我只爱好风花雪月，我只喜欢吃吃喝喝。少老，您抬抬手就放过我吧，好吧？您真的就抬抬。哎呦，我已经疼上了，麻药还有吗？给我打一针。快快麻药，快！打麻药疼不疼啊？
0: 会有点疼。
2: 会疼啊！我可害怕呀、啊！哎呦，赵老，你小心点啊！我这担心，我这一疼一哆嗦，我再踹着您啊！
0: 是是是，
2: 快快过来，过来抓着我手，
0: 过来，
2: 来，你过来，过来，来来，你抓着我手啊！哎呦，快点，轻点啊！
5: 轻点啊！我可以，我健
4: 全。哎，你先好好的休养，等你养好了伤。我们在从长计议。
5: 你先送他上来。
0: 我不太行了。
5: 没事没事，我可以。
0: 哎，好好好，
5: 我可以。哎，我坚强。哎，少老，哎呦，您慢走。
0: 少老，对不住了啊，我要多有怠慢。哇，没想到发生这么严重的意外。说，你少老好命，你可千万别生气啊。
6: 先生，打了。
2: 算了，我是一阵一阵的，那这会儿就好点了。哎，
6: 先生。你应该先把这身衣服给换掉，小心感染。
2: 你们先出去。
6: 是，
7: 你也先出去。
8: 好。
7: 先生，你要实在是疼，就再打针麻药吧。
2: 没事儿。哎呀，不是说了吗？没有伤着要害。只是皮外伤，
7: 这群白痴只管喊打喊杀，完全不管是非曲直。
2: 秦哥，少掌柜的事儿，这会儿不要再有闪失了。
7: 先生，他们都派人刺杀你了，何必还收场子呢？
2: 少，我说了少就少，去打扮他们，让他们以为是军统干的，现在就去安排。
7: 是。

0: 你说我心思细，我看你身子也挺细的。念书，念你奶奶个腿！
1: 我没看到你那样子，你就不会杀我。老大，你放我走吧，你放我回去吧。反正我没有看到你的样子了，我求求你放过我吧，放过我吧，放过我吧。啊！
2: 转过来，抬头看我。
1: 我不转，我不抬头，我不看你。
2: 怂货，我送你三句话分文不取啊。

0: 赛，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0: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0: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0: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2: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3: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4: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5: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6: 欢迎欢迎！三二一，
5: 厚养薄葬，丧事减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7: 山川河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4: 贵州卫视7月15日起，每晚19:35，与你一起追忆峥嵘岁月，传承红色信仰。踏8000里征路，走进浴血前行的烽火岁月。
8: 我的丈夫张云奎在淞沪会战上为国捐躯。
4: 8000里路，云和月。见证军民同心、寸土必守的家国赤诚。
9: 拉起各村落，抗日武装，增援增队，
10: 打出我们经济支队的胃口来！
11: 这是我们的军衔，祖祖辈辈留给我们的，谁也不能抢占。
4: 以热血守护我们的河山。
12: 人生无怨无悔。
4: 致敬潜伏暗处、
12: 不得
4: 隐姓埋名的无名忠魂。
12: 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
4: 以坚守铸就沉默的荣耀。从赤水河畔到云上丹寨，四大核心工艺精炼而成，品质为魂，匠心传承，优米轻盈生活，一切都是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2: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完了，我能不能？
0: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We go！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5: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6: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0: 今天还要读书吗，田先生？
1: 当然。
0: 还读堂吉诃德？
1: 你是有什么问题想问我吗？
0: 您的伤怎么样了？
1: 还好，没死，命挺大。
0: 曼福说，你上车的时候没有受伤。
1: 他看错了，你这不看到了中枪？他只看到了增寿楼外我没有中枪。想让我死的人挺多的，上车回来路上他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0: 他们为什么要杀你啊？
1: 因为我是汉奸吧。
0: 那你是汉奸吗？
1: 凭什么不是？凭什么不是呢？只要在华界，只要你有事业，必须扔了，都扔了，去重庆才算不是汉奸。我凭什么不是汉奸？我凭什么只能做生意人？我有那么多企业，我是泰来的老板，我不是光着脚的贩夫走卒。有几千号工人等着吃饭呢，全扔了吗？全扔了，让他们饿死。
0: 我不知道您是在说气话还是在说真的。如果是真的，我想跟您请辞。
1: 可以，不给汉奸读书，宁死不食周粟，好气节。可以。
2: 我的丈夫张云奎在淞沪会战上为国捐躯，我跟我爹一路从南京逃难来到上海，我们从死人堆里面爬出来才走到今天。你根本就不明白汉奸两个字对于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我们就是您说的光着脚的人，我们就是您说的宁死不食周粟的人。这些日子非常感谢您，给了我们一片屋檐，给了我们一块瓦，给了我们栖身之所。过往种种，我爹玉娇非常的感谢，再往后就不在府上打扰了。
1: 这一枪是我自己打的，丁玉娇。曼福没有看错，因为我不想加入伪政府，我也不想已经投伪的商会会长天天逼着我要加入他们。我没有别的办法，我只能打我自己一枪，跟他们说我贪生怕死。我不是没想过别的办法，为了讨回我军管里的工厂，我去求我十几年的老同学工藤，你见过的，我去求他帮忙。可是我太天真了，这个时候作为日本人，他怎么能轻易地帮我？十几年的同学情谊，只是我自己的一厢情愿。我其实根本就不在乎别人说我是不是汉奸，我也不在乎别人说我是不是贪生怕死。我只是不希望我的工厂生产出来的东西是为了保障日本人来侵略我们，我更不希望，我也绝不能让我的机械厂被改造成日本军工厂去造子弹，造出来的子弹去屠杀我们中国人，不行，绝不行，一颗都不行。

0: 对不起，是我误解你了。误解我的又不止你一个。应该说对不起的是我。我是想拜托你，刚才我说的那些话，我不想让第二个人知道。
1: 先生，谢谢。

0: 谢谢你对我的信任，你想听听我的事吗？请说。我有一个朋友正在筹措义卖，为难民捐款，去帮助需要帮助的人，是我一直想做的事。
1: 哪怕这件事情小得像微尘一样，只要我可以出力，我就想去做。哪里的义卖？
0: 上海职业妇女俱乐部，那的负责人是我的朋友。
1: 宗雪飞。嗯。
0: 您认识他？
1: 淞沪开战的时候，在抗日后援会上见过，他很干练。
0: 您参加过抗日后援会的？
1: 当时的上海人全都是后援会的，参加了义卖。你跟他们很熟吗？我到上海才认识他的，
0: 他人很好，包容很大的嘛。义卖是好事，但是也要小心一点。宗雪飞的背景。
1: 可是那义卖会报批过租界工部局，是合规合法的，而且也是可以帮租界当局减轻一些难民的问题。毕竟是搞掉抗日嘛，租界对中国人抗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那是日本人不会坐视不管，轻则捣乱，恐吓，重则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我的意思是，做事归做事，你还是要机灵点。 要学会保护自己。
0: 谢谢田先生。
1: 只是之后。

0: 当时是请辞，现在是请假。如果您同意的话，
1: 谢谢。还是堂吉诃德？当然。那就还从书签这儿开始。
2: 他用盾护着身子，把长矛安在矛托上，鼓舞罗心凌向前跑去，和前头的风车冲突。但用长矛朝着那风车一刺过去时，为烈风所吹动的风车，却把他的长矛打成粉碎。
3: 鸿雁于飞，簌簌栖鱼，长风万里送秋雁。
2: 对此可以酣高楼。宇峰兄，你的心态比我积极乐观很多。
3: 比这更艰难的日子，我已经经历过。
2: 你经历过？
3: 嗯。
2: 你们称之为长征。
3: 没错，长征。
4: 徐政委。
3: 哎，云奎兄。
2: 哎，
3: 谢谢。好嘞，谢了。 但是好在啊，现在中国人打中国人的日子已经过去了，我相信以后会越来越好。嗯，会越来越好。我没什么打算。他们去往南根据地，我去鄂豫边境。
2: 你一个人去敌后啊？
3: 习惯了。
2: 就像一个游方僧，独行客。
3: 哼，
2: 你呢？
3: 我无处可去。云贵兄，我听祖良说，你参加过淞沪会战。
2: 嗯，参加过。你呢？应该也不是第一次同鬼子交手吧？
3: 淞沪会战时期。 我一直都在上海，前期联系老朋友，培养骨干，后期。

0: 区组织游击队，直到去年年底才被调到武汉。
1: 李凤兄啊，淞沪会战你怎么看？
0: 说实话吗？
1: 当然，我想听实话。
0: 其实上海就是杭州湾和长江口之间的一个小半岛，对于这么一个水网密布、平坦狭窄的浅近纵深地域，一上来就摆出了70万的精锐，要和对方硬碰硬去决战，恕我直言一回兄，我认为这本身就是一个草率危险的战略方针，是国民党军围剿红军和内战思维的反叛。但是面对日军的机械化部队大纵深的突击，这就是完全错误。
1: 淞沪会战败就败在没有战略眼光，虽然占了先下手为强的优势，在日军没有部署完之前主动出击，
2: 但却只是添油战术而已。
1: 对于日军的所有的反应没有深刻的意识，随着日军他们的机动部队从侧翼登陆，那国民党的军队呢一溃千里，根本就是无险可守。那在这种情况下，纵然投入再多的兵力，最后也只能是被一一的击破，唯有退守南京。
0: 既没有纵深梯次的配置，也缺乏反突击预备队，一线部署绵长尽数，在日军舰炮下徒增伤亡，二线的兵力无法支援一线的兵力，而且互相之间无法形成犄角之势，这就直接给了日军分割、围堵、聚歼这些大大的机会，而且防御体系被割裂以后，增援部队还只是慢悠悠的添油，没能组织起强大的战役反突击，这就更导致了守军被日军死死地咬住，无法脱身，那么最终就只能变成一地一城的孤自奋战。
1: 在我看来，就是缺乏非常有效的战术配合，
2: 没有空地协调，
1: 对步炮不惨，
3: 谢谢，
1: 所有的这种协同也几乎等于是没有。那这个时候呢，所有人就是你打你的，我冲我的，犹如一盘散沙。但日本人在这一点上，他们跟我们恰恰相反，他们所有的动作都像是一台非常精准的钟表，所有的协作也都非常的有机，不差一分一秒。而我们的军队呢，只要在一个点上进攻受阻，就只能靠人往上冲，人有什么用啊？冲上去就是死啊！这就导致了大量的伤亡，我们一个师上去到不了一天，到不了一天人就全都牺牲。
0: 将士们的忠勇可歌可泣，但是话说回来，经此一役，精锐主力全被打残，这就直接导致了南京失守，日军长驱直入，直捣中原。那个时候我在乡下，放眼望去全是散兵游勇，丢盔卸甲，惨不忍睹，百姓何苦啊，逃命的、反抗的、被抢劫的。实不相瞒，云奎兄，当时我看到这些，整个就是一个无政府的状态，我脑子里头只有一个念头，那就是中国的前途绝对绝对不能交到这样的统帅手里，像这样一盘散沙的抗战，中国就完了。
1: 武汉会战以后，日军的当务之急不是继续西进，而是要尽可能的多占领沿海地区，其目的就是阻断我们的海上补给线，这样就能使我们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让我们最终放弃抵抗。他们意图拖垮国民党的军队，瓦解高层的意识，甚至挑拨和离间他们之间的关系。
2: 同时呢，他们还在集中兵力去清剿占领区的抵抗力量，
1: 比如说八路军、新四军，他们唯有消灭了这些有生力量，才能更多地搜刮占领区的所有资源，以弥补他们捉襟见肘的日本战时经济。我说的没错吧？
4: 难得呀，云宽兄，你的看法跟我们是完全一样的。
0: 我真诚邀请你去我们新四军的军部安徽云岭去看一看，你觉得怎么样？
2: 云峰兄， 谢谢你的好意，而且你刚才跟我说的这些话呢，对我的启示很大。我想自己去闯一闯，做一个游方僧，做一个独行客。那我的祖籍是海文，我想回到海文去，尝试联络故旧，发展独立的抗日武装。
4: 一切顺利。
2: 嗯。
3: 吃这个，谢谢姐。来，朱凡姐，你刚才跟谢政委在那转圈是什么意思？嗯，是不是想互相确认，身上有没有伤？
5: 看透不说破。
6: 兄弟，我这脚啊太长时间没洗了，我自己闻着都恶心，让你遭罪了啊！
7: 这菜拿到哪？战场上什么味儿我没闻过，没关系。
6: 在钢铁厂的时候，你说船到了我就死了，咱们不都好好的坐着船过来了吗？算命的早就说我有九条命，死不了吧？
7: 啊！来试试。
6: 啊？啥意思？哦，哎，哎呀，哎呀，丁小姐，你行啊！哎呀，有两下子呀！
2: 李凤祥，我还有一个问题想请教你。
4: 嗯，请讲。
2: 会党的毛泽东主席曾经说过，兵民是胜利之本。这句话究竟该做何理解？
4: 我在延安抗大上学的时候，毛主席说：“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的拥护革命的群众，他们才是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任何力量都打不破的。四万万群众齐心协力，发扬军民在战争中自觉的铜墙，这样齐心才使我们抗日战争有了胜利。”最根本的基础，动员起全国的老百姓，汇聚成为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只有充分依靠人民群众的战争，才能取得最终的胜利。
3: 我还挺羡慕你，朱凡姐，你们新四军女兵多吗？
5: 嗯，多。
3: 那如果想加入新四军女兵的话，是不是还得把辫子剪了？
8: 没有规定，都得齐耳短发。哦，我们还有一首歌谣，歌词是这么写的：脚不裹，发不盘，剪个毛盖定红男，跟着队伍打江山呀，打江山。
3: 想当新四军女兵的话，有什么要求吗？
8: 小月，只要有一颗爱国的心，就可以加入我们。我们现在的队伍里有江西的、安徽的、江苏的、山东的，全国各地哪的都有。他们之前有的在地主家当丫鬟，有的是被欺压的女工，还有逃婚的，当然也有女学生，做啥的都有。
3: 那你之前是干什么的呀？
8: 当过小学教员，教孩子们识识字，唱唱歌。
3: 唱歌？
8: 嗯。
3: 那你唱歌肯定很好听，你给我们唱一个呗，来一个。
8: 同志们，我们呀马上要出发了，我给大家唱首歌，打打气，解解乏，好不好？
9: 好。
8: 会唱的一起唱。

0: 把鬼子打跑了，你想做些什么？
1: 我呀，我说了你可别笑话。
0: 说，
1: 我想当个报纸记者，我特别喜欢摄影。到时候，我想买一个好一点的照相机，去祖国的名山大川去转转。骏马秋风塞北，杏花烟雨江南，记录一下这个英雄的时代。哎，你呢？
0: 我喜欢机械，我想自己造一台汽车。哦，将来不打仗了，刀枪入库，瓦解敌营，我也想去看一看海上生明月，月有大江流，去感受一下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
1: 壮美，
0: 壮美。

0: 醒醒啊，醒醒啊，战争没有结束。醒醒啊！
1: 吃吧，不脏。
0: 哎，谢谢谢谢谢谢。
2: 说我心思细，我看你心思也挺细。念书，念。念你奶奶个腿儿。
3: 你就不会杀我？我那你放我走吧，你放我回去吧，反正我没有看着你的样子了，我求求你放过我吧，放过我吧，放过我吧！
2: 啊！转过来，抬头看我。
3: 我不转，我不抬头，我不看你。
2: 怂货，我送你三句话分文不取啊！苦二帮。
0: 瞎子，
4: 敬旅长，
1: 敬于连长，
4: 敬王排长，
1: 敬铁塔，
4: 敬吴有才，
1: 敬秀，
4: 敬死在柳镇的那49个弟兄，
1: 敬我们全旅所有在淞沪死了的将士们。
4: 干！
5: 你还活着，我也还活着。
6: 你说我是该喊你孔二包，还是孟万福呢？
2: 孟万福，孟万福，如假包换的孟万福。
6: 那孟万福，你怎么就带着旅长太太和他爹住进那汉奸田家泰家里啊？
2: 这话说来就长了，反正就是为了他们仨活着呗。然后旅长的太太呢，就演我的太太；旅长他爹呢，就是我爹；旅长他儿子就是我儿子。反正就是稀里糊涂、乱七八糟，就一直到现在了。
6: 那旅长太太

0: 怎么跟那汉奸钱家泰有一腿啊？
1: 放屁！你满嘴放屁呢！谁跟你说他们有一腿了？来来来，你把他叫过来，你看我揍不揍他？
0: 哎，你呢？我看你跟那旅长太太天天在一块儿。
1: 你胡说八道什么呀？我们当然是假的了。我有小月，你不是不知道啊。而且我知道小月在武汉，我这不是为了照顾旅长他们一家三口吗？就一直在上海，我还没去找他呢。
0: 万福啊万福，你自己在鬼门关上都溜达趟了，你都不知道。
1: 我咋了？
0: 还咋了？差点把你除掉了呗。就给我看你眼熟，把你先绑来看看，要不然你……
1: 那天开枪的是你吗？
2: 万福啊，你是个义士、壮士，你几次相救旅长太太、太爷、公子，你照顾他们至今。我黄子明向你郑重致谢，
1: 感恩不尽。不是瞎子，我现在看不懂你了，你到底是哪边的呀？
2: 你看我像哪边的？
1: 你少给我装神弄鬼的，我管你哪边的，你现在到底是干什么的？这一年多你到底经历了什么？你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3: 坐坐，先坐。
4: 柳镇那一仗我命大，阎王爷他不收我。
0: 第二天呀，我醒了，
4: 应该是被震晕了，我醒来就找你们，都不见了。
2: 我爬出了柳镇，遇到了一位军统的长官，他说我应变能力强，有比在战场上打仗更适合我的地方，我就跟着他到了虹口。后来军统的上级又找到了我，还把我派去了江西，接受了正规训练，就在前不久才把我又派回上海，让我专门负责铲除汉奸投敌分子。
1: 你们都干了些什么呀？
2: 卢沟桥事变纪念日，
1: 那个爆炸是你们干的？可是我听他们说，只炸死了两个日本人，还死了两个中国人。
2: 万福，你看一件事情，要看它产生的意义和影响。
1: 哦，我明白，我明白。哎，
2: 你不用知道那么多，万福啊。今天能看到你真好。
1: 黄半仙儿，黄瞎子，你活着我也活着就是好，
2: 就是好。你现在在天府这位置对我们非常有利，也很好。
1: 田先生不是汉奸，瞎子，你们杀错了。
0: 田家泰不是汉奸，
1: 人家是实业家，人上辈子积的福，这辈子活该他趁钱，你知道吗？是，我知道他跟日本人有来往，但那不是日本当兵的呀，那是他大学同学，是那个叫什么来着？经济学教授。你想想，如果说他跟日本人没有来往，他能一个电话就让巡捕房把旅长他爹给放了？
0: 田家泰要不是汉奸，那上海滩就没汉奸了。万福，你还是知人不深。第一，田家泰他那个所谓的什么讨还敌产，就是跟日本人股份各半，全面合作资敌养敌。第二，他支持原上海总商会会长邵逆出任伪上海市政府职务，自己还拟出任伪上海市经济专员，这还不是汉奸？
1: 哎呦，我听不懂你这些乱七八糟的，我只知道他救了太爷，我现在还吃着人家的饭呢。 旅长太太给他念书，那挣的还是人家的钱呢。
0: 两码事儿，你们没有卖国，没有参与卖国行径，那当然好。假若，我是说假若，那如果旅长太太贞洁不保，与他有染，更甚参与了卖国行径，那我们只能照杀不误。
1: 不至于，我跟你说，有我在绝对不至于，旅长太太也绝不至于。不是，你们就不能跟田先生，姓田的，你们就不能跟他商量商量吗？让他转过身来，哎，为咱们这边来服务，不就完了吗？
5: 我跟你说，田先生这人脑子可灵光了，而且还有文化，
1: 他跟旅长的爹就挺聊得来的，而且他还懂不少武门呢。
0: 万福，就你刚才这张口闭口的文化人，一旦卖起国来，才最可怕。他们最能把黑子说成白的。你知道什么叫道貌岸然？什么叫阳奉阴违？什么叫待价而沽？你不用知道那么多，这是上面都已经决定的事情，我负责执行，你帮我执行就行。
1: 我帮你执行什么呀？下次我跟你说，我什么都不会帮你。你这什么眼神啊？你小眼巴拉巴拉的，你是连我也上。

0: 关福，我相信你不会出卖我。不急，我给你时间考虑，等你想好了你来找我。回去吧。
1: 天哪，我就是个虫子。
0: 你还是87旅的一个兵。七八连，收收好，别让人闻出酒气来。

0: 黄铜怀表一只。
1: 对，你好。
2: 黄铜怀表一只。
0: 女士羊绒大衣一件。
2: 女士羊绒大衣一件。
1: 赵经理，我们都已经说好了呀，你怎么都突然变卦呢？义卖的时间马上就到了，你让我上哪里去找场地呢？
0: 手指头
3: 怎么回事？
1: 日本人的伎俩。
0: 他们昨天是打电话威胁你大姐，今天这场地又出了问题，现在倒好，这变本加厉搞起恐怖活动了。
1: 老杨，打电话给巡捕房报警。同志们，我们继续做我们自己的事情，不要被他们所干扰，去吧，继续忙我们的。徐家，来。害怕日本特务吗？
0: 我不怕，
2: 就算是面对面我也不怕。
1: 那我问你一个问题，你了解新四军吗？
2: 我知道这是一支共产党的抗日队伍，军长是叶挺。
1: 我们义卖所得不仅会给周围的难民，还要用于为新四军政府免疫。
2: 那难怪日本人会这么痛恨义卖会了。
1: 是啊，最近这段时间，苏界里的日本特务在进行恐怖行动，包括对。

0: 公投局、工部局的下旨，他们是试图让上海人民闭嘴，但是他们从来都没有浇灭我们对抗日的热情。日本人还试图用打压我们来杀一儆百，所以我们现在不仅仅不能够退让，反而要把我们的义卖活动搞得风生水起，热热闹闹。哦，对了，你今天回家替我谢谢田先生啊。
1: 田家泰。
0: 是啊。其实田先生啊，是一个做的很多但是说的特别少的人。他在淞沪会战刚开始的时候，就带领他的工人们搞了一个伤员救助队，还有我们的战地医院增设了病房。再后来我们前方吃紧的时候，他又为我们捐赠了一大批的雨衣还有药品。日军占领华界之后，田先生就不直接出面了，但是他还是以匿名的形式陆陆续续向我们捐赠了上万元的日化用品，包括我们这一次的义卖。
2: 太爷，我回来了。
3: 爷爷，你看我给你带什么好吃的回来了。
2: 我给你一根长长的啊，长长的，长长的，你
3: 快吃吧啊。

0: 麦夫啊，你怎么不开心呢？有什么心事啊？
1: 太爷，您说什么是汉奸？
0: 投靠异族，欺负中国人是汉奸。
1: 那没欺负过中国人的算汉奸吗？
0: 两国相争，为日本人办事，是汉奸。
1: 那什么样的汉奸该杀呢？我来，
2: 哎，我来。
0: 万福啊，
1: 哎，
0: 《红楼梦》当中啊，有一句话说得好：“家大业大的，外面杀进来，一时也杀不完。要是自杀自灭的话，那就会一败涂地。要不是汉奸，鬼子杀进来，他似蛇吞象，也不会长久。也正是因为有汉奸的帮衬，所以他们才能成立伪政府，让咱们中国成为附庸。这样的汉奸呢，该杀。”你怎么想起来说这个呀？
1: 太爷，我今天听他们说，公共租界有个大商人被抗日分子暗杀了，那传单上写着他跟日本人做生意，资敌养敌。
0: 那你是替田先生担心了。田先生啊，跟我解释过了，他这是与日本人抗争，国际上是有公约的。可是日本人呢，连私人的工厂财产全都给侵占。田先生呢，据理力争，是要讨回自己的工厂，这没有错啊。
1: 是，他是在跟日本人争，可是，在外人眼中，他跟日本人来来往往那么密切，别说外人了，就连我们都觉得他不清不楚的。
0: 这正是田先生的难处啊。你看这个日本人呢，肆意的践踏国际公约，巧取豪夺，总得有人站出来说话吧。

0: 代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1: 欢迎欢迎，三二一，
0: 后仰薄葬，丧事减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2: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破了我的标准。
0: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Legal！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5: 好的，我都记下来了。雨衣、日化用品。是的，是的，非常感谢您的捐赠。好，再见。
0: 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6: 使用电子银行
7: 能减碳，
6: 快递盒回收
8: 可以减碳，
6: 不用一次性餐具
9: 也能减碳，
6: 旧衣回收
8: 同样减碳，
6: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0: 旅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
10: 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11: 欢迎欢迎！
12: 三二一，
10: 厚养薄葬，丧事减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13: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0: 稍等一会儿，还要最后一口。这里是温州，30年前我就来过，这边都是水果了，薰鹅、薄荷，这一片还是老样子。之前的几次都过于匆忙。 这一趟，我想好好感受一下。尴尬了，没开门。一个朋友正好在温州，我们约了见个面。
1: 这个镇叫什么？定阳镇，是留下来不多了。啊。
0: 知道这里啊，还有门头，张宅上午房大园，哎呀，真漂亮。这个是应该有历史的了啊。
1: 这个差不多200年。
0: 那个盐瓦嘛，啊，祖上曾经富过。在中国餐饮界，张勇是个如雷贯耳的名字。
2: 台州和温州的口味啊，大家还是很接近的，都是喜欢吃海鲜。温州的还是讲究原汁原味更多一点，但我们呢，可能就是喜欢浓鲜。他在国内许多城市都有餐厅，平时非常忙。勇哥，我刚才算了算，我认识你15年了，一直觉得你是个台州人。
1: 我是第一次知道你祖籍是温州，是瑞安人。对啊，我是出生在台州临海，然后呢，我爷爷呢就是瑞安人，我爸农校毕业呢就下放到临海，然后跟我妈认识了之后，安家就安在临海了。
0: 哟，
1: 哎，小心小心小心！
0: 哇，这确实是危房了啊！啊，这个楼上好，楼上好。

0: 那你是什么时候知道有这个地方的？
1: 大概2009年2010年，
2: 我爸走之前说去寻个族谱，那我就陪他过来。
0: 嗯，勇哥，你站在这儿啊。
2: 所以那时候我知道，就是我们祖宅在这里。
0: 当时什么心情？
2: 当时是没什么感触，只是觉得我一定要陪他了这个心愿。但你说他走了之后，我回到这里感觉又不一样。对我来说，温州的味道就小时候我爸爸的味道。虽然我们不是生在瑞安，但其实吃的都是瑞安的菜。
3: 说起瑞安味道，张勇首推的是熏鹅。卤好的盐水鹅架在铁锅上，白糖铺底，糖分子受热分解，不但给鹅上色，还增加了焦糖的熏香。

0: 了熏鹅，张勇还请我吃了另外一些本地特色。
1: 主要都是凉菜嘛，基本上在温州的，
2: 好吃好吃。
1: 酒席里面，凉菜就让你吃个八分饱了。
0: 当然，瑞安味道肯定不止这些凉菜。
1: 这里都是整个批发的大货，大船上的，没有小海鲜，所以买小海鲜呢，一定要到小市场，还有码头直接联系。
0: 这个海鲜市场挨着东山渔船码头，主要做批发业务，针对散客的零售，要到下午3点钟以后。

0: 那熏的时候，一个是烟熏味，这还有一个通过熏的时候把它油脂比较没那么油腻嘛。
1: 说的我都流口水了。
0: 它这个肉就不柴啊，皮下的脂肪也不厚。
1: 嗯，也是去过健身房的，
0: 最起码经常散步嘛。

0: 州紧邻东海，可以说这里的人是海鲜味大的。海鲜也正是张勇口中爸爸的味道。
1: 太壮观了，拿了个铁钩子直接就勾一箱子回去了。
2: 山川河流，素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0: 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1: 哎，这个我会啊！
0: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易学就会。

0: 是年味，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陪伴更简单。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1: 他告诉我，了解温州不妨从一条鱼开始。
2: 哇，这个免疫大。
3: 这个就是说，你想切开来卖也可以，整条卖也可以，打条卖可以，都一样的。
4: 他把它包进鲫鱼
2: 啊。
4: 就是旁边的那个是鲫鱼啊。
1: 据说免鱼交易量，温州一直排全国第一。有趣的是，这种鱼很少整条出售，要精细分解。其实免鱼在东南沿海都挺常见的，肉质平平。为什么温州人偏偏喜欢它呢？张勇让我换一个地方看看。
4: 咱们从那边走。
2: 好。
1: 几乎所有的温州菜场都能看到这样的表演。

0: 面鱼肉加淀粉反复捶打，直到两者合二为一，变成一张光滑的薄片。做好的敲鱼口感紧致润滑，加上鸡脯、火腿和香菇，差不多可以算鲜味的王炸了。敲鱼只是温州闽鱼菜谱冰山的一角，同样可以和淀粉搭配，鱼丸和鱼饼也获得了新的质地。除了鱼肉，闽鱼的其他部分也被开发到了极致。鱼头煮汤，鱼鳔做成胶冻，淋上酱油醋，口感清凉。
1: 老温州的是这样的习惯，就是说客人一来一落座，我们先给你马上酱油醋，这是温州的味道。
2: 每人有一定要有
1: 一点，有一点的。
2: 这家的醋的占比稍微高一点，
1: 因为温州本身的食材是偏清淡的，如果你这个蘸得太浓的话，会把它夺味走掉。我们先尝尝温州的鸭舌，
2: 鸭舌也要用酱油醋？
1: 对。
2: 那我以前全吃错了。
1: 哎，你不用也可以的，酱油醋本身就是给你就是调味很自由的，说白了这个厨师应该是负责鲜咸酸的口感是由我们自己把握
2: 啊，就是酱油醋和温州的菜是松散的婚姻关系。
1: 你这句话听了。
0: 正给我科普温州调味基本原则的这位是记者杨昭普。
2: 怎么吃？
0: 今天他带我吃大排档。温州的排档基本以海鲜为主，当然少不了鲶鱼。鲶鱼骨剁块，关节处打暗刀，烹煮中胶原蛋白渗出，果冻般的脊髓风味浓郁，吮吸它还有无穷的快感。这道骨头菜价格竟然和肉差不多。
1: 像这种家烧鲶鱼啊，在排档里点菜率非常高，
2: 味道真好。唯一的遗憾就是吃进去和拿出来的差不多多。
0: 我和招普关注的是鲶鱼的风味，但有人不一样。
3: 这是鲶鱼吗？
2: 嗯。
3: 杭州叫米鱼嘛，
2: 米鱼，
3: 就吃不起黄鱼，吃米鱼，而且长得有点像。这里的那个米鱼特别大。
2: 对，
3: 都特别大，然后它分开来吃，因为一条很便宜的鱼，它分好几种吃法。那用经济的学来讲，就是深加工了嘛。
2: 那真是做深加工，
3: 是吧？就把劳动力成本算进去，它把它的经济价值做起来。好东西，好东西，
2: 我要尝，品尝。哦，很长啊，这。
3: 这个卖多少钱啊？
4: 这是温州的吗？你是哪里人啊？
3: 一年三万到四万这一间，那还可以啊。
5: 可以
3: 啊。生意兴隆。
0: 我的朋友吴晓波，财经作家，在他看来，世间的一切都可以用经济学逻辑重新解释。
3: 老板，这眼镜多少钱？35啊。我觉得给小青买刚刚符合他身份。
2: 这个造型可以吧？
3: 对，
2: 小波的保镖。
0: 这次和小波相约故地重游，是因为他过去的一系列文章。上世纪末，温州是中国经济发展的话题热点，小波也是第一批来做深度报道的人。当时他的身份是国家通讯社记者。
3: 杭州到温州那时候要13到14个小时，
2: 火车
3: 坐不？
2: 汽车
3: 不是。温州是中国14个沿海城市，就唯一一个既没有飞机场也没有铁路的地方，所以当年杭州过来是坐那个绿皮的那个客车19个小时，然后我记得要翻一座岭叫黄泥岭，黄泥岭脚下面有一个特别有名，年纪大点都知道。是那个土鸡煲的啊，就都会去吃个土鸡煲，然后那个黄黄的鸡汤，吃完以后翻过来就到温州， 招待所一住，第一站就来这里，所以我印象非常深啊。有时候做梦还梦得见，就是那个路很窄，然后那个青石板两边就是全部都缝纫机，然后那个灯呢是挂在那个电线上的。我们那天来的下雨，就黄昏嘛，就那个鬼影重重一样的那个，特别神秘，
2: 像武侠小说。
3: 对，黄昏的时候。
0: 温州的五马街相当于北京王府井、上海南京西。小波当年调研第一站来这里，是因为他对全国服装市场的影响。
3: 温州人很时尚，你看他那时候我们来就是叫前店后厂，就今天啊很有意思，今天你看中国几个做直播电商的地方，服装还是大品类嘛，
2: 对，
3: 就是直播了以后，比如说你做服装，说这卖了500件，哪里500件存货，马上就找那个缝纫机的女工来，现在还是一样。那当年这儿的服装款式哪来的呢？就是到法国和意大利去拍照嘛，当年叫3天出小样，10天出批量，一月卖遍全浙江，所以那个欧洲人就特别恨温州人。你那个米兰时尚展刚搞完以后，温州街头都是那个服装了。
0: 前店后厂的模式成就了温州的商业奇迹，五马街已经变了模样，但小波告诉我，今天的温州还能找到当年的影子。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5: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

0: 这个镜头好，还专门有一个车来照明我。这都马上10点钟了，所有的工厂都在这生产。园区里面应该有超过500个工厂，发到广州的，那出口的，这个景象可能也就这里有。
1: 一楼基本上展示，
2: 展厅，它就是最早期的那种前店后厂变成这样模型，就展厅加车间，
1: 魔幻，
0: 非常的当代，你真的会觉得是另一个世界。
2: 双语的一个产业园里，聚集了上百家鞋厂，他们正在为双十一备货。

0: 热闹，这就是他们的生活区。你感兴趣的是这儿，我感兴趣的是这儿。我看的都是饭店，贵州香辣牛肉、水城烙锅，你看那边还有江西的特色口水鸡，安徽的皖北饭店，各地都有。
1: 热闹的生活区，呼应着昼夜不停的车间。从不同口味的小摊小店，能看到食客们的来处。他们为温州劳作，也在他乡接触了不一样的烟火。

0: 是，这是我们的了吗？
1: 前面有个碗，它端碗
2: 过去。啊，看着好诱人。
0: 这好像应该是我们的。
3: 两碗，还有两碗。
0: 哦，这个等待，
3: 有的饿不是饿出来，是等出来。
4: 猪脏粉，简单讲就是猪杂浇头的米粉，能在温州小吃中排前三。张勇说，这家是他心中的第一名。
3: 生意好，这个汤就浓。然后你看这里就很特别，他用大蒜苗。
0: 为什么要用？
3: 它香嘛，蒜苗特别香。但是呢，北方就有葱。
0: 那个粉有讲究吗？
3: 粉其实一直从云南开始，慢慢到四川，到湖南，再到我们温州的米粉，就是那边慢慢传过来，再演变了一下，它硬一点。你看现在汤这么久还这么硬
0: 啊，是
3: 是吧？
0: 是是是啊，它尝烫一下就 OK 啊，
3: 对对，它熟了嘛。哇，终于等到了，
0: 嗯，不容易。这是我有史以来吃过的最硬的米粉，但是我真的很喜欢。
3: 啊、来到温州，两碗粉嘛，一个是晚上的猪脏粉，一个是早上的鱼丸面。他说鱼丸面，鱼丸面其实也是用粉，
0: 也是粉，
3: 也粉
0: 啊。那我愿意吃，他这个大蒜真好吃。
3: 对，他就靠他的出锅这时候，把那个大蒜的香味给逼出来，
0: 而且它的含硫化合物还保留着，就是
3: 对对对，
0: 让你的口腔保持着振奋。
3: 所以你看它的大肠和汤的底味还都很重，
0: 嗯，是我喜欢的，这个绝对第一，太过瘾了，
3: 一碗过完，嗯，
4: 人均二三十块的米粉，是张勇在市区唯一的推荐。我试图寻找路边摊和精致餐饮之间的某种关联。看了一个视频，说你创业的时候竟抄别人的菜谱。
5: 哎呀，我当时想啊，这跟温州最初发展的时候，那个在巴黎和米兰拍人家的那个照片回来做服装一样。
3: 我们做了28年，开始我是啥也不懂，那肯定是抄嘛，都是经过这么一个过程。嗯。我们现在已经过了这个抄的时候了，我自己心里面也看不起。可以学习你小新老师的，你的很多好的，但我要转化成我的东西。
5: 明白，明白。
3: 骨子里面可能有点温州的这种血液在里面嘛。我很多年前我到温州就是会做两个事情，包个出租车，来这里呢买名牌。名牌服装这里多嘛？第二个，顺便呢，一定要吃一个温州菜，甚至我就兴奋好几天。为什么我永远说食材食材？那时候体验过，你在台州吃不到这么好的东西，所以就这种也是冥冥之中注定了。就是你开饭馆，我们开第一家店的时候，哪里想到开连锁啊？
4: 从商30年，张勇也做过不少其他的生意。最初开餐馆只是出于对吃的爱好，

0: 36行我走一个遍，但我到了50岁的时候，小青我才发现，你得知道自己的该干嘛，这不然就变傻了嘛。所以我就觉得，哎，我就啥也不做了，把自己的老本行饭馆开好。
1: 你应该是一个幸福的人。有一个作家叫茨威格，他写一个探险家，他里边有一段话叫：人最庆幸的是在自己人生中途的时候，也就是在自己精力最充沛的时候，找到了生活的使命。我觉得你在50岁的时候能够有这个感悟，实际上真是非常庆幸的事情。

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存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多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2: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包到我家。
0: 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We go！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5: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6: 旅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
0: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

0: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存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2: 今天大家一起来吧。
3: 喂，娟子，我想吃海鲜了。我发现一家店，他家的蟹很有特色，晚上一起去吃嘛。
4: 扫码排队，拥抱互联网，享受高科技。
5: 42在不在？32在不在？
4: 大概也许可能嘛，又是你了。
6: 瞬间有100万个可能。
4: 来嘛，上。
7: 20。
8: 小得哈。
4: 一个人啊？为什么这么孤独？哎呀，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我是美貌与才华齐飞的何子强，大家都喊我强哥。
5: 出来一个人，冷的。今天老婆，我脚掰了。
9: 我们家的特色是辣炒小海鲜，最受欢迎的就是蟹蟹面。
4: 这个是真正的海蟹，不是活蟹哦。因为我开面馆嘛，我想做一个就是成都是不得的面。我初中的时候爱那个女娃娃，她喜欢吃海鲜，突然一下就想起了。
9: 做蟹蟹面要先把蟹过到油，时间不能长，让这个蟹的口感更有弹性更香。这道菜要黑起放蒜，大蒜配海鲜是鲜上加鲜，味道就更丰富了。然后加入花雕酒和米子调味料勾芡成汤，这个汤不能太稀，太稀了裹不到蟹，也不能太黏，黏了面哈就会整成一坨。我们的面是提前煮到半熟，然后晾到微干，上桌之前在沸水头穿一道，这样你面的口感更筋道，更经得住汤汁的浸泡。
10: 蟹蟹面
11: ，
10: 这个好吃。
11: 对，它蒜香味比较重。
12: 我感觉这道面比较鲜，然后那个面比较筋道。
13: 面它是有点嚼劲的面，这味道还挺浓厚的，还挺稠的。
4: 凌晨去，第一个是因为。

0: 因为物流它倒货了，第二个是因为这个海鲜的活度要好一些。哦，恭喜！哎，这蟹好小哦，嘎，这个可能只有2两2.5。
1: 哦，最多2两。
0: 嗯。有时候如果这个海鲜不是特别好，我就不要了。我要对我的海鲜负责嘛，要对我的客人负责嘛。还有好多矿哦。
2: 还是中的吧。
0: 嗯，我觉得好多了。通风嘛，喝啤酒着的嘛，然后就通风就犯了。神经病人思维广，弱智儿童欢乐多。我再也不喝啤酒了。以前他都不来店头，这次我痛风嘛，他就过来帮忙嘛。
3: 好，打扰一下，小心烫哦。
4: 这个叫什么？
5: 这个叫霍元甲。
1: 哦，叫霍元甲。
0: 是这道菜嘛，叫藿香鲫鱼。我其实是爱吃那个藿香那个味道。该成我就用藿香来做一道蟹，我告一下，嘿，结果一告成了。
6: 都是用蟹做，但是藿香蟹和蟹蟹面完全不一样。首先把蟹裹上芡粉油炸，这样表面就比较酥脆，还能锁住水分。用西芹当配菜，一个是颜色好看。一个是西芹可以缓解痛风，这是病友对病友的关爱。藿香蟹这道菜口味很重，里面的调味料放的时候绝不能手软。虽然菜不是我来炒，但是这个酱料的配方我是必须自己来做的。
0: 藿元甲里面的那个酱料哈，除了藿香以外，还有就是我独家配方，那个配方是梦到一个食神传给我的。
1: 你自己信吗？
6: 用葱姜蒜熬油是为了提香，然后加入豆瓣酱，豆瓣酱是川菜调味的灵魂，好的豆瓣酱炒的时候它有清香的味道，不只是咸和辣。我们这个酱料辣得很，里面要放3种海椒，还要放入3来8个桂皮。除了这些还有啥？嘿，我不能告诉你。北京订单能不能达成，全得看这个酱。要是拿成歪嘴龙王，我们管吃不包吃。

0: 我们的菜很辣，会辣得你旋儿旋儿的，会辣得你这个样子旋儿旋儿的。
1: 他感觉不会吃进去，过一会儿嘴巴就很难受的那种，算了。
2: 就是偏辣一点，然后辣里面可能有点苦，就是因为藿香的问题，然后最后会有点甜甜的感
3: 觉。肉汁又多，然后又有汤汁，
4: 非常巴适，
5: 非常的 nice。因为今天你看我也吃了有这么多。
0: 我们搞一个活动，
6: 他讲今天有没得失恋的，
0: 我们就送他一朵玫瑰花。
6: 今天失恋的，
5: 来介绍嘛，介绍。哦，这个何志强，我们村最瓜的一个，真的最瓜的一个，做香港面的人。
7: 没有没有。
8: 你记忆里面有没有那个？
9: 阿念的女生。
5: 有，我给你介绍一下，
9: 看一下，看一下，
5: 介绍。就这个女孩子，到毕业她没追上，就她喜欢的都是喜欢吃海鲜。她当时
8: 就把这心记下来了，
0: 很深刻嘛。
9: 所以说这个味道都
0: 虽然是暗恋的，虽然不算初恋嘛。
8: 嫂子知不知道这件事了？
1: 我晓得这个事情。
8: 吵架的时候会把这个事拿出来。
1: 哦，我有时候会，我有时候就是，哦，你找你初恋嘛，我说的，你为了初恋把店都开了，我你找你的初恋去嘛，我其实是开玩笑，我是开玩笑，我觉得很平淡啊，我觉得这个很正常，每个人都有过去。其实说实话哈，还是活
5: 该。
1: 虽然说他不像其他男生那么懂得浪漫哈，
0: 情人节都只送金银花，
1: 有金有银，还有花。
0: 其实还是我那句话，既然你跟人在一起了，其实一切都是最好的。鼓掌。
5: 我想跟我老婆唐叶吃宵夜，因为我不敢跟其他人吃宵夜。
10: 闺蜜吃饭肯定不能带老公噻，老公很多闺蜜的话是不能听的。
11: 其实每个人心里都住着一个初恋情人，叫王英。1991年，我们一起喝了3瓶啤酒，全部醉掉。现在我可以喝36瓶，你愿意来吗？
12: 我们想和年轻的一起吃宵夜，他叫韩南方，学霸带带我。
5: 我想跟俞敏洪一起吃宵夜。
13: 我想和我男朋友一起吃宵夜，他叫费泽恒。虽然他刚刚说他想跟俞敏洪吃宵夜，没有说我很生气。
14: 跟我的男朋友张哥一起吃宵夜，因为我跟他两个最吃得来，最聊得来。
11: I'm ready, come on。
15: 好无聊的，出来吃点凉菜，吃点啤酒喽。后来都在小楼的见过凉菜噻，碰到撞噻。

0: 我是真的是朋友介绍，他就跟我讲过，这山子里面有一家凉拌菜特别好吃。
1: 修路，你说这啥东西好吃都挡不住啊！这个
2: 湖南这个地方，因为很热，夏天还是挺适合吃凉菜的。
3: 这里种类比较丰富，然后价格也很实惠。
4: 你认识长哥吗？
5: 那肯定不能的啵，不要不用带着老板，带着越南的人都了，那肯定谈不到啵。我的这是叫做服务员啵。
6: 就那么说就可以了吗？
4: 对，就这么说。
6: 啊，就我叫赵强，是吧？就是想跟凉菜店的老板。我想来就来，想不想来就走了。我不在这里，他们也一样的，挺好的。放到那边了。何慧，过来。啊，这是我的合伙人何慧，有什么事你找他就可以了。
7: 我嘞，他在别个部嘞，他在别个部，在别个部就特别和蔼的嘞。
8: 我们家卖的最好的是糖醋排骨，因为我们糖醋排骨头是在市场里选的最好的排骨，直白。我们先是把排骨买回来撩个水呀，把排骨捞起来洗干净了，排骨可能要洗到五六遍才是洗得干净。洗干净之后再用我们的那种浸好的油炸成金黄色。30多斤排骨炸出来只有10几斤，炸完排骨我们就开始慢慢细细放调料了，先放白醋啊、糖啊，还有蚝油啊，比例也有很重要。最难的是把酱放好，要不停地翻炒啊，要炒一个半小时啊，还是要手指抽脱，它真的不能停好，一停着它就会烧糊些。因为我们是用细火慢慢细翻炒，所以时间炒得长，把那只猪肉烧得特别干，再把油放高，放油一个是亮些，一个是口感也好些，也方便我们自己打菜，它不会粘在一起的。等我们定了切排骨的又来得早，如果来晚的话就没得了。
9: 这个排骨好吃，它的甜酸度又有辣味，
10: 很爽。强哥有多少菜我不晓得，但我觉得强哥做的太好吃了。
0: 叉菜是什么啊？
7: 有60多个菜，
0: 60多种啊！
11: 我是觉得那里好

0: 什么招牌，都差不多，总有个人喜欢吃的嘛，口味不一样。
1: 长沙最多的凉菜应该就是我们店子了。我跟强哥合伙又有7年了，因为我以前是在一个凉菜店做事，我们也是个碰巧认识的，可能客人对我熟悉的人多一点，店里的生意做得超火爆啊！我可能现在还不能让他很开心，因为他的心情一直没恢复好。前几年他家老婆生病了吧，他就在店里来的很少很少吧。他老婆反正病情不好过世了，还没有一年，大半年了。上面是也亲上不，长沙的妹子都喜欢吃，强哥的老婆特别爱吃，每次来都被逼定的。上面是最麻烦的就是挑丝，用针挑，稍微带点个子的要挑11根，细的要挑8根。
2: 这家麻烦挑些，一个人挑的吧，要挑3个小时。
3: 点，然后还有点辣，4种吃下去不错，全口。
4: 这里的凉菜就是非常的用心，
2: 因为客人多的进来，你要给人那样，我记不了，我记不那么多啊，我们就一份份的大概送到客人了。
5: 凉菜它夏天吃比较舒服啊，喝点啤酒，大家坐在一起很开心，这样
6: 啊，大家坐在一起，开开心心的聊聊天。
3: 拿上，拿上，拿上，拿上，拿上。
7: 就是很多这里的熟客、老客都不知道这些情况。他老婆生病的时候，真的他是倾其所有，反正一路过来看过来的话，我觉得还是内心很坚强的那种。
0: 以前，哎呀，以前跟我爱人在一起的时候，我还有点想法嘛，是不是？还想干什么呢？现在没有他了，根本都没什么目标，我现在浑浑噩噩的，也不知道干什么。想我老婆会有时候和朋友过来吃点东西啊什么，看到客人很多啊，他就很开心啊。我做什么事都很包容我，很鼓励我。这些，他就说太辛苦了，没必要嘛。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之后，慢慢忘掉了吧。谁知道以后老了变傻了呢，那就忘了吧，是吧？是这样子。哎，我也想了，他可能会到另一个世界去了，这有什么意义呢？是吧？他可能到另一个世界去了，他又干别的去了。
1: 强哥也一直在坚持着，这么多人做事，你如果是真正放弃了，也他也顾及了这些人，对不对？
7: 就是打扰我来干就是，一屋人，我们好像是一屋人。

0: 现在你们那边是非横行，主管要求严格调查你的家庭背景，在没有调查清楚之前啊，不能颁发毕业证的。
1: 对了，中央银行这次在上海招人，你可以去试试。
2: 这种地方又要背景又要文凭的，我凭什么呀？算了吧。
0: 这次总是考试的，可是沈图南，他可是德国柏林洪堡大学金融系毕业的高材生啊。他曾经当着记者的面说过，央行招人只看能力，

0: 山飞升起正一转心切切哦匆忙为生气奔风一不怕
1: 王老板，这西装快点送过去啊！
2: 我上完就过去。
1: 哎呦，现在就送！
2: 好好好。
0: 夜梦也风
1: 裤子、西装一定要分开叠啊，分开说，不然老费劲。

0: 周姨，周姨，您赔的钱我一定会还给您的，您再容我几天，我现在要去养老。哎呀，
1: 昨天的事情嘛，不要再讲了。怪周姨没有横财命，你呢，也就是做了个建议，又没有逼着我买了，对吧？
0: 那周姨等您有钱之后，我一定帮您分完。
1: 我先走了。哎，等一下，等一下呀！帮我拿下来。来呀！哎呦，快把这件大衣穿上。你呀，不要跟周姨画大饼了，没有下一次了。这一次把我的魂灵都吓掉了，蛮好的。 小薇，你是不是要到大洋行去面试啊？

0: 不是应该穿得体面点啊？不好叫别人笑话的，听得懂吗？
1: 嗯，
0: 走了，
1: 走了。
0: 忘记周一对你的好、啊，
2: 周一，你要对妹妹好就趁早呀！不能等妹妹发达了，你就包办不上了。
0: 行了，错了，
1: 哎呦，我错了，错了，周一。
2: 哎，魏哥，
1: 上车，我送你。
3: 不用，你不用送我。
1: 哎呀，送你，
3: 别耽误时间，你
2: 不能迟到的。今天这么重要的日子，我跑回来了。
4: 送我的。哎，我魏哥呀，好上班。
0: 怎么又回来了？要忘了我吗？

0: 各位考生都听我说啊，由于今天考生人数增多，我们决定呢临时更换新的场地。对呀，请大家都佩戴好自己的号牌啊！有序的随我到新的考场。少爷，那这个，好。朱丹兄，这次考试你为什么不把他们安排在咱们行里的培训室啊？
1: 他们目前还不是央行的员工，咱们这儿不是什么阿猫阿狗都可以随便进来的。<笑>我就很奇怪。
0: 你这次安排的考试跟以往都不一样啊，宗处长，我问你个问题啊。啊，
1: 你问。
0: 一个称职的银行家，你觉得他应该具备什么样的品质？理性。他理性这事儿很难被量化呀。所以我觉得啊。 有些品质呢，其实是可以在行动中被量化的。
1: 那这个行动怎么考啊？

0: 你别打了，赶紧走吧。
1: 最后一集了，快点，快点。

0: 你们这些人都是一群蠢货，这么简单的测试只有一个人通过。
1: 竹南兄，这次参加考试的有很多世家子弟，你这么说人家，不怕那些高门贵胄讨伐你啊？
0: 讨伐我什么呀？
1: 七个出口，每个出口附近我都给他们放了钥匙了，还有各种工具，就在显眼的地方。但凡有点脑子，都不至于给自己逼到这么狼狈不堪的地步。你招的是银行家，不是陆战队队员。
0: 那你刚才不提到了吗？理性，搞金融的，是。 我们需要他头脑冷静、意志坚定，但有这些远远不够我们央行招人的标准。我这次给他们逼到绝境，生死攸关。我想考的就是他们的智商、胆识、意志力，还有他们对于环境的分析和判断能力，以及逆向的思维能力。只有一个人通过了，走到最后。

这笔试的成绩还有逃生的成绩还算不错，走的虽然不算是最佳路线吧，但是他最后紧要关头还有余力去救人。

0: 且在火烧到难室之前，还能够去救火。
1: 不好了！

0: 我觉得这种品质啊，还算可贵吧。你不是跟我说了，那档案室是空的吗？
1: 我没有告诉他呀，他不知道档案室是空的呀。
2: 而且有意思的是，你都不知道。这个监考老师问他为什么这么做的时候，你猜他怎么回的？
3: 你是说档案在里面吗？如果烧着的话，对央行的损失会有很大吧？你别说。
2: 这个孩子还挺实诚，
1: 是，
2: 我反正也看了他的这个笔试的考卷，成绩是满分的，而且最后那一道大题呢，是在浓烟滚滚的环境下做，我觉得他的头脑特别的冷。这小子啊，什么来路？
3: 出身寒门，甚至没上过大学，就只在立信会计学校学了一年半的财会。
2: 夜校？
3: 嗯，
2: 这种人你也敢招？

0: 哦，你就不怕南京知道了，责怪你啊？
1: 我之前说过了，咱们央行招人只看实力不看背景。聪颖，先生，去安排一下，这个47号考生，我跟邓处长要单独面试的。

0: 进。
1: 先生，威尔来到了。
2: 石先生。
1: 嗯，你好。
2: 看着不是很紧张吗？
1: 紧张不也没什么用吗？
2: 知道央行的功能和职责吗？
1: 泥鳅？
0: 什么意思啊？
1: 我从小是在乡下长大的，有的时候为了补贴家用就需要打鱼去城里卖，路途时间长那鱼就会缺氧而死，放一些泥鳅进去的话，他们钻来钻去，鱼就会活得更长久一些。
0: 这个比喻还挺形象的，但是不是很准确。
1: 那乌鱼呢？
0: 这有什么意思啊？
1: 一筐鱼里面只要有乌鱼在的话，其他的鱼虾都会被吃得精光。
0: 嗯，那你说我们央行是泥鳅啊还是乌鱼啊？
1: 若在盛世的话应该是泥鳅。央行居中，宏观调控，定制最合理的金融政策，为一国之经济保驾护航。
0: 乱世呢？
1: 若在乱世的话就是乌鱼，先保证自身的生存强大，毕竟民间经济不承担军费，打赢了战争才有资格想别的。
0: 那现在是盛世还是乱世？
1: 石先生，我是来面试职员的，不是总裁。
0: 好，做做自我介绍吧。
1: 我叫威尔莱，今年23岁，毕业于立信会计学校补习班。
0: 擅长什么？
1: 计算还算特长，记忆力也还不错。
0: 刚才最后那道大题你做出来了，证明你的数学很好。考考你的记忆力。
1: 嗯。
0: 随便找一页，给你5分钟看仔细。
1: 好。

0: 记好了，我说了给你5分钟。我记住了。左起第三行，
1: 文字之学凡有三：其一，体制；为点化有横纵曲直之书；其二，训诂；为称谓有古今雅俗之意；其三，
2: 你是不是以前读过这本书啊？
0: 哦，没有，您可以再选一本让我再背。
3: 看这个。

0: 第四季度总支出，17万6174.25。七月行政支出，7064.78。等等，这账好像不太对吧？
1: 何以见得？1月份到6月份的油价都很平均，没有什么变化，但是7月份的话，也没有变化。我记得7月份的油价好像降过一次，如果车的里程数没有变的话，那7月份的油价就不对了。
2: 难道就不能跑了长途，或者迎来送往的频次增加了？
1: 跑长途的话会增加过路费的费用，表上没有体现。迎来送往增多的话也会增加招待费的费用，也没有体现。您这7月份的油钱是不是被贪墨了？
2: 你真的只上过夜校？
1: 啊，对。
0: 对薪水有没有什么要求啊？
1: 多多益善。
0: 那总得有个准确的数字啊。
1: 我爹在老家呢，我一个人在上海，

0: 一人吃饱全家饿不死。如果薪水够高的话，我就少打一份零工；如果不够的话，我就继续当排版工，赚一些稿费啊什么的，总之饿不死。
1: 宪宗里呢，曾经对黄埔军校的新生说过：“升官发财，请往他处；贪生怕死，误入私门。
2: 革命者来，
1: 进入央行需要志气和勇气，你有吗？”“
0: 我有。我大中华极贫极弱，梁公曾言：故今日之责不在他人，而全在我少年。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强则国强。银行是百业之母，央行更是银行中的银行，是金融中枢。若来愿尽毕生所学，报效国家。”“
1: 说得好，但是有点虚。说点实的。”“
0: 那我就想多赚点钱，把家人从老家接到上海来。”“
3: 如果你真的是这么想的话，将来恐怕也得贪污这些油钱。”“
0: 那没必要，在央行有政策优势，我可以做一些投资。如果禁止员工投资的话，我也可以写些股评，挣些稿费啊。”“
4: 不行，央行严禁利用公职谋取私利。”“
0: 那我能一个人干两个人的工作，奖金多发一些吗？”“
1: 不行，没有这个先例。如果你更看重的是待遇，那我可以给你写一封推荐信，推荐你去交通银行，他们的薪水比央行要好。”“
0: 算了，这种捡芝麻丢西瓜的事情我就不做了。您放心，如果我能录取的话，我一定会尽心尽责，全力以赴的。”“
1: 进。”“先生，

0: 你祖籍是？啊，我是江西吉安人。吉安？那可是共党的猖獗地呀，共产党在那儿现在势力正盛。
1: 家庭成员里边还有一个长兄吧？
2: 对，三年前就离开家里了。
0: 三年前？
1: 对对对，
0: 也就是民国16年，正是清党时期。
2: 先生。 我跟共产党完全没有关系，
3: 申顾问，从一不用，这是我央行用人的一贯原则，也是我政风处职责所在啊。

0: 中央银行承担提振国家经济之重任，任何有可能造成泄密的因素，我们必须提早清除掉。魏若来，抱歉，松云，宋科，
1: 钱包。

0: 这个人难得碰上个实诚人，这品行能力都不错，可惜了。身上还缺了一样东西。
1: 缺什么？
0: 一往无前的勇气。我刚才说给他写推荐信的时候，他动心了，他的眼神骗不了我。做大事而牺牲，见小利而忘命，非英雄也。<笑>
2: 寒门子弟，他想的首先是得活下去。我们呀，别要求过高了。
0: 所以啊，邓处长，咱们加把劲儿吧。这希望退休之前，这世间再无寒门了。

0: 回来了，
1: 不用换了吧？
0: 来来来，先坐下吃点东西。哎，再来碗馄饨啊！
2: 哎，好嘞。
1: 刚下了馄饨，热乎着，你先吃。
0: 去报座。
1: 面试怎么样？通过了吗？没事的，那地方也没什么好的，整天待在大楼里面憋着，就跟进了蚂蚁窝似的。
3: 央行是银行中的银行，没有更好的了。
4: 老师，这十万怎么办？能不了五扣楼，加好的今天房租给我，能有哪的？
5: 哎呀，弄别老嘞。
6: 若来，你去面试成了没有啊？
4: 这个没面试上啊？哎，你有没有问我为什么没有面上嘛？
5: 什么为什么？人家有关系，他没有关系。央行这个地方，不是什么阿猫阿狗都能够进得去的。
4: 你不是说你路道很粗吗？现在关键时候能省呀。
5: 要是早个两三年，不要说央行，汇丰我都可以叫他进去，一句耳目。
7: 吹牛不打草稿的了，还汇丰银行了。
8: 先把房租付掉。
4: 就这岗呀，不要你空。
9: 小魏啊，没事体啊，没过就没过了。老话说得好，
10: 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
9: 央行什么地方了？这说不定哪天他就倒闭清算了，是吧？是吧？
5: 你晓得什么？央行的后头是政府。
9: 政府又哪能啊？啊，哪晓得啊？现在共产党弄的老凶的，说不定哪天啊，就打到南京去了。
4: 你们都是姓夏，可都没我。
8: 哎，他没有下场。你晓得吧？现在刚是党代替死的。
5: 是啊。
8: 你们知道，共产党这次肯定要打个翻身仗。
4: 是，我蛮吓人的啊。
8: 现在形势不对啊。哦。
4: 就是这样呀。刚刚还讲什么？
8: 哎，老爷子。
5: 若来啊，我在央行有门路，你要是需要，我给你通通门路，啊？
11: 嗯，不用了，换个工作就好了。
5: 你错了，人家不用你，是因为你身上的价值还不够。你身上的价值要是够了，什么履历、经历、关系，通通都不重要。即便你是颗手雷，他们也要咬紧牙关把你捧在手里。我年轻的时候也经常被人拒绝，我就想对方是什么人，他想要什么，你把对方都琢磨明白了，就知道他要什么了，这就一切都好办了。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2: 贵州好，山水妙。

0: 知道央行的功能和职责。
1: 若在盛世的话，央行居中，宏观调控，定制最合理的金融政策，为一国之经济保驾护航。
0: 乱世呢？
1: 先保证自身的生存强大，毕竟民间经济不承担军费，打赢了战争才有资格想别的。
0: 那现在是盛世还是乱世？

到底读什么呢？

鲲鹏背负青天，而后乃图南。

0: 魏守川同志，八位同志的生命全靠你了，
1: 保证完成任务。
2: 圣诞快乐，
3: 圣诞快乐，圣诞快乐，圣诞快乐，
4: 谢谢谢谢谢谢，
2: 圣诞快乐。
5: 张院长，
2: 哟，
5: 张大雷，
2: 方处长，圣诞快乐呀！
6: 说了这么大的事，也说圣诞了，到除夕我也乐不起来呀。
3: 严重了吧？事情不是说已经查清楚了吗？哦，
7: 确实是他雇了青帮的人在车上装的炸弹。
8: 什么炸弹？啊，
2: 里边请张处长。
9: 哎呀，
10: 汤爷，
2: 邓主任，
10: 好久不见。
3: 是。
2: 张局长，毕老，
11: 内部消息，姓沈的为了扩充央行的资金实力，已经开始对你的通商银行磨刀霍霍了。
3: 我同乡这两天的股价忽涨忽跌，下手真是太狠了。嘴上说是为了国家，实际上还不是为了帮南京敛财。
2: 本来今天。 这应该是一场追悼会，可是这姓沈的命太硬。玉老，现在姓沈的和郑峰处啊一直在背后默默的查我，我快顶不住了。
12: 能进村就不应该冒这种事，侬还真是省不起。
2: 我还不是为了大家吗？
12: 不过玉老，你放心，如果真要是出了什么事儿，我自己担着。
13: 能呢。
12: 阿伟那结果想得太悲观，后头有大家了给弄破产了，这个小小圣斗男一腔血气啊，不可能的呀！
2: 说的也对，这不是南京府，这是上海滩呀！啊，来来，
3: 是是是，来。

0: 欢迎光临沈公馆，方便看一下您的请柬吗？谢谢。
1: 秦简，
2: 啊，我是陈哲先生的助理，但是陈先生呢有哮喘病，哮喘药忘带了，我要去给他送一下。
3: 抱歉，没有秦简的话，你是进不去的。
1: 陈哲先生是财政部的秘书，如果陈先生出了问题，你们能担得起这个责任吗？
3: 哎，把名单拿过来。
0: 啊，稍等一下啊。

去吧，送完赶紧出来啊。

1: 我们差不多都起来了，那我先上楼了，你小心点。我知道。
2: 康爷，
3: 真以为穿上西装就是个人了？准备怎么样了？都安排好了。
2: 康爷，一会儿劳烦您。
3: 诸位贵宾，今天呢是圣诞节，感谢诸位可以抽身来到毕设一聚，实乃我沈某的荣幸。但是在酒会正式开始之前呢，我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消息要知会大家，央行要清理门户了。想要稳定金融，要做到两点：一，对内物价的稳定；二是对外汇率的稳定。而我们央行成立外汇局呢，其目的就是为了稳定汇率。而我们的高峰副局长，在任职外汇局1年0.3个月期间，四次散布假消息，而且干预央行的黄金储备政策，并在上海的金业交易所提前埋伏，通过买空卖空，共套利高达28万银元。因为汇率波动，给政府的国际收支造成的损失高达1000万元。
4: 沈图南，你血口喷人！
3: 康爷，
4: 你干嘛？空口白牙，当着这么多人，你有证据吗？
3: 证据啊，当然有。这个就是你的操作记录，这儿还有你的签名，用我当着大家的面给念出来吗？
5: 念。
6: 别说了，别在这丢人。
4: 你不能抓走我，我是央行外汇局的副局长，我是孔先生的人。
3: 诸位，刚刚打扰了，现在我正式宣布，圣诞酒会正式开始。
7: 谢谢。
8: 我帮侬讲，搿是叫大鱼吃小鱼，伊是为央行今后的扩张埋下伏笔。
9: 姑姑，为什么你的裙子比我的好看？
10: 好看吗？那给你穿。
9: 好呀好呀，现在就给我穿，现在就给我穿，现在就给我穿。
10: 别闹了，我觉得这裙子太浮夸了，像演舞台剧。
11: 怎么浮夸了？好看就是好看嘛，而且今天这个场合很正式的，给你哥哥面子，
10: 当一回淑女啊。能不去吗？那些人一个个油头粉面，酒气冲天的，想想就烦人。
11: 花不了太长时间，你就随便应付一下。
10: 我去，
11: 我去，
10: 你去啦，嫂子。
9: 那我也要去，我也要去
10: 嘛。你回来，嫂子到时候给你买留声机啊。
11: 快来，
10: 好吧。

在柏林开过个人音乐会呢，总是席，你成不了气了。

0: 你没有用，
1: 高峰呢？康燕放心，已经押回去了。
0: 那你怎么还不回去啊？
2: 我不是要留这儿，虽说听候您的吩咐吗？
0: 是听我吩咐，还是想借机结交些大人物啊？别在这丢人了。

哎，你咋是来了？一帮狗眼看人低的东西！我们一定要努力，杀光上海所有的公党，重回南京。

快乐。

0: 圣诞快乐。
1: 圣诞快乐，圣诞快乐。这身衣服穿着合适吗？
0: 腰部有点不太合身。
1: 抱歉了，今天时间有点紧，改天到店里去，我帮你改一改。
0: 好的，那就麻烦您了。
1: 啊，不客气，不客气，应该的。
0: 玩得开心。
1: 好，玩得开心。
2: 哎呀，沈小姐，
3: 佳姐，
2: 刚才钢琴弹得可太好了。
0: 谢谢，圣诞快乐。
2: 有空一起吃饭啊。
0: 喂。
4: 我还记得我吗？黄包车。
5: 是你？
4: 没看得出来啊，你还是个音乐家，刚才弹得真好听。他们还说你在柏林做过音乐会呢，真的假的？
5: 消息挺灵通啊。
4: 道听途说嘛。你今天这弹一场，按曲收费还是按小时收费啊？
5: 先别说我了，你怎么在这儿啊？
4: 哦，我是来找人的。
5: 找谁啊？
4: 沈图南，你跟他说吗？
5: 一起吃过饭，你找他什么事儿啊？
4: 你上次不是说欠我一个人情吗？你这次就当还了，你帮我给他带个话，行吗？
5: 那你答应我，上次的事情保密。
4: 没问题。
6: 经营实业才是根本。图南，国府已经制定了扶持轻工业的政策，为何各大银行的利息还是居高不下呀？
7: 问题出在私营银行上，这些私营银行呢，仗着自己的财力还有背景深厚，有的时候连国府还有央行的账都不买，这种日子该结束了，
6: 是该整顿整顿了。
7: 嗯，去，
8: 县长。
0: 江伯伯，圣诞快乐！
6: 今天打扮得这么漂亮啊！
0: 谢谢江伯伯，请问可以借用一下我哥哥吗？
6: 当然可以了。
0: 谢谢江伯伯。
9: 我跟江叔聊正事。
0: 江伯伯已经同意了。
7: 先别叫江叔啊！你干嘛？有。

0: 给你五分钟，把话说清楚。
1: 沈先生，您计划在一个月内利用鲲鹏实业关联的15个交易账户，连续对通商、华信、新夏、东盛等4家银行开始狙击，直到全部将其纳入央行麾下。通商银行只是您的第一个猎物。
0: 接着说。
1: 央行成立时间短，资金薄弱。蒋主席接见您时曾提出，希望用3年的时间，央行能够与传统大行、交通银行、中国银行在资金实力上并驾齐驱。所以接下来按照您的计划，您将陆续吞并4家民营银行。到那个时候，央行的资金实力必将成为金融改革的底气。
0: 谁跟你说的这些？
1: 都是我自己推算出来的。
2: 组织决定立即出监顾问，他在理查饭店503房。

0: 你还不说实话，沈先生，真的是我自己推算出来的。你也知道，只要有交易的话，就会留下蛛丝马迹，再配合上我之前查阅到的资料，推算出这些并不难的。
1: 我再说一遍，不可能。交易所挂牌的公司成百上千，交易信息浩如烟海，而且随时都在变动，个人很难掌握。
0: 如果很多账户同时暗中操作的话，根本不可能有任何人发现其中的秘密。你怎么会知道？
1: 沈先生，您看过我的简历，您觉得我有什么资源和背景能够接触到央行的核心机密呢？我都是靠我自己的分析推算出来的。
0: 不可能！你涉嫌窃取政府机密，是你自己出去跟侦缉队自首呢，还是我押你出去？

0: 你怎么推断出来的？首先引起我注意的是，通商银行最近的诡异走势。根据我查阅到的资料，复盘通商银行近半年的诡异走势，和已被央行拿下的银通银行、大华银行在暴跌前半年的走势高度重合，而华信新下东盛最近的涨跌节奏也与通商高度重合，这完全不是巧合。
1: 这几只股票的交易信息背后都有鲲鹏实业的影子，而鲲鹏实业表面的操盘者是刘经济，其实背后真正的主人应该是你，中央银行。
0: 何以琛呢？
2: 鲲鹏背负青天，而后乃同南。那你又是怎么知道我真实的操盘意图的呢？
0: 如果我想壮大央行的实力的话，应该也会采取同样的办法。<笑>
2: 你很了解我吗？
0: 我猜您已经将市场上的散户筹码收集的差不多了，也正在跟通商的其他大股东进行磋商，具体到什么地步我不清楚。但如果通商背后的张明权无力大规模回购市场上的股票，无力破解您的溢价讹诈，那其分散的股权结构必将导致银行的控制权拱手相让。到那个时候，华信新下东盛也必将重蹈覆辙，被您一一收入囊中。
2: 你真的只是一个夜校生？
0: 这不都挺明显的吗？
2: 不是，我是说您的计划非常的高明，很深奥，藏得也特别的深。
3: 你奉这话不用说了。你来找我就是想跟我说这些？
2: 不是，我还是想进央行。
3: 不可能，原因我之前已经告诉过你了。
0: 那我可以签保密协议，如果现变的话，您亲手毙了我。
3: 我呢，是来央行打仗的，而你是为了养家糊口。
0: 你虽然特别有能力，但是你缺乏信念，我不认为你能扛得住压力。先生，您可能误会我了。之前您要把我推荐去交行，我拒绝了，因为我知道跟着您赚不到大钱，但也许能够办大事儿。您之前问过，如今是盛世还是乱世，我没敢回答。其实现在早已经是乱世了，乱不在战场上，而是在南京、上海，乱在今天的晚宴。

0: 先生，大人物们卑躬交错，谈笑风生，惜草民股血飞机自身。所以我得知您的计划之后，一直很庆幸，感觉自己能够有希望跟着您一起改变这贪婪又万恶的金融圈。可惜，
1: 央行，你犯忌讳，我没法录吗？
0: 等一下。

0: 我个人呢还需要一个私人助理，
1: 下周一
2: 去找黄秘书报道。
3: 谢谢先生，谢谢先生。
1: 可以了，可以了，不要再怪了。
0: 我不想被你祭奠。
1: 之前你跟我说报效国家，我听着有点虚，但是现在我希望这四个字可以变成你的信念还有动力。
3: 明白。
1: 你要知道现在中国很多老百姓还在吃树皮和草根，哪怕是在上海还有几十万人住在贫民窟，我希望你不要忘本。
3: 不会的。
1: 现在重复一下你的初衷，
3: 报效国家。
1: 再说一遍，
3: 报效国家，报效国家。
1: 把这四个字刻在你的骨头里，留在你的血液里。如果你让我失望，我会亲自把你扫地出门。
3: 是，
1: 记住了，
3: 记住了。谢谢先生。先生，
0: 怎么？
4: 那个，能写一个确认函给我吗？我给那个
3: 黄秘书。
0: 怕我失言？
3: 没有，没有，没有。

0: 我们今天晚上就睡在这儿吧，
1: 慢点没干。哦，
0: 有了这封确认函，今天晚上能睡好了。可以了，走吧，带你出去见一些重要的人。
1: 给你介绍一下我新招的私人助理魏若来。助理？对啊，我妹妹沈静真。妹妹，不像吗？哦，像。
2: 这人你才认识多久啊？你了解过他的背景吗？就让他做你的助理？寒门子弟来我们央行面试过，笔试是满分，品行很好。
1: 而且能力超强，你才刚认识就待在身边，风险太大了。没有查清楚他的背景之前，不会给他安排很重要的工作。你放心吧。
3: 你要不要再考虑考虑？
1: 走。
2: 你跟我妹妹认识啊？
1: 不认识，就遇到过。
0: 在哪儿啊？
3: 在街上，你一起抢过一个黄包车，但是我没有抢过。
0: 正常，别说你，我都抢不过的。走吧。

0: 助理，若来，
1: 咱面试的时候表现出的能力，我们有目共睹。我是很欣赏的。那我现在请他做我的私人助理，我们担心的问题都解决了。
2: 既然你涂南兄都这样说了，我还能有什么说的？不过
1: 除了什么问题，你可担着。
0: 我担着。
1: 今后好好干。
0: 谢谢，谢谢董事。
3: 慢点儿。
0: 全喝光了。没事儿，酒酿出来呢就是给人喝的，你怎么喝那是你的自由。但记住一点，不能喝多了，守着这么多贵宾撒酒疯。
3: 好，领导，跟我来。哎，哎，这就回去了。
4: 我这样行动的。海瑞了，你记住了，俺刚还有气了。
3: 好，今晚照顾不周，多担待。
4: 这可气了，
1: 还好吧？
0: 走之前，我给你介绍个人啊，这位，我的私人助理魏若来。
5: 侬好，小伙子一表人才，侬跟着沈顾问好好学，将来一定大有作为。
1: 徐浪，我送你。
5: 啊，你不要送，不要送，
0: 这位，这位，
5: 这位，这位啊，这位，哎，这位。
0: 哎，再见，明天见。康处长，这怎么一个人坐这儿啊？刚才看你在外边很尽兴吗？不是，
6: 累了，歇会儿。
0: 刚才抓高峰的事儿，真的感谢。
6: 哎，应该的嘛。
0: 给你介绍一下，我新招的私人助理魏若来。这位淞沪警备司令部军法处处长康少杰，以后你叫康爷。
7: 康爷，
6: 小伙子精神。
7: 是。
6: 小魏。
7: 对。
6: 什么地方人啊？
7: 江西人。
6: 江西哪里啊？
7: 吉安。
6: 吉安，哎呀，你什么时候来上海的呀？
7: 我是3年前。
6: 民国16年。清党时期啊。
0: 怎么，康处长，你怀疑若来是共产党？哎，
6: 那倒不至于。只是觉着时间和地点有点巧合。哎，我看话说到这儿了，不好意思啊，小魏。
7: 没有没有，康爷，您怀疑我也很正常，但我确实不是共产党。
6: 我知道你不是，不然的话我当面不说，背后也得派人查你啊。
7: 您可以查，24小时跟着我都可以。
6: 你小子机灵啊。
7: 是。
6: 你不会是想蹭我的车吧？
0: 不光蹭车，还想蹭饭蹭酒，还不敬康爷。
7: 啊，是先生。
6: 小魏啊，好好珍惜机会，跟沈先生学本事，之后有什么用得着老康的地方说话。
7: 谢谢康爷。啊，
0: 洋酒慢点儿，酒全喝了，
6: 好酒量。嗯，还是年轻啊。
0: 若来，你稍微回避一下，我跟康处长有要事要谈。嗯。康处长，真觉得他有问题吗？
6: 不管他是不是共党，就你这身份，忽然身边多了个陌生人，还是要谨慎一点，小心驶得万年船嘛。

0: 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0: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0: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2: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3: 读书启智慧，游戏悟沉迷。
4: 旅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

0: 车啊？
1: 哎，那个，
2: 哎呦，那个，
1: 怎么了？这是
2: 喝酒了？
1: 喝这么多呢？
3: 一点点。
2: 那个，不去央行就不去了。咱还可以去别的地儿呢。
3: 不是，
1: 那个，
4: 吃
2: 什么东西？
4: 是的，
2: 真的，行，待会儿吃啊。
0: 待会儿啊，现在吃。嗯，
4: 好，好吃。
1: 好吃。你干啥呀？
3: 沈竹南，那你拿了。
0: 沈竹南，
3: 央行沈竹南。
5: 哇，他们家可是太大了，
3: 欧式的旋转楼梯，水晶吊灯，全是钻，全是钻，连普任穿的全都是。最好的皮鞋，
0: 我没去过。
1: 飞哥，你去那儿干嘛了？
3: 你猜啊。
1: 我问他。啊？当服务员。
3: 我什么鬼？哎呦！我去让 waiter 服务我吧。
4: 你不信啊？
1: 我信。
3: 我给你看。
6: 明天开始呢。
3: 我就是沈图南的助理了。确认函啊，魏若来先生才见，与我之助理身份聘取，传达请于来日央行于办理手续。啊，沈图南。
1: 进央行了，
3: 我进央行了。哎呀，
1: 我太好了，威哥，我就知道你能行的。
3: 没事，我进央行了。
1: 你终于好出来了。
3: 以后啊，想吃什么，告诉我。
1: 好。那带我吃啥？
7: 西餐
1: 行。
7: 走，
1: 不用。
7: 给你新衣服，新的皮鞋。
1: 行，
7: 明天是新的。

0: 找到工作了。
1: 什么工作？
2: 央行。
3: 央行。
2: 中央银行。
3: 中央。
2: 大银行看上阿拉小魏了，叫小魏去做顾问。

0: 你只要在那儿好好干，他肯定不会亏待你的。
1: 亚叔，你也认识沈先生啊？哈哈，
0: 早几年他看到我，还要鞠躬喊一声亚叔嘞。
2: 不要再吹牛了，小魏呢在大银行做事情，他肯定有很多内部消息会告诉我们的。
3: 对，
2: 咱俩一起发大财。
4: 这个不行啊，
5: 那种事是违法的，中爷，
4: 咱们可不能害了魏哥。
2: 就你马屁吹得来砰砰响。好了好了，不要内部消息，不要。小魏，你发了大财啊，赚了大钱，不好忘记阿拉弄堂里的人吗？
6: 你放心，阿拉是懂事体的，不会蒙侬借钞票。
0: 若来，到了银行，本事可以慢慢学，记住要戒贪，更要控制欲望。这金融业啊，不比谁挣钱多，也不比谁挣钱快，
4: 那还能比什么？
0: 要比谁活得长。不输就是赢了。这些话你们不懂，你呀慢慢的就会明白了。
7: 中央银行为特许国家银行，成立于1928年11月1号，在国内是最高金融机关。一楼的营业处属业务局，这是前台大厅。一般类型的项目呢，我们都会选择在前台办理。央行对前台服务人员的要求就是保持着最真诚的服务态度。二楼为发行局、外汇局，还有国库局、政风处、法务室。邓处长就是咱们央行政风处的长官，专司政治教育和政治背景核查。央行对每一个入职人员都有着严格的政治背景审查，我相信你们都过了这一关吧。跟我来，这里就是业务处。大家进来之后尽量保持安静啊。这里主要负责银行流水的核算和账目的校对。我们的工作人员每天核算必须进行5次以上的校对，来确保银行的账目不出现任何差错。
8: 不是黄秘书，我们也必须打这么快？
7: 这都是你们的基本功。这里呢是保险箱管理处，一会儿进来之后不要乱碰。以后你们当中的有些人可能就要留在这里工作，这里主要负责储存与保管顾客的私人物品和贵重物品。你们在银行工作，要学会控制对金钱的欲望。你们以后会看到更多的。看够了吧？走吧。
9: 我的办公室在二楼的秘书处，以后如果你们有事儿的话，可以去那里面找我。
7: 你们呢，会根据考试表现和自身志愿，被安排进不同岗位，随后会另行通知的。还有问题吗？
10: 没有，
11: 没有，
12: 没有。
7: 解散。
13: 谢谢黄秘书，
14: 黄秘书，谢谢，
15: 谢谢，
14: 黄秘书，
1: 黄秘书，黄秘书。
16: 请问沈先生的办公室在哪里？
1: 你找先生有事儿啊？
16: 啊，我是先生的助理。
1: 哦，我想起来了，魏尔来是吧？
16: 对，跟我来吧。
7: 沈先生在经济研究处办公，秘书处的隔壁。哎，你住哪儿啊？
16: 啊，我住在七宝街。
7: 每天坐电车上班啊？
16: 对，中间还要换一次车，好在路上不是特别堵。
7: 最好能在附近租间房子，以你的薪水应该担负得起。
16: 哎，算了，我住那边住习惯了，我就不换了。
7: 不换也行，不过别人问起的时候最好别说自己住在七宝街。
16: 为什么？
1: 自己琢磨去。嗯。

0: 这么狠，我真的是弄处理，就算枪毙也不为过。打狗啊，要看主人，必定还是要给孔庸之面子的。杀鸡儆猴的目的应该已经达到了，以后行内反对改革的人声呢，会越来越小。从上那边，你放出去干吧。
1: 是。
2: 先生，
1: 魏友来今天第一天来上班，说是想见见您。
2: 石先生，
3: 入职了。
1: 第一天上班就应该有第一天上班的样子，精神点儿。
2: 是。
1: 工作期间，除了我直接交给你的工作，其他时间你是我丛云的领导。
2: 拜托了。
1: 丛云，看好这小子，身上一堆毛病了。
3: 放心吧，先生。
1: 我会好好管教他的。若兰啊，你呢，是我特招进来的，所以我必须得提醒你，央行，并非什么等闲之辈都能进来的地方。以后，日常的考核、定期的考评，你要力争上游，不要丢我的脸。
3: 明白。
1: 丛云，备车，跟我去见一下通商的那几个大股东。
3: 活儿差不多了。
2: 好的，先生。
4: 若兰，你也做些准备，跟通商的这场战役呢，是时候了结了。下午跟我
2: 去一趟交易所。好的，先生。
1: 先生，若兰她第一天来，还什么都不明白，要不还是我陪您去？
4: 无妨啊，只是让她做一些记录嘛。你别偷懒啊！
2: 好，
4: 是。
2: 余老，您可一定要救救我啊！这次沈图南恐怕是要对我下狠手了。
4: 这次样扩张，你是大势所趋啊！侬不是第一家，也不会是最后一家。
2: 这样，您帮我保住通商的控制权，
4: 以后通商您做主，好不好？哼，侬个啥意思啊？侬个不是逼沈都南拿矛头对准我吗？
2: 不不不。
4: 不，<笑>我可以帮侬，但是搿第一步交易还是由侬自家来做。侬放心，我帮侬勿是为了钞票。成王伺候，拖死吾辈。成啊，搿次一定要交易跟南京晓得，黄浦江勿是秦淮河。
1: 今天请诸位来呢，就是想让大家知道。 等通商纳入央行麾下，诸位在通商的利益保持不变。这一点啊，我现在就可以跟大家保证，央行控制下，通商呢会引入非常先进的管理制度，收支和分红，只多不少。
0: 沈顾问，高峰副局长锒铛入狱的消息，大家都知道了，无不拍手称快啊。
5: 是啊，是啊，是啊，
0: 大家。
1: 都在翘首盼望一个统一、稳定、秩序井然的金融市场啊！
2: 好，来，我们一起借沈顾问一杯。
1: 谢谢。
0: 干杯！干杯！干杯！干杯！
1: 秦少，我都想提前庆祝了。这次拿下这几个股东，我们举校再从市场上吸纳10%的股份，手里就有了50%的股权，绝对通商银行有了绝对的控制权。张明权到时候也就该出局了。
2: 不能掉以轻心，现在最大的变数是第二大股东于世清。
1: 哎，曹云，有空的时候去一趟立新会计学校，去找一下魏若来的老师同学，去摸摸他的底，查一下他的家庭背景还有政治倾向。
2: 明白。
1: 再去一趟图书馆，把他的这些记录调给我看。
2: 借阅记录？
1: 嗯，查就是了，不要让第三个人知道。

0: 我告诉你了啊，我还帮你们社局杀了我自己的同志，不是我这条线上的日新书局，我也说了，李胜党你们也抓了，你们还让我说什么？你们做的不能太过分了吧？
1: 说话，队长拦着，老子亲自带你去大牢，刑具我挨个给你上一遍，我保证你一块好皮肤都不会给你。

0: 들어.
1: 杀手行动很明确，直奔目标。

0: 这两个人在中枪之前已经没有了意识。
1: 咋看出来的？
0: 如果是战场枪，墙上会被溅到血。彪子，把这两个拿回去化验，还要检查他们的口腔、食道还有胃肠的残留物。
2: 哎，大哥，对了，
1: 咱们的狙击手说，杀手应该是女的，她是打扮成清洁工混进来的。
0: 是个女的，身高在1.62到1.65米之间。早知道这样，那天我们应该不惜一切代价将其拿下。
1: 大哥，顾伦现在死了，康爷那边怎么办？
0: 还能怎么着？我来扛呗。
1: 你别，
3: 李胜啊，顾伦供出来的那个李胜，他赶紧给我审，事不宜迟。

0: 紧张啊？
1: 没有，先生。
0: 没有，面试的时候也没见你这么小心翼翼啊。
1: 那时候不是还没有入职吗？
0: 你小子。
2: 沈先生，人员、资金、交易步骤都按您的吩咐准备好了。张明全也过来了，跟星下银行的王经理一起来的。
0: 看样子张明全是抱紧了于爷的大腿了。如来啊，星下银行了解多少？
1: 星下银行是于先生的重度产业，资金量非常的强大。如果应聘的话，可能会两败俱伤，甚至遭到反噬。
0: 开弓没有回头箭，今天这一仗必须打。
1: 是。那是否可以延缓吸筹，向财政部申请更多的资金？
0: 是个办法，但你忘了一点，战机不等人，申请审批到账这一个流程走下来，黄瓜菜都凉了。刘经理，
2: 先生，
0: 既然对方有变，咱们就按第二套方案走，迅速的调整各账户的资金状态。
2: 是，先生。
3: 先生托底，这仗啊输不了。
4: 那当然。
5: 通商股价一切正常，
4: 看来沈图南是知难而退了。
5: 不好了，不好了，王经理，不好了！
4: 你慌什么？
5: 星下的股价一直在跌，啊！
6: 有人做空星下。

0: 给我调集资金，反击，快些！先生，兴县的股价在2.9元附近遭到激烈抵抗，那个姓王的出手了。
1: 把共岛兴下的弹药全部撤回，转攻信和。共岛信和的炮火一定要比兴下更猛烈。
0: 是，先生。
2: 兴县的股价正在稳步回升。
3: 老王啊，老王，兴和又开始跌了啊！
0: 于先生啊，今天有点不大对劲呐、啊，有人做空兴下，刚稳住，兴和棉纱又遭到了阻击。信和可是我们的核心资产呢。
4: 忘啥了？调解队呀，
5: 序列拉升信和。
4: 这次一定要来当通当铺，
5: 当了一把天。
0: 好，明白。
2: 信和正在暴涨呢，
1: 去告诉刘景喜放弃信和转攻锦龙。啊，有意见啊？
2: 不是，这么大弹药会不够了。好，我这就去。

0: 你有种就杀了我！杀了我！再大点声！这样能显得你英勇无畏。艺高装烈，可是艺，你死了，有谁还会记得你？我听说人死了会上天堂。
1: 你的孩子，还有你的女人，你们家很快就会在天堂相聚的。啊，我倒是很想知道，你们共产党的天堂是什么样的？李胜男，咱们才刚认识，你还不了解我。我这个人讲道理，说话算话。你只要把我想要的都说了，我就把你想要的。
2: 都给你。刘金靖，刘金靖，嗯，景龙瑶会做客。好。哎，景龙，龙斗地大高地。哎，老王，这很奇怪啊。
3: 哎，我的通商没有事情，但是余先生名下的新下信和还有锦龙，接连被做空。
4: 喂，
2: 哎，余先生，锦龙又遭到攻击，股价已经夭折呀，现在还在下跌呀。
4: 把已有资金全部集中起来，
3: 先稳一稳，我再去湘北方调资金。
2: 好，明白明白。那通商呢？
4: 当然要报了。
2: 通商才是伊拉最重要的目的。沈先生，先生，我们的资金有些不足了，锦龙又开始往上涨了。
1: 刘将军，别慌，这个时候沉住气。

0: 知道我在做什么吗？
1: 敲山震虎。
0: 那这虎我镇住没有？
1: 目前看的话还没有。
0: 为什么这么说？
1: 如果我走在路上突然有人打我的话，我下意识的反应是你是谁，为什么要打我，之后我会去衡量我能不能打得过他，如果打得过的话我就打回去，如果打不过的话我就可能会逃跑或者是跪地求饶。
0: 那你觉得他会逃呢还是会跪地求饶啊？
1: 这个要看资金量了，如果他觉得我们资金量不够的话还会跟我们继续纠缠，拼个鱼死网破。
0: 资金量只是一方面，但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因素你没有考虑到。
1: 是什么，先生？
2: 你考虑的怎么样了？我的忍耐是有限的。
3: 过去的太久大梦吧，滚蛋，滚蛋，
4: 兄弟！
1: 我不瞒你说，我只是在帮你啊。

0: 喂，你在干啥子？还在打牌啊？不打啊，就那陪我吃宵夜。
1: 哎，开下来！我现在很多有点人，就跟他吵啊，都搞不赢了，都是搞不赢了，现在。

0: 我叫文泉，你要喊我喊三哥。我57岁啊，这店子开了23年了。现在随时大家精神年轻的会出来不喊我三哥，喊三叔的都有。我的烟瘾犯了。
1: 3、2、1，开始。
0: 我是主角，帅不能当饭吃。
2: 老板很严肃，就我行我素的。
3: 他只做他们这种特色，你要吃就吃，不吃就算了。
4: 对，我的职工每天见到过其他老板做的热炒菜，然后我觉得很有意思。
0: 开的水果我在这儿，3个糕饼呢2个，2个糕饼呢3个，那3个糕饼呢4个糕饼，我差不多。
5: 龙虾跟牛肉
6: 啊，龙虾牛肉啊，要得啊。
0: 我们家的客人基本上都会点墨鱼小龙虾，卖得特别好。龙虾一定要活的扯色，要保证新鲜，把虾头虾线扯来抓了，脏东西不存在。
7: 老虎吃羊掌，全部是活扯色，这就是生活的。
0: 炒龙虾油要多点，一定要烧熟。然后龙虾下锅，肉马上就收缩，肉就有弹性了。炒龙虾的时候，把龙虾炒红了，倒入白酒去腥，再加入大蒜，还有八卦、大料、香草打制的粉末调味。锅的秘诀就是大火炒，小火炖，炖一定要用小火，这样才更入味。还有比别人家的煮久一点才酸。最后加墨鱼，再放点青海椒和葱，墨鱼入味快，等一哈儿的就可以起锅。

0: 材料比较新鲜，偏自贡味的。
1: 只有很好的朋友才带他来这里吃，味道好吗？
2: 墨鱼就很入味，很香。
3: 回来哈，外面，回来。乖点，你不乖着打的，听到没有？讨厌的很。
4: 对，
5: 他是下雨天不出单，心情不好不出单，有事不出单，他就是这么任性一个人。
3: 张子么？
0: 不不不，没有没有，三哥挺勤快的。
1: 他这里想开就开，不想开就不开。我们来的时候基本上是打电话来的，提前半个小时我就说他不开。
2: 生意好的时候他就脾气就有点儿暴，生意不好他都还清闲一点，还好玩一点。
3: 不好吧，五六十岁了还脾气火爆，年轻的时候差不多。天气不好，心情不好，你找不到借口耍动，就是帮不来刮风下雨噻。自己跟自己心里还是很安慰，找点借口噻。你这么子平白无故的，你耍客人来讨你，你确实有啥子事，你给人家打电话的嘛，你好加一声是吧？
5: 直接外卖。
6: 过来吃嘛。
5: 你过来吃外卖。谁呢？咋开始啊？喂，好，下来，下来，下来。家里来人呐、啊！那些电话就是客人打的噻，看到那几个电话我就说，看到那里跑噻。快去吃你的牛肉去了，阿张。
3: 自贡都是重口味，红海椒很辣，青海椒不是很辣，但是有清香味，火豆嫩香就更出味。自贡牛肉要少放红海椒，青海椒多点，自贡多点，料要多放，我舍得，啥子都舍得。中国之菜好吃，饱死你。人家吃牛肉要放嫩肉粉，但不好吃。我就那么炒，油要宽，一下子就把它烫熟，然后火豆、青海椒、红海椒、嫩姜一起，香味出料，就起锅，巴适的板。
0: 你觉得他们家特色菜是哪个？就你每次来都。
7: 特色菜我最喜欢吃的就是牛肉。
8: 牛肉。
2: 牛肉。
8: 辣。
9: 自贡人都爱吃辣。
8: 不知道怎么说吧，反正非常辣。
10: 肯定是比较巴适噻，比较爽噻。
1: 太爽了，这种感觉。
8: 就是辣，辣就虚噻。
3: 辣就喝酒。
11: 我说辣的口角。
10: 都是特色的，每样东西拿出来都好吃，确实它的味道在这贡井算是第一。
3: 贡井肯定是名人了。
1: 好像有人给这个老板叫给他买一套房子，叫他去别的地方去开这个宵夜，他都没去的。老板给我讲的呀，真的，给他找铺子，给他买一套房，让他去那里住，他都不去。
0: 对，
1: 他就喜欢这里，自由啊。
3: 我自由是呗，随便哪个，晚上不白就是不白，我可以休息。随意的生活，现在我这个心态哈，就是随意的生活。因为啥子说呢？那生意有你的，是你的生意，那随便到这点来，走很远专门开车那点来。不是你的生意，就是随你边上过，你骨头拖了吃了都不吃，不出钱有些那都不得吃。所以是你的永远是你的，有钱了是永远赚不完的。
1: 来，喝酒，喜一杯，嗨。
12: 快乐哈，今天。

0: 我们今天不是很晚，他说不暖是吧？你要说大家一起嫖娼的，那个都有啊。别玩呀，太庸俗了嘛，这个。
1: 哎呀，我不好意思的，我还想我跟我不晓得伸手。
0: 我叫林南春，我跟邓局一起吃饭最放松，然后感觉很舒服，然后很巴适。邓局，我爱你。可以了不？
2: 可以了，可以了。
3: 好，我想小灯儿，好搭配在一起吃饭，一起减肥，一起胖，就是因为吃才在一起的。
4: 张姐，
5: 一姐，陈大，我最想跟你一起吃饭，因为跟你一起吃饭最轻松。
4: 我跟啥子女生吃去？不干。林南春，我最喜欢出来跟你一起吃宵夜，尴尬了。
6: 我叫李思颖，我和我的小妹妹，然后龚小妍一起吃宵夜，她会跟我说很多很多的那种小秘密啊，希望她开开心心快乐的成长。
7: 我叫廖斌，有可能是以后三哥的女婿啊。我最想和李思颖一起吃宵夜，跟她分享美食，原因没有原因呢，有些东西就是日久见人心吧。不管怎么样，我们长长久久一直走下去。
6: 安姐撒花，
8: 我说你最近是忙得很哦，人都看不到一个。晚上请你整套二货噻，再整点酒，还是老地方噻。
9: 今年55岁，开这个兔儿火锅就开了30年了。我现在基本上没炒兔子了，如果有老顾客要求我为他们亲自炒一份呢，我还是非常愿意的。首先我们把锅烧热，倒入大碗宽油，这样很好的锁住兔子的水分，这儿炒出来兔肉呢比较 Q弹，火还辣合适，这样炒出来头呢，外焦里嫩，肯吃才有嚼劲儿。虽然我们的兔子腌过的哈，但是啊，火锅还是要重口味一些，还要放些豆瓣酱啊、辣椒啊，各种调料。我们这个料能馋哭隔壁子的小娃儿。这样一口兔儿火锅就煮好了，巴适的板。
10: 你一口撩下去，那满嘴那个油爆出来的感觉，咋个说啊？就像肚子里面有蝴蝶要飞出来那种感觉一样。
11: 就两个字，巴适。
12: 这是我吃过最好吃的兔子。他们家的串串的肥肠啊、牛肉都非常好吃，味道非常好。
13: 从他一开张就在那儿吃，
11: 30年来吧。
14: 这种味道就是四川的老味道。
15: 该咋去九洞？
9: 哎，我们四川成都吃火锅哈，辣椒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市场上的每种辣椒哈，我都基本上都试过的。哇，看来你老的了。这个魔鬼椒要200斤，小鱼丸要100斤，好。然后这个给我打成这种中粗。
11: 哎，那个问下你。哎
9: 。这个辣椒的品种不一样，功能也不一样哈。有的是辣，有的颜色好看，但是有的负责提色。这个呢，我们就要调配起，比例很重要的。 其实成都的火锅很多，我们每家的火锅的底料都是不一样的，我有自己的配方。这里面有东西是我千挑万选的。首先一个油哈，一定要选好的，比如说鸡油啊、牛油啊、清油啊，再放葱姜蒜，这样子炸出来的油味道才巴适。我们炒那个底料的时候要放很多种东西，白酒啊、花椒啊、郫县豆瓣最好的一种，一直在保持这么多年那个老味道，还有那个醪糟啊，还有自己调配的一种中草药啊，这也是我们自己独特的配方吧。
6: 是我们自己秘制的，这个就不能说了吧。
9: 我们炒那个火锅底料哈，要师傅不停地翻炒，炒两个多小时吧，把水分炒干，炒渗透出那种香味儿。炒好以后，然后再放到我们的大瓦缸里面盛放几天，再拿出来炒兔儿。
6: 成都人对兔子还是比较喜欢，兔子吃了又不长胖。我们都是以前农村那种最早的配土兔儿，那种肉质不一样。好残忍了嘎，有时候我觉得哈，
1: 下辈子不要被点兔子了哈。
6: 这个刀法要稳要准要狠，用的力度要一样。兔子的大小再均匀了，它入味才一样。生姜、大葱、小米辣，还有料酒，还有我们自己的秘制调料，也入味儿，也去腥味儿。腌个十来分钟，等一会儿就下锅炒。
9: 我们这个兔儿火锅哈，有两种吃法，一种是干锅，还有一种是汤锅。最重要的是还有很多种串串。你吃了兔子以后，还可以加上各种的串串吃，那个刺激很巴适哦。
2: 是哪位没事？喊你们说话，你们不说，你们说。
9: 听说你俩以后快拆了，还有点挺舍不得的。因为我这儿干哈，能开三十年的，可以是三代人的见证了。我觉得这个地方还是种老味道，这么多年了，有种感情在里面。
1: 我吃了至少有25年了，平均下来一个礼拜都要吃一次。
11: 反正吃了那么多年火锅啊，感觉它味道一直没有变。

0: 最早以前来的时候，妈妈带他来嘛，还是小朋友，阿姨阿姨的。现在是大哈带他的小朋友到我来吃，有些还多有能力了，有成就了。
1: 就是吃成朋友了，看他走，顾客哈基本都要给他打招呼的。
0: 慢慢走，再见再见，好，拜拜拜拜，嗯哦，好，拜拜，谢谢谢谢谢谢谢谢，拜拜，慢走哈，啊，注意到下雨天路滑哟。
2: 想跟我的未来的丈母娘吃，因为我花了6年时间把我女朋友骗过来，我女朋友还在那边吃呢。
3: 我想和我妈妈一起吃，不带爸爸。
4: 妈妈还是想跟爸爸一起吃，跟老公一起吃，
3: 嫌弃我。
5: 我最想跟彭志琼一起吃宵夜，因为他呢对我特别好。
6: 我最想和周元庆一起吃宵夜，
7: 我对象，我媳妇。
8: 啊，我想跟李云秀一起吃宵夜，她是我姐姐。
9: 我想跟我的女儿陈酸一起吃火锅，因为她是我女儿噻，她我的小棉袄，我最爱的女儿的妈。
10: 我想和廖鑫一起在这儿吃宵夜，因为她真的很帅。
11: 赵琛啊，因为实在约不到别人了，只能跟他一起吃。
12: 天津的刘斌，我就最喜欢跟两个喝酒，八二年退伍到现在，快40年了，喝一杯，欢迎你到成都来，接地气的串串。
13: 贵州卫视7月15日起每晚19:35与你一起追忆峥嵘岁月，传承红色信仰。踏8000里征路，走进浴血前行的烽火岁月。
14: 我的丈夫张云奎在淞沪桂镇上未过卷局。
13: 8000里路云和月，见证军民同心、寸土必守的家国赤诚。
15: 拉起各村落，抗日武装，增援增队。
16: 打出我们挺进支队的胃口来！
17: 这是我们的祖先祖祖辈辈留给我们的，谁也不能抢占。
13: 以热血守护我们的河山。
18: 人生无怨无悔。
13: 致敬潜伏暗处、
18: 不断
13: 隐姓埋名的无名忠魂。
18: 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
13: 以坚守铸就沉默的荣耀。
19: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0: 店主你定，
21: 自助少买，
19: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22: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9: 主动承担，
22: 走啦，
19: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23: 我要吃那个。
19: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24: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9: 方有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23: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9: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24: 谢谢。
19: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13: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25: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13: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26: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13: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27: 直接打我！我能打吗？
13: 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28: Let's go！
13: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0: 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19: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2: 欢迎欢迎，
3: 三二一，
19: 后仰薄葬，丧事减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4: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3: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贵州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7月28号。
1: 首先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同心筑梦共奋进，携手前行展风采。贵州省第11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昨天在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凯里市隆重开幕。
1: 李炳军在黔东南州调研时强调，充分发挥特色优势，做大做强旅居产业，打响旅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品牌。
0: 李炳军会见老挝甘蒙省省委副书记、行政管理委员会主席宋萨阿恩喜达。
1: 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将于8月28号在贵阳召开，前沿成果集中亮相，产业融合，服务升级。
0: 今年上半年，我省纺织业增长超30%，上海美特斯邦威布局贵州，多家行业龙头企业快速落地。今天关注纺织产业经营主体如何看贵州营商环境。
1: 第19届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周明日启幕，教育为桥连山海，青年筑梦向未来。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同案全局，围绕四新，主攻四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0: 7月27号，以同心筑梦共奋进，携手前行展风采为主题的贵州省第11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在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凯里市隆重开幕。
3: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徐林宣布开幕。
4: 我宣布贵州省第11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开幕。
3: 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致辞，省政协主席赵永清、省领导李玉贵、张晋平、李健出席开幕式，董家禄主持，少数民族离退休老同志龙超云、杨旭顺、唐世礼、林明达、陆志明、陈明明、班成农、黄家培出席。夜幕下的凯里民族体育场灯火璀璨，气氛热烈。20时，开幕式开始，在欢快的乐曲中，国旗方阵、会旗方阵、裁判员依次入场，紧随其后的是16个代表团方阵，运动员精神抖擞，阔步走来。行进中，各代表团还进行了少数民族传统文艺表演，展现了贵州绚丽多彩的民族文化，各族儿女昂扬奋进的精神面貌。入场完毕后，全体起立奏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五星红旗伴随雄壮的国歌声冉冉升起。随后会场升起贵州省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会旗，奏响贵州省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会歌，运动员、裁判员代表进行了宣誓。李炳军代表省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向运动会的召开表示热烈祝贺。他说，近年来，省委、省政府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贵州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大力推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模范省和山地民族特色体育强省建设，推动文旅体深度融合，广泛开展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活动，涌现出一批现象级群众性文化体育活动，充分展现了贵州民族团结和睦、群众体育蓬勃发展的生动局面，展现了迈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各族人民生活幸福的美好图景。举办全省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既是对各民族独特魅力的精彩展示，也是对民族团结力量的深刻诠释。希望全体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大力弘扬中华体育精神，共同把本届运动会办成促进各民族大欢聚、大交流、大团结的盛会。希望以此为新起点，牢牢把握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坚定不移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坚定不移走高质量发展之路，奋力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随后，群众代表和运动员、裁判员代表共同唱响本届运动会主题歌曲《多彩和鸣一起来》，跳起民族团结舞，凯里民族体育场变成欢乐的海洋。本届运动会设竞赛类项目11个，表演项目3类，9个市州和7所省属高校，共16个代表团，2400余人参赛。国家民委相关负责人、省有关部门、各市州有关高校负责人、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及各界群众代表等9000余人参加开幕式。
1: 7月27号，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钧到黔东南州凯里市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贵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全省半年经济工作会议部署，充分发挥特色优势，做大做强旅居产业，打响旅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品牌。
3: 黔东南州生态环境良好，民族文化多彩，发展旅居产业条件得天独厚。李炳钧来到凯里市乐里旅宿，与民宿经营者亲切交流，希望进一步提升服务品质，扩大经营规模，打造旅居精品示范项目。在长池山雨城项目，李炳钧详细了解项目建设情况，强调要坚持以客户需求为中心，探索发展多元化个性化旅居产品，加快完善配套服务，因地制宜打造特色旅居地产，带动房地产企业转型升级。在下司古镇景区，李炳钧实地考察景区运营管理情况，强调要保护好古镇风貌，传承好历史文脉，提升景区精细化管理水平。调研中，李炳钧强调，发展旅居产业是省委省政府做出的重大部署，当前全省旅居产业发展态势良好，要乘势而上，加快发展壮大，促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黔东南州要坚持规划引领，发挥绿色生态、多彩文化、民族医药等独特优势，下更大力气创新业态、优化服务、提升品质，为贵州旅居产业发展做出更大贡献。省政府秘书长魏书旺、黔东南州和省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0: 今天，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钧在贵阳会见老挝甘蒙省省委副书记、行政管理委员会主席宋萨阿恩喜达一行，副省长张静平参加。
3: 李炳钧向宋萨阿恩喜达一行表示欢迎，并简要介绍了贵州省情和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他说，中老是山同脉、水同源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的战略引领下，中老友好关系发展取得系列丰硕成果。贵州省和甘蒙省互惠合作空间广阔，希望进一步加强友好省关系建设，用好中老铁路黄金线路，在产业、经贸、文化旅游、教育等领域深化务实合作，为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老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宋萨阿恩喜达感谢贵州省的热情接待，并介绍甘蒙省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他表示，甘蒙省和贵州省产业优势互补，合作基础良好，希望携手深化矿产资源开发、人文教育交往等领域务实合作，推动双方友好省关系建设走深走实。省政府秘书长魏树旺、老挝甘蒙省和我省有关部门、企业负责人参加。
1: 今天，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第1次全体会议在贵阳举行。
3: 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陶长海、副主任吴强、王忠、杨永英、李玉贵出席会议，会议由王忠主持。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胡广杰、省法院院长毛荣华、省检察院检察长王永金列席会议。省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49人出席会议，出席人数符合法定人数。在表决通过会议议程后，会议传达学习了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精神。会议听取了关于上半年经济工作情况和下半年经济工作安排的报告，关于刑罚执行监督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贵州省反不正当竞争条例修正草案、贵州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社区矫正法办法草案、贵州省殡葬管理条例修订草案的起草说明和审议意见的报告， 关于贵州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贵州省生态环境保护条例等25件地方性法规部分条款的决定草案的说明，关于社区的事报请批准的贵阳市产业工人队伍服务促进条例等8件法规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民族自治地方报请批准的关于修改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乡村清洁条例等5件地方性法规部分条款的决定等3件法规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2025年全省和省本级财政决算草案及2026年上半年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2026年省本级财政预算调整方案草案的议案的说明，关于2025年省本级财政决算草案、2026年省本级财政预算调整方案草案的审查结果报告，关于2025年度省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关于高质量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情况的报告，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关于人事安排的说明。省监委有关负责同志、省人大各专门委员会

0: 组成人员、省人大常委会机关有关负责同志、各市州人大常委会负责同志、部分全国人大代表和省人大代表列席会议。
1: 今天上午，2026中国国际

0: 力底座、数据供给、模型驱动、安全护航、智能体验五大主题板块，布展6万平方米，300多家参展企业将集中亮相前沿成果。
1: 打造国内首个专门服务艺人公司科创主体的人工智能大模型市集，一些有代表性的企业将首次展出智能体设施、数字工厂、算力基础设施、安全智能体等最新技术成果。多家头部企业、行业协会还将发布算电协同、数据流通、生成式人工智能等方面的40多项最新成果。
0: 数博会期间将举办数据产业与人工智能协同发展、高质量数据集和数据标注等20多场行业交流活动，与华为等头部企业打造10余场生态伙伴大会，并创新把三马数字产业园、小蓝山数字基地等变成分会场，让海内外嘉宾实地考察、面对面洽谈。
2: 2026数博会有3大特点：大融合、大创新、大联动，以会兴业，以展促产，实实在在的为企业搭平台，为产业拓空间，为项目找沃土。我们将深度的联动村超、村 BA， 打造数博加文旅等一体化特色消费生态圈，让大家在展会之外还能逛贵州的山水人文和烟火街巷。
3: 今年上半年，我省工业生产较快增长，新兴产业增势良好，其中纺织业增长超30%。这两年，来自上海的美特斯邦威将战略布局的重要意子落在了贵州，多家行业龙头企业也快速落地。是什么打动企业入前兴业，共同成长？来看报道。
4: 现在贵州比较重视才起步，它的政策啊，包括它的资源就是很多的。
5: 也有这样的一个协议啊，很多的切入点，从资金到从市场
6: 来找的是活活企业，联动发展对贵州最新的一种类似纺织产业大有可为。
0: 上半年，贵州外出举办3场纺织招商会，吸引500多家商会协会及龙头企业参与。正在洽谈合作的意向企业约50家，
7: 配合贵州省发展纺织服装的总体的战略布局，正在跟贵纺集团洽谈一个1000万件针织成衣的这样的一个项目。
8: 从厂房、从人工，关键是全省的这个招商力度还是比较吸引人的。那贵州应该是目前是投入最大的一个地方。
0: 贵州纺织集团根据市场需求，灵活探索股权合作模式，吸引优强企业入前。
9: 需要我们参股，需要我们控股，都是可以合作的。比如说我们的美特斯邦威，它的落地就是一个资本招商的一个典型。
10: 纺织集团出资51%，省内基金39%，美特斯邦威10%。作为知名品牌，它更多的就是说从经营方面、从生产方面来做。
0: 贵州美邦新能服饰项目采取过渡厂房和新基地建设并行的模式，实现了边建边产，预计在5年内逐步建成20000人用工规模的全品类成衣制造基地。这不仅在西南地区产能体量靠前，也是头部服装品牌西迁探索供应链升级的代表。目前产能刚起步，已带动绣花、牛仔、水洗等配套企业落地。
11: 一栋厂房一个品类，一个裤子我给你买1000万个，对供应链的整合是有吸引力的。
12: 身为省政府对这个纺织服饰产业如此的重视，推动的节奏如此之快，纺织集团这个团队非常的有奋斗精神，不仅是让美特斯邦威做落地的，它也吸引了很多这个同行来贵州。
0: 随着上海美特斯邦威等签约企业陆续进入建设投产阶段，省纺织集团成立了人力资源服务、供应链服务、园区运营3个全资子公司，全方位服务企业落地生产。
13: 一方面就是建设自己完善的一个物管体系，第二个方面我们也寻找一些这个优质的市场主体联营的这种方式，开发厂房的屋顶光伏和储能，共建我们的园区实验室，帮助企业降本增效的。
14: 我们去帮他们集中采购，就会降低很多的成本，建我们所有的这些面料服务的供应商库，初步搭建的话，年底可以完成。
0: 目前，贵安、都匀、三穗、大方四个纺织产业基地集中落地的11个龙头企业项目，预计在2027年达产后，可带动上下游销售突破200亿元产值。
15: 前50名、前100名的企业，那就是我们的去打仗的

0: 阵地。全声明已经我们有两家引进，要抓住重点，坚持项目合作、股权投资、园区服务、政策赋能相结合，确保大闸产业、大闸招商、大闸项目、大闸经营主体的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1: 前瞻时评以强烈的政治担当抓经济。全省半年经济工作会议昨天召开，翻开贵州上半年的经济答卷，延续了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夏粮满仓，饲肉增量，锂离子电池产量增长37%，高技术制造业增速快于规上工业，比较优势正在显现，新兴动能正在生长。这份成绩是全省上下奋力拼搏、苦干实干的结果。延续高质量发展态势，完成全年目标任务仍然艰巨，更需艰苦努力、坚定信心。以强烈的政治担当抓经济，就是要项目推进敢拍板，产业转型敢攻坚，招商引资敢作为，把担当落到项目上、投资里、民生实事中。新赛道要抢，基本盘要稳，投资消费要抓，民生底线要守。下半年的路既要看清方向，更要脚踏实地，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省委省政府部署上来，以实干实际确保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
2: 明天第19届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周将在贵阳拉开帷幕。18年来，这场盛会促进了中国和东盟教育对外开放、人文广泛交流、经贸深度合作，成为增进民间友好互信、促进青年一代相知相亲的重要纽带。
3: 眼前这老挝姑娘有一个好听的中文名彩虹。这天她带着记者参观她未来的办公室，这里承载了她和伙伴的梦想。
4: 中国政府他们给我们的政策是免费创立，把中国好的东西卖到我们老挝那边，比如说贵州的茅台、赤里茶、辣椒，和我们老挝那边也有很多好的产品，通过我们中老铁路发货也会更方便。
5: 像彩虹他们这种刘华创业强烈的一个意愿，我们这边就为他们创业提供一些手续帮办的，带着他们去注册企业，企业的这个银行开户、海关备案、就业签证一系列的手续。
3: 2018年，这个00后怀揣着对中国文化的喜爱，跨越千里来到贵州，从汉语言文学本科一路读到汉语国际教育硕士。
4: 从小跟我爸在家看中国的电视剧，武则天、三国演义还有红楼梦，来到这里我们学校给我的机会能体验到中国文化。
3: 和彩虹一样选择留在贵州创业的还有孟加拉小伙孟达。8年前，他第一次踏上贵州的土地，目前他正在做艺人公司，想要带动更多东盟国家的人到贵州来康养旅居。
6: 如果我包括旅游还有加上那个体检连起来的话，大家肯定会愿意来到贵州。
3: 彩虹和孟达的经历是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周落地成果的缩影。自2008年首届交流周举办以来，贵州累计与东盟及共建“一带一路”国家90多所高校及教育机构建立交流合作关系，在东盟国家建立了17个境外办学项目培训基地，累计接收东盟各国留学生达2.09万人，占全省留学生的比例超过60%。遵义师范学院开设跨境电商选修课，面向东盟国家直播推广贵州特色产品。贵州大学依托世界一流建设学科植物保护，为东盟国家培养了一批批优秀青年人才。
7: 我们还将贵州钱货出海以及跨境电商贸易、非遗文化保护和传承等内容都已经融入到了我们的教学实践当中。
3: 本届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周将更加聚焦数字教育、职业教育等具体方向，配套产业招商洽谈会、人工智能教育成果路演等，让交流周更加成体系、结硕果，持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
8: 今天，贵州省第11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各项目陆续开赛，在凯里民族体育场，高脚竞速和板鞋竞速的运动员们正在展开激烈角逐。
9: 最大的区别就是我们这个是顺拐的，我练这个项目9年了，也可以认识很多朋友，更能促进我们的团结。
10: 像我们团队，侗族、土家族、仡佬族、布依族、苗族、汉族都有，大家在一起也可以促进各民族之间的交流。
8: 贵州省第11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共分为竞赛项目、表演项目2大类。

0: 竞赛项目包括龙舟、独竹漂、射弩、陀螺、压加、蹴球等。表演项目将有30支队伍同台展演。值得一提的是，运动会还新增了民族马术竞赛项目，此前已经开赛。提前开赛的还有民族健身操项目，已于昨天完赛。
1: 电影《四渡》遵义会议戏份获好评，从课本到大荧幕再到实地，不少观众表示终于读懂了这场会议的重量。
2: 今天我们来到了遵义会议会址，正是这次至关重要的会议，在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目前会址2层小楼正在保护修缮，您可以来到遵义会议陈列馆，在这里2100余件文物讲述着长征路上的故事。
3: 看电影的时候回到了历史的那样的一个画面当中，听讲解员讲解的过程当中，内心里又涌现出来了深深的这种感动。贵州在红色文化传承沉浸式的呈现上，个人认为的是排在第一方阵的，也呼吁更多的人来到贵州遵义来走一下红色路线，接受一下洗礼。
2: 时长约70分钟的伟大转折剧目每天都在这里上演，360度旋转舞台、巨型水幕瀑布、实景水雾等，打破传统观演边界，带领观众穿越历史长河，回溯长征峥嵘岁月。
4: 自2024年首演以来呢，我们已经演出了超2200场，吸引了观众超75万人次。暑期呢，我们也增加了演出场次，推出了早晚场专享票、中高考生特惠票等。近期呢，也有很多的游客在看完电影之后过来观剧，我们就是想让更多的人能够立体式的感悟长征历史。
5: 非常震撼，看到各位演员们倾心尽力的演出，从书本的文字到荧幕的展现再到实地的体验，相当于一个闭环，可以更加深刻的体会到红军前面那种困难吧，也更能激起我们的爱国主义。
1: 纵览媒体关注贵州，来看各大媒体都在关注贵州的哪些新闻。央视新闻报道，贵州凭借多元民族文化和高原气候优势，推出多条清凉游线路，吸引不少海外游客避暑度假。央视新闻报道，黔西南州贞丰县花江村依托花江峡谷大桥，打造桥加寨加江文旅项目，将游客流量转化为群众增收实效。
0: 写生中国万里行采风活动近日走进黔东南州雷山县猫猫河村，来自全国11个省份的48名画家以笔墨定格苗寨风光、民俗风情与生态人文之美。黔西南州面向自主就业退役士兵开设 AI 人工智能训练师技能培训班，拓宽退役军人就业创业渠道。
1: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
6: 关注贵州新闻联播和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下载本台动静新闻客户端。再见。
1: 再见。

大家好，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旅游目的地是荔波。荔波县位于贵州省黔南州南部，年平均气温18.3摄氏度，年降雨量1320毫米，无霜期283天。不但气候宜人，而且山清水秀。荔波被誉为地球腰带上的绿宝石，旅游资源十分丰富。2007年，荔波以其绝无仅有的喀斯特森林系统及其生物多样性，成为了贵州第一个、中国第六个世界自然遗产地。荔波县境内有国家级张江风景名胜区和国家级茂兰自然保护区，包含了大小七孔、水春河峡谷、张江风光带等57个景点，其中集洞、林、湖、瀑、石、水等多种景观于一体的小七孔景区最负盛名，景观玲珑秀丽，有超级盆景的美誉。此外，荔波民族风情浓郁古朴，当地少数民族人口占了总人口的92%，主要有布依族、水族、苗族、瑶族。民族节日多姿多彩，在春夏季有3月3、6月6布依歌节，秋冬季有万亩梅花节、布依族小年等。荔波还是中共一大代表邓恩铭烈士的故乡，红色文化底蕴深厚，尤以邓恩铭故居为代表的

16个红色旅游景点。荔波，这是一块神奇多彩的土地，喀斯特自然美景令人着迷，少数民族风情令人沉醉，可谓是旅游观光休闲体验的梦幻天堂。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敌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抚育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1: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六百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

0: 新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1: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看着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1: 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2: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3: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2: 对，
4: 还要施肥，
5: 还要收割，
6: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2: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7: 这个少来点，
8: 对，杜绝浪费。

0: 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
0: 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
0: 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2: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3: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4: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5: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6: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3: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向阳，你在这儿干嘛呀？我来找你，是想告诉你，其实下午在家我没睡着，你和姐说的话我都听到了。我知道，我直接跑来问你这个，特别鲁莽，也特别不礼貌。但是你和铁军的情感有多深，我是最清楚不过了。 我相信你不是那种人前一套背后一套的人。那你能告诉我，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吗？不管发生什么事，只要是我能帮你的，我都会帮的。湛良，谢谢你，我和铁军有你这样的好朋友，真是我们的幸运。既然你拿我当好朋友。 那你就告诉我，究竟发生了什么？
1: 还真有一件事情要跟你说。

0: 几点了，春？燕儿该回来了吧？你说，陶春梅？对呀，春梅她喜欢你，湛良，相信我，我用我的人格向你保证，春梅是一个很好很好的姑娘，绝对值得你真心的对待她。打住打住啊！我的事你就别操心了。 你怎么跟我姐一样啊？哎呀，你的事我才不用操心呢，你姐操心就够了。我说这事儿是为了春梅，她拜托我的。哎呀，你看啊，张花姐之前还说让我们替你想想有什么好姑娘呢，可是我想想，这眼前不就有一个好姑娘吗？哎，湛良，你到底怎么想的？要不我帮你们安排安排。
1: 别，海燕，我拜托你啊，我的事儿就别再往下说了。
0: 我知道，春梅是个好姑娘，但是不管春梅还是冬梅，那跟我都没关系啊。这事儿
1: 不可能，绝对不可能，
0: 绝对不可能的事儿。为什么不可能啊？我知道了，你肯定是觉得自己的工作多，任务重，没有时间谈恋爱，也担心自己没有更多的时间来照顾家庭，对吧？你放心好了。
1: 春梅那么喜欢你，她肯定会支持你的工作的。我保证，她绝对是一个很好的伴侣。
0: 不是因为工作，我是说，哎，我来找你是说你的事儿，
1: 怎么扯半天扯到我身上了？
0: 我的事儿不用说。那我的事儿就更不用说了。湛良，春梅的事情，你别一口回绝了。 你再好好想想，春梅，我了解她，真的是一个好姑娘。我妈还在家等我呢，我先走了。
2: 哎，海燕，海燕，你还没回答我，
0: 你好好再想想啊。
2: 想什么呀？我有什么好想的呀？

0: 亲爱的小雅，林海燕的事儿实在太蹊跷了。我100%的确定，童铁军和林海燕之间情深似海，就像我们俩之间的感情一样，不论生离死别都不会改变。可是，在林海燕身上却发生了这样的事儿，这太不可思议了。她怎么可能怀孕呢？她如果有孩子，除非就是……
1: 刚才接到消息说，红星三分厂有辆吉普车也犯下了路基。
2: 这孩子啊，去云山了。
0: 他去云山了？
2: 啊，这孩子啊，请了假，给我去抓中药了。
0: 铁军竟然也在吉普车里？
3: 对，他没事儿，挺好的。
0: 啊？说什么？
3: 我就说，铁军肯定没事儿啊，肯定都挺好的。
0: 小雅，如果事情就像我想的那样，那么请你相信，这就是世界上最美好、最珍贵的，来自爱情的勇气和力量。

0: 你怎么这么早就起了？
1: 是妈吵醒你了吧？
0: 没有没有没有。
1: 哎呀，你做了这么多垫子啊？你一晚上没睡觉？
0: 给胜利做的。现在这天气，被子老干不了，他老是尿床，这被子褥子都不够用了。哎呦妈，你别冻着了，
1: 我自己来。
0: 行，车间有急活，我得早点去。哎，几点了这是？
1: 6:30。
0: 6:30了？
1: 啊。
0: 呀，那早饭给您来不及做了啊。
1: 哎呦，行了，我自己会做，可你得吃早饭呀。
0: 哎呀，我不吃了。妈，我可不可以这些垫子，你拿个袋子帮我装起来。
1: 哎，
0: 我下了班之后回来取，给他们家送过去。
1: 嗯，
0: 坏了，这陈大妈还得给她买个暖水壶，她昨天把暖水壶摔了。咱们家煤球也不够用了吧？今天是来不及了，我明天再买啊。
1: 哎呀，不急不急，燕儿，你别太累着自己。
0: 啊。

0: 别玩了，姐姐铺床呢。胜利，有了这些棉垫子，姐就不怕你尿床了。那个姚奶奶说，这些棉垫子都是林海燕她一晚上不睡觉给你做的。姐姐知道上次是林海燕救了我，按理说我应该感谢她的，对不对啊？可是姐姐一想到就是因为她，爸爸才不要我们的，才害妈妈生了病，最后害得我们没了爸爸又没了妈妈。说起来都怪这个林海燕。
1: 妈妈呢？妈妈呢？
0: 胜利，你要是听得懂姐姐说话就好了，这样咱们就能说说话了。我知道林海燕现在对我们挺好的，可是一想到咱们的妈妈，就不想原谅这个林海燕，就不原谅。

0: 真的？哎呀，小玲子，真的呀？你真的同意让海燕搬过来住啊？真的？
1: 要说愿意呢，我还真的不愿意啊。
0: 我知道小玲子心眼好，心地善良，你是心疼我，你可怜我在这儿啊，受苦受累，是不是？所以你派着海燕过来帮着照顾我，对不对？对不对？
1: 哎呀，那倒真谈不上。说实话啊，我不是为了你，我是为了我们家海燕。哎，海燕这孩子心善，他既然答应照顾陈家了，那他就是再辛苦他也会撑到底的。我是每天啊看这孩子奔来到去的，太累了，我舍不得。
0: 为谁都行，为谁不重要，重要的是他搬过来住了。哎呀，太好了。哎呦，小玲子，你一块搬过来得了没？我不都跟你说过吗，我们家那有空房子，归置归置就能住人，你一块儿过来多好啊。你说咱俩从年轻时候就认识，这老姐妹俩啊，知根知底儿的，脾气秉性都互相了解，到了晚年了把两家并成一家，互相有个照应多好，我没这么再好的了，答应吧。啊，
1: 大英子，这金窝银窝不如自己家的狗窝，何况我们家虽然小，但也特别的温暖。我就不搬过来了，你别考虑我。
0: 哎呀，太遗憾了。
1: 我今天来呢，就是想跟你说清楚。我希望啊，你记着我们家燕儿的好，希望你啊，对我们家燕儿的态度，你得好好改正，你得珍惜她。
0: 我珍惜她。我不说他，我不骂他，你放心吧。啊，我和你家燕儿也是生死交情了，经过生死考验的了，这也是。我这个人你还不了解吗？我真是有嘴无心的，我这个人，我心里有啥我装不住，说出去的话就跟通放出去的炮一样，一放完了我啥事没有了，人家气够呛。真的，我这人真的就是有嘴无心，我没那么多心机啊。谁要跟我计较，那他就是个傻子。
1: 你呀，你就是个大傻子。
0: 是啊，所以我老让人挑毛病呢，我没那么精。
2: 哎，海燕，食堂排队的人多，我把饭给你打了，拿着吧。
3: 姐，海燕，你们在这儿呢？
2: 你来找我有事儿啊，展亮？
3: 我不找你，我找海燕。冯大主任，把海燕借我一会儿呗。海燕，找你有事儿，上车。啊，
4: 哦，姐，那我先去啊。
2: 哦，
3: 坐好啊，走了。
2: 啥意思呀，他俩？
4: 什么事情这么着急啊？是春梅的事情，你同意了？
3: 海燕，
5: 你的孩子是铁军的吧？
4: 你说什么呀？什么铁军呢？怎么会是铁军？
5: 那天下着大雨，山体滑坡，铁军坐的吉普车正巧经过那儿，又正好那天你去云山替同婶拿中药，结果在野营坡你们不期而遇。我说的对吗？所以这孩子就是铁军的。
4: 占良，你真不愧是警察，什么都瞒不过你，你可太聪明了。
5: 真的是这样？
4: 这孩子是铁军的，除了铁军，怎么可能还有别人？
5: 所以，你为了铁军的安稳，为了他的前途，你是打算自己守住这个秘密是吧？
4: 现在 你也知道了。哎呀，我的天哪！我一下觉得，我一下觉得轻松了。可是战良，你会替我守住这个秘密吧？
5: 我肯定会保密的。但是这个事儿，铁军他知道吗？
4: 我去秦崖口就是为了告诉他这些的。我想着让他赶紧回来跟我把这个结婚证领了，可谁想到他去了保密单位，我没有找到他。回来之后，我一直在给他写信，到现在一点音信都没有。我在想，铁军本身就有处分，在劳动监督改造，如果这个时候让别人知道他没有结婚就有了孩子，那肯定对他有影响。这个时候不能拖他的后腿啊。可这是我和铁军的孩子，那无论如何我得把他生下来。
5: 那家里人呢？你对大家都没有说吗？
4: 你可别提了，你这几天张浩姐一直追着我问，可是我担心这张浩姐万一说了嘴，那厂里的人知道了那可就麻烦了。可是孩子这事儿真的太大了，我在琢磨应该和我妈说，得让她知道真实的情况。
5: 那倒是，但是童婶身体不好，你跟她说了她只能着急担忧，帮不上你任何忙。
3: 哎呀，这怎么办呀？这确实是个大事儿。那以后你的工作生活怎么办？这些你都想过吗？
4: 想过了，我都做好了最坏的打算了。战良，我肚子里的是生命，是我的孩子，是我和铁军的孩子。我怎么样我都要把他生下来，我都想好了，再苦再难我都要扛过去，最多就两年，等铁军回来之后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3: 那就算你扛着压力把孩子生下来，可是这孩子得上户口啊，得落实粮油关系啊。虽然这每一件都是简单琐碎的事儿，可这每一件也都是人生逃不过的大事儿。你总不能让孩子顶着私生子的名头出生啊。
4: 我真没想这么细。这可怎么弄？
5: 哎，海燕，我有个办法。
4: 什么办法呀？
5: 咱俩结婚，我先给孩子当爹。
4: 咱俩结婚？啊。

0: 你就摇头啊，你先别反对。
1: 这样的话，你的工作那肯定没有问题，不会受影响，之后孩子也能名正言顺的出生。
0: 哎，等铁军回来了，
1: 咱俩再去办个离婚手续，到时候我保证用不了一分钟就能跟铁军说明白。
2: 不，战狼，你的意思我明白，你这个时候能提出这样的想法，我真的我都感觉到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但那不行不行，真的不行，我和铁军不能这么连累你。
1: 这有什么连累的？
0: 哎，说来说去就这个办法最好，就这么办。
2: 战良，你的心意你的好意我都领了，可我真的不能这么做。你还这么年轻，你这么优秀，还有远大的前程呢。昨天我刚刚跟你说了春梅的事情，你就应该和春梅那样的好姑娘组成一个完美的家庭，你怎么能够拿自己的婚姻大事不当回事呢？这不行，真的不行。
0: 这有什么不行的呀？眼下需要解决的就是你和佟铁军的燃眉之急，这和其他人也没关系啊。以后你也不用跟我再提陶川明了，这辈子我和谁都不可能。
2: 不，你在说什么呀？张花姐如果听到你说这样的话准得跟你急。你即便不和春梅在一起，你也会和其他的姑娘组成自己的家庭，有自己的孩子，你未来的生活不应该有任何的瑕疵。战良，不管怎么样我都谢谢你，真的。
0: 你说的这些都不存在。
2: 什么叫不存在？
3: 既然我们聊到这儿了，我就跟你说说我的故事。
0: 其实我一直有爱人。
2: 爱人？你结过婚了？他在哪儿啊？

0: 振良，你说要是哪天咱们离开这儿了，你会想念这里的一草一木吗？
1: 肯定会想啊。
0: 不管将来发生什么，我们去了哪儿，永远都不分开，好吗？
1: 小雅，我爱你。
0: 我也爱你，振良。
2: 这是我和肖队长的礼物。

萧雅就是我的爱人，永远的爱人，在我心里，她从来都没有离开，她一直在这儿，一辈子都在。她牺牲的时候。

0: 我就知道，这辈子我不可能结婚了，我心里被他填满了，这辈子不可能再爱上其他任何一个女人。所以，海燕，你和铁军是我的好朋友，我愿意跟你结这个婚。 就是帮好朋友的忙，我愿意帮你们度过这个难关。这一切对我来说，真的没有什么影响。你放心吧。你别说了，展亮，我明白，我都明白了。你和小雅的事情，真的，听得我心里太难受了。其实，你和铁军感情这么深。 让我常常想起小雅，小雅特别善良。如果她在天有灵的话，她一定会支持我这么做。海燕，就接受我的建议吧。
1: 谢谢你今天跟我讲了这么多，但结婚这件事情太大了，你让我再想想吧。
0: 那你先想想，我先走了。 然后啊，随时告诉我。

0: 文大妈，
1: 阿姨，
0: 这是您的药，给您搁这儿了啊。哦，刚才杨大妈过来收水费，我付了，单子给您搁抽屉里了。那我先走了。
1: 海燕儿，哎呀，海燕儿，我都答应小玲子了，以后我不说你，我也不骂你，我也不赶你走了，你咋还不愿意搬回来呢？小玲子都同意你搬回来了，真的。你不行，你问他去。
2: 胜利乖，胜利乖，乖乖的睡觉。胜利乖乖的睡啊。妈妈呢？妈妈呢？妈妈，妈妈呢？胜利，姐姐也想妈妈了，好想妈妈。
3: 我要妈妈，妈妈。
2: 胜利乖，胜利乖，胜利乖，胜利。
0: 我知道我妈的意思，她是怕我累着了，是她的一番好意。陈大妈，这件事情我不是已经跟您说明白了吗？我不会回陈家的。您歇着吧，我先走了。
1: 哎呀，
0: 这怎么办呢？这怎么办呢？

0: 找了啊？鞋呢？你的衣服呢？你怎么一路跟过来的呀？
1: 是妈妈呢？妈妈，妈妈。哎呦，
0: 我怎么没发现你这么小尾巴呀？啊，冷不冷啊？冷不冷啊？
2: 胜利，还冷不冷啊？啊？冷不冷？
3: 来，胜利，喝口热水。
2: 嗯，我来，我来，喝口热水来。
0: 哎呦，副手啊！
4: 你有没有看到胜利？哎呦，
3: 副手啊，乖，不哭啊，弟弟在这儿呢。
4: 胜利，你真的在这儿，吓死姐姐了。
0: 风声，弟弟怎么自己跑出来了？
4: 弟弟每天晚上都要找妈妈，我哄他睡觉，今天我先睡着了，醒来之后他就不见了。
3: 不说啊，不哭啊，乖，弟弟没事的啊。
4: 胜利，走，跟姐姐回家，姐姐不睡了，姐姐一直陪着你，走。
1: 妈妈。
4: 胜利，胜利乖，走。
0: 要不今天就让他睡这儿吧，我陪着他。凤生，回去吧，安安心睡个觉，没事的。嗯。
1: 妈妈，妈妈，妈妈。

0: 燕儿，
1: 妈，
0: 昨天晚上没睡好吧？来，快喝点热粥吧。小心烫啊！

0: 妈，
1: 嗯，
0: 说实话，我是真不喜欢陈家，在那儿有太多不愉快的回忆了。可是昨天晚上，我一直在想，水苗姐最后一次跟我说话的样子。你说一个当妈妈的，知道自己快不行了，没有办法保护自己的孩子，也不知道自己的亲生骨肉以后会是个什么样子，他得多揪心呢！我想着想着，我这心里就特别难过。
2: 所有大妈的心啊，都是一样的。
0: 昨天晚上，我陪胜利睡的，他的小手一直就拉着我，嘴里一直在喊：“妈妈呢？妈妈呢？”这孩子脑子是不好，可是想妈妈那是真的呀。我看着他那个样子，我这心里真的，我就直发酸。这在陈家，确实是有很多不愉快的回忆，但都过去了。现在，胜利还有风说这俩孩子太可怜了。
2: 这样吧，燕儿，妈陪你住过去。
0: 啊？您陪我搬到陈家去啊？

0: 您不是一直不愿意离开家吗？哎，
1: 妈看出来了，你为难了，既放不下这俩小。

0: 我的妈哎，您可太好了！哎呦，傻燕子啊！海燕呢？接丝儿啊，给土豆丝儿，我爱吃土豆丝儿。陈丹啊，
1: 哎，
0: 我跟您直说了吧啊，这次我们搬过来可不是冲着您。
1: 主要是丰收胜利，这俩孩子还小，的确是需要人照顾。那我更需要人照顾。你忘了我还中过风呢？啊，人家说了，中过一次风就容易中第二次。人家还说了，说中过风的人不能累着，不能干重活，不能生气，不能着急，不能上火，这些你可得记好了啊，你得照顾啊，啊。 我就想啊，你说我要再犯一次病，哎呀，这日子就没法过了，这个家就散了，那就是死路一条啊。
0: 陈大妈，这要说身体的话，您比我妈强多了。可您看看她，什么时候抱怨过，什么时候叫苦连天了？
2: 咱们有病就治病，没病呢就好好休息，
0: 真犯不着每天都嚷嚷着日子没法过了。说到底。
1: 您是这两个孩子的亲奶奶，还得您负责。
2: 哎呀，你真高抬我了，我负不起这个责，我担不起这个担子来。你刚才说这个小玲子从来不抱怨是吧？哎，你这个说对了，她还真是这样。从年轻时候我们就认识，她吧就是有啥事儿也不说，报喜不报忧，什么都往心里装，哪儿不舒服硬撑。不行，我不行，我比她娇贵，我比她。
0: 柔弱，
3: 好，您柔弱，您金贵啊。可是，如果您真想保重身体的话，您就得向我妈好好学学。您看，你们是老姐妹嘛，你得向我妈学学这乐观的精神，还有做事的这气度。
4: 嗯，好，我听你的，我一定向你妈好好学啊，我学她那个。
3: 只要你能回来照顾我，你让我向谁学，我向谁学。三人之行必有我师，对吧？嘿嘿，
4: 土豆丝儿，土豆丝儿，一定要切土豆丝儿。哎，
3: 知道了，切细一点儿。
4: 知道了，
3: 陈大妈。
4: 海燕，你坐着吃饭。嗯。 小玲子，海燕让我向你好好学习。我呢，先给咱们的好榜样姚玉玲同志加块肉，吃吧。哎呀，
5: 这些肉让孩子们多吃一点，
4: 丰收啊，
5: 给弟弟加块肉，
4: 慢一点啊。
5: 嗯，你吃几点？
4: 哎，行行，你也吃啊。行了，海燕啊。 今后咱们就在一个屋檐下生活了，咱们就是一家人了。你呢是家里的壮劳力，你说我们这老的老，小的小，照顾起来吃喝拉撒真的不容易，但是说起来容易啊，也容易。你掌握住一条，一碗水端平。哎，不要有亲有疏有薄有厚，这啥事儿都好办，啊。
5: 那句话说得好，有福同享，一定记住了。陈大妈，我心里有数。这是给你俩的，一人五块。妈，陈大妈，
4: 哎呦，这拿着吧。
5: 哎呀，别，拿着，快拿着吧。
4: 哎呀，
5: 哎呀，你太让我们感动了。哎呀，
4: 燕儿啊，给妈不要，你辛辛苦苦得来的钱呀。
1: 自己留着，那往后花钱的地儿啊，多着呢。哎呀，您拿着，
4: 小玲子，揣起来，揣起来。哼，你看我都揣起来了。
1: 我跟你说啊，孩子的钱呢，这是孩子的一片孝心啊。咱要死乞白赖的不要，你驳了孩子的面子，寒了孩子的心，这就不好了。快点揣起来。
4: 咱俩用着钱，该吃吃，该喝喝，该用用，他高兴，真的，他比他自己花了他还高兴呢。

0: 我说的对吧？
1: 对，陈大妈，您说的对。
0: 你看，
1: 就是大家一起高兴高兴。妈，拿着吧。啊，
2: 收起来。
3: 好吧，好吧。燕儿啊，妈就先替你收着啊，以后要用啊，随时找妈拿啊。
0: 这说起钱的事儿哈，我觉得咱们一大家子在一起生活，这生活费是不是得明确一下啊？我是这么想的啊。海岩，你呢是家里的一个壮劳力，什么都靠你了啊，干活靠你，吃饭也靠你啊。你说我老的老，他们俩小的小，也吃不了多少，用不了多少，所以这生活费呢，我们先不出了，由你来出。
3: 哎，嗯，你全指着海燕啊，她负担太重了。燕儿，妈有退休金，啊，需要怎么用啊？你自己安排。我说大英子，咱们是搭着伙过日子，你不能指着海燕一个人，听见了没有？
4: 对呀，你看我这话还没说完呢，我不是说我们在这白吃白喝，你瞧你这沉不住气。
0: 我的意思啊是这样，过日子的水费、电费、买煤钱、柴米油盐。啊，还有添衣服置物，这些我们就不出了，就由你来出啊。
4: 买菜归我，买菜归我，要不然你们也不知道我爱吃什么呀，想吃什么是吧？啊，我来买菜。这样啊，海燕，
5: 你看着我那菜篮子，你给报销，你想报多少你就报多少。你说给我10块，我也接着；你说给我2毛，我也收着。
0: 其实真的，我这人挺大方的，我不那么计较。我是这么想的啊，咱们在一个屋檐下生活，这就是缘分，咱们得珍惜。你说我说的对吗？
1: 陈大妈，您的意思我听明白了，您这钱不跟我计较，我也不跟您计较，但是呢，我不能装穷大方，反正有多少力我出多少力吧。我们也是刚搬过来，这家里的钱怎么用，够不够用，怎么用最合理？其实我这心里一点数都没有，咱们慢慢磨合。今天先不着急定。我听说您是要提出您去买菜，这可是帮了我大忙了。您看，我妈身体不好，我厂子又忙，那以后买菜这个重任就交给您了。
4: 好嘞，
3: 买菜啊，嗯。哎，我说大英子啊，嗯，我平时啊。在家也没事儿，俩孩子啊交给我。哎呀，我特别喜欢这俩孩子。来，
0: 二玲子，
3: 吃肉。
0: 我可得提你一句啊，你要有私房钱呢，你可得藏好了。嗯，你别回头。
6: 点点滴滴都是最正确的选择。
7: 水庙大丰收，供奉祭。
8: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9: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10: 英儿，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10: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1: 赵云赵子龙。
10: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1: 周瑜打黄盖。
12: 你懂得可真多啊。
1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13: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14: 贵州卫视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方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

0: 贵州卫视，我为什么住在这里？我是李艾。今天我们有四位爱的观察员与我一同开启这场双向奔赴的对话，让我们一同见证爱如何在最平凡的日子里完成最动人的翻译。首先我们要欢迎四位观察员。
1: 大家好，我是张玉安，是一名海外双栖文化工作者。其实在12年期间呢，我一直是在搭建跨国年轻人之间的一个理解文化的桥梁。今天是非常非常荣幸可以在这里啊，和大家一起来阅读更多的跨文化的一些碰撞。
2: 大家好，我是英国人阿福。然后虽然我有这个英国的这个血统，但是我有一个这个北京的灵魂，因为我特别喜欢在胡同里边生活。我的外号就是胡同绅士阿福。
3: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新书，你们可以叫我小书。作为阿福的喜剧情侣兼搭档，然后我负责给这位胡同绅士做文化解码。
0: 来，接下来杨璇，其实你是主人啊。
4: 对，没错，我是贵州卫视的主持人杨璇。这一次呢，我们不仅要作为一个爱的观察员，也要作为贵州文化的一个推荐官。今天呢，让我们一起跨越山海之隔，看看这对跨国夫妻的故事。
0: 那我们先来看看他们提供的一个什么初印象，好不好？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是

0: 其中一个嘉宾他的飞行记录图，哇，你看从北京哎都基本上往南飞的多哈，
1: 但是家肯定是在北京，
0: 是他都 是他都是从北京出发的，
2: 对吧，飞了50000多公里，
3: 不晕吗这个
0: 我们有请这一对爱的翻译官，有请两位。
2: 哇，这大高个儿，哇，
4: 最萌身高差，呀
2: 呀，这大高个儿。
5: Hello，Hello，Hello。
2: 你好，你好。
6: สวัสดีค่ะ，ชื่ออภิญญาจรูญ พุ่มพิรัญชื่อจริงว่าจางไอหลิงนะคะ。我是一个泰国女孩，现在也是一名中国媳妇儿了。
7: 我是复兴，北京土著，身上既有着老北京人的松弛感，也有着新北京人的国际范儿。我和艾玲有一段10年的跨国爱情，
6: 这段10年的跨国爱情里我比她勇敢，因为我敢为爱放弃曾经的所有。
7: 10年像爬一座不知道有多高的山，
6: 这10年对我来说就像跳一支约好就不会停的双人舞一样。
8: 第一眼像快门按下，她就像从港片里走出来的女孩。
9: 这个1米9的中国男生看起来好像需要我的帮忙。
10: 你想让我帮忙什么说？
8: 我想对他好，但不知道怎么说。
9: 他傻傻的样子其实很可爱。距离连吵架都要约时间。
8: 是爱玲的勇敢打破了距离。
9: 爱让我有勇气面对所有文化和文化差异。
7: 哇哇哇哇！10年我们才爬到这里，原来山不算高，景色很美。
6: 10年我们彼此的时差还在转动，而且越来越有序。下一个10年我会继续在北京，用我自己的方式热爱这里的一切。这是一个泰国姑娘和北京爷们的故事。你好，我叫张爱玲，来自泰国曼谷。
2: 又来了，又来了，
0: 而且好屌啊！继续继续，不好意思打断你。
6: Okay, 现在呢，我就在中国外文局亚太传播中心工作，还是一名中泰文化交流博主啊，
0: 就宣传我们中国的是吧？谢谢你啦。
11: 大家好，我是复兴，我是艾玲的丈夫。艾玲呢，因为跟我结婚，然后她就放弃了泰国的一切，包括家人、朋友还有工作，然后来到了中国，所以我就希望能够照顾好她在中国的生活，希望她能够在中国扎根，然后把中国更好的介绍给国外的网友。
0: 一位是为爱奔赴成为文化桥梁的泰国姑娘，那一位呢是默默付出为爱铺路的北京爷们儿，那到底这个故事会是什么样子的呢？我们一起去看一下。
2: 哥，这谁能受得了？
0: 我都输了。哦，
6: 他们是谁呀？耶，
2: 哟，竟然来
6: 了！剪刀石头布，耶！
2: 这是北京吗？
6: 是
2: 北京，
6: 在亦庄。哦，
2: 在亦庄。
11: 他是真坏。耶，
12: 哥
0: 哥
13: 哥，是不是我出差这么多，你在家一个人在家特别孤单呀？哦，
8: 孤单到每天都得看电视剧陪伴我。
13: 我在中国看过电视剧《狂飙》，是最好玩的电视剧了。
8: 你上次看完电视剧，你不还买了啥书啥的？
13: 我从泰国买这个《孙子兵法》，你还记得吗？你泰国说，任他任我们打仗100次，不会输，对吧？
0: 百战百胜吧。
13: 哥，因为上次买了，然后看几页就觉得太难了。
8: 读不懂是吧？
13: 好难，但是听说这个书也是泰国警察上课的时候他们都要读。哦，
8: 上课啊？
13: 对呀、啊。嗯，行，最近给这。

0: 己的 KPI 一下，要都要读完。
1: 别读了。
0: 哥不想有聪明的媳妇儿吗？
1: 不弄太聪明，太聪明了，我这个日子就不太好过。
2: 哥，今天你要带我去哪玩？
1: 带你去看机器人。
0: 这

0: 次元 4S 店。
1: 首先看到这个机械手臂，它是一个艺术装置啊，同时也是一个启动开关。在食指尖端这里呢是有一个感应器，我们触发之后，这个屏幕会有一个视频的播放。
2: 哇哇，
3: 你这么娇小，感觉一个手掌就能把你抓走了。
0: 太高级了。
1: 然后我们看到桌面上这一款呢，它其实是一个家庭便携式的教育机器人，叫做悟空。
0: 悟空，悟空，哦，跳舞给我看一下，
4: 嗨起来，
2: 嗨起来。
0: 你看他的
2: 眼睛还没动呢，
1: 对，面部表情其实也非常的丰富。
2: 你看他会摇摇腿，
0: 他抓眼睛这样。
1: 哎，它这个头部是有摄像头的，也可以进行远程的视频通话。
0: 嗯，你好，你好，
5: 我这个妹妹她也来过中国留学，当时在清华大学，然后她帮忙当家长。
6: 爱因斯坦英语讲的是美式英语，感觉。
5: 现在中国发展的太厉害了，离别的国家发展的太远了。
1: 但是这一款其实是比较有来头的一款，就是
3: 是那个，
2: 它也是转手绢的。
1: 和魔术师刘谦老师打招呼握手的这个同款。
2: 萨瓦迪卡，
0: 不是我
1: 才艺的。你们看他回去之后还有一个动作。
7: 哇，它腰好灵活，
2: 好灵活呀！
1: 我们的鱼缸里呢是有一款仿真的金龙鱼机器人，那它在水中也是能够做到非常自如的游动的。
2: 这跟真的是，
1: 哇，这是假的吗？它其实是采用这种全身开放、局部防水这样的一个功能，目前是能够到水下5米进行工作的。对呀、啊，比如说像水质检测这种工作，其实都是能够完成。像它这个嘴里边也是有这种激光在测量距离的激光测距，它感知到这个颜色之后就会有躲避的动作，你看对吧？很灵活。这一款是来自影智的咖啡机器人，它是可以通过这两个机械臂协同作业，在75秒内完成一杯拉花的咖啡制作的。哇！可以
2: 了，
0: 有惊喜！哇！哦，它去印了，
2: 印花了。
0: 好了，哇
2: 哦，哇，这个可以啊！
8: 你看他眼睛、眉毛都印得倍儿清楚。
0: 对对，
2: 这个人是做不出来的吧？
3: 它上面印出来的那个是咖啡粉跟奶，是不是？
0: 是，
3: 就跟拉花同理。哎，这个属于我看到比较高科技的。你们现在也肯定见过很多这种
6: 很多很多
3: 机器人，是不是？
6: 对，有那种炒菜的，还有就是比如说这个搬东西的都有。
3: 很多外国人会对酒店里头的那个自动的那个送餐的机器人，
2: 是吗？
6: 我第一次见我都懵了，我都不知道，我是第按门铃，我一开一个机器人，这什么情况呀？这太好了吧？
3: 你们有泰国朋友来玩过？
0: 有，他们都来呀，为了想拍这个机器。
2: 就多点几次外卖，
9: 机器人合个影。
3: 其实我刚刚看这个片子，我觉得还有一个地方特别有意思，就是那个36计《孙子兵法》。嗯，是不是？你这一下子，
2: 爱情36计，
3: 对，马上的歌。
2: 爱情36计，
9: 等一下现场演唱会来。
2: 听过吗？
0: 没听过啊。但是《孙子兵法》跟爱情有什么关系呢？
7: 就《孙子兵法》可以运用到各种领域。

0: 哎，就是比如美人计。
1: 啊，美人计是啥呀？
2: 美人计
0: 就是哥哥哥哥哥哥。美人计刚才跟他解释了，
3: 解释
0: 你怎么解释的？我听听。
4: 我跟他解释就是你已经不用学了，已经会了。
0: 来吧，我们继续看看你们在北京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的。
5: 好久没有吃泰餐了，
2: 这不特意来带你吃点泰餐
1: 哦？他们家很好吃，嗯、
0: 是是好吃的。
5: 是不是每次去泰餐要有这个
2: 虾片？嗯，
6: 虾片。
5: 好，
2: 嗯，
5: 炒河粉、
6: 法泡饭、
5: 冬阴功汤、
6: 红咖喱鸡、
5: 泰国香肠。
4: 哇，我都饿了。
5: 我有附近美食，我特别喜欢。让我42公斤，到现在48公斤，
0: 最近12斤、
5: 啊，我不知道怎么减肥了。在中国其实好吃太多了。哥，味道对了，
3: 味道对了
1: 啊，正宗呗，
3: 味儿正，
0: 正宗了，
5: 正宗了。哥应该喜欢，又酸又辣。
1: 哇，这一拌饭的话也太香了，这个。
0: 饿了、哦嗯、
2: 味儿怎么样啊？这个
5: 跟曼谷一模一样。嗯嗯，让我42公斤，到现在48公斤。
6: 今天解馋了吗？哥
2: 解馋，
6: 我也解馋了。
2: 解馋了。你当时来中国的时候第一次见我爸妈，嗯，你啥感觉？
5: 一点都不紧张。
2: 为什么？
5: 我只懵懵的，因为人说什么我听不懂呀、啊，所以给他们都微笑。你好。
6: 骗我的哈，我的哈。
2: 因为很多泰餐厅都请了厨师，都是泰国的，但是他认识我倒是没想到。
5: 我认识这个姐姐，因为每次如果有泰国风情节，我就会见到她。
2: 怎么称呼您？
5: 乔恩。
2: 乔恩。
5: 姐姐在这里工作多长时间了？
7: 14年来了。
5: 14。那姐姐，你老公也是中国人？
7: 对，也是北京的。
2: 哦，哎、嗯，那跟咱俩一样，泰国跟北京的，
7: 是吧？分开的。那在家是您谁做饭？
5: 他是我，
0: 我想的也是。
5: 嗯、但是我其实我也给你做过菜。哦，
2: 偶尔做，偶尔做。
0: 哪个菜他做的您比较喜欢？
5: 木瓜沙拉。啊，
7: 那今天正好没有点，那让他来给我们做。
0: 你拯救他是吧？
5: 好久没做了，不太有自信了。
0: 我都想尝尝了，他的拿手菜。稍等一会儿啊。
2: 好
0: 啊，我也喜欢吃木瓜沙拉。
5: 我做的味道很正宗，
0: 是吧？
7: 这需要这么大的，
0: 这所有的食材。
2: 第一次给我做木瓜沙拉什么时候啊？嗯，
5: 来到中国。
2: 来到中国做，
5: 因为想吃了，
2: 馋了，
5: 馋了。42公斤，到现在48公斤。
0: 我是广州人，广东也有青木瓜的菜。嗯，我们把它做成酸的。哇，
7: 我已经闻到味儿了。叮叮叮叮，可以可以可以。
2: 作为一个完全不会做饭的人，能给我做几道我喜欢的菜，我还是觉得很暖心的。
5: 有两个菜，第一是木瓜沙拉，第二是粉丝蒸蟹，很爱吃。
2: 来点。就是这个味儿，就是这个味儿，太有味了。
1: 你俩越喊的话，感觉这两个老师越爽越开心呢。

0: 对，我觉得那天按摩可能按的比较狠，就还挺疼的。
1: 我就喜欢这么痛，就用劲大一点，这个是按摩的特色。
2: 哥，我想跟你玩一个呀，因为前天我看有那个婚姻测试题，
3: 有点吓人，有点吓人的感觉。
2: 对方最喜欢的电影角色，
4: 你喜欢哪个电影？我自己都不知道。
2: 你的哪个生活习惯对方最无法接受？
4: 我觉得没有，你什么我都喜欢。
5: 什么我都喜欢。
6: 没有没有。
2: 这个是什么？可以自由命题。
3: 你俩真的不像是十年的，
6: 对，
3: 有点像新婚或者是初恋的感觉，是不是？
2: 最爱谁？
4: 这不白给吗？最爱你，最爱你。哦，你觉得你做什么事能让我最开心？
2: 唱歌跳舞的。
4: 可以。这写了这么多拼音啊。
2: 会写中文。对方最喜欢的季节是
4: 春天。
2: 哇，但是你春天你过敏呀，你还喜欢吗？
4: 你记错了，你记错了。
2: 下一个，
4: 对方最害怕失去的东西是什么？你写的是啥？你写的是啥？钱。
2: 什么贵一点的东西你都怕？
4: 我最怕失去的是你呀、啊、你呀、啊、最怕失去的是你呀、啊、前五。
2: 不行，这个我误会了。
0: 那你错没错吧？
2: 不能。
0: 那也算错了。
2: 我是外国人，我能看懂一点就
0: 好。你问没问，给你机会你不问。
1: 我理解错了，误会了。
7: 这两个的这个婚姻体检报告现在在我这儿呢。哇哦！你这句话确实够狠的，来啊，你让阿福看看。
6: 阿福能认识
7: 你？看看这一句话，
3: 这
7: 很不狠。
8: 你回泰国吧，我不爱你了。
7: 妈呀，这是什么？
3: 什么样的情况？
7: 这不是被激怒，这是要分手啊！
1: 他应该以为如果他说这个句话了，我会很伤心吧？
9: 那你会真的回泰国吗？
1: 如果以前说应该回，但是现在不回了，在中国有家了。
7: 艾琳说她的工作呢是向泰国人介绍我们中国。其实我还挺好奇的，来说说你们这次旅行都去做些什么呢？
1: 就是呢，我也去请了00后的泰国妹妹来，为了我想让她来看一下看中国，我想知道他们对中国有什么想法。
7: 这回这个00后的朋友是个什么样的人？
1: 他叫叉叉，他是一个泰国歌手。
7: 哦哟，那很期待了。来来，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吧。
1: 叉叉在那里？我已经见他了。
10: 哎，叉叉，你好。
7: 啊，好漂亮啊！
3: 这是爱豆的高叉叉，
7: 已经看着是爱豆的样子啊。
10: สวัสดีค่ะชื่อชาชาค่ะนางสาวกนกรักงามมิชิเลอร์ค่ะอายุ22 ปีแล้วก็ตอนนี้เป็นศิลปินอยู่ที่ค่าย Inside Entertainment ค่ะ

0: 太多了，想吃吗？尝尝。
1: I like this one.
2: 这个是什么？你看这个，
0: 豆腐脑包折耳根。我很喜欢吃折耳根。哇哦！叉叉，尝尝就有男朋友了。耶，男朋友
1: ，please。吃完就想恋爱。เป็นอาหารที่แบบ ผู้ชายเอาไว้จีบผู้หญิงหรือเปล่าหรือว่าแบบให้ทั้งแม่ทั้งลูกพร้อมกันแล้วก็เกิดมาเป็นครอบครัวที่แบบอบอุ่นนี้หรือเปล่าแบบ family love
2: อย่างนี้หรือเปล่ามันไม่เหมือนที่เคยไว้อ่ะ这是什么四梨汁哦这个我们上次喝过的但它这个是鲜榨的
1: 一直猪口水现在，两眼放光，青云市集啊，它是贵阳人的深夜食堂，是无数老贵阳的回忆。姜子鸭，
0: 那个凉粉也特别棒，长旺面，
2: 那你很好吃那个，就是在那个集市的一个十字路口旁边。
1: 各样梯铺的海外到了，哎，混天呀，我是觉得天呀，把客人来，把观众都充满了。
0: 我觉得像夜市本身就跟音乐是能够很好的结合的。对，哦，他是外国人呀！啊，还真是。哇，好听啊！很好听。
3: 天气也很凉快。
0: 我觉得如果别的地方呢这么晚了，他就最多就只听音乐喝酒，但是这里还吃小吃，这个小吗？刚刚吃些什么？可以来一个特色的烙锅吧。可以啊。好，谢谢。好的。
4: Just want to invite you to come and talk with us.
1: Okay. Hello, hello. 欢迎你们来到我们的贵阳。哇，中文这么好呀
4: ！Hello， 我是艾琳，然后这是我爱人，他叫 Kim， 还有这个他是我的泰国妹妹，叫 莎莎。哦，认识你们很高兴。我叫杨丽啊，我来自马达加斯加。
1: 你在这里生活多久了呀？现在快6年了。我是2019年到中国，然后我就申请来到这里的大学，因为我非常喜欢唱歌。2004年，我参加了一个歌唱比赛，然后我得了冠军。那时候我就发现，在贵州我能找到我的才华。
4: 原来我会唱歌，所以我就留在贵州吧。然后在贵州，我们这里有一个叫贵阳路边音乐会，这个因为贵州音乐之城，嗯，对，还有喜欢音乐，美食之都，音乐之城，明星，他们特别爱唱歌，然后他们的生活中每一个活动会有一个歌来一起唱，让。
1: 他们开心，对吧？เราทุกคนที่เนี่ยก็คือกล้าที่จะมาเล่นกล้าที่จะแสดงออกในสิ่งที่ตัวเองชอบกล้าที่จะแบบมีความสุขแล้วก็ไม่มีใครจะรู้สึกว่าเป็นพื้นที่ที่แบบอิสระมากๆแล้วก็อยากให้มีแบบมีที่ไทยบ้างกวนโจ้的年轻人他们特别喜欢唱歌然后他们用音乐来推广贵州的美食贵州的文化这些然后这首歌是叫贵州故事
4: 对，卤猪脚，老干妈拌饭，老干妈拌饭。这个歌有几个菜呢？
1: 太多了。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方法来推广贵州，因为很多年轻人他们就一听到文化的时候，但是也有意思，
4: 唱成了，就觉得好玩了。
1: 对，
2: 少数民族。
1: 族语言用他们自己的语言唱，对，在贵州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语言。
4: 你看外国人，
1: 因为我特别喜欢这里，所以我
2: 可以接受自己的城市了，
1: 学到
2: 因为他了解贵州，
1: 一切简单的东西。然后贵州人。

0: 非常喜欢喝酒，因为他们是敬酒来人，他们穿的他们的传统服装，最美的传统服装，然后唱动的很动人，真的。
1: 说外国人很懂中国，就叫中国通，对吧？但是他就是贵州通。
2: 对，我知道吗？泰国妹妹莎莎，她也喜欢唱歌。
0: 真的吗？
2: 对。
0: 那让你唱一遍吧。
2: 收麦，收麦，来，我来。
3: OK，OK。Let's go，Let's go。

0: 觉得贵州不一样的地方是这个音乐结合的特别的好，
1: 因为现在贵州不光是美食嘛，留住了大家的胃，留住了你的人，但它灵魂也想把你留住。其实它就是一个音乐之城，在贵州现在我们有很多的音乐节，
2: 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路边音乐会，这里不仅有很多的明星，只要你爱唱歌想唱歌就可以开麦。
0: 而且我觉得像夜市本身就跟音乐是能够很好的结合，
3: 对，
0: 你发现就是夜市比较旺的地方它都会有一些民间的艺人，
1: 对，他都是喝着夜啤酒然后就在旁边就自弹自唱了。嗯，
0: 哎，像贵州这么多少数民族，它本身自己都有自己的音乐，这里的音乐就是多样性是很多的，是不是？这确实给贵州就是冠上一个音乐之城是没有问题的一个这样的称号哈。

0: 我们跟随艾琳和父亲的脚步呢，不仅走进了他们跨越山海的十年爱情，我觉得也多少摸到了他们留在中国的另外一个理由，就是跨文化交流的意义。我相信呢，这也是艾琳慢慢适应中国的一种方式。她用自己的生活和事业回答了为何要留在这里。当然，这个答案是什么，我觉得我们下一集会更加完整的给大家来呈现。好了，那我们下期再见。
1: 下期再见，
2: 拜拜，
1: 拜拜。
3: Let's go inside。
1: 加油，哥！哦，小心，还好有头盔。
4: 是啊。
3: Oh, the water is very cold.
1: 你漂泊。
3: OK。
1: OK。
3: OK。Oh my god。
1: You're good, friend.
5: Yes, I'm very good, thank you. I'm having the time of my life.
1: What?
5: I'm enjoying.
6: 进去之后就发现，没想到是一个探险的洞。
5: I like so much. I like adventure. I like caves.

我是李庆庸。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别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们服用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1: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2: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0: 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啦。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啦我就放心啦。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啦。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当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啦。当我谈对象的时候，她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啦。结婚后她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啦。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她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1: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跃山海，爱无国界，欢迎回到贵州卫视跨国文化观察纪实节目。我为什么住在这里？我是李亚。上一集我们见证了艾琳和复兴十年的感情沉淀。作为跨国文化传播者，艾琳正因为工作走遍了全中国。那么在这段新的旅程中，我们又将如何解读彼此，翻译彼此的生活呢？欢迎我们的爱的观察员和两位爱的翻译官们，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Hello， 大家好，萨迪卡，我是艾琳，来自泰国。第一次呢，我来到中国，因为为了爱情跟阿哥在一起，我觉得在中国生活越来越有意义了。
2: 大家好，我是复兴。然后上集我觉得算是一个我们旅途的热身吧，然后带大家感受了贵州现代的热闹的一面。那么接下来呢，我是想大家去看看更内核的东西。
3: 大家好，我是张玉安。那如果说呢，上集啊我们看到了他们如何走过来，那么下集，哎，我想看到他们是如何走下去。像我们揭示这个跨国夫妻如何将不同哎化为共同，在生活的每一个岔路口选择并肩同行。
4: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叔。
5: 嗨，小叔。
4: 嗨，我们两个是中西文化情侣喜剧组合。
0: 好，大家好，我是贵州卫视的主持人杨璇。我们都知道旅行是爱情的试金石，我们也很期待这样想象不到的惊喜会如何映射到他们的婚姻生活当中。哎，其实上一期你们觉得印象深刻的点有哪一些？我先说，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艾琳一声声的哥
1: 哥哥，
3: 谁能说得了，
0: 我都酥了。
1: 他们是谁呀？
0: 哥哥，我觉得我现在也学会到一点点呀。我这样子很想抽，就有种爱抽的感觉。这东西还是要跟人匹配才行哈。
6: 学会了夸夸，
0: 夸夸啊！
6: 哎呦，夸夸你，哎，你又夸夸我，挺好的。
3: 夸夸长。上一集感觉这个他们俩吃的东西，包括对贵州的理解，特别特别深刻。哦，
0: 是。
3: 吃这一块儿，不论是什么国家、什么文化，我觉得大家都会有共鸣。
0: 是，就香喷喷的。
3: 对。
0: 两位是不是也要去我们贵州非常著名的一些风景啊、地貌去看一看？是不是？那我们赶紧去看一下吧。
2: 贵州有百万大山，今天我请了当地的探险家带我们领略这里的神秘风采。
0: 哇哇，好帅呀！
7: สวัสดีค่ะตอนนี้นะคะเราก็อยู่กันที่ถ้ำของมณฑลกุ้ยโจนะคะพร้อมกับโปรเฟชชั่นอลอีก2คนค่ะก็คือJack and Frank.
8: Hello.
7: Yeah.
9: 我叫周元杰，从报社记者到水下洞穴摄影师，再到探险家，我在贵州这片地下苍穹里完成了多重身份的转换。
10: I'm Frank. I'm from Italy, but I live in Guizhou since 15 years. I'm a photographer.
0: 他真的把贵州拍得好美。
10: Take some nice photos inside the cave.
7: Let's go inside.
0: 妹妹好酷，哥一下。
11: 加油，哥！哦，小心，还好有头盔。
12: 是啊。
7: Oh, the water is very cold.
11: 你跳不
7: ？OK.
11: OK.

0: It looks like crystal. It's sparkling.
1: 片子里头有一个小小的遗憾哈，就是艾琳没有参与到洞穴的这个探险，
2: 因为当时我也身体也不太舒服。
1: 这个我理解，因为女生在有一个月那几天，可能下水确实是不太行。
3: 吓死我了！
4: 现在我们到了黄龙洞的肚子里面，这个就是像一个竹笋一样，但是它的石头有像木头一样的年轮。
5: Ah, the, with the circles inside, yeah. You mean for the age?
0: Oh, yeah, yeah.
5: You can count the age of the stone with that one also.
4: 100 years grew up once.
6: 100
0: years.
6: Yeah. So this
0: one maybe like million years.
5: So this one is very, very old.
6: 1000 years.
4: Very old.
5: Very old.
0: Yes. Hi, grandmother.
7: 这一圈的话，就是很多人的一生哈。
1: 一生，几辈子。
8: But we can see the stone very very young. 它这个就是鹅管，然后它是钟乳石最早的形态。
9: 哇，钟乳石就是大自然真正的慢工出细活。当这种水从洞顶是一滴滴往下落的时候啊，它就会重新的去结晶，时间一长的话呢，就形成了从洞顶开始往下垂下来的石柱或者是石锥。
8: Like a forest.
6: Forest.
8: Yeah, you see?
6: So forest.
8: Yeah, so forest.
0: In Thai it's called Hin Ngo Hin Yoi.
5: Hin Ngo Hin Yoi.
0: Wow, yeah, yeah. Okay.
1: 多浪漫，我们这个
2: 太美了。
0: What is it in Chinese again?
5: 钟乳石。
0: 钟乳石。钟乳石。
8: 它里面都是空心的，一点一点，而且这个很多，说明这个洞在生长。This cave is growing.
10: 它的从小，然后慢慢的扩大。我就是觉得自然它其实是有生命力的，跟我们人是一样的。
4: 大家可以看这里这些丝线，它其实是一种小虫，它也叫洞穴萤火虫。它用这个丝来捕猎，然后有些小的飞虫就会撞到它的这个丝上。我们可以看见它的虫在这里，然后它就像钓鱼一样，把这些捕获的小虫拉上来，然后把它吃掉。
8: Actually, it's like a spider.
0: Yeah.
8: It uses the
0: swim to catch the
8: some other bugs to eat them.
4: 如果我们关闭灯光，其实它有一点点很微弱的蓝色的荧光，
9: 有点像那个电影《阿凡达》里
1: 面的地方，就像阿凡达一样的感觉。
10: Yeah, very good luck.
4: 这里有蚂蟥，
5: 这个是吧？这就是蚂蟥吧？
4: 这叫洞穴水蛭。
8: 它是吸血。
0: What is it?
5: Bite.
8: It's just like a mosquito.
0: Oh, shoot.We really can go in.
8: Yeah.
0: Oh my god. Now, now, now.
8: Oh, but.
0: Now.
8: It's very deep.
0: I want to go in. Okay, yeah. I'm super shy. Oh my god.
1: 这个要去，这个要去。
0: ในชีวิตเนี่ยครั้งนึงไม่เคยคิดว่าจะได้ไปถ้ำเลยแต่ว่าพอได้ไปถ้ำก็รู้สึกว่าว้า

0: 真的是要弄嘛，看那温水要嘛了。
1: 那个溶洞里边的水的感觉，可能比我想象的更清澈一些，里面的景色在别的地儿很难能够见到。
2: 我们可以准备好一下，一会儿我们要穿过这个水塘，然后我们可以听到很明显的水流声，还有滴水声，就是有研究表明这个洞穴的这个水滴的频率和我们人的心脏蹦蹦蹦蹦蹦蹦跳的这个频率，它是有一个一致性，非常的神奇。
3: 这是洞穴的心脏。
2: OK, are you ready? OK, let's go. 3, 2, 1, boom! Boom! Boom! 哇！
4: 真猛！
0: 勇敢的人先闪动世
4: 界。It's a pretty
2: outfit. Come on. Take it off. You can.
5: 加油！
3: 踏踏的奇幻漂流。
2: Oh, this place is very the green, clean water.
6: Yeah, like the water is so clear.
2: 水是洞穴的创造者。贵州有很多的河流都是从洞穴里面发育，它在洞穴的这一段叫地下河，之后会流到地表。像贵州著名的美酒河、赤水河就有两段一直在地下。
6: Let it go, let it go. I don't want it back anymore. Let it go.

0: Oh my god, what is this?
1: 我很饿。
0: So fantastic.
2: Come on. Happy birthday for everyone.
0: Thank you.
2: That's good.
3: Oh, 这是泰式的 barbecue 吗？
4: 太香了。哦呦呦呦。After a long day like this, a barbecue is the best way to end the day. Yeah.
2: Yeah. How about the cave?
5: Oh, it's amazing.
1: Yeah, it's very beautiful.
2: มันลึกไหมในถ้ำ
1: น้ำไม่ลึกถ้าลึกที่สุดอาจจะประมาณนี้很高了感觉已经
5: 挺深的我都能到胸这块了
0: I'm sorry for you didn't come it was such a good experience
2: Oh, what a pity
6: 今天我们去到了黄龙洞它是贵州洞穴的代表而且贵州有很多世界上非常知名的洞穴比如说我们在贵州亚洲最长的洞穴双河洞它的测量长度已经超过了300公里现在也可以去里面去观光它也有像我们今天的这样探险的一些旅游路线除了这个最长还有一个是最大贵州安顺的紫云有现在人类已探知的容积最大的洞穴大
2: 要去
6: 它也是人类现在已经发现的最大的双穹顶的洞厅这个洞厅的名字叫紫云苗厅它里面甚至可以容纳一架波音737的客机在里面飞行所以真的是一个非常震撼的洞穴其实有很多的我们的外国的朋友也来贵州看洞其中有一个我们都很尊敬的一个洞穴的老前辈他叫丹波塔西
7: 我第一次来丹洞86年 about exploring wider more far more interesting something
5: 为什么贵州有很多大数据中心有很多的机房其实是因为贵州这边有很多的山山里面的气候是非常好的它可以省更多的能源
4: 它降温
5: 对它不需要说我开很大的空调去
6: 对
5: 去给它降温

0: 哦，到洞寨了。对，大理洞寨，我们现在就到洞寨里面啦。哦，这里吗？
1: 对啊。
2: 莎莎，你有冇班同朝东啊？那，喂，那个，那个，什么？哦，
0: 可以五根大米，哎，喏。洞寨的鼓楼啊，
1: 这个建筑好特殊啊。
2: 鼓楼的修建呢，是不需要一地一亩。
3: 这个地方感觉游客不是那么多，不是那么过度被商业开发过的，是吧？
0: 这边游客就比较少，可能更接近原生态一点。
4: 喂，
0: 小河流水人家的。
4: 回来了，对吧？好，他摸了哈。哦，你们去哪里了？
2: 我们去哪里了？
4: 在。
2: 娘娘，这个住南不南呀？
4: 娘娘，
2: 我们从泰国来，我们泰国也有这个。
4: 你们泰国也有？
2: 是。
5: 我觉得侗族有很多地方跟你们泰国很像，
2: 很像。
0: 人家在洗衣服。
2: 那他的衣服是这个吗？
0: 嗯，应该是。
2: 你好，他不怕
0: 蜡染？
2: 阿娘侬，你睇阿娘怕白米粉系个米侬？
4: ใช่ผ้าหมัดยอมใช่ไหม？สักผ้าแล้วเขาก็ยังร้องเพลงเลยอะทุกคนที่นี่ร้องเพลงจริงเนาะแบบร้องเพลงตลอดเวลา
2: ท่านสีผ้า也会唱歌然后有对面的人听完也来一块唱了到很像看迪士尼卡通一样有一个像公主她就在美的梳发什么然后就一边唱歌唱完了还有另外一个人在唱我去那边了又觉得很像呀
5: 我觉得这个特别好劳动的时候唱歌很多少数民族都这样藏族人也是一边铺路一边在那唱

0: 今天我们跟随艾琳和父亲的脚步呢，不仅走进了他们跨越山海的十年爱情，我觉得也多少摸到了他们留在中国的另外一个理由，就是跨文化交流的意义。当然这个答案是什么，我觉得我们下一集会更加完整的给大家来呈现。好了，那我们下期再见。
1: 下期再见，
2: 拜拜
1: 拜拜。
3: 爸爸，
4: 哎，
3: 欸，
5: 有客人来了吗？
4: 你好，
6: 我稻田里面有好多鱼。
5: 哎呀，漂
7: 洋过海，别跑到你身旁。
5: 抓到了，我上来了，
7: 寻常都发亮。
8: 来了来了，
7: 一二，嗨嗨嗨！
9: 在滚梯里边，你说哪个？

0: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1: 使用电子银行
2: 能减碳，
1: 快递盒回收
3: 可以减碳，
1: 不用一次性餐具
4: 也能减碳，
1: 就一回收
3: 同样减碳，
1: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5: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敌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抚育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园，不分你我。

0: 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2: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弯了，我
0: 的票！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Let go！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5: 谁用的来着？
6: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5: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6: 赵云赵子龙。
5: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6: 周瑜打黄盖。
7: 你懂得可真多啊。
6: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8: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0: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9: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10: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11: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10: 对，
12: 还要施肥，
13: 还要收割，
14: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10: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5: 这个少来点，
16: 对，杜绝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3: 欢迎欢迎，三二一，
2: 后仰薄葬，丧事减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山川河流，素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

0: 你可得藏好了，嗯，你被回头半夜三更的溜进一个小耗子，把你那钱给你叼走了，他还得弄丢了，那你哭都没地方哭。奶奶说的对吗？哎呦，行了，好了好了好了，今天是我们一家人一起第一次吃饭，是不是？都高高兴兴的啊，陈大妈。 你爱吃丝儿，那多吃点。
1: 吃
2: 吃吧，
3: 你也吃，多吃点儿。
2: 我爱吃祖宗丝儿，堵住你的嘴。
1: 嗯，哎嗨。

0: 这林海燕怎么又从陈家走出去了？哟，这不马桶西施吗？在我家门前瞎溜达啥呀？谁是马桶西施啊？你，陈大妈，往后您别乱叫啊。
1: 孩子，我给你开玩笑呢。哎，我怎么最近没看见你收马桶呢？把工作弄丢了。谁丢工作了？我是换工作了。我现在可是群众理发店的理发员儿啊。哟，
0: 当剃头匠了？
1: 什么剃头匠？我是理发员儿。理发员就是剃头匠，剃头匠就是理发员，一个意思。
0: 孩子，你虚荣心太强了，你非得捡那个好听的说理发员，是理发员。行，陈大妈，刚才我怎么看见林海燕又从陈家出去了？她怎么还住在这儿啊？我们是一家人，她不住这儿住哪儿啊？我怎么听说陈主任的两个孩子回来以后，您不是把她赶出去了吗？ 我怎么还听说？哎呀，你别听说了，你听说那都不是事实。我劝你啊。 把那心思你都用在工作上，用正事儿上啊！别四处瞎打听人家的私事，这不好。哎呀，
1: 我不是关心一下您老的生活吗？怎么反倒我的不是了？
0: 你管好你自己比什么都强，真的。你看我们家林海燕啊，认真工作，埋头苦干，要求进步。人这次劳动竞赛一等奖，真的。 多好！你向人家学学，见先进就学啊，这样才好呢。我呀，犯不上向海燕学习，哼，我得向您学习学习。您多高尚，多伟大呀！您把海燕接到家里来住，回头她肚子里的野孩子，您再当亲孙子养着，您可真有奉献精神，真了不起。
1: 你可不能胡说八道啊！什么肚子里的野孩子？你这个事儿你。
0: 你给我说清楚了，怎么回事？您是真不知道还是装不知道啊？这林海燕不是又怀孕了吗？哎呦，陈大妈，我说你这发扬风格呢！哎呀，陈主任没死多久，还不到一年呢吧？这林海燕不明不白的又怀上了，您还巴巴的把她接到家里来照顾，您这爷奶奶当的，头上都冒绿烟了。陈主任在天有灵啊！ 也不知道能不能闭上眼。

0: 我怀孕了，孙行长，陈家房子的事情，谢谢您了。陈大妈儿子没了，自己又带着两个孩子，这会儿让他搬到小房子去，他肯定受不了。感谢厂里的体谅，另外，还是这两个孩子上学的事情，还得您费心多多关照，我也一并先谢谢您了。
1: 是陈勇，我要谢谢你。拉扯他们全家老小，再加上童老太太，非常辛苦。你也是本厂的职工，房子的事儿呢？

0: 我们先住着，啊，惠腾呢，我叫后勤呢，让他们账簿调整。好，那宋厂长，谢谢您了。
1: 妈，妈，回来了。
0: 哎呦，您放着放着放着，我来。
1: 哎呀，妈不累，这萝卜啊，还是丰收帮我洗的呢。
0: 来，我来。不是说好了吗？下班我来弄。
2: 哎，没有韭菜啊！陈大妈说她想吃韭菜，她没买啊。哎呀，
0: 那是我买的，嗯，韭菜没买着。哎呀，
2: 这么大应啊，也不知道怎么了，这一早拎了个空篮子就回来了，回来就把我自己关在屋里了，这也不出来。问她话，她也不理。
0: 那她是不是身体不舒服呀？
2: 不知道啊。
3: 那海燕，你可算回来了啊！陈大妈，你这又是怎么了？
0: 怎么了？我们陈家吃亏都吃到南天门了，你还有脸问我怎么了？房子的事儿是吧？您知道了？
3: 什么房子不知道？我说的是孩子，你跟我说这孩子的事儿到底怎么回事？
0: 什么孩子啊？
3: 你问他呀。 你问问他自己呀，你问问他是不是又怀孕了，是不是又怀孩子了？哎呀，我苦苦的，我想了一天，我说这是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我终于想明白了，你们这是拿我们陈家当冤大头啊！啊！你这好家伙怀着别人的孩子住进了我们陈家，你这想霸占我们陈家的房子啊！
0: 陈大妈，你说什么呢？
2: 我们当陈家来不是你带我们家去，非把我们拉回来的吗？哎呀，燕儿，他说你有孩子了，你怎么会有孩子呢？啊，你跟妈说实话，怎么回事？到底怎么回事啊？
3: 小玲子，别在那装了，啊，我还拿你当好人呢。 闹了半天，你们是一伙的。我说前一段我真的问求你啊，我求你搬进我家来，你都不答应。哎，这回怎么自觉自愿的就自己就搬进来了？闹了半天，你们俩合伙的，想在我们陈家伸条腿，一步一步的霸占我们陈家的房子。陈大妈，你不要污蔑我们啊！我是怀孕了，是有孩子，但我妈不知道。没人想要霸占你的房子，你非要这么说的话，我们明天就搬走。 呵呵。 自己做了不要脸的事儿，你还理直气壮的，啊！我问你，你勾搭的是什么野男人？我儿子要不是不是因为这事儿被气死的？你说，你道德败坏！
0: 陆大英，不许你这样说海燕。我们先回去吧，妈，回屋再说。走，
3: 不许走，
0: 说清楚了，陈大妈。
4: 我是怀孕了，是有孩子，但和陈家没关系。如果你非得这么撕破脸的话，我们会尽快搬走的。妈走。你们欺人太甚了。
0: 燕儿，你跟妈说实话，你真的是有了？是妈，我是怀孕了。
4: 出了啥事情？这个，你不该瞒着妈呀，你不能瞒呐！哎呀，妈知道你是个好姑娘，你不说，你肯定遇到啥问题了，有人为难你了。没有妈，没人为难我。嗯，但是，妈。 反正就是这件事情不是你们想的那个样子，我就是不知道。

0: 不知道该怎么跟您说。
1: 不管这孩子是谁的，妈都能接受，可你得跟我说实话呀！啊，
2: 李海燕，
1: 啊，
2: 从主任让咱大家都回厂里一趟，他自己已经先赶过去了。
1: 怎么了？
3: 四组的电机设备烧了，他们的活我们几个组通宵也得赶出来。我不能跟你说了，我得去找其他人，你赶紧来啊！
0: 行，我马上就来。妈，那我先去厂里了。这事儿。您让我想想，再想想，我回头再跟您说。
1: 行，你先去忙吧，有啥事儿啊，咱回来再说。
0: 啊，知道了，
1: 去吧。
4: 这回咱俩得一起联手了，啊，齐心合力，一起对付这个林海燕。怎么能干出这种事儿来呢？哎，这世界上真有这么不要脸的人啊！
1: 戴英子，你别这么说海燕。她怀孕啊，我真的是不知道，但我就相信啊，海燕是个好孩子，她肯定不会乱来的。这件事情一定有她自己的道理。
4: 什么道理呀，我的傻玲子？这个海燕呢，她就不是一个省油的灯。你听我给你顺啊，你看，刚开始跟你们家铁军好，对吧？铁军出事儿了，哎，就嫁给了我家的耀武。耀武没了，人家转身人家就怀上别人的孩子了。你瞧瞧这一步一步走的，他是好东西啊？他就不是个好东西。
1: 戴英子，海燕嫁给陈耀武的前因后果我都清楚。既然耀武不在了，我也不想多说什么。但是我不希望你以后再拿这事儿去说海燕。海燕就是个好孩子。
4: 有这样的好孩子呀？啊，是。昨天我还认为他是好孩子呢。昨天把那奖金给咱俩分啊，我拿着这5块钱，我心里暖乎乎的，我真觉得哎呀，这孩子是真好啊。可睡了一夜觉，这钱还没捂热乎呢，好家伙，咚一下给我来个炸弹，炸得我这个心稀碎稀碎的呀。啊，这是好孩子干的事儿啊。小英子，咱就是问你，你准备怎么办？我就要你一句话。
1: 我不知道，说实话，我猛听到这事儿啊，也懵了。但我就相信啊，我的海燕，她就是个好孩子，她肯定不会干出格的事儿。这件事情怎么处理，怎么说，我真的不知道，都得让海燕自己定。
4: 我听出来了。你不是就不管吗？是不是？最烦你，我就烦你这个样，老好人的样。哎呦我的妈呀，树叶掉了你都怕砸脑袋。
5: 行，你不管我管啊，你去做你的菩萨，我去做恶人，好吧，我来管。
6: 小兰，
4: 我出去。

0: 哎，兄弟们，喝点水。
1: 宋厂长，你可得替我做主啊！
2: 陈大妈，你别着急啊，有什么事情慢慢说。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1: 林海燕的事。
2: 林海燕？
1: 嗯。
2: 哎，我听说林海燕带着佟老太太搬到陈家了，不是吗？
3: 你怎么知道她回去了？
2: 小林跟我说的，她一直啊关心你们家的两个孩子上学的问题，还有你们家的房子，她一直替你们争取保留着呢。
3: 房子
2: 啊？
3: 什么保留啊？

0: 房怎么了？
1: 小林没给你提这事儿？
0: 没有啊。
1: 是这样，你们家那房子以前是厂里分给陈耀武的，按照他的级别和待遇啊，他不能住上这么大的房子。
2: 当然了，这也有当时的各种原因，既然人都不在了，咱就不提了。
0: 你捡那个要紧的说，我们家房子又怎么了？
1: 既然陈耀武没了，厂里就决定准备把这个房子给收回来。当然了，另外还给你们安排一个相对小一点的房子住。
0: 啥？要把房子收回去？轰我出去？
1: 不，
0: 扫地出门？
1: 不。
0: 哎呀，不行，我接受不了，我接受不了。
2: 陈导，
0: 这怎么能行呢？我老了，我成盲流了，满街溜达去，我连个窝都没有，你让我怎么活啊？
2: 别激动，
0: 我能不激动吗？
2: 你听我说，陈老板，
0: 这可不行。宋厂长，按照你的意思，就是说眼下我不用换小房子了，我就住在这儿。我要感谢林海燕，是她替我争取的，是看在她的面子上，是这么回事吗？
1: 不，也不能完全这么说。这一方面呢，是你们家这个实际情况确实特殊；那另一方面呢，是林海燕是我们厂里职工，那么作为厂领导来说，也得本着人性化的原则，给我们职工的生活安排的周全一些。
0: 嗯，宋厂长。我明确地告诉你，这个事儿啊，我感谢组织，感谢厂领导，我就不用感谢林海燕了，这里没他什么事儿啊。第二呢，我不是眼下不换房子，我是永远不搬走，我就是不搬走，我要与我那房子共存亡。
1: 真的吗？你放心，厂领导肯定会合理的安排。哎，你刚才要跟我说什么事
0: 儿？哎，对，我要跟你说什么事儿了？
1: 慢慢想。
0: 又是。哦，我儿子陈耀武他走了。留下俩孩子。我想问问这厂里对这俩孩子有没有什么补助啊？我有一句老话说得好，人间自有真情在。我想让孩子感受到人间的温暖。
1: 按理说没有。当然，既然这小林啊又去你们家招呼你们，厂领导呢会酌情考虑的。

0: 看来我现在还真不能砸了李海燕的饭碗，也不能让他搬走。
1: 陈大妈，哎，你找我啊？我这车间里还忙着呢。
2: 哎，你别，你别拿工作来谈我。你说咱俩是个街坊哈，平时也没什么来往，那我能到车间来找你，那说明我有大事吧？
1: 哎呦，还大事呢？那您说说看，啥大事啊？
3: 冰梅，冰梅，等等我，
4: 海燕。哎。我早上还遇到童婶了，她说你们搬到陈家去住了。
3: 啊，那两个孩子怪可怜的，先照顾着吧。
5: 我，海燕，我最近听到一些传闻，说你，还反正不管说什么吧，肯定是谣言。我替你骂他们啊，海燕，你要是遇到什么麻烦事儿，你千万要记得跟我说啊。
3: 谢谢你春梅。我想跟你说件事儿。你上次拜托我的事情，我去问了。
4: 你说占良，他怎么说呀？他什么态度啊？

0: 战良说他现在不考虑这事儿。
1: 海岩，他是不是嫌我不够好啊？
0: 不是，他说你很好，是一个特别好的姑娘，就是现在战良他不考虑这事儿。林春梅，对不起啊，我没有完成任务。
1: 嗨，这怎么能怪你呢？是我配不上他吧？
0: 不是，战良说你是一个特别好的姑娘。林春梅，你相信我，你以后肯定能找一个各方面条件很好的小伙子，真的。
1: 谢谢你，海岩。
2: 我先上班去了。
3: 春梅，我怎么跟你说呢？战良除了小雅，不会喜欢别人的。
4: 我算了算，这种烂事就出在你们车间。我就想，你让他上长夜班，我告诉你，这个事儿就不对，不对劲呐，这不正常。哎，冯振华，你是当干部的，车间主任，你怎么干的？你瞧瞧你们车间这风气，怎么整成这样啊？你有责任，你负主要责任。
5: 你说什么呢？你
6: 当然你得
5: 你有你怎么说话的吗？
0: 你怎么到这儿来了？你可说不着我们冯主任啊！我知道，孩子的事儿让您挺吃惊的，可这说到底是我自己的私事儿，这跟冯主任、我们车间一点关系都没有。您呢，爱怎么想怎么想，和我也没关系。可是您不能跑到厂里来影响我们工作呀！如果这样的话，今天下班以后，我和妈就搬回去，反正也没关系了，用不着见面。省得我给你们陈家丢人。
4: 不行，你不能搬走，你不能离开陈家，听见没有？
0: 都已经闹成这样了，有必要住在一起吗？你愿意天天闹，我不愿意。
4: 我不管，你就是不能离开陈家，我不同意啊。
5: 哎呦，陈大妈，这就奇了怪了啊，您不是兴师问罪来了吗？嘿，
7: 人家海燕要回去，
5: 你又拦着，您这是唱的哪一出啊？
4: 这是我们的家事，你一个外人，你少管闲事啊，你别插嘴。我就是不让他搬走，你知道啥呀？
8: 家丑不可外扬，我关起门来打狗。
5: 你哎，谁要打谁啊？
4: 我打你啊！
6: 啊，我打你不行吗？
4: 我是你婆婆，打你不行啊！我告诉你啊，李海燕，你甭想跟我们家断关系，你做不到。那冯主任，我不耽误你们工作啊，你们忙你们去。下班回家我找你算账，你等着。
5: 见过不讲理的，没见过这么不讲理的。
7: 海燕，你知道鲁大英刚才跟我说什么吗？
4: 我可以先不给他林海燕贴大字报，但是前提是你必须得给我个说法。
5: 这事儿谁告诉你的？
4: 林海燕自己亲口说的呀，姚玉玲当时都在场。
9: 鲁大英要是真给你贴大字报就麻烦了，这事儿同婶都知道了，你还不打算给我们大家一个说法吗？这样吧，今天晚上你们来我家吃饭。
10: 走了啊，再见。
11: 冯振良。
12: 郝春梅。
11: 振良，你能告诉我理由吗？
12: 对不起啊，春梅，咱俩真的不可能。
11: 是不是我不够好啊？我哪儿不好你告诉我，我可以改的，我可以变得更好的。
12: 不是，
13: 你很好，你真的很好。但是两个人能在一起，不是光看对方好不好。
12: 感情的事儿，哎，只有自己心里知道。
11: 战良，你心里有人了是吗？你有心上人了才拒绝我的对吗？
12: 你愿意这么理解也行。
11: 他是谁呀？我认识他吗？他是不是特别好啊？
12: 这些都不重要。春梅，咱俩从小就认识，我一直拿你当妹妹，你千万不要再为我浪费时间了，好不好？

0: 他在那儿叫唤什么呢？好像是以前你女友来了封信，那咋的？
1: 看完信就喝上了。
0: 哎呀，都他那德行，整天招猫递狗的，除了啥事也是活该。
1: 走，吃饭去甭管他。
0: 小朱，你先去食堂吧。
1: 你要弄啥？
0: 我过去看看。
2: 没有酒量就少喝酒，最好别喝。你他妈少管我，滚蛋！我还真懒得管你，我告诉你，你喝这么多酒，砸酒疯，你这万一再出个什么好歹，那就成厂区的事故了。那厂区保卫科禁闭室那么好待啊？行了，赶紧起来，别再惹事了。你没事，我说个屁呀！我就惹事。
0: 来来，你管我，你来呀！我还真不管你了。这里头是热茶，喝了它解解酒。
2: 别回头回宿舍，再发酒疯去。阿婷，你别走，你别走啊！我想你，我没有错呀，错的是你们呢。行了，行了。 我就说一句狠话，我说我逮住他们就揍他们。哎呀，他不依不饶就骂我，骂我整整两页纸，你说。

0: 在座的都是自家人，你的亲人，我把大家聚在了一起。咱人多力量大，帮你出出主意。海燕，这孩子的父亲到底是谁？
1: 燕儿，这二姐啊说的对，有什么事儿啊，你就尽管告诉我们。这里啊都是自己人。
2: 在这儿都是我最亲近的人了，那我今天就表个态。这孩子我一定会好好的生下来，一定会好好的养。至于孩子的父亲，你们就别再问了。以后你们自然会知道的。
3: 海燕，你得说呀，你这事儿就是晴天响惊雷。
4: 不管他是谁，总得有个说法吧？他得有名有姓，有个来处吧？
5: 难不成他是远在天边的神仙？
4: 姐，您啊，就别追问海燕了。您说的没错，那个人远在天边，但也近在眼前。孩子的爸爸是我。
2: 湛良，你别乱说呀！
3: 哎，你这瞎说什么呢？你刚进门，我们说啥你也不知道，你别在这瞎起哄。
4: 我当然知道你们在说什么呀。海燕怀孕了，孩子是我的。
2: 湛。

0: 说，孩子不是你的，绝对不是你的。
1: 这种时候没必要隐瞒了，孩子是我的就是我的。
0: 展良，
1: 凯燕，你听我说，我知道你是为了保护孩子的爸爸，保护他的周全，保护他的前途，所以你想把所有的难都自己扛下来，但是我怎么能让你独自承担呢？
0: 展良，不用这样。
1: 凯燕，我心里怎么想的，我所有的感情在哪儿？ 你都已经了解了，对吗？所以别担心，孩子出生不会影响我，绝对不会影响我的前途、我的工作。我一定要让这个孩子堂堂正正的出生，我一定要让你堂堂正正的工作，安安稳稳的生活。所以别害怕，有我，都有我的。
2: 展良，你干嘛呀？不用这样，真的不用这样。
3: 燕儿。
4: 这孩子真是展良的，
5: 童婶儿，对不起啊，韩燕为了我的前途考虑，才瞒着大家的，这事儿弄成这样，都怪我。童振良，
0: 孩燕肚子里的孩子，真的是你的？
4: 是我的。
5: 你混蛋，都干了些什么？你怎么能做出这种事儿呢？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
0: 真的，你把话好好说。我能好好说吗？你这做的是什么事儿啊？你张总，你对得起铁军吗？你干的些什么？
1: 别打，占良，占良，好好说。
0: 托婶，
1: 姐，夫，我知道这件事情你们一下很难接受，你们先冷静冷静，回头慢慢说。我跟海燕。
2: 还有话要说，冷静！你让我怎么冷静？你自己说，你都干了些什么？花儿啊，占良说的没错，咱今天呀，先不聊这事儿了。花儿，你先歇着。燕儿，不管怎么说，今天我们总算知道了真相。 你和占良啊，先好好聊，啊，别担心。不管什么事儿，都好解决，啊。有孩子，咱们就结婚，不影响，真的不影响的。
1: 冯婶，谢谢您，把海燕交给我，您放心吧。
2: 哎。
1: 海燕，我们走。

0: 你今天太冲动了，你不应该冲进来说这些话的。你看看，就越描越黑，越描越黑，现在什么都说不清楚了。把姐气的，又是打你，又是踹你的，我看得出来。我妈特别伤心，她就是怕我难堪，所以一直忍着，我都不知道应该怎么跟他们解释了。
1: 这几天你没来找我。
0: 我就知道，我的主意你没同意。我当然不能同意，这就不是个好主意。
2: 这是眼下最好的主意，只是你不愿意欠我这个人情，对吧？是，你这份人情，我还不了。
1: 不能接受，海燕，我就是帮好朋友的忙，可这不是普通的帮忙。海燕，你听我说，自从萧雅走后，我把所有精力都投入到工作中，我的感情完全一片空白。但是我这心里。 常常有一种特别深切的遗憾，我真的很想用力去爱，很想全心全意去付出。

0: 始终见证了你和铁军的感情，我特别敬重你们俩的深情厚谊。现在我终于有机会去为这么美好的感情做些什么，为你和铁军做些什么，我觉得值。我很高兴，真的，我特别高兴。
1: 湛良，你这份情谊，我和铁军今生无以回报。
0: 能报啊，怎么不能报啊？哎呀，你就别说了，人家铁军答应我了，等他回来呢，说是以酒代谢，跟我一醉方休。哎，还有，等孩子以后啊，得叫我干爹啊。这等我老了，我还指着孩子陪着我遛弯了。

0: 以后，这孩子天天陪着你遛弯，天天陪我遛弯。其实啊，其实我真的没什么，还有一件事儿才是最最重要的。
1: 你说，我姐。 我姐是连年的县级工作者，生产标兵。她做人又很义气。今天我这么做，肯定让她特别特别伤心。这个世界上，我就我姐这么一个亲人。如果呢，你非要还我这个人情，我就给你一个机会。
2: 你和铁军一定要对我姐好，这孩子以后也要永远对我姐好，啊！一定，展亮，今天你说的这些话，我林海燕记住了。
3: 谢谢你，铁军，我的铁军，我的儿子，要是不出那么多意外，你俩。
4: 分开。

0: 对了，婶儿，
1: 海燕，
0: 我得拜托你们俩一件事儿。
2: 姐，你尽管说，不管什么事情，我一定为你做。
0: 有什么好姑娘，一定要给我们家占娘留一盏。
3: 原来是这事儿啊。
0: 嗯，
3: 哎呀，占娘是多好的孩子啊，他不愁，不愁。
4: 他是不愁，我们家花儿可愁啊。不过，咱们家占娘的确是太忙了。你们看他都多久没回来了？占娘平时根本没时间考虑他的客人问题，所以咱们还得发动发动群众啊。
1: 是啊，我看着海燕跟铁军感情那么好，
0: 我就在想，我们家占娘啥时候也能给我带回来一个好姑娘。
3: 在以后啊，遇上好姑娘一定给占娘介绍啊。
2: 嗯，放心吧，占华姐，占良一定能找到好姑娘，很快就能找到。
5: 占良，
6: 啊，
5: 你怎么跑到我们红星厂来了？你找我有事儿啊？
6: 我不找您，我找海燕。
1: 找海燕啥事儿啊？
6: 啥事儿？啥事儿也不告诉您啊？

0: 这是我和海燕的秘密。
1: 海燕，你也别说啊。
2: 你俩在这干啥呢？
3: 是土豆啊。
4: 好吃。
0: 哎姐，咱把土豆送给海燕吧。
3: 就这好吃你就拿走吧。
4: 你喜欢吃你说吃。
5: 你来找我有事儿啊，展良？
1: 我不找你，我找海燕。
6: 王大主任，把海燕借我一会儿呗。
5: 哦。
6: 不好。

0: 你这会儿啊，你真是眼瞎呀！在你眼皮子底下发生的事儿，你愣没看出来。
1: 怎么又合上了？

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

我是李庆庸，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别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抚育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1: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

0: 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1: 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2: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3: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2: 对，
4: 还要施肥，
5: 还要收割，
6: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2: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7: 这个少来点，
8: 对，杜绝浪费。

我是李庆庸，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别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敲响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1: 这个我会啊。
0: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易学就会。
2: 爸爸，他还可以讲绘本故事。

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0: 日常生活中排除家庭火灾隐患，防患于未然才是确保安全的关键。大功率电器要单独接线，分开使用。
1: 接线板周围不要堆放可燃物。
0: 线路和接头要按照说明书定期检查，及时更换。锅在火上，人不能离开。厨房明火要有专人看守，屋内、门口和楼道的杂物要及时清理，安全存放。醉酒和躺卧时不能吸烟。平时要向孩子讲明火灾隐患和危害，教育孩子不能玩火。关注生活小细节，预防火灾，祝平安。

0: 山海，爱无国界。欢迎回到贵州卫视跨国文化观察纪实节目，我为什么住在这里，我是李亚。上一集我们见证了艾琳和复兴十年的感情沉淀。作为跨国文化传播者，艾琳正因为工作走遍了全中国。那么在这段新的旅程中，我们又将如何解读彼此，翻译彼此的生活呢？欢迎我们的爱的观察员和两位爱的翻译官们，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Hello， 大家好，สวัสดีค่ะ，我

0: 我是艾琳，来自泰国。第一次呢，我来到中国，因为为了爱情跟阿哥在一起。我觉得在中国生活越来越有意义了。
1: 大家好，我是复兴。然后上集我觉得算是一个我们旅途的热身吧，然后带大家感受了贵州现代的热闹的一面。那么接下来呢，我是想大家去看看更内核的东西。
2: 大家好，我是张玉安。那如果说呢，上集啊我们看到了他们如何走过来，那么下集哎，我想看到他们是如何走下去，向我们揭示这个跨国夫妻如何将不同哎化为共同，在生活的每一个岔路口选择并肩同行。
3: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叔。
4: 嗨，小叔。
3: 嗨，我们两个是中西文化情侣喜剧组合。
5: 好，大家好，我是贵州卫视的主持人杨璇。我们都知道旅行是爱情的试金石，我们也很期待这样想象不到的惊喜会如何映射到他们的婚姻生活当中。那么接下来下半期我们将会看到两位去哪里玩呢？很期待，我们一起看看吧。嗯，
6: 哎，有客人来了吗？
7: 你好，
8: 这是泰国的朋友。
6: 啊，你好，你好，我稻田里面有好多鱼，稻田里面是炸鱼吧？
0: 好，啊，
6: 炸鱼，等一下我们烤着吃。
9: 对呀，别跑！
10: 这里有一条。
9: 对呀。
11: 注意看，这个女人叫小美，她穿着制服，满脸自信地走向稻田里的鱼。难道她就是传说中的捕鱼达人？
12: 小沙收收了。
13: 大哥，怎么来这么多的
6: 蘑菇？我来，
1: 一二三。好大啊！
12: 还在
9: ！别跑！
12: 好累！
6: 没有，有午饭吃了，有我的午饭亲嘴。耶！我们烤鱼吧。
14: 就在那儿烤啊！
1: 啊，对，当时捉完就在边上的那个。
5: 那肯定很传统的那样的方法，你看，他就用那个竹子穿过去。
15: 因为烤好了，就拿到主菜在上面烤一下，就拿来拌，把这个鱼丝来就拌起来，这是吃的是很香很香的。对，因为我们侗家的烧鱼就是这样。
16: 在泰国，我们烤鱼的时候呢，也会放很多的草药在它肚子。
17: 哦，嗯，对，然后再熬吧，割了吧，爬一下。
16: 对，然后要把
17: 骨换好。
15: 对。
17: 那当今天当晚熬难哦，不哈？
16: 要吗？
15: 啊，不要，因为这个主要是这个鱼鳞是很好吃的，你烤起来它是很香很香的，吃了豆花过后，那个鱼的肉质。真的很像很香，里面还有一点那个鱼油，还有野菜这方面，
1: 它也比较解腻。
15: 对，吃起来就是这样的。
1: 那你小的时候也会在那种像现在这样在田野里边，然后捉鱼，然后烤吗？
15: 哎，对呀，就像我们最近干农活嘛，今天干我的事情，把我这个田插了好了，明天到你那稻田插，都要在山上烤一次的。
1: 纯野生纯天然的，
15: 因为我们大家聚在一起吃饭也都是爱唱歌的，都是七八个十来个呢都一起唱。
12: 弟弟你会唱吗？
5: 你看他那个小朋友的状态，其实他就是天生的。

抓鱼、烤鱼，还有一边唱歌。我觉得大城市的孩子应该没有这样享受过。这里的孩子在自然环境长大，他会性格比较很自由。

0: 唱的就是动作也非常好。
1: 欢迎你到东仔来，王家卫。
2: 一看绝对是，
3: 真的，
2: 一看就是享受其中的，而且他也没在乎别人怎么看我这件事情，没有，他就是很享受这件事情。
4: 是啊，你看他那个表情，就是欢迎大家来到我家，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动宅。嗯，
2: 哎，但是抓鱼这个部分，艾琳也没有能够参与哈，
5: 很可怜他。哦，
3: 心比较，
5: 他还在好好游泳，然后又去抓他吃了。
6: 哎，那吃了吗？
5: 吃了，挺好吃的，
3: 甚至想再多抓两条。
2: 哎，但其实它本身也是一种生态养殖的方式，因为你稻田旁边就是有水，然后你养上鱼之后，鱼的一些排泄的物，它其实对于稻田本身也是一种滋养，这个非常有智慧的生态的循环。在泰国唱歌这会在你们生活当中经常有吗？
5: 我们一般泰国人唱歌都是恩爱的，如果不是在恋爱，就在分手，在失恋，
3: 这么极端
2: 吗？对，哦，就是跟都是跟感情相关的。
5: 对，
2: 就好像是不是我们贵州也有一些少数民族，就是也有情人节。
0: 我们少数民族的情人节有很多，比如说我们有侗族的3月3，还有苗族的姊妹节。
2: 你们是不是有情人节？
5: 有，我们那个放水灯啊，水灯节就算我们泰国的情人节了，因为那天帅哥美女会约会去一起放。
2: 你们俩过水灯节吗？
7: 我俩每天都在过情人节。你俩够了。
2: 我没有想到一个 IT 男突然间给我冒出这个。来，我们继续来看看他们这对幸福的夫妻接下来会去哪里。你们都穿了当地的衣服，
0: 艾琳穿的呢就是日常款的茶茶呢，穿的就是盛装。你看他们的银饰有花有鱼有鸟，其实是跟他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的。
7: 杨老师你好。
8: Hello，
5: 你好，
7: 终于见到您本人了。
8: 欢迎来到我们动寨，来贵州就体验纯粹的快乐。
7: 啊，杨老师和他的团队就是哪吒电影里面莲花盛开绽放 BGM 的老师。
5: 对对，当时听完了就觉得鸡皮疙瘩。
8: 唱歌的有很多场景在我们生活当中，我们看到在田边唱的就是有侗大哥，然后还可以在谈恋爱的时候月堂下面唱情歌，然后还有我们去山上劳作的时候唱劳动歌。对，
9: 嗯，到我毕业之后呢，返乡回来创业，
8: 就是回来之后发现了这个侗族大哥的传承上出现了一些更大的情况。我和我的团队呢也是会在侗寨里面去开设这样的公益课堂，去教小朋友们一直去唱这个侗族大哥。那其实我们整个团队的话也是非常年轻，也想把侗族大哥和我们现在的一些影视啊和游戏啊这样结合起来做一些创新，就以新的方式去传播和传承侗族大哥。
3: 张艺谋和张艺兴鸟巢演唱会也用到了很多这样的元素。
0: 其实他这样的融合，我觉得是想让更多的年轻人来了解中国文化，了解我们民族文化。
5: พี่ว่านะมาครั้งเนี้ยชาชาน่าจะได้ไอเดียไปเยอะมากเลยอย่างเช่นแบบเวลาต่อไปชาชาทำเพลงใช่ไหมเราเอาดนตรีไทยเนาะมาใส่ลงไปเนาะจริงๆแล้วแบบเวลาดนตรีไทยเอามาแทรกแล้วแบบมาเป็นแรปอะไรแบบมันดูแบบ
10: สนุกแล้วก็แบบเขาเรียกอะไรมีความน่าสนใจมากขึ้น
8: 今天呢，我也为大家准备了一场我们的传统的侗族大歌，我们一起走吧。
7: 好吧，
10: 走吧。
2: 有天籁之音的感觉，
3: 感觉是那种大自然的歌曲。
10: 嗯，那叫中华
3: 真的传统的。

0: นี้นะเวลาแบบเหมือนคุยกันหรือจนทะเลาะกันอ่ะเถียงกับคิมอ่ะต้องใช้ภาษาจีน
1: 他会选择性的听不懂，如果我在说的东西不好听，或者比如说艾琳你去刷碗，他就会跟我说听不懂，听不懂，没靠山。
2: 哎，这还挺好的，
3: 听不懂，
2: 我也学会了。但这个片子里头呢，因为父亲当时的那个情感情绪是比较充沛的，所以好多的问题是父亲在回答。我还挺想听听艾琳的。你觉得你们俩在一起最浪漫的事情是什么？
0: 我觉得每天都很浪漫。
2: 但是要问一下我们的主角两位，爱情需要努力。
1: 我俩在异地的时候有经常会讨论到结婚的这个事儿，然后艾琳当时会说，就是哥，我去中国找你吧。虽然我现在在有稳定的工作，有家人朋友在身边，但是我觉得只有你在身边，就是才是一个家，所以那个时候我就默默的就对自己说，我这辈子就是这个姑娘了，
4: 哎呦，坚定的选择，
2: 眼泪都要出来了。但是爱情的部分讲了这么多，我们是不是也要好好的再去回味一下？因为刚才在看这个视频的时候，我还问了傅星，问了艾琳，我说现场是不是跟这个在看这个视频完全不一样？他说震撼太多了，就是让人起鸡皮疙瘩，
0: 对，
2: 很震撼的感觉。
0: 当时叉叉呢，他听到侗族大哥了，他又有想法，他如果回去泰国的时候，他会把泰文和侗族大哥来做啊，出一个首歌。
5: 他在里面找了很多灵感，应该是。
2: 是，哎呀，这个值得期待。
6: 泰版的侗族大哥，
5: 过两天可能突然看到叉叉来中国发展。
2: 完了。哎，那接下来你们要去哪里的呢？
1: 贵州村超，不也特别有名吗？
2: 所以
1: 对，所以我就想找一位当地非常靠谱的这个当地村民，带我们去真正的参与到村超里面，了解村超。
2: 当地村民为什么加引号？我们去看吧。

0: 来的正好，因为今天是村超的决赛。
1: 对对对，我找的当地村民。
2: 我是大卫，我爸爸是爱尔兰，我妈是瑞士的。
3: 这是哪里？这是最重要的。
2: 所以大家后面都
4: 会说豆米。
2: 花季大卫，我是村超正赛唯一的一个外国人，这让我感到非常骄傲，因为我能说我是榕江人。
3: 这个方很多，沙呀，这个是什么？
5: 这个就是牛瘪。
3: 牛瘪。
2: 牛瘪是很好吃的。
3: 牛瘪是什么？
2: 一会儿先吃，先吃再说。
4: 像我们去田里干农活，我们去挖锄那个地一样啊，
5: 来咻咻，
4: 再一啊，
3: 哇，颜色很像冬阴功汤，
6: 太像了，
0: 对对对对对，
5: 口感也很像，
2: 真的没那么辣。
0: 这个鱼应该挺嫩的，嗯，
5: 好吃。这边一般都是用甜鱼，然后你们那边冬阴功汤海鲜会多一些啊？
3: 对，我们冬阴功汤除了放虾，也会放海鲜，放鱼、鱿鱼。
6: 哦，这鱼好嫩啊！
3: 对，很嫩。我们叉叉在努力学跳舞的时候，我们就吃。
0: 这个就有点像泰国的绿色咖喱。
5: 绿咖喱，
3: 绿咖喱吗？
0: 绿咖喱，
5: 尝一下，
0: 最好不
5: 尝一下。
4: 这是什么东西啊？哎，你看。
0: 你可以，香香的。尝一下，尝一下。加油加油，可以 easy，
3: 加油
0: easy easy， 就喝一口。
2: 哇，脸都绿了，
6: 上头啊这个。
0: 就是你用胃里面的草拿出来泡这个汤，就是还没有完全消化的草。哦，
3: 这个是贵州人一个吃法呀，还有这个菜其实对我们的消化挺好的。
5: 尝一下，就尝一下。

0: 你跟他他穿的那个衣服是泰国的衣服是吧？是传统的民族服饰，
1: 从泰国带来的。
0: 所以在那个巡游过程中，你们是可以就各个民族的人可以穿自己民族的衣服，就是如果外国人去也可以穿他们自己的衣服，就是希望有这种民族融合。
2: 你也可以去穿我们当地少数民族的服装，去感受当地的一个文化。
3: 其实现在贵州除了有春超之外，我们还有很多春系列活动。嗯，比方说我们有春 BA、春马、春歌、春踢，还有最近特别火的春鸡屁等等等等。

0: 几位观察员，艾琳为什么要住在这里？
1: 就是归属感，因为有那个有哥哥啊，
0: 有哥哥。
2: 我就是画了一个桥，然后就是因为那个贵州的那个桥很大，很长很长。然后艾琳她也是中泰的桥梁，然后桥的这边呢站的是复兴哥。
1: 我会认为不单单只有爱，而且是因为中国独特特别绚烂的烟火的生活，所以我觉得他生活的原因是烟火中存在着爱。

0: 好，接下来艾琳，你写下你自己觉得
1: 为什么我在这里？
0: 对，为什么你住在这里？
1: 因为这里有爱，有家，有未来。哇，
2: 有爱，有家，有未来。
0: 查查呢也写了一个这样子，我们就要请艾琳来帮我们念一念。
1: 他说：“这次呢，来到贵州，就像他在打开马

0: 山川河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1: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2: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3: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2: 对，
4: 还要施肥，
5: 还要收割，
6: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2: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7: 这个少来点，
8: 对，杜绝浪费。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0: 事年味，插入至微型机顶盒，让陪伴更简单。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2: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直接打破了我的标准。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3: Let's go！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饰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

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0: 洲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1: 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2: 会啊，
1: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易学就会。

0: 就是年味，插入至微型机顶盒，让陪伴更简单。旅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平时教育孩子不玩火，消防安全要从娃娃抓起，切勿擅自改动燃气管线，长期外出要关闭阀门，冬季使用取暖设备增多，电暖气、小太阳要与窗帘、沙发等可燃物保持安全距离，切不可将衣物直接放在上面烘烤，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车或充电。珍爱生命每一秒，消防安全伴一生。
2: 五对跨国夫妻在中国安家，让梦想开花。
3: 法迪卡，我敢为爱放弃所有。
4: 我们互相照顾，给彼此力量。
5: You look beautiful。
6: 这是我们的宝宝，今年一岁。
7: You're the most beautiful, funny, kind-hearted, good person I've ever met。
2: 我为什么住在这里？他们选择成为爱的翻译官，用生活给出答案。邀请远渡重洋而来的他，透过不同颜色的瞳孔阅读这片热土。
8: 现在中国的政策特别棒，可以不需要签证来中国玩30天左右。
9: 萨瓦迪卡，贵州我们来了。
10: Probably never seen such a car. I felt a bit like being in a space shuttle.
11: No, just
12: three, two, one.
13: You got it. 有点这个感觉。
14: Mi ha fatto entrare all'interno della storia di Nanchino.
15: KTV.
16: 4000年 KTV.
17: It's called 爱自渡. They walk really slow like this.
18: Pourquoi cette ville lui plaît? Pourquoi il a choisi de s'y installer?
19: It's the best skyline in the world.
20: 上海欢迎你。
21: ทุกอย่างมันรวมอยู่ที่นี่ให้คุณแล้วแล้ว Why not? ทำไมถึงจะไม่มา？มาเถอะทุกคนสักครั้งในชีวิตต้องได้มาสัมผัสอะไรแบบ
2: 世界在此相遇，热爱从此生长。我为什么住在这里？因为这里有他，因为中国有我的家。贵州卫视跨国文化观察纪实节目《我为什么住在这里》，每周五21:20播出。

0: 越山海，爱无国界，欢迎收看贵州卫视跨国文化观察纪实节目《我为什么住在这里》，我是主持人李爱。节目播出至今，每一次相遇都像一场温暖的旅程。今天让我们继续探寻他们为什么选择留在这里。接下来让我们欢迎爱的观察员，欢迎四位。
1: 好，大家好，我是张元。曾经呢，我是在其实异国他乡生活了11-12年时间，也是有过一段啊，这个8年的。
0: 8年啊，为什么是曾经？
1: 这句话其实到现在我也在问我自己为什么。那今天呢，其实我也是非常期待啊，与大家能够一同走进这些选择的背后，聆听那些关于爱、坚持和归属的故事。
0: 啊，欢迎啊。阿福，
2: 大家好，我是阿福。
3: 大家好，我是小叔。
2: 我们是叔福组合。
3: 我们是一个中西方文化情侣喜剧组合。大家好，我是小叔，我很抽象，我喜欢演蜥蜴。然后我大学呢，
2: 蜥蜴是怎么演的呀？
3: 我大学是在中医药大学学的西医。
1: 这么的中西文化结合了已经。
3: 对。
2: 然后大家好，我是阿普，我是一个英国人。然后虽然我是有这个英国的血统，但是我有一个这个北京的灵魂，因为我生活在北京的胡同里，也在北京生活有23年了。然后我也是一个喜剧演员。
0: 这是他们俩在我们节目里头自我介绍配合的最好的，真的给你们俩掌声。哎呀妈呀，真不容易。来，璇儿啊。
4: 哎，大家好，我是贵州卫视的主持人杨璇。今天呢，也非常期待能和大家一同感受那些因为爱而生、为爱而停留的动人的故事。
0: 欢迎。今天这组嘉宾呢，给我们提供了他们日常的生活的短视频。让我们先来捕捉一下他们到底有些什么不一样的地方。我们来看看吧。
5: 当一个外国人在中国有了属于自己的房产，
6: 现在是我离中国日本最近的时候。哎呀，你知道吗？先别走，我房子加上我的名字，我可以直接去申请中国绿卡。
7: 我知道啊，我今天不得连那个工资出了吗？现在就去办啊。
6: 那走吧，快点，快点。
5: 真是买个房都给他激动坏了。
8: 你好，我想办一下护照公证。
0: 哎，他普通话说的是真的很好。
6: 我的中文名字，袁世凯的袁。
1: 袁世凯的袁，
7: 跟我姓
6: 叶。我是袁，
8: 叶子的叶，
0: 袁太太
8: 的姐。
7: 好，什么姐？
6: 保时捷的姐
0: 。
6: 袁叶申请，翻译到中文也不好翻译吧？
0: 对啊，
6: 他这个英文名怎么翻译成中文？对啊，
7: 萨尔玛尼奥艾丽莎，
8: 有点土。哎，他这个名字好长。
7: 艾丽莎。
6: 哎，你中文怎么？
1: 给了一个大大的白眼儿。
7: 我教的好。
6: 啊，是吗？
1: 又一个白眼，
6: 人家学得好。
8: 对，他普通话没有我好。
6: 你们记住，以后在中国叫我袁叶杰。
5: 老祖宗，你看到了吗？我们袁家族谱现在有洋人了。
6: 我离我的梦想越来越近。下面要准备的材料应该很简单，等我拿到房子，我就提交所有的材料。
9: 老外是如何苦练汉字的？
7: 你在写字吗？
6: 不然呢？我在画画吗？有汉字，
0: 我儿子现在也在干这个，
6: 还有成语，还有句子。
7: 成语你知道什么意思吗？
6: 我不知道什么意思，但是我会写。
7: 这个，你读。
6: 这个是木。
7: 什么？
6: 木。真的吗？
7: 你读啊。
6: 木糠。
7: 木。
0: 什么？
7: 木糠什么？
6: 木糠之翼。
7: 你写的全是错的呀。
6: No。
2: 我听到。
0: 啊，我有质疑。
6: 曾老师是这样，
3: 毋庸置疑。
2: 我
6: 教的这个什么意思啊？
7: 毋庸置疑。
6: 什么意思啊？
7: 就是你不可以怀疑我。
6: 毋庸置疑，这个宝宝怎么办啊？
0: 但看得好小好可爱的一个女孩子啊，通过她的名字，就她的外人名字艾丽莎，
2: 就很长的，
0: 很长。你觉得会是哪里的人呢？有点像俄罗斯。哎，对，我也在想，像不像俄罗斯人呢？或者是意大利呀、之类的这种地方。对，
10: 欧洲。而且她因为要上了她的本，买了房子，她要拿绿卡。
1: 对，
0: 我们之前有一个嘉宾，那期你不在，就是拿了中国绿卡的，在我们这节目里的可一阵炫耀了，
1: 都恨不得跟人家挂脖子。

0: 出去走走，
1: 是，
2: 都把我整难受了。我说我什么时候能办到呀？对，
1: 还没有办下来呢，是吧？哎呀，好吧，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来认识一下吧。欢迎本期的爱的翻译官，有请两位。
3: 大家好，
4: 大家好。
1: 哦，你的肚子一
3: 哦，真的，真的，
0: 花熟地落，
1: 怎么可以这么平？而且很瘦啊，感觉你整个人哇，
3: 还行吗？
1: 我们刚刚在这里瞎猜了半天了，你们俩先自我介绍一下好不好？
3: 可以，大家好，我是袁叶杰，我是意大利人。对，
0: 厉害厉害，
1: 我们猜中了一半。
5: 你们猜在哪里？
1: 我们刚刚猜了，有可能是俄罗斯或者意大利。哦，对，因为这个名字，因为当时听起来。感觉它比较长，对啊。Elisa
3: Salvagno， Elisa 是名字，然后 Salvagno 是姓。嗯，然后你们可以叫我老内，因为我住在中国已经八年了，
1: 23年了。
3: 然后我是一名老师，所以有的时候我会，好为人师。
1: 成语用得很好，
3: 谢谢。然后我特别喜欢中国文化和，传统，所以就是，入乡随俗。
5: 练了好久了。
1: 袁叶杰，欢迎。
5: 大家好，我是袁伟宏，我是 Lisa 的老公，同时我是南京人，我们结婚已经5年了，现在呢是短视频创作者，当然也是我们这个小家的专属摄影师。
1: 刚才那个我们看到小视频，就是你们在社交媒体上发的视频，是吧？你从来不出镜吗？
5: 偶尔会，不是，因为可能就是他的表演力会更好一点嘛。
1: 是不是他的流量会更好一点？
5: 那也是。
1: 他确实很可爱，他在视频里头感觉
5: 感染力很好，对。
1: 真的，哎，为什么在申请5星卡？
3: 因为很有面子，我觉得。
1: 今年呢是中意，就是中国跟意大利建交的这个55周年了。你中文那么好，你的先生的意大利文怎么样？
5: 一点点，
3: 他啥都不会。
5: 那我会打招呼这些简单的嘛，就是可能复杂的。
1: 打一个。
5: ciao。
1: 除了这个呢？
5: 再见嘛，再见 ，ciao 嘛。
6: 就感觉在说炒菜是不是？
1: 你有去过意大利吗？你就学过这两个单词？
5: 我们今年才回来，我也在意大利待了2年。
1: 你待了2年就学了这3个字儿，翘和翘翘，
5: 确实有点太难了。
1: 你2年？
5: 对于我来说有点太难，因为中国人去发他那个意大利的弹舌音，我实在不。好厉害！好厉害！那你教他讲法拉利。
3: Ferrari， 就是法拉利的意思。Ferrari。
1: 一定要手指要这样。哇，一分钟。
5: Ferrari。对，很厉害，很厉害。
6: 他学2年肯定行。
3: 啊，对。
1: 意大利小姑娘跟我们南京小伙子的一个结合。这样吧，我们先来看看你们，在南京相处的一天会是什么样子，好不好？你去看一下。
6: 期待。
7: 调上整个录音，中文最好的老外。
8: 我的中文是在意大利学的，我是威尼斯大学汉语研究生。北不北？
1: 这是南京的。
9: 就是牛不牛？
8: 至于我为什么说话带一点南京味呢？你应该都知道，我在中国南京遇到了我现在的老公。
1: 你老公不适合用这个滤镜。
10: 中国人的基因也太强大了吧！今天是我们出来的第3天，反正每天都跟我长得不一样。
5: 我觉得他小时候不好看，我觉得长大好看了。
1: 正常的，小朋友都是皱皱巴巴。
5: 好不好玩？
9: 好玩呀，长得
1: 你看这不就长可爱了吗？
9: 直接长开了，
3: 是挺可爱的。
11: Hello， 大家好，我是袁叶杰，我是意大利人，来自维罗纳，我是一名意大利语老师，我现在住在南京已经有7年了。
5: 我是袁伟宏，来自中国南京，我现在的工作呢是一名短视频内容创造者，这位呢就是我的演员。
1: 演员
0: 这个词

0: 一点
1: 接老婆，
0: 接老婆，
2: 又加一句。
3: 这是我老公，
4: 钢铁直男。
3: 这是我们的宝宝元宝袁泽熙，今年一岁。
5: 哇，这眼睛好大呀！这眼睛好大，
1: 有点像奶粉的广告的小演员，好可爱。
6: 我老婆今年33岁了。
3: 我老公也是33岁了。
6: 我比你小
3: 一个月。
6: 真的也是小。
3: 我是姐姐。
0: 每一句话都能让人变脸。
1: 哇，好可爱。
3: 因为我找对缘分，我找了第一份工作就是在南京，然后我就认识他了。
0: 哎呀，这个时候柔韧性可好了，脚丫子可以放这打电话。
5: 对，
7: 讲述一下两人的恋爱故事。嗯，
1: 哎，吐哪了？
6: 哦，哎呀，是他自己堵的，真的。
0: 没事，正常的，屎尿屁什么都正常的。
3: 关于我家的氛围，我觉得特别好，因为我有一个非常好的婆婆，中国婆婆，她每天都帮我带小孩，我非常感谢她。

0: 哇，这真的太好了，神仙婆婆，那她其实是心疼你们，
1: 对，她希望我们多睡一会儿，对。
2: 早点起来把家务做了，然后抱孩子走。元宝哦，还真是合适哈，姓袁叫元宝。他们是今年1月份才回来的，从回来呢给我带了个宝宝，然后辛苦肯定是有的，
3: 漂亮，
2: 因为小孩现在回来回国以后做短视频嘛。 他自己晚上忙到大概3点多钟，2、3点钟，然后早晨肯定是起不来的，所以早晨我必须把小孩抱过来。其实，也很累，但是很开心，因为他们自己忙他们的事业嘛，他们也不让我烦神嘛，也不让我担心。闻闻屁股，太脆脆了。哎呀！
0: 哎呀，小屁屁就全国人民都看见了。
1: 哎呀，
0: 长得太可爱。
1: 明天这个纸尿裤广告会进来的。

0: 走，
1: 然后带他出去逛了吧。
2: 对
1: 对，其实带出去逛是舒服的。
0: 还带？嗯，我们出了下楼，你要不要带？不带你不下楼，快带起来吧。哎，真乖，走下楼喽，走，我们去下楼去看找小哥哥去。啊，走。看看，看看，哎，看看，看看，这是什么？西红柿，你点点头，西红柿还是黄瓜？
1: 随时拿着就放。

0: 他现在是所有东西都要尝试的，是吧？对，很好奇，什么都想知道。对，知道难吃的。像我们家是一个综艺家庭，
1: 但是综艺家庭肯定是有一些文化差异的，就比如我们家的一些教育理念方面，像 Lisa 她可能会更多的会让宝宝接触一些艺术类的东西。
2: 我比较喜欢元宝听音乐，因为他非常喜欢听音乐。
3: 听音乐特别好，对学习语言有很有帮助。
4: 算你多，
3: 这是基因带，
5: 不知道耶，
2: 有点。

0: 对于我来说呢，我更希望宝宝去学习一些运动方面的，因为大家都知道意大利的足球很有名嘛。我也希望我们的元宝以后是可以走到这条路上，可以以后代表中国国家队去征战世界杯。
1: 这么高的目标吗？
0: 这是我一个心愿。
1: 世界杯！
2: 哇！好，吃饭，吃饭喽！
3: 他今天吃什么？
2: 这个饭搞好了，忙过会吃，等一下。
1: 太好吃了。
4: 对。
1: 多好吃呢。我最喜欢的木耳。
2: 对，我特别喜欢的木耳，然后搞的西红柿汤。
1: 妈妈爱我比你爱的多。Round one。你非常天天凶我，真是。
0: 情绪，准备好了没？别喊，你能不能喊？这位呢，就是我的演员兼老婆。
5: 你跟他玩能听懂吗？那你跟他逗他，他不就理你了吗？我们一个小时要把这视频拍完，现在第一段到现在还没拍出来。
1: 怎么跟我们那么像？
6: 想做导演的话，你得照顾演员的情绪啊。
3: 那啊，今天是我对你好。我秀你是因为什么？你说
1: 是因为什么？
3: 那是因为你视频拍的不好，拍的没人爱看。那我叫你拍都是有原因的，你懂吗？
6: 完蛋了，真的，
3: 我没有，
6: 换我就不吃了。
7: 在边缘反复试探。
3: 行，带着多好的，还在冰箱里。
6: 对，
5: 学会了。
6: Lisa 的脾气还是不错的。其实本身剥虾呢，可以算是浪漫的，但你那后面那个，就扣分了。
1: 你平常不凶我，但是不浪漫。Round two。
0: 好，我看让你看看什么叫中国男人的浪漫。天天说我不浪漫，你看中国男人浪不浪漫？看手机，浪不浪漫？你数一下，数一下。
7: 哇，太浪漫了！
0: 个十百千万，
1: 一百万，
0: 一万
1: 啊，一万！
0: 我还没有那个能力给你转一百万，一万块钱还不够吗？这是不是中国男人的浪漫？是不是浪漫？是不是对你好？
2: 一定呀，拿我一口！哎呀，真乖！
3: 每次都乖呢。
2: 哎呀呀，哎呀呀！
1: 我
2: 吃好了吗？我吃好了，吃饱了。你吃外卖吃。我吃外卖，我吃好了，没事。你吃外卖，你外卖吃，没事。
6: 我真好。
2: 谢谢。不用谢，我们就一家人，你们好好的。
0: 我妈每天会问她想吃什么，
7: 是的，
0: 给她单独做。对，
6: 你要不问你吗？
0: 啊，不问，从来不问我。
7: 有一次，她问我你们明天想吃什么，然后你说我想吃鸡腿，然后我说我想吃羊肉，然后第二天她给我做羊肉，没做，没做。

0: 我觉得妈妈在里面起到了一个非常好的作用，这么听下来 是不是？
1: 对对对对，
0: 你们两个很多矛盾其实因为妈妈在，
2: 是的，
0: 你有时候不太生她气了，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在意大利老人带孩子吗？
2: 不怎么带，因为意大利退休很晚，退休之后会带的。嗯，
0: 英国的老人会带孩子吗？
3: 小时候会带，但是他不是住在一起。
4: 像我一个美国朋友，澳大利亚的朋友，他们都差不多说，如果老人常年带孩子，你要付工资，
3: 多少钱？
4: 这个我倒不知道，
0: 可能每个家庭
4: 对每个家庭不太一样，
0: 大家自己商量。
4: 但是你得
3: 打折
4: 给，得给
3: 团购一下。
4: 就这一点，好像对我们东方家庭来说是
2: 中国会给
4: 没有办法，
2: 会补贴钱。
4: 对，
0: 对咱们都得
4: 给往外给老人的。
5: 其实这个还是文化差异还是挺大的。其实你看，像我的父母就为了帮我带孩子，就很提早退休了。
0: 有一些老人甚至为了孩子叫什么老飘
4: 吧，应该是
0: 吧？
4: 对，
0: 因为你去到一个新的城市，你要一个老人重新去适应，没有朋友，没有什么，就为了带孩子，这真的是挺不容易的事情，还是很感谢他们的这个奉献 的。接着看看吧，看看他们俩的这个生活，这一天的生活是不是可能还没有完全看完呢？我们继续往下看。妈，我们到了，来了，你好，我们预约的时间，
6: 好的，我们约好时间的，来把风格先去选一下，
1: 好啊。
0: 哇哦 ，Breeze， 特可爱，哎呀，哎呀，太 Q 了，哇。
2: 因为我爸爸的头发就这个样子，
1: 所以我们特地选了一个这个，
5: 挺像的两个。
2: 对，很好，来看我。Hello， 宝贝来一下，对，好开心。
7: 对。我们第一次去带宝宝拍照片，我非常开心，非常兴奋，因为是第一次我们家人一起拍照片，非常非常棒。我觉得我们可以。每个月去拍一次，我很喜欢。
2: 来，一二三，
4: 好 ，OK， 拍照就结束了，
8: 结束，
4: 好吧？啊，
8: 谢谢，
4: 没事，感谢，
8: 谢谢。
0: 阿姨，等一下，
1: 他给你准备了礼物。
9: 哦，你让我拍好美美的照片。
8: 啊，谢谢。啊，谢谢。
1: 那去换。
0: 所以妈妈疼这个儿媳妇也是有道理的。
1: 是的，对。
7: 给妈妈设置惊喜是因为就是为了感谢她，真的她非常非常好。
10: 我真的不知道，她没告诉我，所以我真的好惊喜。而且当时她给我的个礼物我拿出来，我觉得我这个衣裳我肯定是穿不了的，大红色那样，从来没穿过，一次没穿过，
2: 好美呀，
10: 没穿过这种红，但她这个红色很正很惊艳，穿在身上真的我连我自己都惊到了。上一次拍写真那时候应该是18岁，
4: 妈妈很会摆这个姿势，
0: 她拍起来好漂亮，
10: 觉得自己又美美了一回，非常开心。
2: 太漂亮
1: 了，奶奶漂不漂亮？
2: 谢谢。
7: 丽萨连看的时候都有点想流泪。
1: 哭啥？哎呦！
2: 谢谢。
1: 别把花压坏了。
5: 培训难道是重点吗？
7: 我给他准备一束向日葵，因为是他最喜欢的花。
2: 太谢了！
0: 我觉得你做了一件特别重要的事情，就让这两个女人认识了。
1: 你别哭，你哭什么？
2: 谢谢。
1: 哇，打开看看。
11: 因为我最近我听说你们高血压。
1: 他能记得我妈妈说过的每一句话。
11: 检查一下你的身体健康。
1: 他特地带你去学的。
11: 这是手表。
1: 打开看看什么？
2: 我喜欢。
1: 看看
2: 它就是运动，然后带血压。
11: 对，是的，
1: 对，
2: 都可以的。我喜欢。
10: 我血压一直都不是太稳，因为人胖，血压就不太稳，所以他今天给我买了一块那个监测血压、血糖，然后那个健康步数什么，哎，真的很感动。真的很感动，我自己一直想买的，但是没舍得。
2: 谢谢，真的好感谢。
11: 也是，我也写了一个感谢信给你。
2: 谢谢。
1: 那妈妈说。
11: 妈妈念。字。对。
1: 看你妈写的字。
11: 你看不懂吗？

0: 亲爱的妈妈，我写这封信为了感谢你照顾我们。
1: 亲爱的妈妈，我写这封信为了感谢你照顾我们的非常好，还有把我当成亲生女儿一样。你每天很早起床照顾宝宝，为了让我们多睡一会儿，我太幸福了。但是妈，我想提醒你，照顾我们的同时也不要忘记照顾好自己。希望你一直美美的，跟向日葵一样青春永驻。妈妈，你不只是元宝的奶奶，不只是我的婆婆，
0: 更是你自己。我爱你。谢谢，太感动了。谢谢。
2: 说真的，有时候我妈还抱怨两句呢。
0: 谢谢谢谢，爱你们，爱你们，爱你们，
3: 莹莹，
0: 爱你们。
4: 就是他作为外国人，他是会很喜欢表达自己的一个感觉，对。
5: 我非常感动，我觉得我的付出真的很值，所以我跟我的朋友他们都讲，我说他们那种仪式感哦特别好。我那些闺蜜，他们家小孩没结婚呢，我说你们可以考虑一下，找个国外的媳妇。我说他有好多优点，
2: 你看现在到处宣传国外媳妇好。
4: 我觉得是我找的好，对。Lisa 经常会跟我说，你应该多跟妈妈讲我爱你啊这些，但我感觉好像这个话很难说出来，就很害羞说出来。
2: 所以感谢是要经常说的，
4: 对，
2: 感觉说出来是不一样的哈。但是我觉得更重要的其实是都要有回馈。就当你比如说你说了感谢的话，或者是对方给你说了感谢，或者是为你做了事情，你如果没有正向的回馈的话，这一切都是只有一次性买卖。
6: 对。
2: 但是在教育孩子之中肯定会就是有一些分歧，你碰到过吗？
7: 碰到碰到。有的时候他元宝做错什么事情，然后他会这样打手啊，然后我不太喜欢，因为他会模仿，然后他就是元宝打完手他会打所有的人，明白吗？
4: 他会跟我妈很耐心的说，就是告诉他不要，然后会拿着宝宝的手去摸奶奶，说你要轻轻的，
7: 你要这样啊。对对对，是的是的。
2: 但是看到这儿呢，也仍然是看到他们就是现在是一家四口啊，看到他们家四口的生活。但我们节目其实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设置，就是我们这位外国的朋友，他会带一个他自己的朋友也好，嘉宾也好啊，亲人也好，作为一个见证，来看看他在中国的生活到底是怎么样的，然后以及去了解他为什么会住在这里。那么这一期我们邀请的这位嘉宾是谁呢？
7: 我妹妹。
2: 亲妹妹。
7: 是的，亲妹妹。啊，是的，
4: 我小姨子。
2: 你要这样。

0: 啊，妹妹的到来呢，肯定会给我们带来一些新的惊喜啊。
1: 对，
0: 所以到底会是什么呢？我们下期再见。
1: 拜拜。这就是相当于你喜欢的 KTV， 一千年前的
0: KTV。
1: 有看到这个每一块砖上面都有字吗？
0: 对呀，
1: 这个在整个中国建筑史上都是绝无仅有的。
2: 寻常都发亮，
3: 拉拉的拉面，
2: 哎呀，
4: 拉面
2: 想你，咖啡换着茶，日子慢慢酿。

0: 我们今天呢，跟大家来分享 cheese 鲔鱼的葱抓饼，
1: 听起来有点像夜市小吃。
0: 我想把它做成类似像煎饼果子，
1: 葱抓饼变煎饼果子。
0: 你们以前念书的时候学到不行？
1: 鸡蛋灌饼吗？那我没有大葱啊，
0: 所以我用黄瓜跟洋葱在里面。翻面翻过来 ，cheese 就融了。
1: 这个包的真是精致啊！哇哦，脆的。

0: 好，这是我们今天做的起司鲔鱼葱抓饼。好，我们今天呢跟大家来分享这个起司鲔鱼的葱抓饼，
1: 听起来有点像夜市小吃。
0: 夜市应该还好吧，应该比较像是早餐店或是学校旁边卖的店。那我们今天因为要做这个葱抓饼，我们稍微做一些不一样的想法哦。那这个是一般市售的葱抓饼，
1: 对，
0: 那就把它会把它里面在冰的时候会上下层这样子，嗯，
1: 这样你比较好撕开。
0: 对，那我们这边呢稍微要把它改造一下，把油拿出来。
1: 怎么个改造法？菜籽油，
0: 菜籽油把它铺上来。
1: 嗯，然后呢，
0: 然后把葱抓饼拿出来。好，我们来擀它。
1: 它本来就是好的，为什么还要再擀一下呢？
0: 我们把它擀大一点。
1: 薄一点是吗？
0: 薄一点，大一点，因为我想把它做成类似像煎饼果子那样。啊，
1: 葱抓饼变煎饼果子？
0: 对。
1: 哦，所以我们有这个薄脆。
0: 对。那因为有油的话比较好延展。
1: 嗯，煎饼果子不是它倒上去，然后拿那个小竹子这么一圈吗？
0: 对啊，我没有那个啊。
1: 所以我们现在有棒子嘛？
0: 对啊。
1: 用棒子先把它摊平。
0: 那我们把这个摊平之后，起码它比较薄脆一点嘛。哦。
1: 我在台湾好像没有看到过煎饼果子店，
0: 没有，
1: 因为那个还是要有一定讲究的，他得把那个摊圆摊平还不破，
0: 对啊，
1: 还得快。
0: 我第一次吃煎饼果子是在天津，哦，
1: 那正宗的呀，
0: 对，
1: 感觉怎么样？
0: 吓到，
1: 为什么？
0: 惊为天人，
1: 好好吃哦，
0: 没有想到世界上有这么好吃的东西。然后那时候因为他名字说是取的也不怎么样，
1: 为什么？
0: 叫煎饼果，对，叫什么？到底什么东西？就一次发现，天哪，怎么可以这么好吃？先让它摊着，这边你就要开始做的像台湾的葱抓饼的感觉。你知道为什么它上面是写
1: 熊鸡标吗？
0: 为什么有一只鸡？
1: 它叫熊鸡标，当然就有一只鸡啊。
0: 没有，其实另外鲔鱼又叫海底鸡。
1: 什么什么海
0: 哦，
1: 鲔鱼又叫海底鸡，
0: 对，它很像鸡胸肉，
1: 所以它有时候一些厂商在起名的时候，他也要想到他卖的东西的这个食材和他名字之间的关联性。
0: 对，好，这个是一个哦，然后再来，我们需要一点点的黄瓜丝儿。
1: 黄瓜丝儿，你这有天津味儿了，天津味儿。
0: 煎饼果子为什么叫果子？
1: 它是把它裹在一起，所以叫果子吗？
0: 我不知道，
1: 是怎样？
0: 我不知道。如果有人知道的话，很蛮留言跟我们讲一下。因为那时候我去吃的时候，我第一次吃，我说就煎饼果子什么意思？然后从那时候开始，只要我有看到，一定
1: 必点，是不是？
0: 我应该说，现在如果说是有两样东西，我看到，
1: 你就一定会买，
0: 我一定会买。
1: 第一样，
0: 一个是煎饼果子嘛。
1: 第二样，
0: 你猜？
1: 一定会买呀。
0: 不买我都觉得我对不起我自己。
1: 鞋呀？
0: 啊，吃的啦。
1: 不知道是吗？
0: 武汉湖北的东西。
1: 豆皮，因为你爱吃豆腐。
0: 好，那接下来我们的顺序就差不多，从我记忆中煎饼果子来，因为这个如果是在台湾，吃起来会很过瘾。好，我们这边一样。把火打开小一点，而且在学校附近啊，你有看到这些东西，我就差不多我都会买。
1: 而且学校附近如果有这个店的话，它肯定会有卖豆浆。
0: 你说蛋饼吗？
1: 对，
0: 蛋饼应该有啦。但我的意思说，学校附近，你们以前念书的时候，学校附近
1: 有鸡蛋灌饼啊，
0: 还有
1: 早餐一定会吃鸡蛋，早餐鸡蛋灌饼配一碗杂粮粥，因为他俩就在我们宿舍门口的左边和右边。买完那个鸡蛋灌饼就去买粥，同时的，然后赶着去上课。
0: 是哦。
1: 有的时候还帮同学带啊。
0: 是哪个学校？
1: 中传广院。
0: 那你高中的时候嘞？

0: 中，高中我都吃自己家里的、啊、哦，不对不对，应该说一周当中有大部分时间都吃家里的，然后有的时候在路上的时候会去买豆皮，买热干面。
1: 对啊，你都已经难得。
0: 但是有一点就是我们学校，我们老师不准，就是希望我们尽可能不要在
1: 学校周边买东西。
0: 不是，尽可能不要在这个早自习之前吃东西啊。
1: 为什么？
0: 你整个房间都是味儿啊。
1: 哦，是这个原因吗？
0: 是的。
1: 哦，这个倒蛮妙的，汤汁。
0: 辣酱，这看起来有点那个煎饼果子那个味儿了。
1: 我们之前的摄影棚在那个，金阳的时候，对，从我们住的
0: 那，我吃过那一家的，
1: 他就有在卖类似像煎饼果子，
0: 杂粮煎饼，他叫，你忘了，他叫杂粮煎饼。但我没有大葱啊。
1: 所以我用黄瓜跟洋葱代替了，因为它还是有一点台湾
0: 台式的味道。
1: 对对对对对对对。然后来一点鲔鱼碎。以前我们学校放学的时候，学校我们前面基本上是没有什么摊子。
0: 啊，那你们都吃什么？
1: 但是我们会去逛街。那时候我们那个谁，我们里面的就是一个。跟我同班稍微年长的一个同学，他说他没有看过家这么难吃。
0: 我们气死什么时候放？
1: 气死要放，这个时候放，然后接着把它卷起来。
0: 所以你的大胃王是从那个时候就开始奠定了雏形？
1: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瘦过。那时候好爱吃。
0: 我看你以前年轻时候还是有瘦过一段时间啊。
1: 我那时候瘦过，我那时候120多斤。
0: 苗条
1: 哎，那因为那时候运动员啊，对啊，因为我们的皮比较厚一点，所以我们在要卷起来之前呢，这边蛋液再多抹一点，它比较容易粘起来。好，那现在这个就要确定，就是我把它可以把它打开一点点，让它烙的外面有点脆脆的。
0: 在家用自己家的平底锅就可以做类似于煎饼果子和台式蛋饼的这种结合的早餐。
1: 对。这个也是我自己平白无想出来。
0: 你想到我们在家怎么可能像煎饼果子买那么大一个那种铁板回去？
1: 我家有，但我没有圆的啦，我是方的啦。
0: 那也是蛮厉害的。
1: 对啊，烫。
0: 筷子，要勺子吗？
1: 筷子可以。
0: 翻面
1: 翻过来，其实就融了。这个如果说我现在在卖煎饼果子，会被他笑死，动作太丑。
0: 但是我们也是借由今天来尝试做创意的煎饼果子，来向你心目中天津的煎饼果子致敬。
1: 致敬致敬致敬！烘焙纸给我一下吧。
0: 还有台式的鲔鱼蛋饼，会撞出什么样不同的风味呢？
1: 哦，以前我们学校还有。垃圾羹跟蟑螂面，
0: 什么什么什么什么？
1: 垃圾羹，
0: 没有听错吧？
1: 对，跟蟑螂面。
0: 垃圾羹，
1: 对对对。
0: 那是什么东西啊？怎么会有取这么诡异的名字？
1: 学校周边是不准贩卖任何东西，而且我们以前是学校是不准学生
0: 在外面外食，是吗？
1: 不是外食而已，不准出门的。啊，对，你不能说上课上到一半，然后你就出。
0: 寄宿制学校是吗？
1: 不叫寄宿制学校。
0: 是你怎么住在学校？
1: 哦，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就是你进到学校，你就不可能再出去了。以前是这样，所以我们就会中午想要吃东西，那如果有人可以出去的，就托他买。可是他那个是坐落在校门口正中央，等于是坐在摇滚区看女生下课，所以我们有很多哎，要不要吃炸酱面？哎，好好好。
0: 所以其实就是在那家店，他因为他是那个中心区嘛，就是看对面的女孩，
1: 就是摇滚区
0: 看过来是吗？
1: 对对对对对对。所以在学校附近的这些。我有印象就是这两家店。
0: 哇哦，脆哦。
1: 好，那吃的时候就拿起来，我吐出来。
0: 真的有点像煎饼果。
1: 我就是想要弄像煎饼果的。旁边我们再来点小配菜，让它看起来好看一点。可以说这个在台湾我没有办法。做那个没有方子，
0: 除非有方子，
1: 就是这个里面脆方啊，
0: 脆方什么东西？你说薄脆啊？
1: 对对对对对。那所以我们有时候会用什么？用那个老油条代替，对。
0: 老油条会。

0: 比较脆一点是吗？
1: 油条跟它其实都一样，就是脆的。
0: 它就是要有一个油香的口感。
1: 那这个是我很爱吃的，对，很糖，对，醋，
0: 糖醋小黄瓜。
1: 夹子给我，这个要是在家里面有这个，大家都会吃得很开心。对，唯独说实话，真的是比较麻烦，因为我们的锅子小，如果锅子大一点还蛮好弄的。

0: 好，这是我们今天做的起司鲔鱼葱抓饼。好，来试试看，哦，模仿煎饼果的鲔鱼葱抓饼，哦，可以耶，哦，还蛮像的哦，
1: 有点像，但是又不一样，因为我们用的是鲔鱼，然后原本的大葱换成了黄瓜，嗯，它也有它自己的清甜，就没有那个大葱本身的生涩的那种呛味了，但是又很熟悉。
0: 但里面有个东西是连替代都不能替代的东西。
1: 薄脆
0: 不是，我放了一个东西，
1: 蛋呢？你来放
0: cheese。
1: 哦，真的，
0: 对不对？
1: 对。
0: 但这个 cheese 在里面
1: 完全
0: 没有违和感，
1: 对
0: 不对？
1: 嗯。哦，谁能想象，天津的煎饼果子竟然跟起司这么搭？
0: 因为很多时候，我们把它的属性、它的脆口度保留下来。那把里面的调味稍微做一些不同的调味，你还是可以去感受到。虽然你可能没有办法去煎京，或者没有，比如说我没有时间来到大陆这边录影，在台湾我也可以做做看，感受一下天津的这种氛围，也很棒，对不对？停不了，对不对？
1: 停不了，
0: 好吃吧？
1: 它那个起司跟那个蛋粘在一起，
0: 而且鲔鱼在里面，煎饼果子里面也没有鲔鱼，那做了一个海味出来，最主要是脆口，然后有点微微的辣，舒服。好，大家试试看。像哦，
1: 有点像，但是又不一样，因为我们用的是鲔鱼，然后原本的大葱换成了黄瓜，它也有它自己的清甜，就没有那个大葱本身的生涩的那种呛味了，但是又很熟悉。

0: 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嘛，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1: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2: 我不想多了，我想自在自己。
1: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3: ，This car is so cool！
1: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4: 直接打破了，我能不能？
1: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5: Let's go！
1: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6: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7: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8: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7: 对，
9: 还要施肥，
10: 还要收割，
11: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7: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2: 这个少来点，
3: 对，杜绝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3: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4: 做人讲良心，诚信走天下。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敌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服役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1: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0: 你真是眼瞎呀，在你眼皮子底下发生的事儿，你愣没看出来。
1: 怎么又喝上了？
0: 童婶咋样啊？她还好吗？
1: 没啥事儿。

0: 我送他回去以后，他说累就先歇着了，同时还想让我跟你说，千万别着急上火，都是一家人，有话慢慢说。
1: 这老太太她心咋那么大呢？哎，我能不上火吗？长顺那可是我的战粮啊，我辛辛苦苦的把他拉扯着培养着，让他一点一点的长大成人。我从小就教育他要人品端正，助人为乐，见义勇为，他可一直是我的骄傲，你比谁都清楚啊。
0: 我知道，我都知道。
1: 可是现在你说他干的啥事儿？朋友妻不可欺，那是海燕啊，那可是铁军的海燕。我以后怎么有脸见铁军？怎么有脸见同婶儿？
0: 不哭，花儿，不哭啊！同婶刚才就跟我说，让咱们先静下心想想，咱先问问自己，是不是还认定战良、
2: 海燕
0: 都是好孩子？如果咱们认定他们都是好孩子，其他的都不重要。
1: 同事儿真的这么说了？长顺儿啊，你是知道的，你也看着他长大的，他是个好孩子，那么好的好孩子，咋就……哎呀，我都说不出口。这只手我打他了，我怎么能打他呢？哎呀，他活该，我就打他。你说我怎么能打他呢？
0: 我知道你着急上火，你为了他好，你打他，但你的心更疼。
1: 长顺儿，只有你最懂我，他可是我的亲弟弟呀、啊！我从小最疼爱、最疼爱的弟弟。
3: 站住！
4: 哎呦，陈大妈，这大晚上的，您站这儿干嘛呀？
3: 我等你，跟我来。

0: 陈大妈，您有话就直说呀。没事的话，我去看胜利去了。那个，今天我有事耽误了，我们明天搬。不说搬走的事儿，
1: 你往这儿看。
0: 你把他又摆上干嘛呀？再往这儿看。您这是要干嘛呀？我今天琢磨了一天，我要说的呀很简单，两点。第一，不管耀武在与不在，你都是耀武的媳妇。 是我们陈家的儿媳妇，陈家有事，你不能撂挑子走人，所以你不能搬走。第二，这是我当时啊给我大孙子准备的，我命不好，大孙子没了。

0: 我明确地告诉你吧，既然你没给耀武生下一男半女，
1: 那我也不准你给别人生孩子。我不管你怀的是谁的种，你都得把他拿掉，明天就去。
2: 你是不是特别不希望我生下这孩子？我偏不，我偏要好好的生下来。
1: 你敢？你生？你敢生你试试。
2: 我尊重您是我的长辈，我不和你吵架，你也别威胁我，我林寒月不吃这一套。
1: 死丫头，你要死啊你！反了你了！

要我，要我。林海燕要给别人生孩子了，妈不愿意，妈一百个不愿意啊！这不光是丢人的事儿，她要生了自己的孩子，以后她就不会管我们了，儿子。那以后谁来给妈养老送终啊？谁来给你养儿养女啊？这是一个问题啊，怎么办？怎么办呢？怎么办？

妈，原谅我什么都没说，以后我一定把一切都告诉您，真的，一定告诉您。

0: 吃早饭，吃啥早饭？我啥胃口也没有，不想吃。
1: 我妈送风声上学去了，胜利在院子里玩呢。你回头好好看着他啊。啊，对了，这东西我都收拾好了，下了班之后我们就搬走了啊，跟您说一声。
2: 神经病啊！我不是说不许你走吗？听不懂中国话呀。

0: 让搬就不搬呐？
1: 不许搬！哎呀，我头疼。哎呀，
2: 您那是肚子吧？
1: 对，这是肚子，但是头也疼，肚子也疼。真的不行了，胳膊也疼，腿也疼，浑身发冷。你快快快快，你不用抹，不用抹，快快把那个围脖拿来，我这脖子可凉了。哎呦我的妈呀！哎呀，病了！哎呀，真的病了，真的！哎呀，哎呀，哎呀！哎呦！哎呦！老天爷呀！你可怜可怜我这个孤苦伶仃的老太太吧！我都土没半截子了，还拖着俩油瓶，你说我怎么活呀？有的人呢能管我，人家就是不管，人家就是要搬走，你说我有什么辙呀？我这一大早我拿热脸贴了人家的冷面，我可怜不可怜？老天爷，你给我纸条到，我上哪儿讲理去啊？
0: 行了，陈大妈，你真犯不着这样。
3: 该说的话，我昨天不都说了吗？
1: 该说的我也说了，不许你走。小玲子老在我面前夸你，她夸你是好孩子，她说你好，好个屁！你好啊，好孩子，好孩子能做出这种事儿吗？见死不救啊！万一是这样，你要走了，你就不是好孩子；你要是好孩子，你不能搬走。
3: 您真不想让我走啊？
1: 不想。
3: 那也行，那您不许再这么闹了。
1: 闹了吗？我什么时候闹了？我闹什么了？
3: 您这还没闹呢。您把自己都围成冰山上的来客了，还没闹呢？
1: 那我冷我就不许戴围脖啊？我饿了我不许吃窝窝头吗？
4: 您这太不讲理了！哎呀，实际我就是想问你肚子里的孩子是谁的。那我问了半天，你不是还没告诉我吗？
3: 陈大妈，我肚子里的孩子呢，就不劳您费心了。如果您真想让我留下来，行，我们就按以前咱们商量着的那么过。但有一条，孩子的事儿您不许再提了。怎么定，您自己好好考虑考虑。我先上班去了。
5: 死丫头，还打将我军呢！哎呦，还让我选择，现在比我还厉害。行，你赢了，我输了，你是姑奶奶。你只要能留下照顾我，你让我低头认个错儿无所谓。识时务者为俊杰。饿死我了，我还没胃口，我都快饿扁了。

0: 日子。
1: 呀，婶儿，
2: 花儿啊，咱娘俩聊一会儿。
1: 婶儿，对不起您，我没有教育好弟弟。
2: 花儿，你还记得吗？铁军刚出事那会儿啊，我一直就想让。

0: 我不想耽误海燕离开，我不想耽误这孩子。我知道，当时您还让我跟常顺劝海燕。唉，后来呀，除了陈耀武那当幺蛾子的事儿，我就在想啊，不管以后。 海燕做什么，我都相信她。花儿啊，我想，你也和我一样，你也关心海燕。有些话，我没和海燕说，事儿就想跟你说。花儿啊，振良和海燕真是两情相悦的话，我这个当妈的，真没有意见。
1: 咱两家的这种关系，您真的不介意？
2: 我最大的顾虑就是振良太好了。以振良的条件啊，他肯定能找到一个特别特别好的姑娘。
1: 婶儿，您误会我的意思了。我不是说海燕不好，她不是不好，我是说振良做的这个事情啊，对不起您和铁军。
0: 真是没脸向您交代。傻孩子啊，在我的眼里呀，我的铁军、海燕儿，还有湛良，都是最好最好的孩子。海燕和湛良真能成了一对儿，你说还有啥比这更好的结果呢？我知道，他们都好。
1: 可是婶儿啊，我是怕湛良伤了铁军，伤了您的心。哎呦，没有，傻孩子真没有。没事儿，婶儿，谢谢您。
3: 春梅。
4: 海燕，哎，正好，那个有件事情，我不知道该怎么跟你说。海燕，你先听我说件事儿。我决定了，湛良的事儿就算了。
3: 算了？嗯。
4: 你决定放弃了？放弃了。他不喜欢我，我也没办法。我估计，湛良心里早就有心上人了吧。
3: 海燕，你也说过我是特别好的姑娘，不是吗？肯定是啊，所以呀，我肯定也能找到特别好的小伙子。其实不瞒你说，追我的人也挺多的，咱厂的厂外的都有，他们的条件也都挺好的。春梅，
5: 我相信你一定能找到心上人，哎，但是你千万不要为了找而找啊，
3: 你也不能带着情绪去找，你得对自己负责，你知道吗？
5: 我明白的，海燕，放心吧。那，你真这么想了？好了，海燕，那我上班去了啊。
3: 哎，春梅，我……哎呦，这以后我怎么跟你解释啊？

0: 海燕，我再最后问你一遍，你真的想好了要跟湛良结婚了吗？湛良，嗯，你不是说你一辈子不成家吗？你们俩怎么在一起了？
1: 姐，您就别问了，那大家都知道海燕是个特别好的姑娘，那么多艰难困苦她都咬着牙扛过来了，我不想看着她在一个人苦苦支撑，我想给她一个安稳的家，就这么简单。
0: 你别说，我问她呢。
2: 海燕，
0: 你怎么又和湛良好？
2: 我因为湛良很善良，很聪明，他比我以前认识。

0: 我们这个家，我们这个家，我们这个家，我们这个家，我们这个家，我们这个家，我们这个家，我们这个家，我们这个家，我们这个家，我们这个家，我们这个家，我们这个家，我们这个家，我们这个家，我们这个家，我们这个家，我们这个家，我们这个家，我们这个家，我们这个家，我们这个家，我们这个家，我们这个家，我们这个家，我们这个家，我们这个家，我们这个家，我们这个家，我们这个家，我们这个家，我们这个家，我们这个家，我们这个家，我们这个家，我们这个家，我们这个家，我们这个家，我们这个家，我们这个家，我们这个家，我们这个家，我们这个家，我们这个家，我们这个家，我们这个家，我们这个家，我们这个家，我们这个家，我们这个家，我们这个家，我们这个家，我们这个家，我们这个家，我们这个家，我们这个家，我们这个家，我们这个家，我们这个家，我们这个家，我们这个家，我们这个家，我们这个家， 他们俩都是真情实意的，这就够了，就够了。咱们呢，什么都别问了，都别问了啊。
1: 沈慧，你看他俩多好啊，是真心的好。

0: 你们俩以后，哦不，还有你们的孩子，你们三个一定要幸福美满的生活。
1: 同事，海燕的孩子就是您的亲孙子，您就是孩子的亲奶奶。好，振良，你就是我的孩子，我就是你们孩子的亲奶奶。嗯，
0: 妈。 您真的，永远都是孩子的亲奶奶。好，燕儿啊，妈说过，我的闺女啊，一定要嫁给最好的人。振良啊，就是最好的人。
2: 燕儿，从今往后，咱就是真正的一家人了，把你打疼了吧？
3: 姐，脸皮这么厚，怎么会疼啊？您不生气啊？不生气，笑你，笑你，笑你！你就会理解，我就说嘛，都会好的，啥都会好。我已经提前给大家包好了饺子，这几天咱们都愁眉苦脸，都没好好吃上一顿。今天咱们就一起团团圆圆，好好吃上一顿团圆饺子。

0: 上车。走了。哎。
1: 我的天哪！
2: 姐，我下午就走啊。红线，怎么着啊？也得小半个月吧。
3: 啥？下午就要出差呀？还有一大堆事儿没商量呢，你们两个人的新房啊、酒席呀、啊，还有好多事儿呢。哎
4: 呀，姐呀，我跟海燕呀都商量好了，
2: 酒席是肯定办不了了。我刚去刑警队，任务多，出差也多，我们呢就暂时保持现状。他和童婶儿还住在陈家，哎呀，都回头再说吧。
3: 那怎么行啊？好，就算是你俩不办酒席了。那你俩的新房呢？
1: 人家海燕
3: 是嫁到咱们冯家，难不成你要跟她住进陈家去？
2: 姐，我现在真是顾不上这个。我不说了吗？等我回来再说啊。
3: 行行行，你先忙工作吧。
2: 嗯，
3: 这些事儿都交给我和你姐夫。
2: 哎呀，哎呀，姐。你怎么就这么好呢？啊！
3: 你小子就是嘴甜。你要真是觉得你姐好的话，这结婚这么大的事儿，你就不会瞒得滴水不漏。你现在啊，我也看出来了，是典型的那个花喜鹊，娶了媳妇儿忘了姐。
2: 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
4: 姐，不光我，海燕，还有那个没出生的大侄子。

0: 啊，将来都会对你好，必须对你杠杠好，绝不当花喜鹊。哼，你小子啊，还算有良心。必须的。
1: 哎，再带点啥？
2: 哎，我自己拿去。
0: 啊，
1: 来。
0: 哎呀，春梅啊，你说，排这么半天队，就买这么点儿。 我吃不了几天就没了。陈家妈，这么爱吃花生啊？
3: 不是医生让我吃的，医生说那个吃花生啊，对我身体好。嗯，
0: 我不是小中风过吗？他说得增加营养，啊，还让我多吃豆子，说各种豆子营养成分特别高，多吃没坏处。
3: 哎呀，可不就是豆子吃多了，整天嘚啵嘚啵呛人。
0: 哟，这谁呀？剃头匠啊？
3: 现在是工作时间，你不去剃头，你在这瞎转悠啥呀？我看你整天拉个马桶车满大街瞎转悠，那不是挺自在的吗？陈大妈，您这说话别总是夹枪带棒了啊！谁夹枪带棒了？你先夹枪带棒的啊！你刚才说啥？我们这是说实话，你说你接什么茬啊？你以为我刚才没听见你说什么了？你说。
4: 哦，这豆子吃多了，什么嘚不嘚呛人，那叫豆子吃多了爱放屁。
3: 你以为我不懂，你就这意思。孩子，跟我斗嘴，你还嫩了点儿，你再学吧啊！
5: 论吵架，我哪是您的对手啊？
0: 知道就行。
3: 您多厉害呀！
4: 哼，您这么厉害，遇上林海燕那种手段的货，不也照样没辙吗？
5: 哎，唐美香，别动不动拿海燕说事儿啊！
4: 我和老太太说海燕有你什么事儿啊？
5: 他林海燕就是会耍手段呀，别人有好工作他插一脚，别人有高枝他攀一手，一会儿嫁这个一会儿嫁那个。我看你们一个个啊，都不是他对手。我干嘛要把他当对手啊？再说什么工作什么高枝，你能不能别天天胡说八道的？
4: 我胡说八道？
5: 那你自己问问陈大妈，他林海燕是什么货呀？你问问呀。 她林海燕是不是整天幺蛾子多？是不是又怀孕了？是不是嫁给冯占良了？
3: 什么？
0: 啥？
3: 海燕
0: 嫁给冯占良了？

0: 要我的儿子，你娶的那个林海燕，可真不是简单的人呐！童铁军出事了，他把你拿下；你没了，他把冯占良拿下。 真有能耐呀！他肚子里那个孩子是冯占良的，儿子，孩子得留着，得好好的留着。 我是这么想的，林海燕嫁给冯占良，对于陈家来说是好事，是天大的好事。冯占良是什么人呢？人民警察，他敢不养老人？他不敢。
1: 他敢不让他媳妇养老人，他更不敢。人民警察为人民，这两口子啊，他就得养着我，他得把我养到死，还得养着你那俩孩子，得把他们养到成人。再说了，林海燕还当过我们陈家的媳妇呢。 要论排位，以陈耀武还得排在冯占良的前头呢。现如今啊，有个当警察的冯占良，被咱。

程咬，那咱陈家老子小子还有个大靠山了，那我们出去谁敢欺负？谁也不敢。家里住了个警察，厂里谁敢收我们房子？他不敢了。说到底儿啊，他们两个人挣钱总比林海燕一个人挣钱经济上要宽裕啊。要我，他们两个人替你养着妈，养着俩孩子，咱不吃亏。好。哎呀，幸亏没着急把林海燕给撵走，要不然咱家还缺一个长期的饭票，就这么定了。好事儿，值吧？值。要我，你要保佑妈，保佑妈身体健康，一切顺利，长命百岁啊。你不在了，妈还得过下去啊，妈得好好给自己铺铺路。

0: 声响，喜事从天降。海燕啊，大妈给你道喜来了，大妈祝你和人民警察冯占良同志永结同心，百年好合，恭喜恭喜，祝贺祝贺。哎呦，
1: 陈大妈，您这事儿弄哪出啊？
0: 海燕呐，大妈真的不知道啊，不知道你和冯占良小伙子好了，你说我要知道我能跟他急吗？那不能够啊，你就应该给我透个底。还有你小玲子，我不是说你，我问你多少遍你就是不说，你跟我装傻充愣的啊，不吭个气儿啊，这么大一个大喜事儿，就你自己高兴，你就不会让我也高兴高兴啊？咱们分享啊，你说你真是自私，自私就是自私。
2: 大英子，你这一惊一乍，一个天一个地的，哎呀，你这做派我还真有点消化不动。海燕和占良啊，是结婚了。那好多事情我也是刚知道，以前的事儿啊，咱且就不说了。这往后啊，你要是不闹了，真心待大家好，哎呀，那就万事大吉了。
0: 哎呀，我说的就是这个，海燕儿。我为啥老拿你肚子里的孩子说事儿呢？我就是怕你遇上坏人上当。我要早知道你肚子里怀的是冯占良的孩子。哎呦我的妈呀，大妈高兴还来不及呢，还跟你急，那不能够了。
1: 陈大妈，陈大妈，这好说歹说道理全让您给说了。您啊，别一边骂着我一边又放鞭炮的。我还是那句话啊，不管这孩子是谁的不重要，那是我的私事儿。对于陈家的事儿呢，我会凭良心办事儿的，该关心关心，该出力出力。但如果您再要一天一个脸的话，那我们可就搬回去了。
0: 哎，别介别介，你干嘛呀？不许你搬，你绝对绝对绝对不能搬回去。
3: 陈大妈，您都祝我百年好合了是吧？那以后我和冯占良还有我妈，我们一家肯定能和和美美的过。

海燕啊，你嫁给冯占良了，你是不是想带着小玲子到那边去享福啊？啊，小玲子是你妈，我也是你妈，要带俩妈一块再走，要想带一个那不成。我真的我特喜欢冯占良这孩子，我就觉得这孩子有出息。你说这孩子哈，将来这一路走上去，

0: 定当公安局局长啊，这孩子他就是金饭碗呐。
1: 海燕，你嫁给金饭碗了，那还了得了。
0: 海燕啊，你说你都捧上金饭碗了，那我和小玲子算不算手心和手背儿啊？那老话说得好，手心和手背儿可都是肉啊。还有一句老话说的，有福同享，这句话可不能忘了。咱不管走到哪一步，咱不能忘本。
2: 我说大英子，
0: 哎，
2: 合着你这意思是想拿战粮当靠山的意思啊？那你可真是想多了。孩子有出息，那是孩子的本事，我们当大人的应该为他们高兴，但你也不能拿孩子当自己的金饭碗啊。孩子孝顺，那是孩子的一片心，那我们就更不能给他们添找麻烦，你说是不是啊？
0: 不是。哎，我怎么不爱听他说话呢？你思想觉悟比我高，我承认，好吧，我不如你。我就觉得他说话不接地气儿。我喜欢冯占良，我喜欢金饭碗，人之常情，这错吗？一点错都没有啊。海燕，你就告诉我一句话啊，你嫁给金饭碗了，那你带着我这个妈吗？我可是无依无靠，又可怜又柔弱。你笑啥呀？真的，是孤寡老人，你就看着我受苦，你带不带着我？你自己说，摇头不算，点头算，你带不带？
3: 可以带，
0: 嗯，
3: 也可以不带。主要呢，得看您的表现。
0: 表现啊？我表现不好吗？啊？如果说以前哈、稍微差一点，那今后我不比小玲子差，真的。那个海燕，今后我的表现那就是这个。
2: 哎呀，你呀，
4: 你今天把我这个头发呀，洗剪吹再修一下，精神精神。
5: 张小姐，
4: 嗯。
5: 你怎么想着来搞头发呀？以前可从来不在意这些。
4: 这不，我们家占良跟海燕要结婚了，我这当姐的家有喜事，我也得把我自己捯饬捯饬，精神一下。
6: 张小姐，我跟你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啊，你们家占良条件这么好，怎么找了个林海燕那个二手货，还有心情在这整理头发呢？
4: 唐美香，你不好好工作，成天在背后嚼舌根子，你就是吃饱了撑的。以前你在清洁站你就不好好工作，现在到了这儿你怎么还这副德性啊？我就不明白你这脑子里成天琢磨什么呢？你要是好好琢磨琢磨工作的事儿，早就是劳动模范了。
6: 你怎么知道我不是劳动模范？
7: 我也是劳动模范。
4: 哟，劳动模范是吧？我倒要看看。九号理发员用推子推了顾客的耳朵，九号理发员思想开小差剪坏了顾客的刘海，九号理发员和顾客吵架推搡，一翻开瞧瞧瞧瞧，全是对九号理发员的意见。怎么着，还要让我继续念下去吗？
6: 冯占华，你别狗咬吕洞宾不知好人心啊，你少在这教训我。你要不想搞头发，出门右转，走好不送。
4: 我今天还弄定了。麻烦给我换一个理发员，这九号理发员的手艺我信不过。
7: 您别生气，马上给您换。
4: 我不生气，我今天啊人逢喜事儿精神爽，还就不信了，
5: 真有意思。
8: 老母鸡慢炖蘑菇汤来了，
3: 菜已经够多了，姐夫快坐下吧。哎，
8: 海燕，你占花姐可给我下任务了，现在你是全家重点保护对象，营养必须跟上。

0: 哎呀，燕儿啊，听到了没有？你现在身子啊，可不是一个人了，那还有冯家的宝宝呢，你真的要多吃一点。
1: 作为湛良的姐姐和姐夫，我们欢迎你正式成为我们家的一员。从今天开始，咱就是真正的一家人了。来，干杯！
2: 谢谢张花姐，谢谢姐夫。
1: 哎，燕儿啊，你怎么还叫湛花姐？你得叫姐，你现在是湛良的媳妇，我冯湛花的弟媳妇。
2: 是是是，姐，我叫湛花姐，你看都叫习惯了。
1: 没事儿，这个好改。我听湛良说你们新房安在哪儿还没想好呢，这可不成，这是大事儿，是吧，童婶儿？嗯。

0: 赛，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0: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0: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0: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2: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成谜。
3: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这是北回归线以南的热带雨林，一切都是陌生的。在溪流、藤蔓和参天大树间行走，我们的云南风味探索就从这里开始。

0: 紧挨着中老边境，我们正赶上每周六一次的市场，当地叫赶摆。
1: 沙沙的。
0: 除了米粉和老挝咖啡，这卖的东西我几乎都不认识。
2: 像炒肉馅儿，
0: 解救我的是向导矮海印，从姓氏读音能看出他是傣族。
3: 要不要查一下？还进不来吗？放在手里边吧。
1: 这是什么？
3: 这个是魔芋粉。
1: 魔芋粉，
3: 魔芋粉，
1: 魔芋粉。相信这是魔芋吗？它口感很 Q， 哎，这个好吃。这是我的菜。
3: 赶摆和赶集它不是一个意思，它这个算赶摆。赶摆卖的东西以吃为主啊，来享受。
1: 就是赶集就等于买回去
3: 来自己加工啊。赶摆是有现成的，你过来就可以吃。让你久等了。
1: 是啊，我说我要再去拍一轮照片了。哎呀，哎呀，好吃。
3: 用米粉做的粉，好像内地的螺蛳粉是用粉条煮的吧，好像是吧。
1: 对，内地的螺蛳粉就像老婆饼见不到老婆一样。螺蛳粉里面是见不到螺蛳的，你这个螺蛳粉里面是看得到螺蛳的。
3: 这个是新鲜螺蛳粉。这个茄子用手，哎，搬开你才上得到那个味道。上这个菜酱。
1: 好吃，太有意思了。
0: 大部分食物我是头回吃到，其中有种绿色的东西，看着像海苔，但艾老师告诉我这是当地土产，叫青苔。
1: 这个，
3: 这个好，味道好，更鲜。青苔要冷的，糯米饭要热的，吃起来才有味道。
1: 啊，鲜鲜鲜。
3: 它的学名怎么叫我也不知道啊。所以说我们傣族吃这个青苔应该是要追溯到很久很久以前。吃鱼的时候它花开肚子里面就有那个青苔，那可能鱼吃过嘛，鱼吃过了没问题，肯定人吃也不会有问题。
1: 这完全突破了我食物的界限。
0: 正因为突破了界限，才要弄清楚它的身世。旱季的南腊河水质恢复清澈，长在石头上的丝状物就是本地人口中的青苔。经过我们的科学顾问辨别，确认它是一种淡水藻类，南美半球都有把它作为食物的族群。捞起晾晒。

脱水，延长保存期限的同时挥发掉不友好的土腥气。不过自然的热力不足以最大程度激发它的风味。

0: 鲜香。加佐料快速翻炒，鲜味之外又多了一些焦香。
1: 我一直都在流口水，我先尝一尝这个。
2: 熟了，可以吃了。
0: 这个已经有点像肉松了，
1: 而且有很迷人的那个焦糊的味道，非常强的坚果的那个气息了。嗯，它一点都不像海苔啊。
0: 青苔在这儿还有其他的做法，用芭蕉叶包上蒸熟，带有点小清新的鲜甜。还有古老的石烹，烧红的鹅卵石散热立体持久，青苔口感滑糯。青苔可以算我这次的意外之喜，它十分美味又有颜值，纯天然自带原产地属性，有成为爆款食材的几乎所有潜质。当然云南本身就是食材大省，不到全国5%的陆地面积，却压缩了从广东到黑龙江的所有气候。地球上大多数陆生动植物好像都能在这片褶皱的地形里找到适合生存的空间。从滇南向北越过哀牢山，气温骤降，平均海拔2000米以上的高原是云南野生菌生长的乐土。
3: 哦，起风了，起风了。
0: 老杨网名敢于胡乱，是我们团队最早的美食顾问之一。霜降已过，菌子季接近尾声，乱世告诉我他去宜良山里碰碰运气，然后回昆明跟我会合。
1: 怎么能想着把它弄在一个镜头里面，这边的锻炼的，这边的讲武堂。

0: 乱石没有如期返回，我在翠湖逛了一圈，决定自己去吃早餐。那正是我的偶像汪曾祺写过的一种食物。
1: 你好，这是什么米线好啊？
2: 啊，我们家小锅米线。
1: 啊，小锅米线，那我要粗米线吧。
2: 粗米线。
1: 大碗的。
2: 大碗，辣椒要不要？
1: 都可以。
2: 还可以加臭豆腐。
1: 加臭豆腐。
0: 小铜锅，骨头汤，猪肉末，韭菜都没变，就像汪曾祺写的，大火快煮，红油在热浪中被冲起来，米线烫得令人大口大口呼气。

0: 锅还是那个锅，汤还是那个汤，但是有一个东西变了。老板，
1: 对，
0: 这个粉不是酸粉。
1: 现在的这个昆明没有这个酸浆的了。啊，
0: 不允许了。
1: 现在这个就是水米线了。
0: 水米线了。嗯。味道的细微的感觉还是不一样。嗯，
1: 对对对。
0: 嗯，好吃还是好吃的。
2: 刚放下筷子，乱师就回到了昆明，而且带着菌子。不会紧接着吃午饭吧？

0: 好像还真是。
1: 作家阿城是最喜欢的就是吉宗，
2: 就是阿城说的停不下来的。
1: 对，保障致死嘛。我很多朋友他就说你现在在拍什么，我说在拍云南。他说你会去吃剑手青吗？他说你会见小人吗？我还没见过。
2: 我也没见过。
1: 你也没见过？就是他们心中的理想最好我就送到医院了。
2: 来片狠的啊。高峰，我们牙齿和它碰撞的时候，切割的时候有咔嚓咔嚓。
1: 太好吃了，差点说错话。我忍一忍。
0: 连续作战，必须仔细分配体力，更何况最精彩的还在后面。
2: 伺候他比伺候小朋友还要惊喜。他实际上呢是个味觉，一个这个地方的味觉巅峰。
1: 对，
2: 巅峰的
1: 天花板
2: 啊，天花板。哦，
1: 太漂亮了，
2: 背面也很。
1: 这个我要拍一张，
2: 很美。
1: 这个像
2: 雅丹，
1: 雅丹地貌。
2: 雅丹，它这个对生长还是有要求的，就是说你林子不能太密，光要下去。所以现在有的搞封山养镜子，那是错的。
1: 这个汪曾祺觉得他记忆最深刻的菌子，这个深刻都就是这样深刻，你看有多深刻。我可以吃吗？哇，还想问呢，过瘾啊！哇，
2: 整个松林，一座山，好像它的芬芳都被一口吃进去那种感觉。
0: 云南每个地区都有各自偏爱的野生菌，但昆明人对干巴菌的喜爱是不接受反驳的。它主要分布在滇中的针叶林地带，与多种松属植物共生。生长周期比大部分菌子都长，积累了更复杂的奇香。

0: 沈鸿飞老师写下的名言，高端的食材往往只需要最朴素的烹饪方式，料理干巴菌只要油盐和一点耐心，小火焙炒，慢慢逼出水分，聚拢香气。也可以衬以清香的皱皮椒，味觉嗅觉同时达成巅峰体验。啊，太鲜了。那这个焙出来的这个香气，它实际上就是一个发酵的味道，我们说不清道不明的那种。
1: 这个呢，好像是按万蒸鸡的说法，是几种东西都能有一点点，应该是异香。
0: 异香。有时候文字是一个特别牛的事情，你比如说我现在在吃这些东西，我会想到风干鸡，会想到白鱼香，南京的鸭胗干，就是你游历的越多，其实对你的对食物的判断，食物的想象力就会越丰富，越了解各地的食物，你越能够体会它的复杂，
1: 它的香气独特。
0: 这是我到昆明吃的最奢侈的一次。我说的奢侈，是指两顿美味挨得太近。乱世建议我去菜市场转转，

0: 这一条巷子就是昆明的买菜的地方。
1: 这个完全不认识。
0: 这个刺果藤。
1: 刺果藤啊、
0: 南山藤的一种，南山藤。
1: 好兵帅客的那个胡子。哦，这是那个泰国盐水吧？
0: 不是，这个欧洲就用这个，我们叫细叶盐水。你看，哦，细叶盐水，
1: 这个是大香菜，
0: 刺芹。
1: 我要放弃了，
0: 这盐水，
1: 这哪认得全？啊，
0: 异物同名，啊，还有同名异物啊。我们云南是除了沙漠，地中海气候以外，所有的气候类型都有，热带。亚热带、温带、
1: 寒温带、
0: 寒温带，都有。而且很多地方呢是那个河谷地带，它没有霜啊，冬季无霜，旱季、雨季，前年只要有水，一年四季的不停的在长臭啊。
1: 所以你看我刚才看到了儿菜，我说现在儿菜起码还得有一个多月才能上市啊。
0: 我们上的早，然后收的晚，就是不同海拔你种植的。
1: 云南无论从作物，从物产上说，它更像一个非常相对独立的一个地方。
0: 我认为啊，它可能是全世界陆生食材，当然没海嘛，最集中最丰富的地方。
2: 乱世的自信是有底气的，但餐饮圈流行一句话说，云南有食材无烹饪，意思是云南风味胜在食材本身，烹饪理念和技法相对落伍。或许可以换一个地方，换一个角度再看看。

每年十一月，西双版纳海拔1400米的山林里，当地人会制作一种特殊工具。目标是这棵长满尖刺的树，他们要够到10几米高的树冠，剪下顶端的果实。

0: 这是花椒的近亲，本地话叫麻茜。绿色的果实内部充满小灯笼一样的油囊，储藏着大量芳香精油。除了红花椒中常见的柑橘香，还多了柠檬、松针、潮湿泥土以及薄荷的香气。
1: 哦，麻茜啊，其实它闻着是没有那么，
2: 对，
1: 一搓就有了。麻
3: 麻，
1: 那个
2: 上头了。
1: 我刚才太麻了，哎呀，我是靠嘴巴知道的。
0: 向导于国凯，曾经的专业舞蹈演员，号称蒙辣本地通，这是他第一次生吃麻茜，显然是被我带偏了。在当地，麻茜只是一种调料。新鲜麻茜带有霸道的香气，可以碾压一切生猛食材，又赋予它们张扬的芬芳。

0: 充分调味的鸡肉，最后撒一把麻芡粉，滑润的纤维里多了柠檬的清爽，还有含蓄的木质香气。
1: 尝一下我们的凉拌鸡，
2: 我就是
1: 好，直接上手。
2: 鸡头，我这是
1: 那个鸡嘴，你吃个鸡翅吧。
2: 鸡嘴好吃的。
1: 你吃一个。
2: 好吃。香茅的味道也很浓。
1: 对，还有
2: 柠檬，
1: 还有刚才说的大烟熏。啊，这个特别香。
2: 好吃。哎呀，真好吃！
3: 这个是我们的烤肉，
1: 烤五花，
2: 烤五花，
1: 这就是干蘸，但是这个干蘸呢又有区别于其他地方，炫一坨肥肉，
2: 对，肥肉都不肥了，有一点点麻，
1: 同样这里面也放了麻芡，
2: 你要说就真的是。木质的味道，就是松枝松针的味道，柑橘的味道都有，
1: 都有，特别复合型的一种口味，多吃一点。
2: 这个是什么？
1: 纳米布，
2: 纳米布，
1: 布就是那个
2: 酱，
1: 不是，布就是螃蟹的意思，它是用我们这种
2: 溪蟹，
1: 对对对，河蟹就是山里的
2: 溪蟹，溪蟹，
1: 对，
2: 很有意思，
1: 尝一下芭蕉心。蘸这个番茄酱，
2: 我上次吃过一次芭蕉心，我可喜欢了，
1: 那米不喝满，番茄酱的意思，我们就叫傣语叫那米不喝满，我们傣家每一家都会做的。
0: 小鱼说，傣语南米可以理解为蘸水，云南是中国蘸水调味的高地，以我们拍片的经验，光看蘸水就知道它来自云南什么地方。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贵州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7月28号。
1: 首先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同心筑梦共奋进，携手前行展风采。贵州省第11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昨天在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凯里市隆重开幕。
1: 李炳军在黔东南州调研时强调，充分发挥特色优势，做大做强旅居产业，打响旅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品牌。
0: 李炳军会见老挝甘蒙省省委副书记、行政管理委员会主席宋萨阿恩喜达。
1: 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

0: 将于8月28号在贵阳召开，前沿成果集中亮相，产业融合，服务升级。
1: 今年上半年，我省纺织业增长超30%，上海美特斯邦威布局贵州，多家行业龙头企业快速落地。今天关注纺织产业经营主体如何看贵州营商环境。
0: 第19届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周明日启幕，教育为桥连山海，青年筑梦向未来。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同案全局，围绕四新，主攻四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1: 7月27号，以同心筑梦共奋进，携手前行展风采为主题的贵州省第11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在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凯里市隆重开幕。
3: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徐林宣布开幕。
4: 我宣布贵州省第11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开幕。
3: 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致辞，省政协主席赵永清、省领导李玉贵、张晋平、李健出席开幕式，董家禄主持，少数民族离退休老同志龙超云、杨旭顺、唐世礼、林明达、陆志明、陈明明、班成农、黄家培出席。夜幕下的凯里民族体育场灯火璀璨，气氛热烈。20时，开幕式开始，在欢快的乐曲中，国旗方阵、会旗方阵、裁判员依次入场，紧随其后的是16个代表团方阵，运动员精神抖擞，阔步走来。行进中，各代表团还进行了少数民族传统文艺表演，展现了贵州绚丽多彩的民族文化，各族儿女昂扬奋进的精神面貌。入场完毕后，全体起立奏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五星红旗伴随雄壮的国歌声燃。

0: 随后，会场升起贵州省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会旗，奏响贵州省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会歌。运动员、裁判员代表进行了宣誓。李炳军代表省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向运动会的召开表示热烈祝贺。他说，近年来，省委、省政府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贵州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大力推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模范省和山地民族特色体育强省建设，推动文旅体深度融合，广泛开展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活动，涌现出一批现象级群众性文化体育活动，充分展现了贵州民族团结和睦、群众体育蓬勃发展的生动局面，展现了迈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各族人民生活幸福的美好图景。举办全省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既是对各民族独特魅力的精彩展示，也是对民族团结力量的深刻诠释。希望全体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大力弘扬中华体育精神，共同把本届运动会办成促进各民族大欢聚、大交流、大团结的盛会。希望以此为新起点，牢牢把握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坚定不移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坚定不移走高质量发展之路，奋力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随后，群众代表和运动员、裁判员代表共同唱响本届运动会主题歌曲《多彩和鸣一起来》，跳起民族团结舞，凯里民族体育场变成欢乐的海洋。本届运动会设竞赛类项目11个，表演项目3类，9个市州和7所省属高校共16个代表团，2400余人参赛。国家民委相关负责人、省有关部门、各市州有关高校负责人、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及各界群众代表等9000余人参加开幕式。
1: 7月27号，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到黔东南州凯里市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贵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

0: 精神，认真落实全省半年经济工作会议部署，充分发挥特色优势，做大做强旅居产业，打响旅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品牌。
1: 黔东南州生态环境良好，民族文化多彩，发展旅居产业条件得天独厚。李炳军来到凯里市乐里旅宿，与民宿经营者亲切交流，希望进一步提升服务品质，扩大经营规模，打造旅居精品示范项目。在长池山雨城项目，李炳军详细了解项目建设情况，强调要坚持以客户需求为中心，探索发展多元化个性化旅居产品，加快完善配套服务，因地制宜打造特色旅居地产，带动房地产企业转型升级。在下司古镇景区，李炳军实地考察景区运营管理情况，强调要保护好古镇风貌，传承好历史文脉，提升景区精细化管理水平。调研中，李炳军强调，发展旅居产业是省委省政府做出的重大部署，当前全省旅居产业发展态势良好，要乘势而上，加快发展壮大，促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黔东南州要坚持规划引领，发挥绿色生态、多彩文化、民族医药等独特优势，下更大力气创新业态、优化服务、提升品质，为贵州旅居产业发展做出更大贡献。省政府秘书长魏书旺、黔东南州和省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2: 今天，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在贵阳会见老挝甘蒙省省委副书记、行政管理委员会主席宋萨阿恩喜达一行，副省长张静平参加。
1: 李炳军向宋萨阿恩喜达一行表示欢迎，并简要介绍了贵州省情和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他说，中老是山同脉、水同源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的战略引领下，中老友好关系发展取得系列丰硕成果。贵州省和甘蒙省互惠合作空间广阔，希望进一步加强友好省关系建设，用好中老铁路黄金线路，在产业、经贸、文化旅游、教育等领域深化务实合作，为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老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宋萨阿恩喜达感谢贵州省的热情接待，并介绍甘蒙省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他表示，甘蒙省和贵州省产业优势互补，合作基础良好，希望携手深化矿产资源开发、人文教育交往等领域务实合作，推动双方友好省关系建设走深走实。省政府秘书长魏树旺、老挝甘蒙省和我省有关部门、企业负责人参加。
0: 今天，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在贵阳举行。
1: 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陶长海、副主任吴强、王忠、杨永英、李玉贵出席会议，会议由王忠主持。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胡广杰、省法院院长毛荣华、省检察院检察长王永金列席会议。省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49人出席会议，出席人数符合法定人数。在表决通过会议议程后，会议传达学习了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精神。会议听取了关于上半年经济工作情况和下半年经济工作安排的报告，关于刑罚执行监督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贵州省反不正当竞争条例修正草案、贵州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社区矫正法办法草案、贵州省殡葬管理条例修订草案的起草说明和审议意见的报告，关于贵州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贵州省生态环境保护条例等25件地方性法规部分条款的决定草案的说明，关于社区的事报请批准的贵阳市产业工人队伍服务促进条例等8件法规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民族自治地方报请批准的关于修改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乡村清洁条例等5件地方性法规部分条款的决定等3件法规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2025年全省和省本级财政决算草案及2026年上半年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2026年省本级财政预算调整方案草案的议案的说明，关于2025年省本级财政决算草案、2026年省本级财政预算调整方案草案的审查结果报告，关于2025年度省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关于高质量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情况的报告，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关于人事安排的说明。

0: 说明，省监委有关负责同志、省人大各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省人大常委会机关有关负责同志、各市州人大常委会负责同志、部分全国人大代表和省人大代表列席会议。
1: 今天上午，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新闻发布会在北京举行。
0: 由国家数据局主办、贵州省人民政府承办的2026数博会将于8月28号到30号在贵州省贵阳市举行。本届数博会以词源“数据要素价值释放新路径”为主题，设置了开幕式、专业展览、行业交流、展产融合、品牌赛事五类活动。由广东省担任主宾省，展区围绕算力底座、数据供给、模型驱动、安全护航、智能体验五大主题板块，布展6万平方米，300多家参展企业将集中亮相前沿成果，
2: 打造国内首个专门服务艺人公司科创主体的人工智能大模型市集。一些有代表性的企业将首次展出智能体设施、数字工厂、算力基础设施、安全智能体等最新技术成果。多家头部企业、行业协会还将发布算电协同、数据流通、生成式人工智能等方面的40多项最新成果。
0: 数博会期间将举办数据产业与人工智能协同发展、高质量数据集和数据标注等20多场行业交流活动，与华为等头部企业打造10余场生态伙伴大会，并创新把三马数字产业园、小蓝山数字基地等变成分会场，让海内外嘉宾实地考察、面对面洽谈。
3: 2026数博会有3大特点：大融合、大创新、大联动，以会兴业，以展促产，实实在在的为企业搭平台，为产业拓空间，为项目找沃土。我们将深度的联动村超、村 BA， 打造数博加文旅等一体化特色消费生态圈，让大家在展会之外还能逛贵州的山水人文和烟火街巷。
4: 今年上半年，我省工业生产较快增长，新兴产业增势良好，其中纺织业增长超30%。这两年，来自上海的美特斯邦威将战略布局的重要意子落在了贵州，多家行业龙头企业也快速落地。是什么打动企业入前兴业，共同成长？来看报道。
5: 现在贵州比较重视才起步，它的政策啊，包括它的资源就是很多的。
6: 没有签这个协议啊，很多的切入点从资金啊，从市场
7: 来找的是活活企业联动发展，对贵州最新的一种类似纺织产业的大有可为。
0: 上半年，贵州外出举办3场纺织招商会，吸引500多家商会协会及龙头企业参与。正在洽谈合作的意向企业约50家，
8: 配合贵州省发展纺织服装的总体的战略布局，正在跟贵纺集团洽谈一个1000万件针织成衣的这样的一个项目。
9: 从厂房、从人工，关键是全省的这个招商力度还是比较吸引人的。那贵州应该是目前是投入最大的一个地方。
0: 贵州纺织集团根据市场需求，灵活探索股权合作模式，吸引优强企业入前。
10: 需要我们参股，需要我们控股，啊，都是可以合作的。比如说我们的美特斯邦威，它的落地就是一个资本招商的一个典型。
11: 纺织集团出资51%，省内基金39%，美特斯邦威10%。作为知名品牌，它更多的就是说从经营方面、从生产方面来做。
0: 贵州美邦新能服饰项目采取过渡厂房和新基地建设并行的模式，实现了边建边产，预计在5年内逐步建成20000人用工规模的全品类成衣制造基地。这不仅在西南地区产能体量靠前，也是头部服装品牌西迁探索供应链升级的代表。目前产能刚起步，已带动绣花、牛仔、水洗等配套企业落地。
12: 一栋厂房一个品类，一个裤子我给你买1000万个，对供应链的整合是有吸引力的。
13: 省委省政府对这个纺织服饰产业如此的重视，推动的节奏如此之快，纺织集团这个团队啊，非常的有奋斗精神。不仅是让美特斯邦威做落地了，它也吸引了很多这个同行来贵州。
0: 随着上海美特斯邦威等签约企业陆续进入建设投产阶段，省纺织集团成立了人

0: 力资源服务、供应链服务、园区运营三个全资子公司，全方位服务企业落地生产。
1: 一方面就是建设自己完善的一个物管体系，第二个方面我们也寻找一些这个优质的市场主体联营的这种方式，开发厂房的屋顶光伏和储能，共建我们的园区实验室，帮助企业降本增效的。
2: 我们去帮他们集中采购，就会降低很多的成本，建我们所有的这些面料辅料的供应商库，初步搭建的话年底可以完成。
0: 目前贵安、都匀、三穗、大方四个纺织产业基地集中落地的11个龙头企业项目，预计在2027年打产后可带动上下游销售突破200亿元产值。
3: 前50名、前100名的企业，那就是我们的去打仗的阵地。前10名已经，我们有2家已经，要抓住重点，坚持项目合作、股权投资、园区服务、政策赋能相结合，确保大扎产业、大扎招商、大扎项目、大扎经营主体的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4: 前瞻时评：以强烈的政治担当抓经济。全省半年经济工作会议昨天召开，翻开贵州上半年的经济答卷，延续了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夏粮满仓，四肉增量，锂离子电池产量增长37%，高技术制造业增速快于规上工业，比较优势正在显现，新兴动能正在生长。这份成绩是全省上下奋力拼搏、苦干实干的结果。延续高质量发展态势，完成全年目标任务仍然艰巨，更需艰苦努力、坚定信心。以强烈的政治担当抓经济，就是要项目推进敢拍板，产业转型敢攻坚，招商引资敢作为，把担当落到项目上、投资里、民生实事中。新赛道要抢，基本盘要稳，投资消费要抓，民生底线要守。下半年的路，既要看清方向，更要脚踏实地，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省委省政府部署上来，以实干实际确保15五开好局、起好步。
5: 明天第19届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周将在贵阳拉开帷幕。18年来，这场盛会促进了中国和东盟教育对外开放、人文广泛交流、经贸深度合作，成为增进民间友好互信、促进青年一代相知相亲的重要纽带。
6: 眼前这老挝姑娘有一个好听的中文名彩虹。这天，她带着记者参观她未来的办公室，这里承载了她和伙伴的梦想。
7: 中国政府他们给我们的政策是免费创意，
8: 把中国好的东西卖到我们老挝那边，比如说贵州的茅台、赤里茶、辣椒，或我们老挝那边也有很多好的产品，通过我们中老铁路发货也会更方便。
9: 像彩虹他们这种留华创业强烈的一个意愿，我们这边就为他们创业提供一些手续帮办的，带着他们去注册企业，企业的这个银行开户、海关备案、就业签证一系列的手续。
6: 2018年，这个00后怀揣着对中国文化的喜爱，跨越千里来到贵州，从汉语言文学本科一路读到汉语国际教育硕士。
8: 从小跟我爸在家看中国的电视剧，武则天、三国演义还有红楼梦，来到这里我们学校给我的机会体验到中国文化。
6: 和彩虹一样选择留在贵州创业的还有孟加拉小伙孟达。8年前，他第一次踏上贵州的土地，目前他正在做艺人公司，想要带动更多东盟国家的人到贵州来康养旅居。
10: 如果我包括旅游还有加上那个体检连起来的话，大家肯定会愿意来到贵州。
6: 彩虹和孟达的经历是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周落地成果的缩影。自2008年首届交流周举办以来，贵州累计与东盟及共建“一带一路”国家90多所高校及教育机构建立交流合作关系，在东盟国家建立了17个境外办学项目培训基地，累计接收东盟各国留学生达2.09万人，占全省留学生的比例超过60%。遵义师范学院开设跨境电商选修课，面向东盟国家直播推广贵州特色产品。贵州大学依托世界一流建设学科植物保护，为东盟国家培养了一批批优秀青年人才。
11: 我们还将贵州钱货出海以及跨境电商贸易、非遗文化保护和传承等内容都已经融入到了我们的教学实践当中。
6: 本届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周将更加聚焦数字教育、

0: 职业教育等具体方向，配套产业招商洽谈会、人工智能教育成果路演等，让交流周更加成体系、结硕果，持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
1: 今天，贵州省第十一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各项目陆续开赛。在凯里民族体育场，高脚竞速和板鞋竞速的运动员们正在展开激烈角逐。
2: 最大的区别就是我们这个是顺拐的，我练这个项目九年了，也可以认识很多朋友，更能促进我们的团结。
3: 像我们团队侗族、土家族、仡佬族、布依族、苗族、汉族都有，大家在一起也可以促进各民族之间的交流。
1: 贵州省第十一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共分为竞赛项目、表演项目两大类。竞赛项目包括龙舟、独竹漂、射弩、陀螺、压加、蹴球等。表演项目将有30支队伍同台展演。值得一提的是，运动会还新增了民族马术竞赛项目，此前已经开赛。提前开赛的还有民族健身操项目，已于昨天完赛。
4: 电影《四渡》遵义会议戏份获好评，从课本到大荧幕再到实地，不少观众表示终于读懂了这场会议的重量。
5: 今天我们来到了遵义会议会址，正是这次至关重要的会议，在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目前会址二层小楼正在保护修缮，您可以来到遵义会议陈列馆，在这
6: 种内心里就涌现出来了深深的这种感动。贵州在红色文化传承沉浸式的呈现上，个人认为的是排在第一方阵的，也呼吁更多的人来到贵州遵义来走一下红色路线，接受一下洗礼。
5: 时长约70分钟的伟大转折剧目每天都在这里上演，360度旋转舞台、巨型水幕瀑布、实景水雾等，打破传统观演边界，带领观众穿越历史长河，回溯长征，峥嵘岁月。
7: 自2024年首演以来呢，我们已经演出了超2200场，吸引了观众超75万人次。暑期呢，我们也增加了演出场次，推出了早晚场专享票、中高考生特惠票等。近期呢，也有很多的游客在看完电影之后过来观剧。我们就是想让更多的人能够立体式的感悟长征历史。
8: 非常震撼，看到各位演员们倾心尽力的演出，从书本的文字到荧幕的展现再到实地的体验，相当于一个闭环，可以更加深刻的体会到红军前面那种困难吧，也更能激起我们的爱国主义。
4: 纵览媒体关注贵州，来看各大媒体都在关注贵州的哪些新闻。央视新闻报道，贵州凭借多元民族文化和高原气候优势，推出多条清凉游线路，吸引不少海外游客避暑度假。央视新闻报道，黔西南州贞丰县花江墩依托花江峡谷大桥，打造桥家寨家江文旅项目，将游客流量转化为群众增收实效。
1: 写生中国万里行采风活动近日走进黔东南州雷山县猫猫河村，来自全国11个省份的48名画家以笔墨定格苗寨风光、民俗风情与生态人文之美。黔西南州面向自主就业退役士兵开设 AI 人工智能训练师技能培训班，拓宽退役军人就业创业渠道。
4: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
9: 关注贵州新闻联播和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下载本台动静新闻客户端。再见。
4: 再见。

0: 不过论丰富和多变，还得属滇南。他们特别善于利用蔬果植物和发酵酱料各种排列组合。异彩纷呈的蘸水也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重新审视云南烹饪的角度。
1: 我前些天看到了一个文章，是个年轻人写的，我觉得挺有道理的。他说目前学界对这个蘸水的研究基本上是建立在它的代盐的功效上。
2: 对，以前我们这边也是缺盐，然后呢我们这边是盛产茶叶嘛，就把茶叶运出去换盐回来啊，是这样。
1: 还有一个说法是，为什么是蘸水？它会最大限度的利用这个盐分。从烹饪的角度说，这个叫后调味系统。
2: 对对对，
1: 这里边它的盐是不够的，对吧？这个很多菜是一蘸它就有盐。其实有人说这个后调味系统都是落后民族的，那我不同意。就是你比如说法餐有很多后调味系统，
2: 哎对，
1: 对吧？牛排烧好了，来后调味是再烧这种汁儿往上浇，但是你能看到那是很铺张的，它是有浪费的，对吧？但是我们这个是蘸多少吃多少，哎，这个是个智慧，很有意思。
0: 中原文化语境里，烹饪总是和火相关，放在世界的范围，火对人类处理食物当然重要，但不是唯一手段。云南恰好是多样化烹饪的一个珍贵样本，我需要找乱师继续求教。

0: 多少年没见了。
1: 是啊是啊，
2: 来这里。
3: 有位客人已经先到了，他是我老朋友，也是纪录片导演。
1: 摆个辣椒盐给你啊，
0: 这我已经头皮发麻了。
1: 对，来把包给。
0: 好，我来，我放阳台上吧。
3: 第一次来乱石家里吃饭，他居然安排了一桌辣椒宴。

0: 是菜单，好，谢谢。来，我们云南是豆皮辣椒，嗯，豆皮辣椒是豆皮辣椒加纳刀辣，
1: 那纳刀辣是黄辣椒，
2: 纳刀辣是属于黄辣椒的，嗯，
0: 也是小米辣的一个变种，
1: 就是纳刀辣啊，
0: 辣，小心啊，
1: 辣辣，这个干的纳刀辣。
0: 这个是
3: 来了吗？
0: 我觉得很香，不辣，我就弄了一大口。

0: 我来表演了，你别吃了啊。这个是小切了，这个就是生吃的。吃早餐的时候那个吃米线，觉得味道不够足，就吃饭也可以来一口。我没事，
1: 我看你吃我都流汗。
0: 还是辣的。
2: 这个是炒
0: 干巴菌，
2: 干巴菌，
0: 螺丝辣。
2: 那个呢？
0: 这个一般小炒肉啊。
3: 这个都不算什么辣椒。
2: 这个从不辣到有点辣，非常辣，特别辣，辣到崩溃。一般呢，我们在研究这个中国的烹饪里面，会把几个辣的省份做一个排列。比如说什么有不怕辣的，四川人，
0: 辣不怕
2: 的，有辣不怕的贵州人，有怕不辣的湖南人。但是好像都没说云南。
0: 云南低调。
2: 低调。
0: 也不是低调，云南
3: 人辣了也不说，
0: 不爱争这些东西。
2: 对，
0: 云南是无体系而自成一体，你这么多东西，一个地方和一个地方完全不同，不同族群，不同海拔，不同偏好，你怎么系统啊？
3: 一个村一个镇的，
0: 而且交通又那么不便，人口和物产啊，应该是垂直分布吧，山底下傣族，中间哈尼族，上面彝族，
3: 对，再往上苗族啊，这些山上。
0: 哎呀，我们是学术的说法叫大陕鸡小鸡鸡，就是各个族群小鸡鸡，然后是插花式分布，他们是用这个插花式
2: 犬牙交错。
0: 犬牙交错。
3: 所以当时拍这个回到云南的时候，我就说云南没有菜谱。你要来说啊，你给我个菜谱我看看。没有，你说就菜就摆在那，你自己去点。
2: 不通过语言。
3: 对，不通过语言。
2: 只通过食物。
4: 无体系而自成一体。我理解乱世说的无体系，是对云南多样性的微观观察。自成一体，则是把云南放到整个中国版图来看的宏观视角。从古至今，云南一直是中国与东南亚、南亚往来的重要通道。往远说有汉代的蜀渊独道，往近说有抗战时期的史迪威公路。历史可以严谨地用文字记录，也可以更轻松，比如用舌尖回味。乱世把我带到了弥渡，这里曾经是重要的交通驿站。
0: 来，拿这小朋友胆子大，摸一下。
5: 这个有毒，你可以用手掌去碰它。
2: 荨麻疹，写的就是这个钱麻的钱。
4: 今天我们吃一家路边店，这顿饭乱世费了心，为了让我吃得更有文化一些，专门请来了一位老师。
6: 弥渡这里是一个古代的交通要道吧，就是东西线联系、南北线联系的一个像十字路口一
5: 样。十字路口。
6: 对，我这个对美食是个外行，但是我喜欢吃啊。
4: 张科峰教授长期研究西南边疆史。
0: 好，
6: 哎呦，
5: 叫什么？
7: 古台山云南饭。
2: 古台。
0: 骨头参
2: 啊，骨头参啊，著名的骨头参，我们终于见到了它的真面目。
0: 实际上就是冬季杀猪的时候那个
2: 碎骨头，
0: 脊骨
2: 啊，
0: 排骨好吃嘛，脊骨，然后那个下水啊，花椒、辣椒，多腌一下，腌两三个月才吃。
2: 乱世，教我们怎么吃。
0: 这个其实就主要吃豆腐了。
2: 骨头参是给它提供
0: 风味的，
2: 风味的，
0: 实际上是个下饭菜，要配饭的。
2: 哟，太鲜了，太鲜了，
0: 花椒，
2: 是晴空霹雳的那种鲜，好吃好吃，
6: 而且不断回味，在嘴里面一直那个味道，
2: 这个就是萝卜丝炸了。
0: 萝卜丝炸了，这个是经过腌制的。它是把油分吸进去。

应该是乱世的有意安排。今天好几种本地特色都跟发酵有关，比如骨头参，肉类自然发酵，口味最重。米粉做催化剂的萝卜丝炸，带有柔和的酸和微微的甜。还有一种，我听说过很多次，今天也见到了。

满满一缸萝卜丝炸，里面是存放了一个月的猪腿。油脂芬芳，混合浓郁的发酵酸香，其实猪腿内部早已偷梁换柱。明艳的玫瑰色来自另一种发酵催化物红曲。红曲是酿酒的副产品，它不仅可以带来美妙的颜色，也会参与猪腿风味的转化。猪腿被剔得只剩一副皮囊，用里脊肉和猪皮塞满，再次塑形。

0: 蒸熟的腿肉还要埋进萝卜丝炸里，米粉和红曲内外合力，最终完成迷度卷蹄的发酵。
1: 哇！
2: 哦，卷蹄，
1: 卷蹄真漂亮。
2: 这个用了红漆了，都用了红漆。
1: 啊，这已经用红漆了。
2: 这个五花肉，
1: 从那个时代到了这个时代，就把一个食物做成建材，对，像不像水磨石地板？那红曲的味道很重很重。
3: 在云南，这个卷蹄是主要是在弥渡吗？还是别的地方也会有？
2: 少，主要是。
1: 你搜索弥渡两个字。后面自动会出来卷蹄，捆蹄是襄阳的叫法啊，就是襄樊叫捆蹄，高沟叫捆蹄，就是淮安那一附近黄半区都有这个，几乎都有，什么亳州啊、徐州啊、新沂啊，都几乎都有。
3: 这个外观也很相似，
1: 大差不差，到佛山都有啊，广东的佛山都有，福建的安海也有。
2: 也是人口迁徙的一个结果嘛，它虽然在当地到了新地方会有一些变形，像呢比如说昆阳卤鸭，
3: 对，
2: 和这个南京的盐水鸭是高度相似。
3: 所以说我们看到很多食物啊，虽然没有非常明确的历史记载，但是根据老百姓的一些记忆，大家形成的记忆，还有我们的判断，它应该是跟移民有很密切的关系啊。就像云南人经常会说他自己老家是南京应天府、柳树湾、高石坎，对吧？但是这不表示他们都是属于原来的南京人。这个当然呢，这个是因为是说明云南绝大多数的汉人移民呢，应该确实是从南京来的。
0: 张教授带我们来到一个古镇，这是他曾经调研明清卫所移民的地点。
2: 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四十个。一年山羊价格低一点，40块一公斤。
1: 那么便宜啊？哦，就是毛羊，那不便宜。
3: 南京呢，我们可以看到是明代卫所制度的一个移民呢，就是云南移民的一个主体。一路上看到很多的地名，哎，这些地名里面都蕴含的，应该就说明他们是早期这些军事移民过来的一些屯田据点形成的一些村落啊，各种各样的，像张光营啊，还有我们可以看到的什么姚秦这样的地名。其实那个秦字啊，应该读作齐，就是卫所里面的设的那个建制小齐。

0: 其实你看，在我们读到关于云南的所有的技术，在两三百年前，云南是一个像不毛之地一样，有这么多瘴气，对吧？有很多的疫病，是一个很荒凉的地方。
1: 其实这个只是就内地的普通人的心目中的一种看法。对，其实那个时候

0: 面貌不清晰，但自从移民带来了以后，其实呢融合了内地的饮食文化的东西，不管是从技术层面、食材的层面，都在各个方面都在丰富，实际上形成了一个历史景观的不断的一个附加和叠加，哎，那么让我们的文化实际上和历史呢就围绕这个景观就更加的丰富了，更加的丰富。
1: 我第一次看到您那个的时候，拍了一下桌子，你知道为什么吗？其实。你要知道很多云南菜也是这种不断的堆叠和累加，
0: 是
1: 让它成了一个新的东西。
2: 张教授说的历史景观叠加听上去很学术，如果用食物解释就容易明白多了。常见的扣肉在这里叠加了糖渍青梅，和江南类似的毛豆腐被盖上了一层胡辣调味。内地的皮肚暖锅撒上大理干芋头花，鲜香翻腾里已经不分你我。这也正是美食有意思的地方，除了美味，还能看到不同文化的交织互动，了解我们为什么成为今天的样子。这种叠加现在还在继续，如果要看到它，最好去一趟大理。可能整个摄制组我是唯一没有到过大理的人，我把决定权交给导演，要做一天自由自在的新大理人。

0: 一天下来，我觉得还是吃东西更适合我。
1: 终于可以吃了哇！先从哪个吃？乳饼。
2: 有番茄酱。哎呀，很多混合了。
1: 你作为一个美食家，我只想问你一个。这个奶是什么牛下的？
2: 山羊。
1: 山羊奶。
2: 乳扇呢，就是牛奶。延展性比较好，这个没有延展性。您先来。
1: 那么您岁数老迈年高，
2: 比你还小一岁。
1: 这个好吃。
3: 但是饵块可能要热一点啊。这个饵块要是热，可能更松软一点。我尝尝它这个叫什么？
4: 松露，
5: 黑松露啊。
3: 里面是豆腐吧？
2: 这个是臭豆腐，
3: 臭豆腐，臭豆腐，
1: 这是臭豆腐的，配着这个吃法。
2: 我说老实话，我不太接受这样的菜。这个思维太奔逸了啊，感觉到大理了。我的大理已经在这个桌子上
0: 消失了，
2: 消失了。
0: 苍山脚下，稻田里的一餐，厨师是位90后的浙江女孩，曾经游走世界的经历。让今天在大理的晚餐叠加着不同国家的风味元素，这也是乱师感到疑惑的地方。
6: 有什么食材就用什么食材，因为它没有一个标准，那个标准都是人制定的嘛。普罗旺斯炖菜，但它那个调味的思路是鱼香茄子，就是跟中国第三鲜其实也没有差了。

今天咱们选在操山脚下这么漂亮的地方，这么有小资风格的这个文艺的地方来吃饭，不是我的主意啊，是导演组的主意。我这个岁数，可能吃饭我更喜欢到人家里面灶台边儿。今天我和乱师见了我们风味原产地的一个出境的一个

0: 老师傅，我就稍微有点抱怨，我就说，哎呀，这喜洲这么多人，我走了半天都走不出去，游客太多了。老师跟我说，他高兴，
1: 可以在家门口挣钱了吗？
2: 是啊，
0: 可以在家门口挣钱。
2: 我倒是挺理解的。你比如说这个什么呢？我们觉得人会破坏环境。对，人和环境好像是个对立的关系，人越多，环境就越差。但是实际上，我们这个发展还是一个就是人本主义者。我们一定要看到，就是它和环境的关系实际上是一个相互依存的关系。对，就是你必须得靠环境。你当地老百姓也是这样子，如果他有什么产业，他有什么需求，那么他不靠环境，他靠什么呢？他只能靠着环境。
0: 这个变革是，
2: 对，
0: 是发自内心的。
2: 是，
0: 我觉得这个没有什么值得感伤的。当地人会选择他们自己的生活方式，你不能说你希望一个地方永远停留在过去。
2: 对对，
1: 可能摩登巴巴当年出来的时候，肯定有一个老头像我这样的，看到是这啥玩意儿，这搞什么搞？
0: 但时代总是向前的，加上人的生活半径的不断的扩大，这种同化的现象或者说相融合的现象会越来越多。但是怎么说呢？只要海鸥还愿意回洱海，我觉得大理肯定还是个美好的地方吧。
3: 哇，好香啊！
4: 云南之行要结束了，就像很多人那样，我们在大理歇歇脚，再启程。朋友们又回到了各自熟悉的生活。
2: 大理人倒是真是也爱养鸟，
1: 啊，养一条鸟套胃口的，啊，哦，好好好，
3: 88，
1: 哦，88，
5: 我去买个早点。
4: 这一路，我们谈论历史、地理、风土、人文。但跳出宏大叙事，当地人更关心的是一日三餐柴米油盐，是没有买到凉鸡米线的遗憾。当然我也有遗憾，只看了云南不到十分之一的地方。如果有机会，我还会再来。

好，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

0: 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那什么叫做八虚呢？咱们身上的八虚啊，就是身体的八个关键的奥陷部分。它是什么呀？是气血必经的这个通道。那气血通畅了，身体呢就轻松了。一旦呢这些地方堵了啊，这个邪气呢它就会堆积，就会怎么样，造成我们腰酸呐、烦躁啊、上火呀、浑身不舒服。所以啊，每天轻松拍打疏通养生呢是非常非常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就逐个的教给大家，一共啊是八个部位，分为四组，简单的而且还好记，大家跟着练呢就行了。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那大家呢要先找到自己的这个腋窝，就是我们腋下啊正在跳动的这个地方。那这个位置呢是咱们的什么呀？极泉穴，左右呢各一个。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像平时爱生个闷气、心情压抑，一定啊要多拍打这里。那下午的一点到三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五十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心里呢就不堵得慌，身体呢也轻松，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浑身通透又舒坦。
4: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1: 不少中老年朋友总莫名浑身不舒服，说不清具体哪里疼痛，整日浑身发沉，晨起懒得起身，久坐肩背僵硬，腰腿沉重，时常胸闷气短，体虚乏力，胃口差，睡不踏实，稍一动弹就疲惫不堪。
5: 以前咱们大家做拍拍操都是徒手啊拍打身体，说实话呀，徒手拍打有效果，但藏着不少隐患。第一，手掌的力度有限，拍不透深层经络，只能蹭到皮肤表面，达不到疏通五脏气血的作用。第二，徒手拍打久了，你这个手疼啊，手腕酸啊，很多中老年朋友本来关节就不好，拍几分钟啊就累得抬不起手，坚持不下去。第三，徒手拍打发力不均，你轻了没效果，重了容易拍红拍肿，伤及皮肉。如果这时候家里刚好有一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能完美的替代徒手拍打，每天对应八虚五脏点位拍打，每天啊拍打15分钟，效果堪比养生馆专业通络半小时。您舍不得花钱频繁跑养生馆做推拿通络的，
6: 现在扫码就可以免费领取这套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一把艾绒经络拍。
5: 活动啊，仅限本期，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像平时啊经常熬夜，容易上火，嗓子呢干痒，喉咙啊不舒服，重点啊就是拍这里头。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 先左

0: 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1、2、3、4、5、6、7、8、9、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外层柔软，天鹅绒布套，内里高弹力记忆棉，软如豆腐，渗透力道刚刚好。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疏通经络，一身轻松。
3: 人到中老年啊，这皮肤变薄，皮下血管脆弱，手掌的拍打力度啊，全靠自己把控。拍得轻了，只能拍到表皮，根本渗透不到深层经络。你拍得重了，很容易拍的皮肤啊发红发紫，轻则淤青肿痛，重则损伤皮下毛细血管。本身就有高血压、血管斑块、气血虚弱的老人啊，过度拍打还会加重身体不适。而且人手啊接触面窄，肩背、腰腹、四肢、腋下这些八虚死角，手掌很难精准拍到。还有很多中老年朋友啊，关节不好，手腕、颈肩本身就僵硬疼痛，你长时间空手拍打会持续拉扯关节，加重肩肘劳损，拍完整个人反倒更疲惫。
4: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用它呀拍打全身经络，拍腋舒肝，拍肘呢养心，拍胯健脾，拍脖养肾。运动后啊拍四肢，饭后啊拍腰腹，睡前呢拍八虚，久坐拍腿脚，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
5: 老人上了年纪，经络容易淤堵，五脏气血容易亏虚，八虚堆积，寒湿浊气，经常体虚乏力，睡不踏实，脾胃不畅。有了这把艾绒经络拍，在家就方便了，每天分点位拍打穴位经络，每天拍一拍，经络通顺。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6: 我之前啊，每天跟着网上就徒手做这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2、3天，我就放弃了。
7: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6: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整个人啊都有精神了。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8: 你看，用了咱们这个艾绒经络拍，才拍了半个月，走路也轻松了。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9: 我之前呢，常年颈肩呢又僵又硬，光徒手拍啊根本就没用。自从拿了艾绒经络拍，拍打完之后啊，这整个人呢轻松舒展了不少。我一定要继续的拍下去。
6: 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我以后要坚持拍下去。
10: 这拍子呀是免费领的，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0: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儿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这里面有什么？有冲门、气冲这两个关键的穴位。那咱们的这个脾经、胃经都是从这里头走。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浑身啊没精神，还有呢男女下焦淤堵不舒服的问题，那这些啊都是气血不通的原因，包括呢天气热。

0: 容易啊没有胃口，消化不良。那么我们每天啊，我们就拍打这个腹股沟呢，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我们就要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艾绒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
3: 免费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艾绒养生经络拍，专门拍咱们身上的八大虚位。
4: 运动完了要拍打四肢经络，有座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拍打10分钟呢，将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5: 当初就随手扫了个码，真的就免费寄到家了。现在一有空我就跟着拍拍操，拍八虚，总麻烦老伴儿啊，捶半天也不能缓解。自从用上了这个艾绒健康经络拍，每天拍一拍，拍浑身舒坦。
6: 想要清新助眠，拍打手肘心经位置，散去心火，安稳睡眠。一把艾绒健康经络拍对应脏腑经络，八虚养生点位，每日呢拍打15分钟，名额有限，抓紧扫码免费领取。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4: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用它呀拍打全身经络，拍腋舒肝，拍肘呢养心，拍胯健脾，拍脖养肾。运动后啊拍四肢，饭后啊拍腰腹，睡前呢拍八虚，游坐拍腿脚，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身体也舒展了。
5: 老人上了年纪，经络容易淤堵，五脏气血容易亏虚，八虚堆积，寒湿浊气，有了这把艾绒经络拍，在家就方便了。每天分点位拍打穴位经络，每天拍一拍，经络通顺。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家人们好，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八虚拍拍操。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脖。哎，这个两脖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

0: 北湾，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管着咱们的这个腰腿的健康。尤其啊，是这个三伏天啊，就会感觉到啊，平时经常的腰酸，那一定要多拍拍这个腘窝。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五十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么我接下来呢，再来打右边交替啊，大家看一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五十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外层柔软，天鹅绒布套，内里高弹力记忆棉，软如豆腐，渗透力道刚刚好。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疏通经络，一身轻松。
3: 人到中老年啊，这皮肤变薄，皮下血管脆弱，手掌的拍打力度啊，全靠自己把控。拍得轻了，只能拍到表皮，根本渗透不到深层经络。你拍得重了，很容易拍的皮肤啊发红发紫，轻则淤青肿痛，重则损伤皮下毛细血管。本身就有高血压、血管斑块、气血虚弱的老人啊，过度拍打还会加重身体不适。而且人手啊接触面窄，肩背、腰腹、四肢、腋下这些八虚死角，手掌很难精准拍到。还有很多中老年朋友啊，关节不好，手腕、颈肩本身就僵硬疼痛，你长时间空手拍打会持续拉扯关节，加重肩肘劳损，拍完整个人反倒更疲惫。
4: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用它呀拍打全身经络，拍腋舒肝，拍肘呢养心，拍胯健脾，拍腘养肾。运动后啊拍四肢，饭后啊拍腰腹，睡前呢拍八虚，游坐拍腿脚，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
5: 老人上了年纪，经络容易淤堵，五脏气血容易亏虚，八虚堆积，寒湿浊气，经常体虚乏力，睡不踏实，脾胃不畅。有了这把艾绒经络拍，在家就方便了，每天分点位拍打穴位经络，每天拍一拍，经络通顺。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6: 赢了！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7: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6: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7: 赵云赵子龙。
6: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7: 周瑜打黄盖。
6: 你懂得可真多。

0: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1: 读书启智慧，游戏悟沉迷。
2: 为爱减负，岂是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3: 欢迎欢迎！3、2、1，
2: 厚养薄葬，丧事减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4: 田先生就住那屋吧，这个宅子真大，门也多，路也多的，进来个人很容易。
5: 老瞎子，你到底要干嘛？
6: 忙活了福，我没工夫跟你扯东扯西的。你已经知道我的身份和任务，别逼我。我就问你，这事儿你干不

0: 花心超人在甜心超人的帮助下恢复了原形，却得知创老板为了控制人鱼族，骗他们签下了魔法契约。
1: 创老板不仅霸占了我的家，还在里面设置了魔法屏障，我们人鱼一族根本进不去。
2: 放心，我和甜心超人一定会帮你们拿回那份暗黑魔法契约的。暗黑魔法契约应该就在创老板的办公室，趁现在没人，我们赶紧进去。
1: 可恶的创老板！
2: 这就是得罪甜心超人的下场。人鱼族契约这么重要的东西，肯定放在保险箱里。本主角太厉害了，暗黑魔法契约果然放在……
1: 我找到了。创老板，
2: 甜心超人，你看，依本主角看，这是喀洛斯金属的采掘机。难道创老板在打喀洛斯金属的主意？
1: 糟糕，如果里面的污染物泄露出来，会伤害到海洋生物的。我们必须马上阻止它。
3: 守着这台机器好无聊啊，反正也不会有事，找个地方偷偷懒吧。
1: 到了。
2: 这是希拉海宫。
4: 哇，好可爱的小电鳗。
1: 小心！
2: 放心，他伤不到。
1: 他被污染物腐蚀了皮肤，所以才会这么暴躁。不能再让污染物泄露了，不然会影响到更多海洋生物。

0: 我们必须在污染物扩大泄漏之前关停机器。可是这机器是怎么运作的？
1: 花心超人，你看，
0: 这些头盔看起来很有问题，

0: 他们现在进入了催眠状态，头盔正在吸收他们的歌声，然后传送给机器作为能源。如果强行摘掉头盔，他们可能会醒不过来。
1: 天心超人，想不到你连机械的知识都知道得这么清楚，博学程度跟本主角有一拼呢。
0: 因为这里有说明书。
1: 既然不能把头盔摘掉，那就想办法让他们自己醒来就行了。起床啦！怎么都叫不醒？哎呦！对了，天心超人，你从家里带来的干粮还有吗？
0: 怎么了？你饿了吗？
1: 是的，是的。
2: 什么东西？
0: 花心超人，
1: 剩下的就交给我们好了。你们赶紧离开吧。既然解决了采掘机的问题，是时候想办法堵住污染源了。
0: 不，机器的问题还没有解决。
1: 啊？
0: 机器已经存储了足够的能量，至少还能运行一段时间。这样下去，会有更多海洋生物被污染物腐蚀的。
1: 那就让本主角直接把它破坏掉。花心磁力钻。
0: 采掘机也有防护罩保护。
3: 你们是谁？你竟然敢在这里捣乱！
1: 花心磁力链。
4: 糟了，把采掘机的遥控器弄坏了。
1: 不好，污染物的泄漏变严重了。花心磁力链，天心超人，你快去保护大家，我来破坏机器。

0: 说，到底怎样才能破坏这个防护罩啊？
1: 你们别让我不存在好不好？啊！我可是创老板手下的精英，竟然敢无视我！
0: 你是精英？
2: 那怎么会来这种偏僻的地方？
1: 开采喀洛斯金属可是创老板最重要的计划，当然由我这种精英负责监管了。
0: 我不信，精英怎么会派来做这种小事儿？除非
2: 你能说出这台机器有什么弱点。
1: 这台机器的弱点是，你以为我会这么容易上当吗？
0: 明白的，明白的。创老板怎么会把这么重要的事情告诉一个普通员工呢？
1: 我当然知道了。如果电流超过机器防护罩的运行负荷，那么它就会失效。
0: 原来如此。我得赶紧破坏它，去帮助甜心超人才行。
1: 在海里，你去哪里找电源？
0: 那就靠你们了。